0: 对吧？烧酒卖你妈啦
1: ！OK， 烧酒卖你妈，透早就啉烧酒。哎呀，啉到醉起啊，无甲泡啊声拢袂满。
0: 给你礼拜啦！谢谢慈智杰、智成大哥、阿秋姐啊、郭妈妈、美秀姐、奈良妈妈、金珠姐。

0: 白开水，白开水甲啉落去。
1: 谢啦，
0: 谢谢大家。谢谢哦，无念到，歹势哦，袂赴念咯，谢谢。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老早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接了，
2: 花咯。
1: 你诶，拜了十几年一个规矩，
2: 就变了都规
1: 矩啊。够紧的啦，你也实在哦，哦，实在哦，休困哦，上惊真无聊。
2: 对。
1: 咱讲正经的，啊，你来都无聊，唔知要创啥。
2: 无，啊，那我实在足无用的。啊哎。哦，我真正即阵我足无用诶。啊，其实吼，我甲导播恁讲一下，因为阮昨公司有办迄个导播歌唱比赛。哦，
1: 对。
2: 然后呢，其实昨天是我的生日，所以我真的我。
1: 昨天你的生日。
2: 对啊，昨天刚好是我的生日。
1: 啊，你有国历哦。
2: 国历的啊，所以我昨天不好意思出现。
1: 你是九月五号。
2: 对啊，对啊，哎，就刚刚好，很刚好啦。
1: 1974年。
2: 嘿啦，好诶，讲到这点不错。啊，真个。我不爱让人知道我的生日啊！
1: 好，对啊，九月五号
2: 啊。对啊，但是因为昨我爱甲因回私底，因为要来甲因看，啊，不过因为我昨下是迄个迄吼歹势，有较无闲啦，嘿，所以我无法度来甲恁看。啊，但是我会知影结果啊，恭喜因呢。
1: 啊，结果你怎样吼？
2: 我甲伊问啊。
1: 结果。
2: 我会关心吗？
1: 啊，未歹。
2: 对啊，嗯，想袂到咱公司的这人拢卧虎藏龙。
1: 我感觉你
2: 足够强。
1: 是。啊、我忽然间有一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1: 原来恁来大力做导播，
2: 拢是要来唱做主持人，
1: 拢是有目的的。
2: 来来大力上班。
1: 我跟你讲，我刚在录这部背地啊，看你唱嘛。
2: 嘿。
1: 你想讲啊？怎么唱？哎、欸，怎么这么厉害？
2: 对。
1: 哎、欸，怎么这么会唱？
2: 对。
1: 我在讲啊，敢讲这一切来这做导播，拢是有目的的。
2: 听伊讲，昨头家足欣赏诶，
1: 安尼吼，
2: 足欣赏迄个第一名诶。
1: 无你甲看，哦，都想奇怪，啊，无讲来遮做导播，
2: 嘿，
1: 来遮做导播，诶，原来就是一波一波要爬起来主持人的位置。
2: 那你位置也不保咧。
1: 未歹，少年啊，未歹。
2: 使有机会，使代班吼。
1: 对，嗯，我觉得吼，嗯，希望爱头家有人机会，
2: 嘿，
1: 真正，嗯，我觉得真的不错。
2: 有哦，我甲你，因为昨头家蛮做评审啊。
1: 哎。
2: 啊，所以讲哦，就是我头家让我看到因的表现，一切听在眼，听在耳来。
1: 哎，看在眼来，听在耳来。
2: 是的，哦，所以讲，系啊，所以应该若有机会哦，
1: 嗯，
2: 啊，就咧欠人代班哦，有可能哦。
1: 安尼哦，
2: 我觉得有可能就叫上来唱歌
1: 啊。后边导播换来做主持，主持换去做导播。
2: 小宝、明奇、佩妮都赶快啊，他们都是从导播上来的啊。
1: 哦，不简单。
2: 对啊。
1: 哦，你看看，年轻人就是要有理想、有抱负，
2: 对，
1: 非常好。
2: 而且我感觉讲，会想要来做这种行业，第一个一定要对音乐有兴趣吧？
1: 对。
2: 因为因为咱这拢跟音乐有关系啊，所以讲应该本身就是对唱歌这个东西，即是唔知讲真正嘛厉害。
1: 应该那里
2: 好厉害，讲安高些啊。
1: 应该那里来大力电视台应征的，应该拢唔是五音不全的。

0: 应该五，你们里面有五音不全的吗？
1: 有吗？有吗？
0: 我是不知啦。
1: 没有啦吼。
0: 还是有啦，还是有。啊，那我也是真正来做导播的啦。
1: 哎、欸，搞不好嘛，四音不全呐、啊，较无讲五音。
0: 人无，人话，人无点要来看你的。
1: 你别乌白讲。
0: 哎、欸，看话啦，看话啦，本人先做安那。
1: 你来看话，你袂出。
0: 袂安那啦。
1: 无啦。你看我人，这不是空调中央来看我，人少年人有这好的前程来这看一下，嘛较正经的。嗯、
0: 你就讲、啊、好了，感谢就好。你就是安那，一定安那继续教安
1: 尼。
0: 人要看你后一栋的要进，敢袂使？啊，因为要看要进，嘛一定爱看到你啊。你敢唔得爱讲啊？这么明白？
1: 我听你呢，我跟你讲，那讲啊，要看要进，就会去看到我哪安尼，我是较袂烦恼。那讲正经的。
0: 啊，无你一件伊安
1: 那？对不？嘿，足侪人有咧看的。这多人嘛，一只人到这栋人嘛关掉啦，到十点才阁开落去。你啊，无人，你若讲要看要进，加加减减的，加加减减的看到人，
0: 对无？
1: 咱加减减的，咱业主嘛收寡去嗅到一点仔水，嗅到一寡汤，食到一寡汤，拢无，啊拢无，是不是表示讲，
0: 八点
1: 到十点就是拢无咧看？
0: 伊有当时也是伤早起来。开
1: 无意中看到就对了，
0: 无意中看到。
1: 哎呦，啊，就歹势，
0: 伊迄个水嘛是一定爱留伫暗下落啊，下他等下啊又进去动。
1: 啊，那公斤的哪咧？本来咧，今年哦十二万，我咧补欠。
0: 咱若无去共伤到人的目睭，
1: 好哩，安尼食无，好哩，安尼无细哩去看到阮两个，去碍到恁的目，安尼实在是食够歹势。哦，啊后边你就定时就好，定时若无十点正经，就是唔管你啊开，你就
0: 只能拍开。卖开会了对吧？
1: 电视哦，做一家生活给锁起来，
0: 有遮惨，
1: 锁起来，
0: 只看到咱的，安那爱去收惊，啊无是安那都爱遮严重。
1: 我咧讲啊，咱嘛买一波赚啦，根本袂收惊，根本讲正经的，
0: 看到阮，
1: 看到阮就好气。讲正经的，本来卡着，看到咱两个就袂卡着，骗你哩，有当时，这就歹讲，有当时人的缘哦。有时候很难讲。
0: 对啦。
1: 哎，今天我不骗你哦，你请我早上回去。嗯。跟阮丈母娘。哦。啊，就看伊在做香。哦。啊，做香有淡薄讲。
0: 哦，真无用，恁丈母娘生理真好，礼拜也咧做香呢。
1: 啊，欠人足济啦。
0: 欠人足济香哦。
1: 都拢做袂起啊。
0: 哎呦。
1: 做袂起，啊，佫停一阵啊。嗯。因为咱拢家做，也毋是讲去用批的材料，即摆足济拢材料
0: 进的嘛。哦，爱到比较吃啦。
1: 无啊。
0: 哦。
1: 啊，就阮姑啊，甲阮甲因某安尼。
0: 阿
1: 公丈人丈母娘死
0: 啊！哦哟，哦，安尼真正真硬斗呢。
1: 真硬斗，啊你无法度，哦啊你两个家族啊，唔是讲即马去大陆咁批，即侪拢大陆去几年买嘛。
0: 较受命
1: 咧。啊，即马啊你家己做有差啦。
0: 一定有差。
1: 哎，那个真的是有差。
0: 因为吼，我若讲这，我就讲到香的代志。我较早真正拢无感觉讲啊香就安尼咧烧，敢有啥物无共？啊，就是有一届，阮咧拜拜哦，阮迄种一贯道迄种啊烧迄大杯香嘛。
1: 哦，大杯。
0: 即马是较细杯哦，即马差不多才麦克风才粗啊咧。较早的大杯香是真正才大杯。然后呢，啊，你就知阮老爸也无钱啊，去买迄个一斤60块的。
1: 60哦。
0: 结果吼，迄个大杯香烧了，啊，咱伫遐叩数对无？啊，伫遐拜对无？拜差不多诶300叩数哦。
1: 哦，真久咧。
0: 哦，真久。
1: 啊头。我嘛不去咧。哇，真久。结果一两百人就惊到啊！
0: 迄个唔是跳啊，真正会惊到。我感觉迄只惊到，只规家会惊到。
1: 啊，咱还是够少年。嘿，
0: 对啊。啊，重点是啥物？迄个拜好的时阵，咱头是咪打起来？
1: 对。
0: 面拢乌去。
1: 面
0: 乌去哦。
1: 哦，安尼你要起灯拢免画面。
0: 人咧起灯嘛免画面啊。
1: 起灯，无好也拢安尼看。
0: 面乌的呢？
1: 安尼哦。
0: 哦，就亲像有无？你袂输，敢若讲有无？咱迄个。诶，神明厅有当时啊，拢分足久，
1: 分
0: 足久，迄当阵阁
1: 黄哦，
0: 起来是这种乌的，
1: 惊倒人，
0: 面是乌的，
1: 啊，大家都唔知都一尊，
0: 结果是白哦，是大家彼此看讲，面太阿哥，阿哥你的面太阿哩，都在底下笑，阁摕卫生纸来擦乌鼻孔，哎呦，拢乌的，哎呦，速毒啦，伫内底。去学毒香，拍毒掉你呐！
1: 水利
0: 哦，我妈讲你嘛唔通安尼，你唔好去买遐摆的香，摆到这样的，烧了规面拢乌的。
1: 对人气不好
0: 呢。所以，
1: 所以吼，你讲说婚礼香啦，有人咧点香，
0: 少啊，
1: 邻家厝足侪人咧点香的，
0: 对，真正。
1: 那香无卖伤歹。
0: 哦，恐怖，真正惊到呢。
1: 真正对人气不好，足顺。
0: 足顺的啦，真正。
1: 嘿，啊，拄则讲这个缘，啊，我就讲丈夫开讲。
0: 嘿。
1: 伊就讲啊，有一个师傅，啊，这拢一个师傅定啊，师傅啊，我嘛唔捌，啊，就是拢会敲电话来定，啊，真好，嘿，啊，伊就讲啥，伊哦， 网络上去卖嘛，就是人的本心嘛。哦，很多都是进来在卖嘛。
0: 对 对, 對。
1: 爱就是我有看到阮古啊。
0: 哦，恁古啊有
1: 相片。
0: 哦，您国外相片？
1: 有啊，电视某个采访，我们国外影片呐、
0: 啊，谁、哦、呐、
1: 哦？我去采访他嘛，
0: 哦、真的、哦、
1: 做秀嘛，嘿，爱、哦啊、可能看到讲国外相片，嘿，人个书啊哦，
0: 对，
1: 要订物件哦，
0: 对，
1: 是看相片
0: 哦，安尼哦，
1: 那书啊，
0: 嘿，看相片、哦，
1: 伊讲爱书啊，都看，看足侪人的面相嘛，
0: 对，
1: 啊伊讲，这个，
0: 嘿，
1: 甲这个呗，
0: 哦，
1: 这个看起来吼、
0: 哦，较故意，
1: 较故意。就不
0: 他实在
1: 可能唯一的缘，咱不知道了。哦，人诶可能输啊嘛，收也未歹，可能啊看面相啊啥，我们不知道
0: 了。对啦，对，有可能啊。
1: 嘿，啊就讲哦，啊拢啊就讲啊，就来拢一直拢改定，改定讲古啊定，讲定啊古啊定，啊人嘛真好。来打电话改讲，啊明仔载要寄香去啊，今日钱就收回来。
0: 哦，
1: 钱就收回来。嘿，啊讲诶输啊，讲你甲看，人啊嘛是看相片看缘啦。
0: 嘿，
1: 所以有当时啊，像这人，咱无法懂讲正人讲。拢产生对我们，我两个面相，我两个形公斤嘛，无一种欠加讲百分之百啦，公斤斤
0: 的，
1: 各个缘投各个水就同款啦。
0: 对啦。
1: 哦，这个是真的，所以有当时爱讲迄个缘分啊，我感觉就前世人带来。
0: 哦，
1: 讲真的，
0: 就是
1: 上辈子带来。
0: 真的，有的人吼，你安尼敢咧行过，
1: 嗯，
0: 行来的时阵，你讲这人来看足讨厌。
1: 嘿。
0: 啊，有当时这人哦，真系好看的，哦，你足欣赏的感觉。
1: 对。
0: 真正有诶，真正会安尼啊。
1: 啊，迄就是讲吼，好缘甲歹缘就是安尼啦。有个人行过来讲，哇，今天来感觉，就想要甲伊识识识爽啊。啊，有个人偏偏你偏偏就一个人行过来，边我感觉，哦，就想要甲伊识识，你会讲我们这个人，我感觉。
0: 哦，你想，你有讲哦，我这個人来，哦，你紧行，刚刚行到边啊，上好卖去夹到、欸。
1: 那个可能就是有相克。
0: 对。
1: 哦，就那个精神带来缘。较无然后，
0: 你都卖讲啥，无熟悉一个人安尼，哦安尼惊咯，啊恰凉恰风啊，是啥物？就是讲，我们对，那我们看，我们只能看外表嘛，无定人伊人卖，但是你就是迄个形惊来，你会惊嘛？你会惊讲，咱上好先甲边啊，较无代
1: 志。对对对对对。
0: 咱卖想安尼嘛？
1: 对对对
0: 对。
1: 系
0: 啊。
1: 哦，所以我们才讲这个缘吼，就歹讲。
0: 对。
1: 哦，所以你看咧，这个荧光幕上就是这个艺人咧，有讲啊，像早期小 S、大 S。
0: 哦。
1: 就侪人讲哦，大 S 较水啥话无？
0: 对。
1: 看久其实实在是小 S 较亲民、
0: oh.
1: 看久了我就觉得小 S 比较深远。Hey. 我嘛有人安尼讲啊，
0: 对，
1: 你咪来讲啊，有人爱看伊，啊有人爱看姐姐，有人爱看妹妹，
0: 都是有人。
1: 所以心性也无共啊，
0: 对啦，
1: 你讲林志玲家属有人嘛无讲，啊还好，有人嘛讲还好， hey. 对不？啊感觉什么人较好看，
0: 哎、欸，
1: 所以你甲看。
0: 还是无人见仁见智、
1: 啊。对啦，对啦，对啦，
0: 啊，所以讲欣赏甲都无共啦。
1: 对对对，
0: 啊，你爸的人冇人介意啊。
1: 对，啊，虽然阮两个唔是足第一眼足抢眼的。
0: 哦嘿。
1: 我唔知讲啥，你至少爱有阮三工至一礼拜时间。
0: 嘿。
1: 你若咧无闲当中，讲真个，就无简单找到阮这代志。你咧看到阮两个，拜托一个，是来招尾丁哦，是来叫个人拍工哦。如果不小心转到大力119来，早上八点到十点这个时段，看到阿虎来个阿静啊，
0: 对，
1: 麻烦。给他们三天的机会，连续看个三天，
0: 该可以拍几点？
1: 你们讲拍八点到十点，阿金阿哥我来主持，这免拍啦。你讲拍这段就好啊。
0: 请看三天，
1: 哎对，
0: 请看三天，
1: 耐心的看三天，
0: 忍耐看三天哦。
1: 哎，好坏你就知道，有没有缘哦？是恶缘还是善缘？你就会知道。这就麻烦你，因阮两个不是讲足厉害嘛？
0: 系啦，
1: 哦，人家来讲看到哦。今天来，今天讲来真好看，今天真豪，今天真水。
0: 对，
1: 我两个都唔是属于迄型的。
0: 我两个较爽快，爽快
1: 啊！对，我两个较认真看的。
0: 对，嘿，
1: 啊，
0: 你认真听我讲话。
1: 对，啊，较认，那较水的较认豪，迄个你都唔，你都唔免看，迄目睭里头两分白啊，你七个你讲啊，这个袂歹哦，这个袂歹，啊，这个认豪，这个袂歹。啊，我唔是你着目睭爱瞪大，因为我唔是足抢眼的，所以你目睭爱瞪大，认真甲看咧三工。保证
0: 欸、其实嘛，莫讲目睭瞪甲较大啦，我是感觉讲啊，你着三不仔看，莫看甲较真，啊耳也认真听就好啊，三不仔看就好啊，对不？你着哪做倒七倒啊啦，天地恁食你的早顿啊。
1: 啊，我是惊我咱着毋是足抢眼嘞，你搁叫伊三不仔看，敢要搁惊？
0: 三不仔看，敢会愈惊吗？那有遐惊人哟？那我咧去。啊！你咱敢通出门？行出门去，人惊着，
1: 吓惊着。你看，咱拢没出，咱拢无出门，咱拢关伫家，唔敢出门。 咱拢只干一只咧，行台机器只是多呢。我拢唔敢出门咧，咱拢无敢出门，拢关伫只咧主持，咱惊恁啊尔。啊，若无惊只老的啦，啊，若真正有恁惊，就看咱袂顺眼咧，啊无好啦，啊无只转台啦，无要安那。
0: 对。
1: 啊，袂嘛袂当。

0: 跟你勉强，咱讲真经的，这就缘分。哦，这我真的很相信缘分。
1: 对啊，
0: 真正。哦，有可能咱丁姓人，咱也较无迄个缘。哦啊，可能你就转台了。
1: 对。
0: 哦，真的啊，哪如果丁姓人有淡薄看到淡薄啊神缘的话，
1: 对，
0: 你可能就会老的啦。
1: 对。
0: 你可能就真正冻到三更啦。哦。哎，噶，那我缘的，那好缘的吼，较浅的，至少吼还可以冻咧一更，啊，那较深的至少会冻咧三更。
1: 啊，那无闲的，可能开面看，哦，倒单，
0: 啊，倒单，
1: 啊，都别过来
0: 啊！哎呦，心脏电池怎？
1: 这欠重嘛？电，因到电池怎？因为咱两个派去。
0: 哎呦，啥就要派啊？啊，佫看到咱两个，愈严重，啊，好啊，换掉啊！好，开玩笑啦！啊，我讲的这个缘分，这个缘分，
1: 确实有影，
0: 无勉强，
1: 哦，
0: 不勉强哦。人生的过程当中哦，除了咱出社会，讲真个来来去去的人，相对你身躯边的人，千千万万人，
1: 对啦。
0: 讲真经的，啊，是啊，来个偏偏就对这个较适中，啊，偏偏就甲这个较好，哦，啊，偏偏就是讲甲迄个较无好，啊，迄个就感觉对咱较无好，迄拢正常的。
1: 正常。啊，有当下在买转换呢。有当时也嘛是变的，本来就介意的变无介意，本来无介意咪变的介意，足奇怪呀，
0: 嘛是会啊。我就讲吼，人爱修，
1: 对，
0: 咱就真正人爱修，我袂甲恁骗，吼，我拢等下有当时啊，时时刻刻拢咧警惕自己。有当时啊，咱也出去啊，啊，看到这个人的动作，还是讲这个人的讲话啥话，然后有当时啊，拢足气，看到足多段，我想啊，袂使。心中有佛，看什么拢是佛。
1: 对。
0: 心中那是。有晒，看什么拢是晒，我想啊，你袂晒，你我唔是拢晒，袂晒，我想啊，什么来，真正来看第一部介，那么个，那么介意啦。啊，你较袂心中产生不好的念头嘛？
1: 哦、啦
0: 我拢会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呢。有当时啊，若要甲人激动，就看到足气的吼，看到走的话，袂顺那个眼的迄个感觉，你就心中迄个恶念就起来啊，起来想啊，袂晒，安尼咱就心中是晒，袂晒。让他心中是苦，看什么人拢是苦的，咱就要打消那个念头。哦，所以我唔知讲有当时啊，直接咧找话题咧，甲大家开讲，还是讲五人生啊，找一寡这个五人生的道理咧，甲大家分享的时阵，加减罔吸收。罔吸收的当中，你像安尼，我甲你讲啦，我嘛唔知心中忧愁啦、忧塞是安怎来的啦。人讲今天是在大理电视台。找千千万万的资料，要来跟咱电视机人家时代分享的时阵，无形当中，咱就感觉，哎，安尼有影，咱嘛爱收淡薄啊。
1: 对。
0: 哦，咱嘛爱较收淡薄，嘛爱收袂使。哦，人讲的拢真有大道理，咱讲正经的，啊，人找的，咱就安尼捡捡一挂，捡一挂，捡一挂。啊，若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家己的脾气无好，还是啥话，无那个啊，收一个，收一个，收一个，收一个。
1: 对。
0: 哦，把好的念头随时积极拢伫咱的心肝内，记伫咱的脑中。当咱咧看一个人，迄个人甲你个无实在，你个看得出毒，足气的。安尼袂使哦，安尼就是安尼表示咱心中有屎，安尼袂使，袂使，袂使。哦，所以咱有打消那个念头。
1: 对。
0: 啊，所以我们才讲，这就是在生活当中咧增加咱的智慧。哦，啊，咧哦，咱生活当中。其实生活当中啊，时时刻刻都是在修行，
1: 对，
0: 都是在考验人性。真的，我不骗你哦。你们拄着什么代志？你们拄着什么人？啊，要起事，要影响，要烦事，一大堆。哦，所以咱讲正经的，像你最近啊拄着遐代志，啊，我过家家嘛咧拢想你。哎，我最近无什么烦恼嘛。
1: 嘿。
0: 啊，就当然拢在想你。我最近都较无什么代志，我就咧想咱个件代志嘛。哦，啊，所以我感觉一直想咧，我在咧讲正经，就当然有代志，我就一直想个啦。哦，我就想好，这样啦好，实在哦，那拄到这方面啦烦，咱讲正经个。哦，啊，加在哦，未啦，啊，甲想倒转来吼，
1: 对啦，
0: 改一个下，
1: 对啦，
0: 改一个大下。哦，这大下好过就好啊，啊，过了就变愈来愈好啊。
1: 对啦，哦，就是安尼往好的想。
0: 对，真的就是往好的想，
1: 对，
0: 你知道吗？因为我总记得，我他们讲那个会长，
1: 哦，
0: 你讲了嘛，对嘛，你曾经跟我讲过，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也一直惯惦记着这一点，
1: 对，
0: 你知道不？啊，偏偏你们安国发生这代志，
1: 对，
0: 那我就一直惦记，那到底是接或者不接？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但如果要把它想好一点的，
1: 昨天
0: 那可能就是这件事情，我要总是要把它化解，
1: 嘛是有可能。其实伊就是讲，有当时啊，咱去做神书当中啊，无意中，咱会去盖人的因果，会介入别人的因果，因为有可能伊的命运就是爱承受这么多的苦嘛，啊，因为咱我们可能去做了这样子去帮助他，
0: 对，
1: 所以我们必须大家去帮他

0: 承担
1: 承担他的因果。
0: 对，所以庄咱们迄个班长咧甲我分析啦，想起来或许嘛是有可能，因为咱嘛无咱家己本身嘛是讲啊无讲收甲非常的福报足大呀，啊无迄个，因为我有另外一个那个行善协会，啊那迄个真迄另外迄个行善协会就是一帆风顺，为什么？所有在讲咱中华的政要、馆长、所有的立委、议员、代表，都有参加到这个爱心协会，嘛拢有捐钱伫遮。
1: 哦，安尼拢正多。
0: 迄大家人迄个官威，迄种福报来集合伫这个协会，所以你也感觉讲拢顺顺啊。
1: 哦，迄个磁场。
0: 对，
1: 啊开过。
0: 对哦，啊我这个另外我这个协会是由一般的人，就是讲，当初就是讲啊，例如讲你甲我，啊咱就知影讲咱岛附近吼，就人足艰苦的，啊我一个财力无够，啊我就哎啊发啦，无咱做伙来做一下善事。他们一开始是这样子，就是都几个人几个人，啊，各个一个报一个报一个，报到尾人煞伤济，
1: 伤济，
0: 对，人伤济嘛，啊，伤济都，你等你就是变成说，那我们就干脆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会，是安尼来的，对，当初一开始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是由这样子的事件而产生的啦。
1: 都是一些就是小康家庭那些品，他不是什么官威啦，
0: 没有什么，不是公
1: 来组成的，
0: 对对对，哎，啊，就是走，啊，就隔壁啊，就是有一些理事长啦，拢理事长开始出事啦，对，啊，因为毕竟可能他是理事长，
1: 真的是每个理事长吗？
0: 对啊，
1: 几届了？
0: 第八届，第八届。
1: 啊，换几？第八届是换几？其实理事长一年一届哦，
0: 没有
1: 两年了，三年
0: 两年一届嘛。哦、啊，一个人会当两年嘛。嗯，啊，中间其实有一个女生只有当一届，当一年啊、哦，就没有了
1: 啊，就没当了。
0: 对，然后就马上换到现在的这一个。哎，对啊，因为、哦、对他像他就是当然恭喜在家己的。生活环境，因为伊这个有的伊嘛是做生意嘛，啊有当时啊伊就是啊做伊嘛是人足好诶，所以他就会、他的活动也很多啦，搞不会算足快嘛，啊就是会去饮酒、哦，可是他很年轻哦，啊佫足善诶，
1: 就是上次那一个吗？
0: 不是，那个是创会长，
1: 啊那
0: 啊、走掉的是创会长、啊那個、然后这个是现任的理事长，对，他已经当等于两届了嘛，
1: 两届
0: 就差不多4年了嘛，然后。就是他中风2到3次，
1: 年轻，
0: 但是都是小中风，跟咱顶个岁啊，嘿、哦，
1: 是哦，
0: 对对对，跟比咱可能才几岁啊，能过来，对，其实嘛算个少年啊，
1: 哇，那很年轻哎，
0: 对啊，就是，但是他是小中风，
1: 哦、小中风，
0: 啊，你也免甲讲起来，伊讲伊是讲嘛提醒伊，因为伊会一直中风，所以他就中风了2、3次呢，哦，对。不太能熬夜，因为一天吼、
1: 哦，哦，伊可能用熬夜变输液还是啥，
0: 就是因为高倍快，
1: 高倍快，
0: 啊，就点咪招家招家，你小花邻居
1: 熬夜会真的很危险啊。
0: 对，哦、所以讲这个有当下真的是，或许是刚好也是他自己的命运是这样子，只是说很多凑巧的事情全部碰在一起的时候，啊，咱对，咱人就是安尼乌白想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应该没啦，不会啦，不会啦，就不会啦。哦，相信这些上天是都要看在眼内啦。
0: 对啦，
1: 哦，咱做代志，咱做好。
0: 对啊，做好代志绝对是。
1: 哪有什么对啊？
0: 对啦。
1: 哪有什么？哪有什么？就像啊，惊的三话有诶无诶，对不？啊，无讲，啊，无去做歹就袂歹啊，做敢要做好代志，好代志。啊，你是想要做？啊，世间想要做好人，啊，对不？
0: 对啦，就是安尼。
1: 像这边尼泊尔，你去看，咱搁救出来一个，受困11天。
0: 哎呦，受困11天呢！啊，伊要食啥？
1: 我唔知。我就很懷疑，在我在他們家看的節目嘛，受困11天，知道嗎？當時救出來了，
0: 真的喔？
1: 11天耶，
0: 啊你阿偉，啊還行嗎？
1: 11天，
0: 身體？
1: 對啊，就說也有活的啊，啊到底11天是要吃什麼？
0: 不知道，沒有吃，
1: 對啊，要怎麼？
0: 對啊，沒辦法吃吧？
1: 對啊，怎麼吃？啊那我就吃一天，多久？
0: 有的人的生命力真的是很旺盛、啊、所以讲就是即马就是看人嘛。例如讲少年的身体一定较用较济嘛。嗯，啊你若较济岁，你若搁有慢性病，逐天都爱食药啊，对不？你食三顿无食药啊，毕竟无饭通食药啊，搁无通食。
1: 一天无咧食高血压，一天无咧食高血压，整个就咧就出些肺炎的啊，搁三天无食。
0: 对啊。
1: 啊，今日走的时阵，敢若提慢性药备药啊，走。 我拄仔好弄早。对啊，我无你看。

0: 十一天呢，我怎么看？哦，十一天，哎呀、啊，哦，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
1: 对呀、啊，蛮厉害的，
0: 很厉害、欸。哦，
1: 就是你看导，就是也很奇怪，有的人就是可以生存下来、啊嗯。你所以你讲这个这个命，对呀、啊，这个很真的很难说，你不要多去讲什么呢？
0: 你就看哦，
1: 对啊。
0: 所以那些这个不是。这就是应该上天就是爱留落来吧？
1: 对啦，这上天的安排啊。
0: 对哦，上天的安排就是爱留落来啊，啊无哪有可能在一天呢？你讲像在一天啊无水无啥话，不然你也是一啉三十水，
1: 嘛是有可能，
0: 嘛是有可能，
1: 嘛是有可能啊。
0: 哎呀、啊，如果真的是涨水也是，
1: 也是会很渴，说舔一舔，舔一下，舔一下。
0: 对呀、啊，对，
1: 啊不
0: 然
1: 呢？
0: 啊不然怎么留？怎么存活下来？人你哪能干不食，还不要紧哦。
1: 啊，他是埋在土里面吗？
0: 他也算是。也算是啊，他一起修理一些水道的人员哦，修理水道的人员。
1: 对啊，所以他是躲在下水道吗？
0: 啊，应该是还是怎么样？就是也是一次都有泥土啊，因为可能走不去的。哦，啊，可能空他逃无应对吧，来逃无应去还是啥？我们不知道啦。哎，啊，可能那因为两天无吃过去，你若两三天无啉水就哎。
1: 哎呀，
0: 脱水哦、喔，
1: 对啊，
0: 那就真严重啊、喔，那个就很严重啊。阿姨，既然我都十一天，那应该加减减，我啉到垃圾水啊，
1: 应该有，
0: 应该是有啦。
1: 对，
0: 啊、所以这就容易啦，容易啦。
1: 真的啊，系啊，
0: 天灾的不多啦，
1: 真的呢，够恐怖。
0: 让讲正经的啦，你暗巴发生这种代志，嗯，啊，你讲住伫乡附近的人，让讲正经的，那讲烧干水较颤流，大家拢说啊，我够颤，搁个颤嘛袂袂，伊妈够厝的，看够厝。
1: 对啊，
0: 啊，要哪吒讲真正一边都要扛过厝的，要哪吒这严重，
1: 对，
0: 无你来讲，哎呦水来啊，咱也住伫遐人，啊，饲得偌大水啦，要过来看大水是偌大嘞，有人嘛过会安尼想
1: 啊，对啦，因为没有发生过啊，
0: 对啊，嘛，大家嘛也袂惊，大家看大水来，大水来，嗯啊，大水来，今日去看大水，伊在细汉时阵同爱看，咱讲正经的，啊，要哪吒讲是遐尼啊大的大水，
1: 对，
0: 对无，真歹讲啊，对无啊，所以你看看，所以有很多人应该什么样？这一次如果不见得，应该也有很多人是有很多种原因啊。我也是讲啊，干嘛呀？老阿公你话多啊，哦，来不及跑的。
1: 对对。
0: 啊，你个看，迄真正影片咧照的时阵哦，迄真正差几秒钟啊，尔咧。
1: 哟哈。
0: 迄一个山坡，一个妈妈带两个囡仔，牵两个囡仔，啊，后生可能走到头前，走夹起，妈妈就夹遐摔落。啊。结果囡仔结果看见走起来头两三秒，尔大水就冲过。
1: 哦。
0: 哦，最早冲过，伊安尼夹走出来嘛，伊弯过来走起来，啊，直接摔倒，摔倒了，紧砍起来，紧个走起来，影片都差不多两三秒，然后看到水就，
1: 哦，真正够恐怖，
0: 就过啊，
1: 足紧急的呢，
0: 足紧急的啊，啊，所以你看看，啊，你若果你怀疑一下，你是偌大，
1: 对，
0: 啊，你那卖付，
1: 袂使迟疑啊，
0: 袂当迟疑啊，
1: 对哦，
0: 所以你若讲住较山边的人哦，有当时啊，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下，
1: 对，
0: 大水啦、山崩啦，啥有无拢爱特别水哩。
1: 对，
0: 带你上。
1: 而且坦白说，第一点，我感觉身体你够好，你脚骨来会走。第二点，你莫饮酒，
0: 对，
1: 莫饮较济，
0: 对，
1: 话饮到烧酒醉嘛，醉到唔知影人，
0: 唔知影人，
1: 你要走你嘛无多走。
0: 大水有当兵来，你叫人西边，你唔紧走，你唔使去走边去，你搁使去当兵去。你讲哎呀，大水来愈来愈接近，啊，你就走唔着边。
1: 对
0: 不？哦，袂使哦，哦，所以袂使啊，所以身体够好啦，无就卡巴去方便来走。
1: 对啦，
0: 哦，所以这个很重要。
1: 对，
0: 来 ，OK， 来进入那个生活知识网，来，搞鬼啊，要来攻击来，
1: 好啦，
0: 吉星高照
1: 哦，吉星高照啦，
0: 搞鬼吉星高照，来，谢神星，财运大爆发，来，输家嘛偏财啊，隆重请啊，嗡嗡，来，搞鬼嘛，今年九月的，今年九月六号了嘛，
1: 对，
0: 来。这个2026年下半年的财运啊，而且的职场走向啊，哦，备受关注。来，这个运势啊，专栏里面啊，点名四个生肖
1: 哦，
0: 入来九月份了后啊，一登大运
1: 哦，
0: 这个一转运大翻身翻新
1: 哦，
0: 原先啊卡关的事情啊，进行了卡关呢，拢会出现转机，甚至可能出现贵人牵线哦，那事业大爆发，偏财机会嘛有望增加。来，第一个生肖上高的
1: 哦，
0: 来上高的入来高位了，上高正财运啊，有望啊迎来新的突破，尤其是偏财运啊，哦，表现非常的亮眼哦。由于啊，这里思考灵活哦，观察敏锐哦，较容易啊比

0: 他人啊更早察觉这个机会。啊，那副业方面啊，可能啊突然间有进店，投资啊哦有望小收获，就连协助牵线的搭桥啊，嘛有可能啊因此带来额外收入。不过啊，机会啊增加，也要意味着更需要取舍啦。哦，片面跨的机会啊，全数尝试而分散心力的哦。若能在这个九月啊，锁定一到两个可靠的方向，口口界的红友哦，并需要出手时啊，果断的行动啊，较有这个机会啊，哦，看似不起眼的机会啊，逐步累积啊，这个实际的进账哦，时间上啊，哦，这个月初与这个月中啊，可能啊，哦，接连出现不同的机会哦，更需要轻啊，这个轻轻啊，轻重缓急啊，哦，若遇到这个特地信任的人啊，哦，愿意提供助力的话，一旦考虑啊，这个接受协助哦，透过啊与这个可靠的对象同行来放大成果。来，过来，盛以为，哎，属羊者啊，这个个性比较温啊，哦，温厚了，啊，哈，哦，体贴，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啊，往往愿意替对方啊着想，哦，即使遇到这个合作方面啊，哦，临时改了方案，哦，方这个案件啦，方改了方向的话啦，哦，也能请啊透过啊耐心的沟通解决，哦，而不是轻易的撕破脸，等于讲累积好的这个人缘啊，跟信任嘛，哦。到了关键时刻，可能成为重要的助力哦。过去啊，曾互相支援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伙伴啊，也有可能在这个需要时阵啊伸出援手，协助处理工作上啊突发的状况哦。来，进入九月了啊，事业有望啊维持稳定成长。来，工作上啊努力，买单啊逐步的转化为实际的收入哦。先前啊配置的稳健理财啊，嘛有可能迎来袂歹的这个收入吧。哦，整体这个财务压力减轻，生活品质随之提升。来，兴趣，过来兴趣。哦，来，2026年上半年，哦，这个兴趣价可能啊，哦，经历较侪这个工作这个变动哦，包括这个从啊这个团队重组，啊这个职务啊调整啊，以及长期间合作客户啊。哦，这个临时啊改变这个决定定啊，原本稳定的这个工作节奏啊，哦，因此被打乱，甚至一度对自身能力产生动摇。但是入来这个高位了后啊，哦，先前啊，哦，之前所做阻碍这些代志啊，哦，拢会慢慢呐，啊，哦，来化轻去，哦，来，哎，重新启动哦，哦，哎，讲你再讲一寡案件拢搁着的，哦，有可能啊，重新。重启这个奇迹，哦，并可能谈到此过去啊啊较好的这个合作条件啊，磁场变动也逐渐啊明朗，努力有望被看见呐，哦，甚至啊出演磁场或承接更核心的领悟的机会，随着这个气味啊哦累积的这个顺势发展，延续到进入九月啊，公合作哦推进这个专案阻力有望减轻呐，哦。这个啊，有望减呐，吼，来先前啊不顺的哦，工作啦，而且的财务呐走向会更稳定阶段哦，慢慢的越来越稳定啦，过来想买，哎，属马者啊，哦，这个财务呐来自登记刚的累积，并非啊一时好运呐，吼，来关键呐在于啊这个登记刚啊建立信任的口碑之上啦，哦，平常时啊对人真诚。
1: 对，
0: 慷慨认真哦，容易啊获得他人的这个信任哦，嘛有机会啊，因此啊累积长期间合作的这个关系啦吼。入来这个高位了后啊，过去累积的这个好口碑哦，有望啊逐步转化为实际的这个收入啦。在这个职场上，可能啊被交付更重要的任务，负责核心慷慨哦，专业能力跟这个个人的价值受到这个肯定。哦，那些啊自营业者啊，哦，或是经营属业的啊，哦，则可能受惠于稳定的这个 K 完哦，以这个较高的个客户啊，这个粘着度哦，好这个经营啊维持稳定，除了工作跟财运以及外，家庭生活嘛有望逐渐恢复平顺啊，哦，整体生活也将朝更稳定的方向发展哦。欸，你感觉这一月份、九月份、上半年、下半年？那一定一再的偶尔，你敢真正有 也会比较好，还是怎么样、
1: 啊？会为什么？因为下半年就是差不多开始慢慢也接到明年的

0: 气场。
1: 哦，下半年开始有。
0: 对对对对对，他现在下半年度就开始会真的会转换啊，因为你看、哦、春夏秋冬啊，季节就在交替的嘛。
1: 哦，对对对。
0: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啊不，你敢也尴尬，季节交替。对不对？你会感觉到天气还是有在转变嘛？那就是天地的磁场的运势啊。所以一个秋天来，起码进入下半年。那有的时候就是下半年的气场慢慢慢慢会接到明年的气。哦，所以讲也当哎借有这样子刚好转换当中就换一个
1: 灯
0: 温嘿开始对啊，有可能就灯鬼，未讲一直所以讲讲人讲好歹一轮三年教轮啊，未讲拢一直歹一同一个人啊。哦啊，所以讲其实咱的念头那等到无好的代志。你就是要往好，尽量往，你要想办法好自己正能量。哦。啊，好改变你的想法，好、嗯嗯、你会感觉越来越顺。
1: 哦。正能量，或者是正能量去过每一个时刻啦。
0: 真的、
1: 哦、
0: 需要靠正能量，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要需要有信仰？哦。哦，你要有一个所在，例如讲，有的人去一个信仰，一个祷告，还是讲你去拜拜。嗯嗯嗯。哦，然后心里面一个支持你的力量，因为有一块代志，你有可能无得对人讲嘛。嗯。吼，还是讲除非你有足好的朋友，通我甲你解决你这个问题。嗯。吼，啊，若无，我建议那就是，你就找一个信仰，你可以信任的一个宗教信仰，然后你就去啊，甲迄甲伊祷告。那你就会觉得你心里也得到一个力量，你也会产生一种正能量。
1: 哦，就是认真去面对啦，认真面对，无一定是一支稻草都让你足好个哦。
0: 对哦，
1: 但是只要运啊，到你行到你这个运来时阵，哦，你平常就累积了很多嘛，这个时阵就起来啊。
0: 对对对。
1: 哦，比如讲啊，咱两个八字的生肖嘛不同，阮拢真认真，啊，偏偏是唔记啊，你来遐好好些，可能这个时阵碰到叶温嘛，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啊，你莫失志，你赶快搁行，
0: 搁行，哎，继续行，
1: 换个顿啊，能够三年一温好派教轮的，
0: 哎，
1: 这个时阵哎，换到我再等我来温啊，
0: 哎，
1: 变成我也起来了，
0: 对对对，就会这样子转换，
1: 嗯，所以赶快你莫失志。
0: 啊，所以现在讲为人讲烧饭好气，哦，挖翁。挖水，挖的翁，你的翁，挖的水，你那些堆的水呢？因为那个真的有时候会这样，气场的问题还是会。哦，所以要保持一个好的，尽量每天早上醒来，好的心情。
1: 对，
0: 看得见哦，今天哪只水
1: 啊？最重要嘞。
0: 我那哦，我今天一定就好运呢。嗯，
1: 对吧？信念，
0: 对，
1: 信念，
0: 对。嗯，今天一结果一出门打到晒。哦，我要赚钱啊！
1: 对，黄金，是讲黄金，
0: 对。啊，你哪里讲我都衰呢？去打到晒，
1: 哎，对，哎，你不晒，
0: 就真正会晒落。
1: 对，
0: 啊，你还想讲我哦，我这打到黄金，我要发啦，
1: 啊，要发啦，
0: 唔呀，想法都哎呦，无同款的对，白白拄到同一件代志，哎，想好甲想歹，
1: 对，
0: 你的人生，你过来，你规个后边的心情拢会受到影响，真的有差。
1: 我不跟你骗，
0: 对，
1: 真的，我咧看下钱啊，你是不开一个门啊？你啊，叫我晒地乱，
0: 地乱，结果咱卖想啊，哎呦。我当初啊，我来去滴就加晒，但是我搁打你来门来滴时，好加在无滴的外套，
1: 对，
0: 伊是滴的外套，我去洗洗就好啊，伊只穿了滴的外套，我当我今日头是
1: 变好，哦，真好运加在，哦，就好。
0: 我当初当下我
1: 滴的外套，
0: 庆幸就庆幸无去滴的外套，迄补加大补呢，
1: 安尼我都补，
0: 都唔是一补啊，见加大补呢，补姐安尼只大补，还搁敢那捞捞嘞，敢那伊捞晒，
1: 伊捡一只啊啦，
0: 啊不是，
1: 伊捡一只啊，
0: 啊不是啥，
1: 伊只鹰啊，
0: 鹰，
1: 老鹰真系大只。
0: 在遐大补啦，食上侪透早好就补放啊侪，
1: 安尼哦，
0: 嘿啦，所以
1: 用张钱嘛，累积嘛。
0: 啊，我想哦，放啊遮侪，然后我想，哎呦好佳哉，我若搁进一步就掉头，
1: 掉头，
0: 所以感觉讲那有法拄好，啊那就啊，结果你哪会知影，搁隔一个礼拜，我咪掉电池。
1: 啊对对对对，
0: 哎，你袂记哩？
1: 对，所以你甲看，
0: 所以
1: 你即马啊真个，你看咧。地的交晒，你等看，你结果来一礼拜去抽到电视呢？
0: 隔天了，是
1: 隔天嘛？
0: 我袂记是隔天对无？隔天就掉电视啊！
1: 掉电视啊！
0: 佮我拄好呢，伊就是一直抽迄间的摸彩哦。我是上尾一张抽出来电视，我佫唔知影抽到电视。我佮想讲，伊咧画迄号码，因为伊画几落摆。
1: 对。
0: 我讲，我呢？我讲啊是啥？是啥？我佮在佮人开讲，人咧甲我问嘛。哦，我讲，哎呦，是啥物物件？哎呦，电视呢？
1: 哎呦，
0: 紧撞起哩！哦，
1: 系啊。哦，所以即摆你买木怪阵啊，即摆若咧开门拢机关，咱手内一直撑伫遐，撑足久个。
0: 我礼拜哦。我鸟啊，唔知啦。
1: 鸟啊，个灯。鸟啊，个。你卖无灵光，就叫只鸟来甲你滴。所以信念最重要，第一点就是这个念头最重要。
0: 对啦。
1: 哦，所以我们当下拄着代志，唔要烦，唔要创啥，有当时啊，搞不好是要替你解决有毛可能。
0: 你讲烦拢会啦，咱只要是人拢会。
1: 人拢爱烦。
0: 啊，不过就是爱想办法，让家己平复。

0: 下来，就是讲要赶快平静下来啦。嗯，真的，你讲我来看到最近有一个，就是讲有一个人他分享，伊就是拢咧做刚拼出来的。哦，啊，拼出来是一个做辛苦的工作。
1: 哦，辛苦哦。
0: 啊，伊讲伊拄好就刚接近到一个，算那个女生是单身，嗯，经济非常的好。啊，伊就是去甲拼的时阵，他就是发现了说，哎，他就想说这个女生，伊就对伊身上学了很多东西。嗯。这个影响改变他很多，然后有提出十二个点。
1: 十二个点。
0: 一共这个女生哦，一共有几缸？叠灶卡，就是煮物件。嗯。这个唔知安怎去跋倒啊？是安那有无摔一个？嗯。然后伊迄个摒扫伫遐，伊想讲啊惨嘛，这个主人什么摔伊下大个，一定就袂爽诶。嗯。好，然后无着等咧，伊就遭殃嘛。
1: 嘿嘿，因为摒扫诶嘛。
0: 对，结果。伊讲，迄个女生竟然一点仔情绪拢无，然后就当作没有事，她吓一下就大嘛，伤着啊，但是就是没有事情，她就走出来。然后伊这个变嫂就好奇，伊讲，哎，你为什么有办法做到不生气？她就说，吼，这个就是她长期训练下，伊讲她很多事情要忙，她如果把所有的事情放在生气上面，她一整天。伊就一直想起，想起，做这代志等
1: 于，我来处理，
0: 我都做会好嘛。伊讲伊甲家己讲，如果你遇到事情，生气，就是你就要马上在那边把情绪转化掉，袂使想起，因为那个当下发生的事情，你要想想没什么，然后丢掉那个情绪，所以你还要很正常的面对任何人，你不可以带有情绪去面对别人，因为后边代志也规个拢会孤海寥寥，
1: 对，
0: 所以。伊个摒扫讲，伊对伊身上学足侪物件，学十二点了，即个摒扫到尾变作唔拿摒扫，因为他也开始去进修。
1: 安尼哦。
0: 嘿，然后伊就开始，伊就改打工。其实你一辈子打扫很辛苦，你应该去想说，你可以再多帮主人做什么。伊讲伊较早去摒扫是讲主人，迄个人叫伊做啥，伊就做啥。后来他转化，他觉得他说那个女生就是教他说，你要去想办法。去突破，就是说你可以做什么。后来伊就开始去想，啊，我会当做啥。然后伊就开始去学，讲整理，就是讲家里面排东西。哦，我会当出来就乱的嘛。
1: 对，
0: 就是不要收纳嘛。
1: 不要收纳。
0: 他就去上课，他花钱，他说很贵哦，去上了三堂课，花了很多钱。然后呢，伊去摒扫当中啊，伊就看伊摒扫，伊就甲这个主人，因为摒扫可能就是七啊年，无咧讲收纳嘛，无咧收衫，无咧用黑嘛。
1: 对，
0: 他就跟那个主人说：“我免费帮你做收纳，好不好？”他就说：“因为伊去学啊，去上课嘛。”啊，伊种嘛是爱学人看麦。伊就甲迄个主人讲：“甲你用，啊，迄人当嘛一定讲好嘛。我无要加收钱啊。”
1: 对，
0: 然后他就帮他收纳很整齐。这个主人话说：“哦，你很厉害，你很会收纳嘞。”伊有好朋友无？
1: 有啊，
0: 好家人，实在好家人，对不？伊讲，我实在这个真高，摒除清气，佫要收纳，口碑开始，哎呦 ，case 摆满满。伊讲，伊较早拢单人叫，爱单工，迄个迄边八派工作嘛。结果伊即马口碑好个呢，所有的人客拢要找伊。伊讲，伊手头人客800，唔免佫单人叫，
1: 唔免佫人抽啊啦，
0: 拢免佫
1: 抽啦，
0: 对，所以。改变自己的一些做法，他就整个命运做一个翻盘呐。
1: 哦，所以你看，真的哦，都有当时哦，是哦，咱无都欢心呐。
0: 对，
1: 你也要勇于改变。
0: 对，
1: 你嘛要勇于改变呐。规工个电啊，啊，这样是哦，迄个拄着个歹流浪个，哦，够歹流浪个，啥有诶无，就绝对你只下怨叹无效。
0: 对，
1: 你要想办法。
0: 啊，你像伊安尼转变了，伊手头好人客就留咧嘛，卖的这个卖流浪的我卖嘛，因为人客800嘛，伊袂惊嘛。
1: 伊说后边了，咱家己去落去开公司哦，接袂过 case。
0: 对啊，伊佫会使找人对无？
1: 对啊，
0: 对，所以对，而且不是是收纳的价钱好很多，
1: 对，
0: 比摒扫佫较悬哦，他的那个身份价值是提高咯。
1: 哦，所以你讲
0: 对不？所以你看他说，伊本来对一个摒扫摒一二三十年啊，从来嘛冇想过。对着这个小姐，所以有当时你对着好的人，这人给你这个智慧，这个智慧给你的时阵，你改变的是你的人生。
1: 所以你感觉，对不？你想袂到的呢？
0: 对啊，真正。
1: 想袂到的呢？你搞不好你就想啊，跟拼扫食无面子，无爱去拼。
0: 对。
1: 你变来猜，你看你那个念头安尼，你永远你都无了翻转。
0: 对哦。
1: 啊，人当初伊无安尼想，起了拄着，人个为这个免钱的这个主人形象来学着这些智慧。
0: 哦，对。
1: 啊，会改变伊的人生。这种巧了，
0: 真的
1: 啊，免开钱，
0: 对，
1: 啊，免开钱，真正，伫这个主人身上乌的，免开钱。
0: 对，
1: 啊，所以你看看，
0: 对，
1: 哦，所以我们当下讲，让人哦，这个信念啊，念头

哟。这首歌曲《买粉汤》，谢谢赖良妈妈、秋桃妈妈啊、秋季啊、玉兰姐、雪梅姐、桂霞姐、秀儿姐、竹霞姐、丽梅姐、天才大哥、慈智姐、茂彤大哥、昆凌、英梅姐、东山慧珍姐、咱的永红大哥大嫂、杏子妈妈、子良姐、竹霞姐、明龙大哥大嫂、素月姐、曹丽大哥、金珠姐、玉慧姐、碧霜姐、新春大哥大嫂、

谢谢谢大哥谢大嫂，明天大哥、天才大哥、竹霞姐、玉慧姐、素贞姐、碧霜姐、秋桃妈妈、杏子妈妈、知良姐、明玉姐还是大哥、淑慧姐、阿秋姐啊、学妹姐。

0: 和妈妈、志成大哥、淑华姐、何大哥、何大嫂、超姿姐、茂彤大哥来聊妈妈。
1: 啊来哦，转念啊转转哦，大家就大发财啊，运开财就发。来，小姐，你也。

谢谢丽梅姐，感谢你，国生大哥，谢谢你，感谢神力这样，谢谢你，我们的昆宁兄，谢谢你，感谢玉慧姐，谢谢你，秋刀姐，感谢你呢，茂童大哥，谢谢你，感谢志良姐，谢谢你，竹霞。

谢谢亚蒙大哥，谢谢你，感谢亚子阿姐，谢谢你。啊，这一定着买倒塔，鸟车你不敢，滚蛋蛋。啊，秀学姐，谢谢你，感谢。

0: 好你花啦！谢谢我们的严大哥，谢谢你，雅慧姐，感谢你，新春大哥大嫂，谢谢金珠正啊，谢谢你，感谢我们的志良姐、朱霞姐，感谢你，巩俐姐，感谢你啊，无念着拍手哟。
1: 来哟，咱个台中的杏子妈妈志良姐，唔白就是有招牌顶，有看到你破声。慈智姐、学妹姐、雅慈姐、玉慧姐、昆凌、国生大哥、朱霞姐、彩珠妈妈、秀学姐、秀儿姐、新春大哥大嫂、秋桃妈妈、英梅姐、淑珍姐。

立勤节、秀儿节、仙女节、金珠节、杏子妈妈质量节、水滴滴泡蛙仙、巩俐姐、佩玲姐、永红大哥大嫂、丽梅姐、玉慧姐、严丽姐、巩俐姐、秀儿姐。

0: 阿秋季啊，淑华姐、秀云姐、新春大哥大嫂、玉慧姐、淑珍姐、吴芳姐、仙妮姐、天才大哥大嫂、传福大哥，谢谢大家。
1: 好了，谢谢，
2: 谢谢，
1: 谢大家默默花钱，
2: 谢谢大家。
1: 来，搁要物件哦，这就简单了，
2: 这就简单了哟。
1: 我知影你第一日你一定要讲啥？
2: 安尼吗？我要讲啥？
1: 这是一种海产。
2: 无。这不是一种植物
1: 哦，安尼哦，真笑
2: 的。安尼就讲，
1: 好啊，这是一种海产，你安尼讲安咪？
2: 这个物件哦，煮了会变色。
1: 啊，应该拢知啊。
2: 啊，你知啊？
1: 你唔知啊？这个物件煮了会翘翘。
2: 这个物件哦，身躯有一壳，爱背壳。真侪人就平常背这个坑，
1: 对，有影真的，哎，我搁就爱背，
2: 你就爱背啥啦？
1: 就成就感呢，用安尼我就输压呀，安
2: 尼哦，
1: 你安尼就输压呀，
2: 哦，你唔知压力偌大，背下就输压啦，哎，等我来啊，
1: 这个物件我就好，这个能背起，
2: 哦，
1: 很棒，真的非常非常，来，这打个马赛，嘿，来，金主这样，
2: 来，
3: 喂，两位好，
2: 你好，
3: 下次，
1: 好，下次
2: ，OK， 谢谢你，
1: 谢谢，
2: 拜拜，
1: 谢谢。好，来何大哥，你好。
2: 哎，何大哥，还是何大嫂。
3: 哎，那个虾子。
2: 哎，大嫂你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2: 拜拜。
1: 好，来，进来。
2: 郭妈妈，
1: 郭妈妈你好。
4: 哎，
2: 哎，郭妈妈。
4: 虾子，
2: 虾子啊，好，谢谢妈妈。哎，
1: 那果然没有钱嘛。变形啊！啊，你好，永丰大哥大嫂。
3: 喂，两位好。
2: 大嫂你好。
3: 哎，早安。
2: 早安。
1: 早安早安。
3: 哎，虾子，
2: 虾子，好，谢谢你，拜拜。
1: 来，志成大哥。
2: 哎，志成大哥。
3: 虾子，
1: 哎，好 ，OK， 谢谢你哦，
2: 谢谢，拜拜，
3: 拜拜，
1: 好了，慈慈妈妈，
2: 哎，慈慈姐哦，
5: 帅哥美女，走吧，
2: 早安，
1: 早上，早上，
5: 谁呀？谁呀？
2: 谁呀？谁呀？谁呀？
1: 哦，谢谢，哦，谢谢，感谢，
2: 拜拜，
1: 来，阿妹姐，无跟你，
2: 阿妹姐，
1: 今麦不跟你接，你就挂了，
2: 无啦，伊就是志成大哥迄通电话声，他们两个是夫妻呀，
1: 啊，
2: 系啦，
1: 是，阿唔讲，我喊你看到阿妹呢。
2: 阿妹，她比较少打，都志成大哥的
1: 牌。
2: 对，
1: 哦吼，来碧松姐，
2: 阿姨碧松姐，
1: 碧松姐你好，
2: 哎，
1: 啊碧松姐嘛，
2: 哦对对对，好啦，
1: 这大家嘛生背时，啊个翘翘嘛，
2: 翘翘怪背壳的，
1: 哎呀，
2: 好
1: ，OK 啦，嘿啊嘿啊，
2: 就是虾子，
1: 好虾子哦，反正时间的关系，阿妹再来恭
2: 喜啊，
1: 好，好来，
2: 运动运动，
1: 同好啊，好来，来，掌握运动。

0: 老师，我早上可以游泳。
1: 你早上游泳哦？
0: 我早上游，那他游1400呢。哦，哇，长哦，
1: 厉害呢，1400呢。
0: 调节呼吸吼，安尼不能无停安尼
1: 吼。哎呦，这搞。
2: 做人什么上困难？人情薄薄就人难。

0: 也几路的哦，哎，不是也一半的哦，
1: 哎哟，大概
0: 几路的，
1: 听到大家人运动拢改啊，拢变好啊，
0: 好，真好，运动，
1: 好运，也几路啊，
0: 嗯，哎，你来当一个呢，
1: 系啊，
0: 哦，莫干咱两个咧当呢，
1: 对啊，
0: 应该袂啊，足侪人咧。就是人工弄，对人咧动。
1: 真的，啊，恁来翕相啊，录影啊，传给阮看。
0: 啊，对对对。
1: 我有一天，我来甲收集起来，对电视甲播出来。
0: 哎呦，你可以耶，
1: 好不好？哦、大家传给我们看啊。
0: 对对对对，
1: 好不好？
0: 恁个录起来啊，传到阮。
1: 系啊。
0: 啊，恁个电视甲恁播出来哈。
1: 好不好？
0: 来。
1: 啊，然后咱来咧运动的时候，翕起来人的相片，拢对咧后边咧运动，好不好？哦，袂歹哦，对不？
0: 哎，可以可以。
1: 哦，安尼咱就看得到恁啊。
0: 袂歹。

0: 哎，别拍了，别拍，竟然都落去床头滚。你叫伊翕相，你当的相片，你就叫恁家人来翕一张，啊，无你家己自拍。哦，啊是叫人来翕一下。
1: 可以哦，
0: 对不对？

0: 自己一个掌声，
1: 太好了！那你运动都做完了，身体够用起来啊！
0: 一天哦，安尼运动一下，用一分，用一分哦。
1: 我觉得真的有差呢。
0: 有差哦。
1: 我感觉咱长期安尼落来，我感觉你看嘛，袂讲真喘。
0: 不会。
1: 当他开始的时阵是足艰苦。
0: 不会，
1: 真正。
0: 真的，
1: 哎，体力，咱的身体就是慢慢会适应啊。嗯，所以讲你逐天安尼运动、运动、运动，你会感觉感觉越来越勇的感觉。
0: 你连运动一天运动两天，你感觉无感觉？
1: 我跟你讲，你爱先当翕恁老母。
0: 哦，翕阮老母。
1: 翕运动，翕相片啊。哎，对不？
0: 啊你当你翕恁老母。
1: 阮老母也无咧看。阮老母啊，透早早睡外口咧运动。
0: 啊，是哦。嘿
1: 啊。
0: 即阵九点，
1: 伊敢有咧看？
0: 真的啊。
1: 会啊。
0: 啊，你我家翕起来下去。
1: 啊，恁若翕来，好不好？
0: 哎，对，你嘛翕来。
1: 恁若有阮的来，麻烦恁拢传来。
0: 嗯，对。
1: 阮来甲收集起来，有无？啊，阮即摆若大家运动时间，咱就拢放
0: 恁。
1: 背景拢放恁。
0: 放恁。
1: 甲阮的运动安尼哦，哇，壮观嘞！
0: 好骄傲嘞！
1: 哎呀，
0: 哦。哦，安尼看到恁就一直用起来。
1: 嘿，我嘛一直欢喜起
0: 来。有影，有影，有影。
1: 哦
0: ，OK，OK， 爱记哦，那有诶，再传落
1: 阮。会使哦，会使传落阮，好不好
0: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算了。那么经营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哦，啊，来讲正经啦，啊，来外在身体要用劲，外在。运动，哦，啊，那内在讲真爱保养，
1: 真的要
0: 讲正经的。好来，啊，这个物件，这个年纪啊，上需要吼。来，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最近的详细介绍。来，让正当员讲支持，讲鼓励者，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鸵鸟有强有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4: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健身，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地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5: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4: 哦，好好。
5: 啊，有给你无？给你买，这么吃了，今仔你爱管啦。
4: 我今麦当牙去哦。
5: 对哦，吃都足好诶，啊，我味道对袂起来。安尼哦。嘿，啊，搁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即摆有法度起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4: 安尼哦，
5: 佮会跍下落，佮爬下起来，
4: 效果就好诶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5: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4: 好，妈妈谢谢。
5: 我来看你啊，我唔想问阿爸，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鸡蛋药啊。
4: 唔免食鸡蛋药，
5: 我拢食这尔啦。
4: 有好无赞哦？
5: 佮好诶啊！
4: 哦，
5: 食
4: 了好无？
5: 真好，真好，
4: 真好哦。
5: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4: 安尼哦。
5: 改
4: 我
5: 今晚嘛
4: 进步
5: 啊你！系
4: 啊，
5: 我跟你讲好，我今仔食了食材有够好啦。那
4: 好。
5: 那你讲我，你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袂，我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我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一食，阿无一次食，我唔免我食10天尔。
4: 食10天尔好。
5: 哦，我不是挂钟做好话来过哦，那再挂

0: 头三十年已经知影啦吼，啊，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硬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啊，骨门拢开起，啊，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1: 继续轻松
0: 个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2: 诶，见证太济，现在不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都买鸵鸟精吼，这个。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今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这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只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洪小姐因翁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哩，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足硬嘞，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1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吃鸵鸟精吃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价嘛好个哦，哦蛋价嘛好个，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两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悬50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即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天？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有真正有效，一天食2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会痛，即吼，即你食三工过你就知影。关节硬即种个，即透早起来关节硬即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个，即种个你若食咱即嘛足好个。或者是你脚，你个关节定出现哭个声，迄就是你个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个，即来食嘛。

0: 较好诶，或者是较严重已经较变形啊，哦，个 O 型腿啊啦，即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啊，吼，已经生骨刺啊，即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即个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诶，即个膝关节附近诶，即个大腿退化，因咱诶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顶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给伊补起来，给伊顶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也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佮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养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个土龙，哦，即土龙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只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饲养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即个做特别添加咱个骨肉佮鲟龙佮即个土龙，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啥物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来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髓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着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呢，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一组，哦，30一组，即你讲咱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即三我送你偌济？三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观众朋友过年头，30个头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给你，给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个啊！今仔日互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个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呢，13盒5000多。啊，大组个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仔某拢要做伙食，朋友咧做伙食，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啊？
1: 哎、
0: 欸，
1: 大组。
0: 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吼？
2: 哎、
0: 欸，要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无嘿，今仔日有7盒无？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
0: 吼。一组。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加好哈。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还我钱还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4: 哎、欸。
0: 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
0: 好，来，3000。

0: 夏姐来，你有宝莲姐，你有，
1: 哎，
0: 要鸵鸟精哦，
1: 鸵鸟精，
0: 哦，大左小左，甲小姐讲来，65岁，来美英姐，你有美英姐。
2: 哦，小
0: 姐，好，小姐，我来三千块，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有，是，好，大左，好，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有丽华。
3: 哎，
0: 要大桌小桌的，
3: 38桌，
0: 好来来，六十八桌，大桌大桌的给座，来朱月姐，你有朱月姐，好来来等我姐啊，来来告诉我69桌来，明珠姐，你有明珠姐，哎，要大桌小桌的，
2: 我要小桌，
0: 好小桌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的，一桌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有莲子姐，你有。
1: 好，
0: 大桌小桌的，好来哦，来小桌的，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4: 哎你好，
0: 大桌小桌的，好来，52桌，搁一桌小桌，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哎哎，
0: 要大桌小桌的，
1: 小桌，
0: 好来，53桌，小桌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5: 你好，小
0: 琪
5: 你好，
0: 丽蓉姐，
6: 喂，
0: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啊呢，
6: 哎呀，
0: 有啊，食了好无？
6: 食好，
0: 甲我到时候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着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7: 好。
0: 要鸵鸟精哦。
7: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
7: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饲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8: 啊，你好。
0: 要大桌小桌的。
8: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桌小桌的。
8: 这
0: 个拜大桌。好来，等下好来，这个57桌，给我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9: 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跟你讲，大桌是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桌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0: 哎，
0: 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好哈，连金门都卡下底买啊，你卡手较紧的，30桌尔，最后剩12桌尔，12桌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桌好卖你哈。来，连娇姐你好。
11: 三桌。
0: 好，四桌就是3000。七盒，好，4桌3000，大桌一摆炸13顿去，你甲算看下，13×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384块炸13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桌去今日买无对，后摆我就无出大桌呀，今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四桌的人要改大桌，要赶紧时间。
11: 哎，你好。
0: 哎，你要鸵鸟精吼？
11: 哎，要四桌。
0: 好，4桌3700哈，3700哦，今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日加1盒哈。
12: 好嘞，谢谢0800-0019-18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双龙鸵鸟精的，赶紧打电话吼，来，4桌7盒3000，大桌13盒5000块吼，来，开放1盒内底有30粒，给大家试一下吼，来，你若骨头方面的问题，筋骨好本的问题，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这组互恁试食，啊，食无好，唔免钱，唔免惊吼。来，即马骨头长咧崩崩，筋啊，讲真个长咧硬咧，脚头长咧疼，腰脊骨无在人爱，手骨头无在人夹惯咧。来，保证有效，啊，无效唔免钱，唔免惊啦。0800-0019-19来，喂，你好，那永富大哥大嫂你好。
0: 喂，大哥，喂，你好，嘿，你要一双龙头小青吼。
13: 啊，
0: 好，你稍等下哦，大声说，甲小姐讲一下吼，来来，
12: 我讲哦，别人咧起价，啊，咱真正咧落价，真正吼，啊，真正即三期咱咧卖也阁卖6盒3000块，起码今日细做7盒3000，啊，你若买大做，爸爸妈妈13盒5000块，食到这个年纪来讲，真正爸爸妈妈骨头方面、筋方面，我52岁，我即马就开始咧过啊，啊，恁几岁？你唔知道比52岁较侪无吼？啊，应该有吧吼，绝对有啦吼，来，讲真个更加需要吼，这更加需要，咱若要顾骨本是爱愈。少年愈来顾愈好，吼、哦，迄骨本个填满，迄骨头里面啊，迄加一钙质个补满，补满了后，你讲真个，你食到老，骨头绝对是用行行。所以我讲过啊，你只嘛讲真个哦，你若骨头有要退化，筋络蛮硬的，吼、哦，我都讲过啊，你甲试食看卖。外口鸵鸟精太多假，我知影，但是爸爸妈妈，咱今日讲真个，咱既然你若唔捌食过，爸爸妈妈，你给自己一次机会，咱这唔两个鸵鸟啦，咱这掺着骨肉，掺着鲟龙鱼，掺着鸵鸟，爸爸妈妈，和你食了真心的好。 好，搁会当生肌肉，啊，搁会当顾着你的软骨啦，顾着你的顶骨，顾着你的骨相。爸爸妈妈无好嘛难呐，真正无好嘛难。讲正经的，食到这个年纪来讲正经的，无法度五脏六腑顾甲到的话，咱若讲咱的经济。

0: 无法度五脏六腑顾较到，上基本的目睭爱顾金顾清，来脚头你绝对爱顾较会行。咱讲真个，绝对无愈顾愈吼，愈顾愈去顾到后壁去坐迄个轮椅。我讲真个，那坐轮椅就甲阮阿爸共款。我甲你讲，迄真正是讲吼，伫囝儿面头前讲真个，迄种失去了尊严。一六岁六六，爸爸妈妈无人要爱过这种生活啦。啊，我讲真个，有高差无？我讲有高差，我就讲阮阿母啊，讲当初十几年前袂行，即马富甲即马八十七岁才够行。爸爸妈妈。过骨头爱吃无？爱吃啦！咱讲真个，软骨头爱补无？爱补啦！软骨头你若叫磨损去，无怪你即马足侪人脚头骨食愈老愈变形个有无？因为软骨头磨损了，你脚头骨就疼，无才能爬楼梯，无才能落楼梯。讲真个，迄人生就变乌白啊！讲真的，咱要行人生也阁真大，也阁真长嘞吼。所以脚头骨真正顾好，来骨头真正顾好，来纹了那纹身那个大头，哎，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大哥嘿，你要伫鸵鸟星吼？好，你稍等下吼，来大声说，甲小姐讲一下吼，来来来。所以啊，我讲爸爸妈妈，所以你拢唔明惊啦，刚刚唔知我无啊有啊有啊不有灵气吃嘞，有一盒给你们试吃，啊三十粒，你来吃完讲正经个啦，那无干无干，卡从电话来大力电视台，关键不懂跳哩，一角五元拢未甲你收到啊。做生意讲正无人请大力电视台，正尔实在，正尔有信用个啦吼。所以唔管你是旧伤新伤吼，也是讲生骨刺个吼，坐骨神经各方面咧酸。疼哦，啊，脚头无力的啦，又脊骨无长啊啦，屈都爬袂起来啦，讲真个，肩胛头夹袂惯的啦吼，无在人穿衫，无在人夹吹风机吹头毛的，你甲试看卖吼。讲真个，我讲过啦，外口通了真太多假啦，啊，咱讲真个，即组恁也毋捌吃过，互恁家己一遍机会啦，互恁重新搁徛起来一遍机会吼，来，即组通了真，来，你甲看。哦，你爱认明啊！我们这个有雷射商标哦，咱这有雷射商标啊！你个看哦，咱这不是现在欧北鸵鸟的呢，咱讲真个，咱这是真正有鸵鸟牧场的哦！你个看，你看这个鸵鸟协会公函呢，你看看哦，咱这个历史定购才清新定义那一只哎吼，你看看，所以真正一，我跟你讲正品的，正品的鸵鸟精，所以我跟你讲吃无好，无可能啦！讲真个，只要你来，让恁家己一遍机会，你才会知影讲哦，这组真系这厉害。我后生本来脚头要开刀，我甲介绍这组，讲真个。一个月医生讲唔免开，继续安尼保养落去，有价值无？就有价值嘞，所以唔好卡袂到，就想要去开刀吼，试看卖吼，来，算个继续不来，谢谢，感谢，来，谢谢。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天咱来到嘉义水乡，要来找找嘉义上南边的两座车站——水乡车站佮南靖车站。听讲这两座车站是小可有关系的哦。今嘛就和咱来了解一下。首先，咱来到水乡车站。水乡站起伫咧1991年，当时名叫做水库头沉降场。不过后来为着要去南靖糖厂，所以就把水乡站刷到糖厂的对面，而且增加了运送糖的工课，所以原本的沉降场就停用啊。后来伫咧台湾光复了后，这个废弃的水库头沉降场就重新启用，而且赶快合名叫做水乡站。不过安尼一来，嘉义就有两座水乡站啊呢。因为站名袂使共款，所以才把糖厂对面的水乡车站改名叫做南靖车站。安怎？这个故事有意思吧？说下来，咱就要去来南靖车站来甲看卖。一开始的南靖车站其实是用茶做的建筑，不过因为1941年所发生的嘉义大地震，煞来全部倒去。今麦所看到的车站，就是伫咧地震了后所重起的模样哦。伫咧车站内面，阁有保留着较早的售票口，啊，阁有椅啊，看起来真正做古早味的呢。嘛，因为建筑保存非常的完整，所以南靖车站毛口登陆伫咧嘉义的历史建筑哦。行出车站了后，就会当看到转型的南靖糖厂。虽然伫咧2009年就已经关起来，无阁做糖。不过伫遮嘛是可以当看到一挂过去甲铁路相关的痕迹哦。大家来到南靖，妈妈袂记你来遮坐一下，食一粒糖厂的招牌鸡仔饼哦。离开车站了后，咱来到嘉义最上上有名的地标北回归线标志公园。大家如果若是有开车经过遮，一定会看到这条长长的标志线。这座公园就伫咧伊个边啊哦，不过你敢知影？其实这架铁路嘛是小可有关系哦。当初伫咧1908年，日本政府为着要庆祝纵贯线铁路全线通车，特别伫咧北纬23.5度，也就是今嘛北回归线经过的嘉义铁路边啊，起一座北回归线纪念碑。而且这个纪念碑也是全世界第一座为着北回归线所设立的标塔哦。安怎听起来真厉害吧？对第一代的纪念碑开始，就经历很多风风雨雨，风灾啦、地震啦，也是说太子出巡。在这100年当中，

0: 总共换了六座的纪念碑。即马第六代纪念碑就是这座太阳馆，是伫咧1995年所建造完成。毛人讲，这个外形看起来敢那幽浮同款。你看，甲头前的纪念碑大小嘛差收侪啊吧？后来这座公园被规划成嘉义的科学教育中心，所以园区内面才会放着这么多太空甲天文的相关的装置。这个教育馆内面阁有详细的太空知识，是大人甲囡仔拢做适合来的所在哦。讲到这，巴肚嘛枵啊！听讲明次要带咱来去一间在地人真爱食的店哦，咱今晚来去看卖。
1: 在嘉义水上这个所在，有一间足有名的名店哦，听讲经营超过30年啊！而且每一摆到了要用餐的时阵啊，这个人潮啊实在是有够多啦，这个人客是一个接一个，拢无咧停过啦。上界有名的就是这行招牌喜糜，听讲这款料理拢是头家每一工半暝啊就起床来处理的。所以说不需要有太多调味，就足清甜足好啉的哦。规地这个鱼肉嘛是又够新鲜又够嫩，拢无迄种鱼的臭臊味呢。而且除了鱼糜以外，店内底也阁有其他传统的小食，其中阮上喜欢的就是这项卤豆腐。这豆腐啊，看起来像布丁同款 QQ 嫩嫩，落甲足入味的哦。你看，连小宝食甲拢亲像豆腐同款 Q 嫩啦！大家如果若来到水上，会当来食看卖哦。
0: 今日咱来到嘉义水上，是识了水上车站佮南靖车站的故事。原来这两间车站的发展是遮尼有趣味啊！其实啊，伫咧过去的水上是有三间的火车站哦，水上、南靖佮北回归线站。伫遮就当看会出，水上伫咧过去其实是真热烈的哦。即卖的北回归线公园边啊，曾经消失的北回归线站嘛咧重新起造，期待以后水上会当愈来愈热烈咯。如果有机会，真正爱来水上来遮行行的哦。好啊，今日的节目就到遮，后一站咱要来去倒位呢？更加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路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哟、哦，电话卡拄啊卡无通的，落线的考虑的，继续卡控诉2337959。我来唱一首。

刷，谢谢明纯姐、志成大哥、淑珍姐、秋桃妈妈、千金姐、天才大哥、学妹姐、秀霞姐、慈智姐、吴芳姐、泽敏大哥、明龙大哥、大嫂、胡爸爸、胡妈妈、金珠姐、文斌大哥。

帽子大哥。阿秋季亚雅琪姐丽梅姐，志成大哥、长生大哥、雅琪姐、秀芝姐、文吉吕爸爸、文吉大哥、玉慧姐、竹霞姐，在线。

谢谢吴芳姐、金峰大哥、碧霜姐、永红大哥、大嫂、依琳妈妈、谢妈妈、玉超妈妈、文斌大哥、依琳妈妈、吴芳姐、天才大哥、大嫂、碧霜姐、学妹姐、玉兰姐、乔佑杰，来想要一首歌曲《超乱无弹琴》，谢谢星宇姐，谢谢竹霞姐、秋桃妈妈、新春大哥、大嫂、桂霞姐、乔佑杰、金峰大哥、玉兰姐、玉慧姐、秀儿姐、雅琪姐、丽梅姐、明龙大哥、竹霞姐、文琪大哥、彩珠妈妈、明龙大哥、秀儿姐、慈智姐、吴芳姐、美花姐、昆凌。

花节、美花节、秀凤节、秋桃妈妈碧霜节、玉慧节、雅慧节、雅慈节、竹霞节、永红大哥大嫂、慈智节、无方节，谢谢大家，无念就拍摄哦，谢谢。

0: 谢谢大家。
1: 哎呦，烫起来了，
0: 烫起来
1: 了，烫起来了，真好，你来看哦，真好，安尼有遮时阵来讲做陪伴，
0: 对啊，
1: 你陪阮赚钱，
0: 真好，感谢感谢，
1: 真幸福，真正有够幸福，我拢感觉吼，那些想着讲，我咧人安尼。在人生当中啊，想袂到啊，行到这个阶段是安尼，咧趁钱啊，当然人进前拢无嘛吼，
0: 进前拢一个孤单一个
1: 啊，做个较死头咯，而且人拢困伫啊，八点钟就拢伫啊，办公室你要坐办公室较济嘛吼，我是拢伫外场啊，工厂啊伫啊做苦工诶，较济啦安尼。啊，即马人生行到这个阶段，想袂到讲会伫遮，你个想袂到你坐伫遮吼。
0: 不呢，无真正
1: 我想袂到我来坐伫遮。
0: 哇，你讲今仔日多好满人呢。
1: 哦，你今天来哦？
0: 对，
1: 九月六号，哦，你九月六号来，
0: 对，九月六号，
1: 哇，你多少生日？
0: 生日
1: 要
0: 隔空来，所以我想会记你啊，我的日子就很好
1: 记。对，哦，不错，六年啊，你个看，六年了，你个看，人生哦，这两年中间，想你想袂到的这两年，
0: 真的，
1: 真的，哦，现在实在够足侪人诶。又认识很多爸爸妈妈，
0: 对，
1: 非常感谢，
0: 对，谢谢大家，
1: 有恁的支持，
0: 谢谢，
1: 恁是阮上大的安慰，上大的鼓励，上大的支持，谢谢，感谢，哦 ，OK， 啊，时间到站嘛，总是要来落站啦，吼，啊，落站进行，先来抽奖，来，啊，即个甲画落去，
0: 五、四、三、二、一，停，
1: 哎，叶英，叶什么英？
0: 哎，叶什么英？61386素英姐、
1: 喔、素英啊
0: 素英啊哇哎呀他今天也看不到我们、
1: 对耶
0: 还是他有刚才有
1: 还是刚才他看到我们
0: 对啊我不知道耶
1: 素英姐啊
0: 素英姐我们现在休息够好
1: 够好
0: 对啊
1: 我们的职业徒弟也是要休
0: 息对啦
1: 素英啊
0: 有在看吗风原的风原的素英姐
1: 素英姐，
0: 素英姐啊，素英姐啊，
1: 还是用手机看？
0: 我嘛唔知咧，这个无法了解。
1: 哎，我都理解，
0: 我都了解，
1: 因为过大力，
0: 因为嘿啊，一直中看中视
1: 啊，中视啊，
0: 中视，今仔日是看袂着咱啊，啊，除非有用手机啊，看，素英姐。所以咱今仔日休，今仔嘛休袂着。
1: 后边老就应该讲，啊，唔抽我应。
0: 嘿，
1: 无来应啊，无来啊！你这是应啊，素应啊，无来，无我这秀应啊，冇来。
0: 哎，娄娟姐，
1: 娄娟，应该不
0: 是。娄娟姐应该不是你吧？
1: 他不是，号码不是啊。
0: 不，嘿啊，而且他是丰原的。
1: 丰原的。
0: 嘿啊。
1: 丰原
0: 区的。
1: 我
0: 时间到了。
1: 哎呀，好。哦，冇紧啦，冇紧啦，我明仔载，因为老的明仔载，
0: 好啦，冇紧，
1: 那明仔载再用啦，哦，新起来，新一张单，
0: 新一个奖品，
1: 哎啦，新一个奖品，对哇，这无累积的，
0: 哦
1: ，OK， 冇紧，哦，你来收一电视机头前也未抽到，冇紧，后边还有七盘，哦，继续破下个吹者，然后用的哦，破下卡者，然后卡者有当下就有机会，
0: 对啦，
1: 啊，虽然啊，这有当下虽然，要抽到什么人？

0: 不知道。
1: 哎、
0: 欸，顺其自然就好。
1: 对啦，
0: 卖讲啊，为着要等这个吼，啊，讲正经哦。哎、欸，外口已经有什么代志，足重要代志，啊，你为着要等这抽奖啊，你袂使啦。莫啦，该重要代志嘛，要去办，顺其自然就好。啊，为应该破声甲你。

0: 说你有用完的一些东西、哦、想要补货、哦、来哪边要回来好不会麻烦我的电话超级提醒、哦、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9082超级提醒隆重可以如果要加过如果要加来我们这时段麻烦你吃加一下、哦啊，那打电话我无跟你接到，拢在徛耳朵湾，你就稍等我一下哦。搞两声两声挂掉哦，我就你通话记录啊嘛哦，我就会电话给你，安尼知影无？了解哦，滴唔滴？滴哦啊滴哦啊丢就好啊，咚咚咚咚好。
1: 家己自问自答的。
0: 好滴哦，对，好滴好，好好来 ，OK， 来过来，我进来。
1: 哦，来外电话。0903-975-286-09-03-9-05-28-6，感谢到咱的婷丽服饰哦，婷丽服饰哈、哦嗯，这个诶、欸，这个颜色，这个颜色跟你电视上看到好像有点不那么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就有点，嗯、这是为什么？什么色啊？这样你到底什么？红砖色。哦、对不对？砖、哦哦、红色、哦，差不多像砖啊一些个呀，啊，但是去比较暗啦。哦，砖啊色个啊，
0: 没办法，布料真好啦，
1: 不错啊，这个一点啊设计款啊，布料也是蛮好
0: 的。没有生锈的，哎呀，哦，金珠，哦，
1: 金
0: 珠杯咯，
1: 就是酸溜的，
0: 酸溜好了，金珠杯咯。
1: 嘿，啊，若有任何的需要吼，诶、嗯，阮同款，到这无拢是服务的开始，电话会使甲阮敲来。稍等，阮两几分钟啊，阮来搁爬去楼顶吼，换一下衫裳，但是较慢，所以稍等一下啦吼、嗯。谢谢，来，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就知影，
1: 嗯哼，
0: 就知影。
1: 安怎？遐款？
0: 足久无撸啊，结果啊，找别人来撸啦。
1: 无啊，你家己先伫外口撸迄堆去啊，你敢有在意吗？你 care 吗？
0: 安就是较无用啊。
1: 不 care 的话，那我也不 care 啊。
0: 男主外，女主内，我总是要把外面的事情处理好。
1: 你不能这么说啊，因为家里面就有已经有发出 SOS 求救讯号了，然后结果你还是以外面的为主，那这样子里面的那个谁处理？我们叫隔壁的来处理。
0: 撸工才能，暗时啊在撸的哦。
1: 对，远水救不了近火，就是安尼啦
0: 吼。
1: 啊，
0: 撸得非常的熟悉啊
1: 吼。啊，所以我们这边弄得很棒棒的。
0: 哎呀，一礼拜啊撸啊几啊届呢吼，撸个甜甜甜。
1: 正经的。
0: 嘿，啊，这首歌为什么会遐尼啊侪人爱听爱唱吼？
1: 应该是伊的歌词很可爱吧。
0: 啊，古锥。啊，佮有淡薄隐射吼，
1: 哎，佮有淡薄啊，
0: 隐射其他的一个
1: 隐射还是彩色，
0: 不是黄色就对了。
1: 哦，隐射，然后还要彩色，
0: 不是啊，
1: 然后间接的表达那个色这样子。
0: 哎呀，得得描写啦，得描写讲吼，迄个代志嘛，很奇怪，嘿啊，那比如安尼讲呢，
1: 嗯，
0: 哦，这。
1: 哎，没有，当时一个代志无方便讲的时候，咱就用唱的呀。
0: 所以，
1: 对吧？
0: 所以人咧讲吼，年纪若愈来愈大吼，就剩一支嘴。
1: 哎呦！
0: 啊，那等下搁较大的时阵，就剩一双目睭啦，用看的功能啦。
1: 哎呦！哎呀，
0: 四十岁了后就剩一支嘴。
1: 哦，四十岁了后剩。
0: 啊，六十岁了后就剩一双目睭，
1: 哎呦，
0: 跟他用看的。啊，那八十岁了后，就剩一双手咯。用蒙的啦，
1: 不一定哦。我当时连掀开拢有困难哦。
0: 哎，体力不足，
1: 掀掀看看拢有困难。
0: 哦，是啦。哦，好，来欢迎大家哈，准时给咱做陪伴。大家高赞，大家好。
1: 嗯，
0: 又果是非常，
1: 又果是一礼拜新的第一天。
0: 对啊。
1: 是的。
0: 嗯，阮这个行业就是安尼吼，到礼拜第一天的时阵上班拢会忝忝。啊，第二天，哎，好像慢慢习惯了。
1: 没有，我差不多第三礼拜三马上开始电力只剩下30%。
0: 啊，真的吗？啊，你头前是无充电的，也是用老电呐。
1: 无啊，因为有啊，反正家里还是有很多事情还没做，你就一天做一点，一天做一点嘛。嗯。啊，你就觉得每天都是很忙啊。
0: 嘿呀。
1: 对，你要直到它全部都归位了，你才会觉得啊，好了。
0: 其实袂啦哦，差不多人咧讲三天就惯习啊。
1: 嗯，一惯习惯是等在遐拢莫插伊花伫乌路通行就好啊。我其实就想要
0: 天公伯会安排一条路通，我互你行。
1: 我家己开两条咧，开玩笑，伊物件垫伫正中啊。
0: 嗯，这有较晦气啊吼。
1: 我家己开两条咧。
0: 一个弱小女子吼，然后要
1: 蛮累的，
0: 要这个
1: 就一天弄一点，一天
0: 宽当宽塞啊。
1: 对，
0: 嗯，迄有比较发忝。哎呀，啊你为什么不爱吹一个？
1: 啊，吹啥？找来跟我起落的，还是找来斗三工的？这是两件不同的代志哦。
0: 找一个人来跟你斗三工搬厝啊？
1: 搬好啊，是爱整整理。
0: 嘿啊，找一个人来跟你宽好好势啊，整理好好势。
1: 你要找人家斗整理，你也要他跟你的那个有相连结啊，不然你什么东西想要放哪里，他怎么会知道？是不是？
0: 用说的啊。你也不是无嘴啊，对不？
1: 是啊，你有当在整理物件，你有可能整理到一半，你会感觉，哎、欸，我的什么，我的什么物件，大概归类在哪一个地方？啊，你下次要找，你就很容易找到啊。啊，有当下班给你整理，你都唔知影、啊
0: 欸。对对对，
1: 这是重点啊！嗯、你从我一个，哎、欸，
0: 但就我就好啊，我
1: 做来对。因为拢用嘴问了噻，你有老婆整理，然后改了要不爱提什么物件时，你那个在哪里？但是你就会生出来。
0: 没。是因为安尼讲啦，吼，有当时用完了后，就比较较忝嘛。
1: 哦，
0: 吼，啊，物件就凊彩先放一下，
1: 啊，
0: 放放会奇怪，
1: 就忘了。
0: 隔天起来啊，迄个物件哪会无去啊？
1: 啊，你昨天才用而已。
0: 无去啊，就算啊，就莫去找啊，嘛莫问啊。
1: 哎，
0: 结果有一天需要用到的时阵，啊， 在找在找啊！我明明就放在涂骹，那会无去啦吼！
1: 你这样很危险呢。你有一寡物件袂使安尼乱拼。你袂输讲去弹掉迄啥物你找不到的东西，然后那个非常的重要，还不宜让小朋友知道。搞不好小朋友捡起来说：“爸比，这个是什么？”
0: 啥物物件？
1: 这个泡泡糖好难吃哦。
0: 泡泡糖哦，我没有在用泡泡糖的习惯呢。
1: 爸比，这个泡泡糖怎么这么难吃啊？要死我啊！也是
0: 我们家是这个跟那个新加坡一样哦，绝对不能吃泡泡糖这样。
1: 不是，他说我们没有在用泡泡糖，因为我们结扎了。
0: 没有。
1: 之前爸爸这泡泡糖好难吃。
0: 没有在用泡泡糖啦，也没有在吹气球的习惯啦。
1: 对啊，
0: 像我们家什么都没有，很无聊，很无趣。对，因为都被我老婆整理得干干净净，该修的拢修好。哎，
1: 对啊，妈，你不过来三楼被骗啊，危险的是安尼。
0: 但是吼，参照阮拄搬入去，遐大时阵，哦，空空空。
1: 我安尼最欢喜的。
0: 嘿，啊，物件嘛拢少少啊。
1: 你得慢慢啊开始看要安怎放那个东西的位置。
0: 嘿，物件拢少少啊。啊，结果奇怪吼，我已经差不多伫遐住五六冬的这个时间啊。哦，你敢知影？即摆要入门啦吼，要行去迄落房间，行去便所吼，就有困难
1: 啦。那个啦，你有较好。
0: 真正有物件愈来愈侪啦，会蹲愈来愈侪啊。
1: 所以你啊，那我有法度想象，因为你即摆的样子，都要从我都搬过去，全部都丢在路中间，剩两条路的道路是一样的。哦，我剩两条尔，一条行过去。
0: 是因为厝内底吼有一挂小朋友的东西，
1: 当然啦，
0: 然后跟玩具，就想讲吼。提出来算无要紧，啊，算算下
1: 爱给你
0: 爱收好好啊。
1: 玩具拿来得要装好它。
0: 但是一天、两天、三天，尤其是吼，伫这个假日的时候，
1: 对，
0: 两天过后，哦，这个家里的这个地板就好像快没有路走
1: 啊，
0: 因为小朋友拢会
1: 敲啊，
0: 拢会踢啦，哎啊踢吼，算算下就乌白蛋，乌白蛋，啊大人嘛是跟他讲吼啊收完。啊，又搁安尼修完，又搁安尼整理完，
1: 先这样
0: 整齐，
1: 两面又乱了，
0: 两面又搁提别行过来算啊，哎呀，啊，因为阮拄搬去，阮拄搬去，即摆大个遐吼，其实小朋友还搁细汉，大汉的啥还未上课啊，
1: 哦，
0: 那时候年纪还蛮
1: 小
0: 的吼，然后现在你看一个四年级，一个一年级的，
1: 哇，一年级嘞，
0: 即摆开始学白乱教，啊，搁两个吼，啊，搁会相拍。
1: 啊，起码都会相拍，
0: 拍忝啊！
1: 现在还照打，
0: 嗯，
1: 哎呀，
0: 你更袂下，要是讲吼，带出门前，阮带阮去踅迄个服装店，然后逛完就哇，好无聊。爸爸，我想要出去外面，去哪里？去哪里？然后就去到那个地方，两个又开始
1: 又来了。
0: 我想要坐这边，我想要坐那边，哎，两个意见拢袂
1: 下。
0: 嘿，你就知影讲吼，小朋友。那就开始翻的时阵啦，哦，哎呀，你呐厝内底，有一寡这长辈时段嘛，拢会带小朋友啊，
1: 吼，
0: 哎，啊，只要说吼，即摆小朋友讲的吼，参像迄个圣旨一样，讲的就大人就爱开始想办法。以前哪有？以前想要食啥，想要生啥，唔敢讲，
1: 没有选择权，
0: 因为讲出来。嘛不好，
1: 应该，而且有时候被揍几率还很高。
0: 对啊，可能是阮家己的迄个厝内底的环境啦，也不是说每一个家庭环境都是这样。
1: 当然
0: 了，有的是真正忝命命，笑命命，
1: 尤其是那时候也不行啊，因为生得多。
0: 嘿，因为是阿公阿妈吼带大汉的吼，可能比较较有迄、那个，
1: 较少啦，
0: 较有迄个命啦，然后互大人啦，也是讲互长辈时段甲你照顾的这个。心态啦，吼，哎呀，那个每个家庭的不一样，
1: 吼，
0: 但是即马，刚刚讲吼，想要弥补自己童年往事，就会想说对小朋友好一点，
1: 小朋友适可而止。
0: 啊，当然啦，该教的嘛是爱教，啊，该周记的嘛是爱周记啊。你讲，哎呀，你袂当讲啊，爸爸，我现在想要开一台车，啊，你即马几岁呢？想要买啥？其实
1: 吼，你可以开玩具车而已。
0: 玩具吗？挖土机。
1: 玩具车、
0: 哦。挖土机，温出来的吼、哦欸，小朋友是他也要想啦，他也要替别人想啦、欸，也会对这个，比如说、哦、爸爸、哦、还有妈妈，因出来 因为比较较无闲啊，他就比较不太会去吵东吵西，
1: 乱吵闹就。
0: 但是即马开始买物件，就爱买一箱的。
1: 欸、你比較買一個姐姐有妹妹也要有、欸，但是你也要看妹妹有没有喜欢。有时候姐姐喜欢不代表妹妹喜欢。
0: 你错。
1: 妹妹喜欢不代表姐姐喜欢。
0: 你错啊！你只要讲哦，不管有介意无介意，你只要一个人那摕到一份，无另外一份，然后摕吼，不管讲有介意无介意，就是两个人开始抢啊。
1: 那这样子
0: 很奇怪啊。
1: 啊，但是
0: 然后抢到了之后就
1: 心里开心，
0: 就放在那里，明明就无介意啊，无爱耍啊。
1: 对哦，
0: 嗯、啊，就奇怪。
1: 哎、欸，那你可以跟他们说啊，一人可以挑一个东西啊，不一定要一样。嗯，对、啊，那就好啦。
0: 我的意思是说，家里就只有那一个玩具，
1: 哦，就只有一个，
0: 或是只有那一个东西，嗯哼，就开始在吵。哦，啊，明明就是无讲
1: 介介意，不一定真的想要，就是只是不一定需要，但是我目前就是想要，
0: 好像就是想要
1: 竞争的感觉。
0: 对啊，嗯，然后吃饭好啊。现在吃饭哦，会开始有小可有这个竞争啊，哎呦，开始会竞争，谁吃的比较多？
1: 谁吃的比较多？那很棒啊，
0: 这样很好啊，
1: 对啊，对啊，
0: 我们慢慢养成他这种有这种竞争的较量啊，哎，那就比较较好嘛，吼。
1: 对啊，吃饭的话可以的，不然那个小的那么不爱吃，是小不爱吃，大的不爱吃啊，大的啦，大的到后来很多东西都不爱吃。
0: 啊对啊，
1: 所以你让他们有一些就是可以
0: 挑食
1: 比较的部分的话，哎，你看妹妹吃那么多这个。
0: 可是啊，我觉得哦，杂波跟杂波哦，
1: 小朋友吗？
0: 男生跟女生，我觉得
1: 有差。
0: 女生不要吃太多会比较好。
1: 来，
0: 因为你若吃太多。哦，以后迄个身材变形，
1: 不一定啊。
0: 或者是，
1: 或者不啦，大的当中是可以需要补充营养的啊。
0: 啊，但是等下比如讲哦，接触到一寡这个同学之间啊，他们就开始在比较呢，也谁中大班呐、啊？
1: 现在才小学而已。
0: 哎呦，现在开始，哎呀、啊，我想要穿迄领衫，我想要露肚脐，我想要吼穿较短。
1: 那露肚脐拢来啦！
0: 现在开始啊。哦，
1: 还有就是咧韩团看伤侪了，
0: 这个吼、
1: 哦，就是韩团的妹仔来遮，不是穿两只嘞。
0: 这就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啊，环境你若同学也会相较之下也会
1: 想比较、
0: 啊、去比较嘛。哦，啊你若比较一个啊，回来甲厝内底甲许多人讲，讲哦，哎，阮同学啊，咋什么啥什么去学校呢？啊，我嘛想要爱呢，就开始啊吼、哦。这个是。相较之下啦，
1: 那就是开始跟他分析，你觉得这个东西你要你的用途是什么？请他那个分析一下。对，然后他如果讲的不是很出来，就别人有我也想要有，那就直接可以跟他说，哦，好，那我们现在分析的结果是确定、肯定、一定，你只是一时的心情。
0: 对，所以现在小朋友吼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命，但是吼嘛越来越歹命的，因为吼课业压力很重。
1: 当然。我看到
0: 现在。小朋友上去补习班啊，哦，上去学校啊，弄个规天到这里暗时就暗的，才有法度去接小朋友。现在的那种课业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生少啦，生少，你想要好好甲栽培，啊，想要让伊读更加悬的，然后让他的这个课业的压力就会越来越重，玩乐的时间就少。
1: 那现在也是，答案下课就是安亲班。
0: 嘿啊，
1: 安亲班都上到几点？
0: 拢差不多吼、哦，五六点，五六点，啊，有诶，搁较晚诶，有诶，我有看到伊、哦，一挂这个同学，大概八九点，因是大人，倒去到厝诶。

0: 那个时间够靠我。
1: 这么晚的安心班啊？
0: 对啊，就是一整天啊。
1: 你另外的就对了。
0: 嘿啊，另外嘛。
1: 再找的。嘿
0: 嘿，那就是比较较辛苦啊吼。
1: 阿哥也有一个好处啦，让他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啊。对，我可能下课我要怎么分配时间啊，我什么时候要写作业啦，我什么时候要读书啊，因为要要考试啊，要干嘛，自己会去分配时间，我觉得也没有不好。
0: 嗯嗯嗯，
1: 对。
0: 其实要慢慢让他接触吼，社会是多么恐怖，多么
1: 也不是这么说啦，吼，伊家己知影讲，伊要去安那调配伊家己的时间，他要怎么分配？
0: 以后出社会，对不？什么物件拢未晓的时阵吼，你
1: 这个是真的蛮大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啦，你可以去 seven 的话。
0: 会晓去 seven，
1: 搬出来啥物拢会啊？
0: 去上
1: 一下迄个，样样精通。
0: 上一下迄个服务业，
1: 点会、算会、算钱，然后
0: 租店
1: 的租咖啡、卖物件，然后缴款都个熟个诶，哦，很多呢。
0: 但是吼，迄嘛是替算是讲吼替别人在赚钱。
1: 嗯，
0: 我觉得吼，现在的社会就是要有一个一技之长。
1: 对，替别人赚钱嘛，你一开始啦，你当然是先替别人赚钱啊，因为你要知道，你要了解很多商业的一些，比如说他们一个工作，他们要怎么，他们的整个结构是什么啊？
0: 嗯，
1: 哎呀，你若无先替别人赚钱，自己先帮自己打一点基础，你一开始你要做什么，搞不好你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0: 嗯嗯，
1: 哎呀，
0: 就是、
1: 应该是讲经验。
0: 慢慢学一下吼，哎、欸，别、人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1: 对啦，
0: 但是这慢也较困难，因为以后的社，因为以后的社会吼、包括有足多职业。可能都会被电脑做取代。
1: 当然了，当然。
0: 欸、包括主持，包括唱歌。哦，你现在看到的所谓行业，哦，可能以后都会变成慢慢，你有电脑就好啊。
1: 嗯。
0: 哦，因为现在听讲，在迄、那个什么 Uber 哦，你看那 Uber 是啥物 ？Uber 是全世界一个。
1: 坐车车呀、啊，叫
0: 车车。一个系统啦。然后前几天不是看到一个新闻吗？大减10%的人力，就是讲哦，全世界因公司的迄个内部人员，不是送外送的，那是内部的人员，大裁员10%。然后还有在这个汽车行业哦，比较较传统的产业，一寡这些工程师都被裁员了呢。
1: 有，
0: 嘿，伊讲哦，真正无需要遐的人啊，因为。曾经有一个这个算力天才哦，算力天才，他现在也承认说哦，我现在的这个脑袋瓜不比现在的这个电脑 AI 还要强哦，已经被他们打败了。你就知道讲，因电脑嘛有在进步啊，较早也要讲哦，也要讲哦，甲你收集一寡这个资料啊。报给你听，啊，现在不是，现在收集完了后，整理完了后，
1: 分析，
0: 啊，再给你比较较好的答案，啊，给你较好的答案，啊，搁教你安怎做啦，哦，然后可能现在的这个是教你怎么做，以后可能就是他帮你来做，
1: 嗯，
0: 哦，以后就参照这个机器，
1: 那以后每一个人敢咪生得敢那外星人咁快？
0: 对啊，
1: 因为头就是大大，然后数据拢无啊，拢散啊。
0: 嗯，
1: 因为你敢那，因为所以你的头咧下指令啊，啊，因为你四肢拢唔免叮当，所以你变成外星人，
0: 头就
1: 大开。
0: 我是觉得就是越来越恐怖了哦，哎、越来越恐怖。较早开车爱走高速公路，主要停落来付迄个过路费，要付过路费。现在不用了，你看那些人员在几年前、几十年前就已经取消了，
1: 对啊，
0: 就没有那个人力在中央分隔岛上面去收那个回数票、嗯，
1: 对啊，
0: 对啊，
1: 就直接电脑感应，
0: 开始都用电脑啊，
1: 嗯，
0: 哎，啊，而且吼，算的吼，搁比人算的搁较准啊，哎呀、啊，这时代这个进步是足恐怖的吼，哎、所以要有一些危机意识啊。
1: 现在的小朋友
0: 啦，但还是吼、要自己更加的努力吧。我感觉哦，那无早就去往出代，
1: 因为被淘汰了。
0: 哎、好，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好、哦，连续四首歌曲。
1: 第一首歌曲是何必的《风鸣大哥》，你要听《青春比喜曲》。
0: 罗州林大姐来听《十五暝》的乐台。
1: 台春的咱的金贝啊，这哦，你要听《累的小花》。
0: 头红的。

这些工站的血糖妈妈，西马妈妈，金星儿在，是大哥，秀莲结束从前。

谢谢吉星大哥、玉金妈妈、金峰爸爸、徐阿姨、敏华姐、李荣姐、美香姐、南屯玲花姐。

0: 感谢大家哈，为什么即卖这个挂吊啊？伊真正用石的，较早的迄、那个吊啊吼，修行了后吼，伊爱摕去爱摕去迄落，人咧讲的迄个埕啦，那边的这个空间比较大，因为拢一辈一辈一辈安尼修行完了后，安落去石石崩石崩诶。那个声音吼，即摆就较安尼听到啊，因为即摆吼修行完了后，就直接送去工厂了，内底啊，
1: 处理掉，
0: 马上就处理啊，还要脱壳，还要曝晒，还要烘干，很多的那个步骤
1: 程序，
0: 即摆就较咧看到啊。来，讲到最近的新闻哦，听讲这个微型电动车吼，即摆爱。因为即摆伊是无限制啊，无限制讲你有驾照无驾照，你拢会当骑。他现在的这个微型电动车是这样，因为你看到就是瓦罗啊，拢会骑这种的这个奥多拜。
1: 啊，因内拢改改呢。
0: 他们因内拢改无参照迄个微型电动车
1: 呢。敢那拢会当跳火轮呢？
0: 迄台车哦，
1: 骑到呼呼。
0: 参照125的遐大台啊。但是。
1: 改良技术真好。
0: 对啊，因为免驾照就会当骑啊。它算是脚踏车类啦，脚踏车类。
1: 我觉得很奇怪你们这种不就是可以骑，就是不会被抓啊？为什么骑电动滑板车要被抓？
0: 电动滑板车，
1: 而且我觉得电动滑板车反而还比较安全，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它没有办法跪盖，可以照到蹦蹦跳。
0: 电动滑板车在道路上不能骑哦。
1: 不行啊。
0: 你袂当骑啊？那要去哪里骑？在家里，
1: 你只能在什么
0: 家里的客厅、
1: 公园呐，然后或者是就是不是那种很大的那种道路的那一种，你只能在那种，反正就是看警察抓不抓你啦。他如果不理你，你就没事；他如果要抓你，就是会被罚钱。
0: 其实这嘛是，
1: 我感觉是同款的物件啊。人因这会当过界，你奈不爱让转骑电动滑板车的话，因为迄无在了界啊，迄歹界啊。
0: 但是这个安全骑行哦，将纳入国高中的课程，意思就是讲哦。以后你要骑这种的车，你要去上课，上完课了后，你才会当领迄、那个
1: 证书，
0: 结业证书吧。
1: 啊，那咧听咧。
0: 但是十八岁了后是驾照嘛。十八岁以前可能有的国中啊，有的高中啊，要去上下课，也是讲哦，要去打工的，骑这种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是算是比较方便啦。但是吼，听讲。这半年吼，事故增加到6000几件，
1: 一定的啊，6000多件。你那么年轻，
0: 因为青少年你完全都不懂道交的条例，你也唔知影
1: 讲什么。乱骑啊，有的乱骑。
0: 有当时啊，唔是你骑安全就好啊，有当时啊是你无遵守交通规则，来去引发到这个事故的这个造成嘛。所以很多的这个道交条例还是要把它清除啦。那无有当时啊。造成别人的这个无方便，啊，造成家己的困扰，安尼就较无好。
1: 你骑这那违规，敢有罚单加咱迄落？
0: 嘛是爱罚啦。
1: 没有，跟一般驾照的是一样的吗？他的罚的那个罚款呐，比如说他闯红灯，比如说
0: 闯红灯哦，
1: 比如说闯红灯1800的话，他这个闯红灯是不是也要比照1800？
0: 嘛有可能啊。
1: 哎呀，
0: 但是你看哦，骑脚踏车，骑脚踏车嘛会抓呢。
1: 当然啦。
0: 骑脚踏车
1: 啊，哦，
0: 你看
1: 迄些脚踏车。
0: 你看，像你袂当骑你人行道，啊，你嘛袂当逆向。
1: 啊，当然，逆向袂使，
0: 危险嘛。安尼讲，有足侪人拢逆向咧骑咧。
1: 我感觉行路会使啦，啊，毋过骑毋通啦。
0: 然后足侪人拢逆向咧
1: 骑。因为行路你较好向啦。
0: 因为安怎讲，有诶人讲吼，啊，我骑脚踏车，我若顺向咧骑，你敢知？顺向后壁诶车若无看到，我会甲我弄着。
1: 啊，你逆向咧骑，规组大家规排拢向你安尼，毋是搁你危险？
0: 就是。
1: 即种啥啦？
0: 对啊。伊的意思是讲吼，伊若骑脚踏车伫路上，因为你袂当骑人行道嘛，所以你逆向伫骑这个自行车骑在道路上面的话，对向来车是看得到你的。
1: 不过这不合理。
0: 但是，安尼是较无安全。
1: 你安尼较危险，你安尼
0: 有多摆啊？
1: 就规排闪你一台吼，安尼当然是搞迄落唔通。
0: 对，然后还有闯红灯，他其实脚踏车也会罚。来讲到最近大家较关心的吼。不是油就是电啦，
1: 啊不，就是跟钱有关系，大家拢关心
0: 嘛。对，吼，现在的这个通膨吼，涨得很凶啦。但是你涨未分吼，民生用电既然是动涨啦，吼，伊的这个价格是动涨，但是电嘛是欠到。

0: 非常的离谱，因为台湾有一个叫做半导体的这个王国、哦嗯、就是半导体的工厂，一些的一挂这个电子厂啦吼，内底拢是需要用电，所以因的用电比咱的民生的这个用电吼、哦、大概差不多超过十倍以上哦。你有怎样讲吼？伊用电用到偌凶啊？嗯，哦，你有怎样？为什么台湾的停电？台湾的电不够用，就是因为这类半导体的工厂、
1: 啊、
0: 对，然后这个是要涨价是一定要的啦，因为
1: 我觉得合理啊，
0: 因为电钱拢因为电全部拢支援伫遮嘛吼、嗯，所以台电要提涨这个9%的这个费率吼，这个是政府觉得说吼，应该是要从这个半导体的事业，还有一些的这种电机厂房来去做。做这个涨价，
1: 就是用量比较多的人呐、啊，你要多付一点呐、啊。
0: 但是讲到电钱吼、哦，你若比全世界、全国家吼、哦，其实台湾的电钱已经算足俗啊嘞，已经算足俗的。你甲看哦，你看，台湾伫遮吼，一度电钱差不多四块多啦吼，4.5块。你若比韩国啊、比日本啊、比法国、比德国，其实因的迄个电钱吼、哦，算是台湾足俗啊啦。已经算很便宜了、哦、所以其他各国的、哦、可能通膨的状况会比台湾更严重，其实也是关于民生用电还有一些这个物价嘛、哦、因为你各行各业都是需要用到电嘛、哦、包括你你说、哦、要做胖啦，要来开工厂啦，要来加头毛啦，各行各业都是需要用到电、嗯、所以电对于来说、哦、是比较重要啊，也是因为电价涨价，然后变成是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哦、但是政府刚刚是伫顶个月还是顶个月，或者就是伫后半年有宣布讲吼，每年会当一人领10,000元。好、哦，但是归功于谁？归功于这个 AI， 譬如说半导体事业、啊嗯、因为听讲因的迄个税收啦、啊，包括最近的这个股票啦、啊，也迄、那个。税务的收入、哦、是超过好几千亿的、wow. 的这个纳入给政府了、啊、所以政府收到这笔钱，刚刚讲吼，会当和家的这个民生一寡这个民百姓然后会当补贴一下，所以全民补贴呢、哦、也是归功于这个台积电啊，还有一些那种大型的那种电子厂了吼，对嘛是合理啦吼，合理，哎呀，赚钱赚了有较济啊。啊，会当让咱这个平民百姓吼享受到共同享受到这个半导体王国的一个收入、嗯、哦。讲到这个经济，听讲经济是愈来愈好，但是有的人敢讲无啥物感觉，
1: 无啥物感觉，确实。
0: 哦，像在这个人家说吼、哦，每一个这个国家吼、哦，你若经济好，爱看啥物，爱看伊的 GPI， 就是伊的这个成长的这个速率跟 GDP 哦，就是伊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趴数，如果说吼、哦、这两个成长的话，这个国家哦代表讲，哎、欸，伊的经济是愈来愈好。但是伫咱台湾，虽然讲看到这两项的这个数字是有增加，无唔对，但是有一挂这个平民百姓，敢讲无啥物感觉的吼、哦，没有什么感觉，可能是一些的那种基本工资有去做调涨啊。现在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薪水大概是29,500，29,500、嗯哦啊、现在听说一口气要调到31,700啦。
1: 那我们买鸡腿便当可能也会跟着涨价了。
0: 哦，有可能，
1: 因为鸡腿便当现在130的话，可能你账上就应该就提到150了。
0: 嘿，但是刚才讲哦，经济好，而且这个物价指数很高，然后跟这个经济成长率也很高的这个状况，都一直做提升，但是。薪水虽然讲有提升小可，已经破31,000元啊，可是我觉得吼、哦，有足侪人是无法度接受啊，哦，不能接受只调到30,000出头。
1: 其实呐，为什么呢？伊认真落去算咧，咱台湾的薪水爱平均一个人偌侪，较算合理，你知无？4-5万，
0: 每一个人哦、喔，
1: 对，你要4-5万，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哦、喔。不是这个30,000块哦、喔、啊，所以你讲咱的电钱比人较少，我感觉你因为你根本你都无家己民应该爱有诶收着诶收入提升加迄个程度，你哪有可能讲收电钱收遮贵？你要计安怎活落去？
0: 对啦，
1: 对啊，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有一个公司算下来的话，我们台湾啊最少要领4到5万。

0: 才是正常的，正常的而已哦。
1: 系啊，来讲到最近有足侪人的运动，然后现在最嘛不是讲最新啦吼，近前就已经有足侪人在运动这项啦，叫做超慢跑哦。超慢跑过头吼，伤害唔那是伤害到你的这个脚头乌呢，起码吼有足侪这个状况拢开始造出来啊。哦，因为有足侪一寡。因为超慢跑它不需要任何的一些辅助器具，
0: 不需要，
1: 你随时随地哦，想到的时阵就会当走哦，就是讲吼，伫这个原地踏步啦，然后身体跳起来动起来。其实吼，伫这个医书咧讲哦，超慢跑就不会受伤吗？嗯，那是安尼哦。其实伊伤害的这个关节啦，伤害的一寡这个。状况吼是会愈来愈侪啦，包括你的肌肉，还有你的脚头，上较重要就是你的足底筋膜炎，这个带来的伤害跟跑百米的这个状况差不多，所以建议吼运动进前，你若要超慢跑进前，一定爱暖身啦，这个意思是很要提醒说大家吼，说你在做任何的运动，一定要先暖身运动。哦，那无你伤害，唔那是你的这个脚头，唔那是伤害到你的一挂这个关节，甚至讲吼，你的身躯顶顶下下拢蛮伤害到，但是这个医书咧点名讲吼，有三类的这个人然后，在这个低负重训的这个训练吼，胜过于超慢跑，意思就是讲吼，超慢跑唔是上盖好的。一个酸碱的运动，其实吼，你可能做一些什么基本重训，还有一些的这个状况吼，其实能够调节到你身体的一些代谢，反而是更好的，反而是更好的。好，以上这是跟大家分享，然后关于这个运动的这些资讯，还有一些新闻上，最近发生的一些状况哈。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哈。台南芝华妈妈来听《心在故乡》。
0: 我觉得家宝哥哥另一种乡愁。
1: 第三的桂梅姐，我来听《一卡皮箱》，来连续三首歌曲。好。

妈妈，邦嘎李子阿妈，彦明大哥，中立的彪哥，李港的宝琴妈妈，阿柳妈妈。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来刷落来，要来点歌吼，点后礼拜。礼拜歌曲，卡控诉2338，
1: 0333，
0: 嘿，电话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好通吼，啊卡通了后，电视爱先关较细声，关较细声，听电话声音吼。喂，你好。
2: 啊，好。
0: 新朱姐，安尼听唔？
3: 好安尼哦，
2: 我是要考验你，啊，这上去过台
0: 湾。啊，今仔点歌啊，啊，你既然卡起来啊，唔捌接过你的电话，啊，你嘛点一首。
2: 我真袂足歹唱的，你有觉得？
3: 天啊，
0: 足歹唱的，无要紧啦。
3: 哎，爬楼梯到厝内着呀。
0: 足歹唱的，阮来。
2: 讲高调什么话？
0: 什么高调？
2: 有一手讲一支按高调，我都袂晓。
3: 手机高调。
0: 哦，你讲手机高调哟。
2: 对。
0: 哦，伍佰老师的嘛，对不？哦，手机。
3: 你唱
0: 唔对，
3: 你唱
0: 唔对，
3: 口罩，
0: 手机口
3: 罩，你唱两声咧，你唱两声，咱咧来着，是一声啦，好，再会，
0: 好，拜拜，
3: 好，再会，
0: 哦，你这歌就红的啊，那也歹唱，对不？啊，关小宝唱的，
3: 三回，
0: 手机，
3: 三回，
0: 口罩，梁姐，林妈妈。

0: 哎，尤姐，
1: 你好，林妈妈，你好。
0: 你唱那个罗时丰，唱的那个龙啊，
1: 龙啊。
0: 哎呀，那个有没有阿郎的郎郎啊？
1: 龙啊，龙啊是伊唱的哦，龙啊，龙啊不是。
2: 你是合唱的吧？
0: 他合唱哎，跟
2: 龙天意跟在休息那朵海一条吗？
1: 哦。我用用邓丽。
2: 谁人听见阮悲哀那条吗？
1: 可能是啊，嘿。
2: 你有听过吗？
0: 我跟龙天
2: 意。哦哦。哦，应该是啦，我觉得应该是这一首啦。
1: 哦，好，下个礼拜哦。
2: 好，好，林妈妈，谢谢，
0: 谢谢，
2: 拜拜。
1: 我用用许久，另外一首啊。
2: 阿龙啦，你想应该是阿龙吧？
1: 不是不是。
2: 要不然呢？
1: 那个，我想想无是独唱的。也是有一个龙的。
2: 啊啦啦啦啦的卡波。
1: 阿龙阿龙啦。
2: 卡波那条吗？
1: 阿龙阿龙。
2: 对啊，就是我刚刚喊的这条。
1: 对啦。哎呦，青海大哥。
3: 哦。
2: 哎，大哥您好。
3: 有正哦。
1: 哎，你好。
3: 你好，大哥。
2: 哎，阿官你好，嘿。
3: 哎，大哥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想要听什么歌曲？
3: 爱你的目屎。
1: 爱你的目屎。好，下礼拜礼拜哦。
3: 哦，我拢卡袂通咧。
2: 有啊，你先卡通啊，
3: 我卡几下解。
1: 哦，迄轮迄足侪人咧卡，即摆差不多有差不多
2: 要三。几下咧卡，哎，啊，所以
3: 我
1: 卡卡修好啊。
3: 我卡矿山之机啊，啊
1: 来。对啦，对啦，因为有较侪人咧在卡啦，啊，所以要食较恶啦。
2: 喊呐喊呐喊
3: 呐。哎呀，我恁当时卡啊，拢卡不通。
2: 你无逐工卡，我咧甲你注意。
1: 好，即摆有接通啊，后礼拜来听歌。
3: 卡拢接无啊，拢一点无啦。
1: 好，下礼拜来听歌哈。
3: 几点？
1: 十点到十二点。
3: 十二点无？
2: 十点到十二点，这个时间段啦。
1: 哎，
3: 我要放好无？十点无啊？
1: 十点半呀。哦，好好好，我尽量啦，我尽量。有当时有
2: 得。
1: 系啊，
3: 十点半啦哦。
1: 好好，
2: 你莫讲限几点啦，反正十点四十嘛无一定啦，啊，就是甲你讲差不多，伫个广告前即个卡打啦，好不？
1: 好啦，好，拜拜，
2: 好，拜拜。
1: 阮时间就排袂准啦，
2: 哎，
1: 有当时阮有话较高，
2: 哎呀，
1: 讲一下就十一点嘛。
2: 无讲话，无相逢，就是开讲
1: 文秀姐，
2: 阿姐你好，
4: 秀姐好，云姐好，
2: 你好，你好。
4: 哎，我要点《爱的礼物》。
1: 爱的礼物，
2: 好听呢，凤飞飞的呢。
1: 没问题，下个礼拜哦。
2: 谢谢你，
1: 拜拜，
2: 拜拜。
1: 还有帮桥的丽珠妈妈，今天那有赢。
2: 妈妈哟，
5: 礼拜较赢啊，礼拜有啥无煮啊？
1: 哦，
2: 放假了对吧？
1: 礼拜就是会当罢工啦吼。
2: 罢工，
5: 我讲
1: 免煮，
2: 免啦，唔通啦，大工煮嘛真忝。
5: 我忝的，你唔知
2: 为啥？我知，我都了解。
5: 你嘛太贵，我贵的，到月初开始才搁起价呢。
2: 啊，搁起咯。
1: 对哦。
5: 我唔知。
2: 啊，所以我买便当较会好啊，我买菜袂好啊。
5: 便当，我无搞伊要做便当，伊要暗顿的，你用便当惊臭酸
2: 啊。啊，对啦，去到遐可能较暗的时阵，可能歹记。
5: 唔知啊，今日到月初，我今日个菜市，我今一寡菜拢搁起价
2: 哦。哎呦喂啊！
1: 因为淹水啊，中南部淹水啊，还一寡蔬菜。
5: 我即阵啊嘛落
2: 雨，
1: 系啊系啊，拢一直落雨。
2: 哦，少年前咧落诶，敢袂当叫伊小小困起咧？
5: 系
1: 啊。
5: 伊算叫轮拢关顾较着啦，天公伯啊，逐个月啊，佮咱在关顾嘛。
2: 哎呀，
5: 我即阵北部拢落雨呢咧。
2: 是啊。
1: 哦，
2: 啊你。即阵话恁北部咧落雨就对啊。
5: 唔对啦。
2: 哦。
5: 啊，这个天气好啊，你们说。
2: 哈哈哈哈哈。对啊，你这招牌笑声较是对诶啦。
1: 啊！你做妈妈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我爱的人，不是我爱我的人。
2: 哦，我爱的人不是爱我的人。
1: 哦，我爱的人不是爱我的人，向慧玲的。
2: 对对。
5: 歌诶诶，什么人的歌？
2: 向慧玲。
5: 好奇哦，你也知哦。
2: 我知。
5: 母女好厉害哦。
2: 哎，
1: 就厉害。
5: 爱你们两个，爱你们两个。
2: 加油。
1: 好，妈妈后礼拜哈。
2: 啊，身体保重哦，哈。
5: 好 ，OK，
1: 拜拜，
2: 妈妈拜拜。
1: 我们的富国大哥，哦，
2: 喂，富国大哥您好，
1: 富可敌国，
2: 当然，
6: 痴心的罪，
1: 痴心的罪，
2: 痴心绝对是痴心的罪，这两件不相关的代志哦。
6: 痴心的罪，那个刘信明唱的，
1: 哦，
2: 台语的呀，
6: 台语，
2: 哦，伊用两公斤啊。
1: 最近老师在教，最近老师在教继续啊，哦，
6: 对，
1: 哦。 啊，我嘛，我嘛感谢你的老师甲阮教啊。
2: 哎，真
1: 的。大概，大概，富博大哥有那个。

0: 新 OA 就来点。
1: 好，
0: 我来嘴看麦。
1: 啊，有机会听你唱啦哈。
0: 林刚在验收。
1: 哎呐哎呐，我嘛要听啊吼。好，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哎呦，我的罗迪的李玉妈妈嘛，卡起来啊嘞吼。哎呦，李玉妈妈。
1: 哎，妈妈你好。
2: 我点偌久啊？你拢无要跟我接？
0: 你有达工卡吗？
2: 我无达工卡，我无用。
0: 你久久啊卡一届。阿公，
1: 我
0: 爱我，
1: 我
0: 无甲
1: 你
0: 食。
1: 啊，那是，
2: 你唔爱搞我，
1: 这是对一国的，这是一国的吗？
0: 我要甲你好，我要甲你好起来嘛，太好呢。
2: 你那这，你较骨力好诶，
1: 这，啊，你都无打工卡，要安那好啊？连快都无看到。
2: 头先你讲诶，讲迄菜拢死掉，阮南部你敢知影着搞偌严重？
0: 我知啊，那种西菇咩？哎呀，即卖会当食菇尔。香
2: 菇哦，香菇哦。
1: 啊，香菇
2: 嘛，
1: 西菇哦。
2: 对，我昨昏才摕出来搬咧
0: 啊。啊，对
2: 对。迄鹅啊，拢死掉了。
1: 哎呀，
2: 啊，所以鱼啊，迄水拢烧蓝，拢忘忘过伊无那嘢，啊，伊收伊个安尼。哦，
1: 真好白人。
0: 所以今年中秋有咧行卖，拢好野人啊。
2: 好野人吼，对个。
0: 行鱼啊，行鹅啊，行虾啊，行菜，拢拢足贵
1: 个。哎，有领动个啦。
2: 哎呀，
0: 啊妈妈先来，
2: 你行几外好？
0: 妈妈，妈妈，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哈。
2: 我要等我顾达。
0: 哎，你等我一下，因为咱们要进广告啊，吼。来。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 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5: 哦，吃得袂歹，
6: 真正啦，袂歹。
7: 在这四周呢吼，我讲今仔日我身体偏个医生讲，我叫食米山呐，食米山呐。啊，我今日我提我，我讲我有啊，我有米山啊，我叫我一周我食一罐安尼啊。啊，我今日我提去讲哦，足足赞嘞，啊，提医生讲医生嘛讲足赞嘞。我讲我要等下过买两组，我给你买两组对吧？我提完今仔，完今仔就去听，消化我就提啊，我嘛消化嘞，我去吃个酸汤骨对吧吼？我那那弄个都，结果我吃一粒，我一家拢吃两粒，吃两粒啵。
6: 有赞哦，
7: 我吃三粒哦，拢好吃。我今日我爱吃超好，中超好。
6: 全世界上好的 D 三，伫个咱今仔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我其他一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看这金球，你看。这里面吼 D 三啊，一粒才四粒哦，里面有偌济 D 三啊？800 IU， 800 IU 就是咱的这个啊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 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假如你那好像有爸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恁有看到无？啊，老师让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2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像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底啊调。 飙两点钟哦，两咱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八分钟准时的，还有咱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底下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肠溶定，肠溶定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D3无法度通过卫生，那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D3，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法度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外国人比如讲，啊是食D3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D3，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废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你到落尾手在斗人工的啊！所以D3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3的功能就是呐，那就是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爱的D3。啊，D3 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20几年啊，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尤其歹骨头就歹。食D3 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烈的对吧？伊即马洗完那体力叫做好诶，食D3元气好，食D3好困，吼、哦，即暗时啊困未起啊，食D3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就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哦、就要睡觉了，吼、哦，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吼、哦，啊即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哦，暗时啊歹困了，即马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足趣味吼，旧脚筋。人讲救家己来食牛奶，来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个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D3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D3，暗时也未够救家己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疾病甲你勒索，欠少D3啊，你足够破病啊！欠少D3啊，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D3，全世界即个这真侪咱的即个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D3。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D3的摄取率无够，不足九成，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D3对咱人体才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50岁以上的人一天要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D3，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有机无好，观众朋友，放油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有机无好的人，有机无好的人，你的这个这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的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2颗哦，这样吼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D3啊？无欠D3，最近有比例很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着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即关节硬壳壳，即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只，我着放较冷啊，熬疲劳啊，定坐咧着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做熬感冒即种个，即啊，即咱咧讲个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很多疾病都跟D3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动脉硬化啦，包括这个有新的朋友啊，这个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但这些人有新的人都可以吃啊，不然骨骼牙齿 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骨头软化。

0: 通通会使食。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济货，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哦，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9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第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外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典无？你还搁你要用这种低的吗？这低的哪有效？我才5斤叫你吃无来，那低的就无味啊！那无法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味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塞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 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讲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 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咱的 D 三也对，除了 D 三以外，咱给我放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咱的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到或者先上啊，买一罐，上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0800009919，一粒剩偌济？剩7块，剩7块，你若果唔敢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919，5分钟的时间，你讲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好。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啊，哎呀，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还有这四位你好。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只330粒，330粒，喂，你好，阿介，你好。
3: 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介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5、6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赶紧坐来。
0: 好，来，赶紧坐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好，阿介，你好，保证大哥。第三号，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来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来，这查甫查某拢做好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我买第三，
0: 好第三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好，
0: 第三号，来62线来接一下，你好叶姐你好，第三号，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第三号，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买第三号，好来66线来接一下，你好来你好我改赢。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啊？
6: 来，
0: 好，感谢你来，67线，赶紧接来，钟林大哥你好，
7: 哎，
0: 第三啊，
7: 哎
0: ，OK 了，谢谢，多谢了，倍爽。

0: 啊，来，你红衣大姐，你有五十组尔，啊，未完就无啊，你要加赢来。好来，一组来，那到算来，你要来，这咱的家己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要第三啦。
1: 嘿，我
0: 要。等我一下，七十岁新朋友，甲接一下来，你要戴大哥。
2: 喂。
0: 要第三啦。
2: 第三。
0: 来，日本观众的啊。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特别爱点赞助咱的酒保雅诗吼，伊的这个安琪拉推荐介绍的。这个东西真的有够好的吼，你若较说吼暗时啊，歹困歹落眠的，较熬久脚筋的，啊，也是讲指甲较会变，嘴齿会一直落的。你若补充 D 三呐，补充 D 三吼，真正一比一中，非常的好用吼。安尼，文士大哥，文士大哥你好。
4: 好，你好，我要爱 D 三。
3: D 三一组，好，阿嫂你等我一下哦。
4: 好。
3: 哦，电话小姐一个。这是月荣姐。哎，你好，要爱一组 D 三哦。
5: 你好，姐呢？
3: 不是呢，我又进。
5: 哦
3: 。嘿，你要爱 D 三哦。好，你等我一下哦。哦，你电话小姐一个。松兰姐。
6: 对。
3: 松兰姐你好。
6: 我要买大组的。
3: 哦，要爱印加贵哦。哦，你等我一下哈。松兰姐，你等我一下，来，这个七十四线，七十四线哈、哦。这是赖桃姐，
7: 对嘿，对，
3: 你好你好。
7: 我一组，但是我是差不多十五组哦
3: 嘿。无问题啊，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你稍等我一下哈，你要当时收拢无要紧吼，尤其是吼，这个月感恩月也比较忙一些吼，咱厝内底时大，你就较较慢才收无要紧吼，而且是讲吼到这个中秋进前才过来收。拢做冇紧，但是今仔日电话有卡通才有吼，即罐细罐是三十粒，虽然讲吼送的无讲介济啦吼，但是这是咱公司吼一点点仔的这个心意吼，你敢知影这一罐爱开偌济精神落去制作吼，尤其是吼这虽然讲细罐的，但是吼补充伫咱的身体内底每一粒拢有伊的效果吼，你若电话有卡通的，会当来食看卖吼。细罐的三十粒，予你做试食，你一天啊补充两粒，予你暗时好困好入眠，真正改善非常的多吼。咱的秀叶姐，秀叶姐你好，要爱一组维生素 D 三吼。好，你电话小行一下哦。
8: 好，
3: 好，等我一下哈。咱的美惠姐，
9: 我要那个维生素 D 三啦。
3: 好好好，没问题，那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哈。方芝姐，方芝姐，
9: 我有订一组啊，我伊讲，你迄日要怎啊送，我无订，我就十粒较有滴个呢。
3: 哦，不要紧，啊，方芝阿姐，你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吼、哦。你若要方便的时间收着，就甲咱小姐交代一下。我重点我是要甲大家来讲啦吼，因为这个叫做富士药厂，这是日本制造的啦，飞过来咱台湾，我等下互恁看报单。这吼补充 D 三上介重要，就是爱选择什么长绒型的，一定爱选择长绒型。那无吼，到你的这个血液当中会变作是一寡这个血钙吼，或者是讲吼，咱的一寡这个身体的结石的状况，就是因为讲吼，这个 D 三补充爱对，在咱的肠啊破去才有吸收吼，才有效果啊。哦，唯一哦，这是全球唯一一个这个长绒型的这个金球，长效型的维他命 D 三。哦，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尤其是吼、哦，伊内底这个液态吼、哦，维生素 D 三是爱达到个吼，有法度两点钟伫你的这个卫生，通过你的卫生，无法未破去，直接到你的这个小肠吼，差不多吼、哦、八分钟就直接破去，来去做一个这个精准定时，哦，这个叫做精准吸收啦。哦，精准吸收，所以咱所谓这个时段，我建议讲吼、哦，五十岁以上你食两粒。哦，五十岁以上食两粒，小朋友会当食无？小朋友当在发育在食，有够好诶！哦，非常好，而且很好吞呐、啊。它这个药丸不大哦，一叔叔啊，安尼，参像我的这个指甲同款吼，小拇指的这个指甲一样，这么小一颗。所以小朋友呐，未晓吞的吼，你叫伊吞看麦，这细细粒啊，哦，未讲介大粒，未讲介歹吞，就好吞的。安尼啊，他就讲平常时啊，哦，平常时啊。那若伫食吼，一定爱来食这个长绒型的这个维生素 D 三。你才有法度讲吼，促进你的这个钙质的吸收啦。那无你食一大堆骨头的这个钙片，一大堆骨头的药啊，拢总无效果吼、哦。你啊欠缺就是这辈的这个锁匙啦吼，甲、哦、拍开吸收才有法度吼。咱、哦、的阿绵姐要爱一组吼、
10: 哦。好，啊你电话小加一个哦，等我一个哈。
3: 火灶大哥吗？
10: 嘿，你好。
2: 啊，我要2228023。

0: 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今仔日电话有定岗主文成功的三罐2280块，哦，2280。今仔日电话有卡通的，啊，佮加上一罐细罐的，哦，三十粒装的，哦。这是035的新朋友。
1: 你好，我要下过，因为我要 D3
0: 啦。要 D3 吼，好，我给你写一组哈，你等我一下哦。
1: 好，
0: 等我一下，来67吼，67，来电话，赶紧卡吼。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尤其是即卖这个合作卫生福利部吼，落去调查出来，欠缺 D3 的人吼，有高墙拢不足，吼90%以上都不足，吼尤其是每一个人。一岁到五十岁，差不多是200IU 到2000IU 以下，吼、哦，这是算是吼、哦、有足量的。你敢知影？咱的维生素 D3 金球，每一粒拢是800IU， 所以你平常时啊补充一粒至两粒，就有法度吼达到咱的这个这个标准。为什么？因为你有吃其他的这个物件，嘛有 D3 啊，你去外口晒日头嘛有 D3 啊，所以吼、哦，你若去外口晒日头佫无够，一定要补充吼。苏静姐。嘿，别爱一组吼、喔。好，等我一下，咱的贺成大哥别爱一组吼、喔。
2: 别爱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哦、喔。来，新朋友别爱一组吼、喔。来，等我一下，来刷卡电话继续卡吼、喔。感谢大家，谢谢。

较早的查甫囡仔，为着要变做会当予爸母依靠、自立自强的查甫囝，往往会离开故乡，去找找会当证明家己能力的机会。关了一卡背心，远走他乡，若拄着困难、艰苦，对故乡是更加的思念。也毋过，内心的苦楚却是讲袂出嘴。更加侪艰难，嘛出迄间家里继续甲拼落去。就是我要爸母宽心，上烦恼就是甲咱顾前顾后，一点一滴念大汉的妈妈。出来去介绍的歌曲，会当听出出外打拼的囡仔因的心声。孤单的月光，看起来是毋是更加暗淡呢？寂寞的寒天，霜风又阁是更加的凄冷。期待早日甲着妈妈相会的心情，更加是出外打拼的囡仔共同的心愿。今仔。就让我们来听旧皮箱的流浪儿妈妈请你也保重这两首歌。

小港，忠哥，阿关的爸爸，彰化的金光爸爸，碧霜姐，七堵秀林姐，艋舺美惠姐。

慧姐月娇姐，三林堡的慧美姐，三七一好朋友，路德丽玉妈妈，行政的秀莲姐，同校的素琼姐，台南安平区美春阿姐，安平区的玉慧姐，谢谢北屯区的春暖阿姐，感谢大家。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啊、来刷了来，来抽奖啦，看今天的幸运好朋友是谁哈？来，老师给他跑起来，你可以照一下，哦，看今天的相较好运。
1: 阿仔，射落就知。
0: 重点是就着你爱卡电话起来，卡23379559，23380303，
1: 这
0: 两支拢会当卡。哦，好。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哦，哎，高雄诶，三拿区诶张松兰哦，松兰，松树的松，张松兰，松兰，松兰大姐还是大哥？
1: 应该是阿七吧。
0: 来。住伫高雄山那区的，哎呦，山那区，
1: 我乱摇的。
0: 阮这几天啊抽到的，拢是中南部，哎、欸，来啊呢。
1: 嘿，是哦。
0: 拢中南部的较侪呢，吼、哦，可能中南部的比较会打掌声哦。啊、
1: 喂，
0: 高雄山那区的松兰姐吗？
2: 哎，又见。
1: 阿仔你好。
0: 哎哎哎，
2: 班你两个好。
0: 啊，松兰姐，松兰姐。啊，今仔日足运气袂歹呢，运气足好。哎呀，今天抽到你呢。
2: 哦，我知，我有看。
0: 系啊系啊，恭喜恭喜！啊，今仔日看你会得到啥物啊？看阿冠的手机啊。

0: 哎呀，要停啊、哦！
1: 他袂吧？
0: 要停啊、哦！哎、欸，你做有动头的呢？
1: 唔个讲诶。
0: 哦。
1: 我少年人诶。
0: 坐一下，坐遐久啊。
1: 我年轻人呢？
2: 有奖啊呢？
0: 有奖啊！
1: 有啊，要到啊，要停落来啊，咱来为祈祷一下。我嘛唔知会坐着啥。
0: 我有咧一千，可能机会就大。
1: 我是希望嘿啦，刚刚一千就好。哎，先生。
0: 一千，哎、欸，还可以走，还可以走。
1: 来，
0: 零气。
1: 一千是
0: 多少？五百。
1: 第三。
2: 五百。
0: 哦，起高啊！有得起高啊！哎
2: 、
0: 欸，这转盘可能爱进场维修者，
1: 你
0: 零气啊你。
2: 好
1: 了，谢谢您啊。
0: 好，谢谢，拜拜。
2: 拜
0: 拜。哦，恭喜。
1: 你坐遐久，有当停起来无动静，你阁继续坐，你。
0: 伊是可能螺丝拧起啊。
1: 你奈有法度遮夸张？
0: 啊，明明就停落来，还阁
1: 阁倒。啊，而且伊腹骨毋是腹骨一两格尔呢，伊阁腹骨几啊格，坐要半高嘞，是。
0: 哈哈哈。
1: 坐要规半年嘞呢。太扯了，这个。
0: 好啦，安尼好佳哉，好佳哉，有腹骨。
1: 哈哈。伊有腹骨一点嘛就好，伊腹骨伤济啊。
0: 那么。
1: 迄落，
0: 三个男生摕着，
1: 伊都啊，人上
0: 去嘛，唔知影要安怎放，哦，要安怎放来听，迄收藏，收藏品。好，谢谢大家哦，这两点钟的陪伴甲收看，哇，真正嘛感谢咱作为时段，伫广告的时阵吼，虽然讲短短的，差不多二三十分钟，的这个时间，哦，但是恁愿意甲咱做支持，愿意甲咱做鼓励，哦。啊，拢是对咱做诶，对咱公司的这个大大细细拢有通好照顾啦。
1: Yeah.
0: 哦，啊，感谢咱大家，这个物件吼，其实，身体是家己的啦。有当时啊，遐酸伫疼，也是讲哦，有倒位这个状况无好，迄嘛毋是一时的时阵会当互你变成安尼。
1: 对啦。
0: 迄拢是长期性的。哦，你若长期性照顾身体照顾无好，迄有当时啊，咱的尽头吼，可能就是倒一天的爆发。爆发起来就是比较身体较艰苦啦，
1: 哦，
0: 所以平常就对待好好对待自己，哦，家己的这个身体给照顾好，哦，什么款补充的机能啊、保健的食品啊，也是讲哦，这个时势对长辈这一个这孝心啊，吼，拢非常的好，哦啊，主要是你爱愿意来使用啦，哦，那无你买身体是无可能会变好的，但是你买有在吃有在使用。身体才会越来越好。
1: 我买安放伫桌内底，安尼嘛无好。
0: 哎，这个叫做吼日积月累的这个补充跟照顾，身体总有一天吼会回馈给你，讲吼，给你看到这个效果的。
1: 也接收到了。
0: 哎，好，谢谢大家吼，这两点钟的陪伴，咱要来录节目啊吼。那有需要咱两个来甲您做服务的吼，会当看咱的专线啊，这是幼稚园的电话。
1: 哎，
0: 哦，那有需要多拨多利用哈。0976-713-741。0976-713-741，0976-713-741，哦，你嘛会当扫我的这个 LINE 的 QR code， 甚至讲哦，加入我的这个 LINE ID 哈、哦，就是我的手机啊号码，哦，会当多把多利用哈、哦。来要找找阿冠呢，会当卡阿冠的专线。
1: Hello， 宕机了吗？我们不跟你连吗？0930-89-7479，0930-89-7479，感谢腾毅服饰婷丽服饰哟。
0: 你今天穿这件衫嘛，袂歹看。
1: 伊个是一件，
0: 我想
1: 我
0: 我今天你今天穿这件变透明嘞？
1: 不会啦，
0: 就是蓝色的，
1: 伊个颜色
0: 无蓝色，
1: 不会，不可能，没可能。哎，这有小小的蝴蝶结。
0: 我刚才老师有甲你救的吼，甲你救，
1: 你
0: 要调一下湿水。
1: 我的胖去呀。
0: 诶、欸，真正袂歹看咧，也够绑一个蝴蝶结，你看哦。
1: 够绑一个蝴蝶结，你听，造
0: 哦哦哦，
1: 造
0: 型啊！
1: 哎呦，冲啊！要搞，冲啊！我来内底，想想。
0: 你看老师对你偌好。
1: 你敢袂使搞我衫裤透明了，然后敢那来看到我的比基尼？你敢袂当做这种代志？
0: 我多，嘛无想要看。
1: 哦。
0: 你内底也毋是穿比基尼啊？你也穿比基尼？
1: 我甲你用一个，拢用一个内底。
0: 重点是恁厝内底敢有比基尼？
1: 我出来
0: 有比基尼，
1: 我出来带有比基尼，你开玩笑？
0: 你是要穿给什么人看？
1: 我穿去海边啊，你开玩笑？
0: 穿给隔壁看？
1: 无，我去海边的时阵有穿比基尼。
0: 哦，
1: 嗯啊，
0: 你若穿，
1: 我年轻人呢？
0: 你若穿比基尼是足吸睛的呀、啊。 哎、欸，你身材袂歹
1: 啊！你爱看什么金啊？是对些金。
0: 目睭。
1: 哦。
0: 嗯，犀牛。

0: 你的木金、
1: 哦、木字头的，
0: 哎、欸，木金。
1: 你莫讲迄米字旁的，你淡薄啊怪怪。
0: 嗯，哦，那个可能
1: 吸金大法，
0: 那个可能不穿的话吸的更多，不用穿比基尼就可以吸。
1: 哦哦、
0: 好了，谢谢大家哈，这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哈，感谢大家，咱们就这播，明天再见，
1: 拜拜。

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

而且修图姐、速图姐，还有我们的志成哥那个呢，还有我们的文字姐、金主大哥，看到掌声红林的吗？华逸轩啊，淑珍姐、修图姐、钟元姐。

哎，谢正是大哥昆凌呐、啊，还有我们的阿树姐、墨子大哥、大嫂、丽珠姐、燕明大哥、方兰姐、美香姐、美惠姐、秀英。

0: 姐，还有某没有显示的，你也不点别的名字，但是不显示哦。炳麟大哥，感谢苏杰。哎呦，昨天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激烈、非常刺激、非常怎么讲？你讲，
1: 非常有趣
0: 的一个比赛。嗯，哦，是我们导播，还有我们的那个广告部，还有我们客服哦。就是总共有几个？12个还是11个？
1: 11个
0: 啊，十一个在我们公司比赛哦。好，应该会你们会看得到他们播，
1: 会的，
0: 应该会看得到他们播出，
1: 会播出啦，
0: 啊，看他们选择什么时候播这样子。嗯，不是在我们节目上播，是在那个应该是礼拜六才会播了。
1: 不知道，要看影
0: 看影让他摆，
1: 嗯，因为那排程摆
0: 还蛮有一点时间的，也还需要一点，对，而且。对啊，啊，所以
1: 蛮好玩的，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呢。就是平常，而且因为很多导播都有参加比赛，嗯，所以他们甚至怎样，你知道吗？我唱完了，
0: 一该去
1: 去长进，然后原本长进的那个人哦，赶快去旁边等，这样，哎，因边讲爱比赛。啊，哎呀，换镜头呢？
0: 对啊，你看你刚才有多忙。因为他们这些都他们平时在做的事情。
1: 对。
0: 啊，录影当然也不能缺少他们。
1: 对对对，啊，就是因的用轮替安尼。啊，所以就是每就是他们就是各所其职啊，他们如果有自己的工作一唱完了，嘛是爱先回去他的岗位这样。
0: 这样应该都要拍下来吧？有拍下来吗？
1: 侧拍啊。
0: 对啊，有人侧拍吗？
1: 哎，你们侧拍有吗？
0: 你们有侧拍吗？
1: 有
0: 啊，对啊，这个一定要的啊！侧拍应该比那个比赛好看呐、啊，应该是这样讲。
1: 不然在颁奖的时阵，那嫌参赛者啊，入去咧提红包入去，结果跟那个小旗警甲叫出来，哎，你比赛的人，你在那边的。递那个奖状，应该给我出来。因为都是原本都是幕后的，嗯，对啊，阿雄雄叫伊，真正一开始大家有够避暑的。
0: 啊，应该一个就好了吧？
1: 啊，所以就是要给他们，就是给他们方向。
0: 啊、
1: 给他们说，你们应该要有什么情绪价值给我们、哦、你要用什么心情来参加这个？啊，我大概安尼，头一个惊出来，明明就是很开心的歌哦，因为前面各有一个开场歌曲，明明是很开心的歌哦，结果大家惊出来哦，那路人甲，你知道那时候在彩排的时候，大家路人甲都讲，哎、欸，等下嘞。你也当较开心的呗，你较开心的，还唔好，还唔好，唔好安尼。大概在正式来的时候才
0: 没有了，因为
1: 融入，
0: 因为他们在导播的时候，他们在导播虽然知道要这样做，但是一上台就当然不一样
1: 啊。就不要啊，
0: 当然不一样啊。
1: 都变插头
0: 啊，换
1: 大概变木头人了。
0: 换金凯嘛，木头人哦，干杯应该一杯吧，伊应该卡杯啦，
1: 还好呢。
0: 嗯，金凯卡杯啦。
1: 啊，就是那些臭男生。大家都变木头了。
0: 无啦，那变僵尸啊，行出来。
1: 哎呀，我想，迄阵我讲吼，家在迄阵那种弟弟有讲吼，我们要彩排，因为他可能心里知道说，我们这些插头一定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时候出来，然后出了画面之后到底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嗯。哎嘛，惊大家不熟悉，因为毕竟第一次啊。
0: 对啦。
1: 第一届啊，所以就讲，哎呀，还是要踩一下啦吼，啊，看一下站位。诶，看大家吼，走出来应该徛伫倒，啊无吼，诶，好人踏人诶，迄个炸掉诶，一个米伫诶后壁啊，迄来看外地个啊。
0: 好佳哉，我有几点诶，迄个第一名。我有几点诶，我是讲他是，应该是说，
1: 那是你几点？
0: 因为就是你安怎讲，就是说他是算因为。你有指点人啊，我也有指点人，但是我指点那个是算， 因为第一名他是完全没有人指点他第一名的。来，干条，就是第二名，我有跟他讲一下。哦。哦，啊，那个第三名，第三名我不知道你有跟他讲。哦，你没跟他讲，好了，不知道了。
1: 其实我不会特别跟他们讲呢，除非他有来问我。
0: 啊、他就唱给我听呐、啊，啊，我就告诉你
1: 他就不唱给我听了。
0: 啊、你给他塞雷啊！啊，因为他特地上去唱给我听，我就觉得哇，他副歌唱得很好，就是我们嘉庆，我觉得他副歌唱得很好，可是他主歌就是
1: 他可能要
0: 他有一个音呐、
1: 啊，所以平常是因为他先唱我听。
0: 他有一个音，对不对？他有一个音，他是高的上去，但是他就没唱上去。我说你这个音一定要唱上去。嗯、啊，他就差在那个音而已，其他我觉得还好了。什么应该都亏了，
1: 没啦，他开口我吓到，嗯、是很特别的吓到，不是就刚拍天还吓到，
0: 他唱
1: 他还蛮不错的，
0: 对啊，我
1: 还蛮有特色的，
0: 对啊，而且他的高音真的是有够亮，
1: 有啦，
0: 他在唱给我听的时候，那个阿发走过去跟那个苏静走过去都惊到呢，
1: 有。
0: 哦，这什么人在唱歌啦？哎，哦，嘿哦，嘿哦，
1: 嘿哦！连咪恁即款主持人要叫伊干掉了，
0: 哎呀，
1: 连咪都怀疑了。
0: 反正他就来当主持人也不错。哎，真的唱得很好，我真的觉得唱得还不错。
1: 吹啊，清楚一下。嗯，有困代班会当叫
0: 伊。你咪看伊敢无？
1: 哎，就负责唱歌尔，袂晓讲话啊，伊袂晓讲话啊。
0: 讲话会样讲啦，只是伊都没有。我以前也是一样啊，我以前也是都不，我嘛讲无啥句话啊。
1: 我嘛讲无话。
0: 哎呀，
1: 即马才变个狗话。
0: 哎呀，即马是狗话，甲要靠边站呢。我也没办法。
1: 狗话甲迄时间都无够，大概拢讲超过。
0: 啊，所以甲你讲，那个是刚开始，当然就无话啊。嗯。你回一阵啊了，你像明启他也是无话啊。
1: 哦啦，明启长安尼好。
0: 没有，我是说
1: 欢迎就进了呢。
0: 我的意思是说，他私底下也是没有几句话。
1: 第二，
0: 可是他，你看他当主持人以后，哦，我要死我。
1: 张
0: 哎，未必要考我讲。
1: 主持我觉得他反应真的还不错，然后哎，真正给足够讲话。
0: 他本
1: 给足够讲话。
0: 他以前真的是无私底。那个当导播的时候是无尾无骨的，我今啊今嘛做主持人了，要死我，讲话比我还厉害，我其实要比我差的也没几个，
1: 好像都不招哦，这好像没有什么困难度，是不是？
0: 我这种是有啥功啥，也不会去特别的思考。哎，我那有啥的功啥就啪啪啪直接出来啊。啊，也不知道讲了，人家喜不喜欢听，啊，没关系，就是安尼啊，好啦，
1: 你较直接啦，啊，我较会经过头脑。
0: 对啦，伊拢，伊你也
1: 敢问？我会想过。
0: 伊也问，你也问过伊安尼？
1: 我会蹲低。
0: 伊会蹲低啊，怪底啊，甲伊来甲你看啊，怪伊蛮歹甲你认哦。
1: 因为我咧想。
0: 哎，伊咧想啊，伊袂甲你认哦。
1: 我袂认，因为我咧想啊。
0: 我打开始的时候，我就去去
1: 啊，个咩事？去到哦。没有搞塞了，
0: 没有正常的人是，你问他什么，他会告诉会或不会，或者是要或不要，伊唔是伊给你看，阿拐伊的伊给你看安尼哦，阿拐伊妈，
1: 我袂恭维，
0: 伊袂恭维哦，你袂感觉这种人都奇怪吗？
1: 因为
0: 正常的人是讲哦，迄、那个我讲哎，迄、那个诶，迄、那个嘉纯啊，你迄、那个我台湾你能唱无？正常人讲诶、我听看卖啊，还是讲我会晓，还是我袂晓？我想一下，伊甲你看，我唔知伊甲你看是啥物意思。伊意思爱看讲，啊无，这是足困难哩，我现在袂晓，还是你我咧想讲、
1: 那個。伊得就做 OS 开始迄、那、落、個、吼，迄、那個、跑马灯、人生跑马灯。
0: 我意思是讲，他一直甲你看是啥物意思，我也不知道，因为你不讲，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没有那么聪明，我不是像很多人，他们会去读人读心术，我袂晓。我你管你问啥，你就赢我啥得啊？伊唔是的，伊个。哎，袂甲你赢哦！
1: 我等下想好，我再来讲。
2: 啊！伊等你想好，有当时过经过半点钟以后，
1: 你想喊啦？
2: 有啦，你什么想喊？有当时一点钟以后嘛，无回答你那个问题。我告诉你，因为伊并没无应该未记啊，你了解无？
1: 哎哎，对对对。
2: 啊，第二无应该未记，那你就是没有回答。

0: 而且这个
1: 反正也不会记得了。
0: 刚开始的时候是经常这样子。我尽量用，所以那个塞的塞的塞的塞的塞的，气死我了。
1: 他是不能动手而已哦，所以他只能动口。那他不能动手，不然就是炸了搞啊，
0: 没啦，我
1: 皮毛皮毛筋啊。
0: 我那爬爬爬怎么样？我立的立的冰立了啊，瓜子脸。
1: 那是。那是我们安尼咯，啊，到时阵来变面包超人，会碰呀，那个贱呀，
0: 就是我了。好啦好啦，那个反正你们等着看哦，等着看，可是什么时候播出我们也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哎，他们
0: 反正那个他们要
1: 有预计什么时候吗？
0: 要等剪完。还哦，要等剪完呐，还没有预计什么时候播。
1: 当然要等你们剪完，
0: 还蛮精彩的啦。你也看到我那个哦，你要看到我们家清唱，你就立了干嘛？哦，还不错，
1: 觉得蛮趣味的呢。
0: 嗯，而且在整个过程，你看够车，尤其现在车拍个如何看？
1: 我觉得所有的影片哦，
0: 都是车
1: 那个车拍的啦，
0: 不然是漏网镜头那个
1: NG 的那个才
0: 那个更好玩、啊，
1: 更好玩。哎，那个你们第一段的那个第一段的开场那个要留下来哦，你们要留啊。有哎，明启开场哦，明启开场讲完了，啊，都无搁接，我想，因为他下一句话是要 Q 老师放音乐。哦，结果一说顿的，啊，整个空气突然宁静下来，然后黑你的工，你叫老师放音乐啦，又一下熊收着，伊嘛跟我同款，都放空顿的，那都没有录到，哎，不是开录了，
0: 好巧，原来是彩排，所以没录。
1: 哪是啊？那时候已经开了啦。那时候已经开了，开了，结果那个明启就雄雄未记要 Q 老师，
0: 未使一直讲来，来讲了因的拢免看，
1: 没有，就是那一段了，没有，一共那一段要特地要留下来，不知道那时候不知道是谁跟我讲说要那去段爱老来做那个幕后花絮，
0: 明启后面一直掉东西，什么意思啊？我听无。掉锁卡，
1: 明是紧张噶安尼，提什么到什么，提什么到什么。
0: 有什么人紧张啊？
1: 伊就当提袂好，伊就紧张诶。然后
0: 你都有办法去主持外景节目了，你还有什么好紧张的？
1: 突然就是，你老板在前面咩？
0: 老板，你就当他是西瓜就好了啊。
1: 我这个西瓜那么大颗。
0: 对啊，因为你我们像我们以前唱歌的时候都会。那个老师都会，
1: 对啊，
0: 都会
1: 说西瓜、啊、
0: 你只要头台下人，你不管他是谁，你就给他当过评审老师也好，你给他当做西瓜，西瓜，西瓜，全部都是西瓜，
1: 啊、
0: 那你就好啦。
1: 对啊，对啊。
0: 哎呀、
1: 啊，
0: 你管他管他是谁？
1: 你都会公布成绩，那奇怪嘞，那公布成绩的人比
0: 的
1: 听的人更紧张。
0: 紧张。
1: 然后你一直掉，一直掉。
0: 方姨说一点都不像西瓜，不然像什么？
1: 过来。
0: 像山猪吗？
1: 好好说话哦。
0: 好啦好啦，忙个讲嘞啊，讲嘞，那哪个讲嘞？那个大龙仔啊，吼，等你们等到播出的时候再看哦。好啦，那个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我是冯林哦。老师从头先从头看一下来。
1: 全
0: 来那个仿古。标题哦，的仿古松黑马是他嘛？专家票选十大黄金建国的食材，骨骼硬朗到100岁。呵，来第一样就是第十名就对。来，老师往下滑，
1: 第十名，哎，
0: 复习点鸡蛋哦，要多吃一点鸡蛋呐哈。阿拐第九名就是青鱼，阿拐的第八名是 cheese 嘛？哎，咱讲啥的嘛？
1: 其实无后边拢讲啊。
0: 哦，拢讲了你。还有第七名就是那个绿色蔬菜的，像小松菜跟菠菜。阿拐第六名就是那个鲑鱼哈、哦。像我们刚讲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多多摄取啊，那就是都帮你的骨头，帮你的骨头就是强健一点。阿拐那第五名的现在牛奶。
1: 牛奶
0: 哦，第四名的是咱的大豆制品的，然后豆腐啦、豆奶啦、豆皮。

0: 嗯，哦啊，你如果咬不动的，我们就吃豆腐跟豆浆，因为倒培有时候比较硬。哎，哦啊，如果所以就是用那个就是吃豆腐跟豆浆就好了。嗯，啊，老师第三名呢？
1: 没有
0: 哦，没有第三名，
1: 因为
0: 有两个第二名哦，因为它同登同分。
1: 对，这个没讲过
0: 哦。来，第二名就是我一，它有五十四分哦。来，迷你小鱼哦 ，this is 布拉鱼哦，布拉鱼就是那个这个节啊，嗯，这个节啊，它基本上都是
1: 蛋白质啊，对不对？嗯，
0: 没有，它也有钙质啊，
1: 嘿呀，
0: 所以讲基本上它都是煮那个，
1: 就是清蒸，
0: 不是啦，那个那种，你要稍微给它炒一下而已，一种嘿呀，你看到比较长的是那个，啊，不然就是加在那个
1: 蒸蛋里面，
0: 加在那个
1: 粥，
0: 对，
1: 还有汤，
0: 嗯，啊，不就羹来滴，嗯，哦。啊，怪了，因为这咯，因为这四个节啊，无他连骨头可以吃下肚，嗯，堪称是一个咱的钙质的宝库哦，不止一个补钙，还能摄取到蛋白质哦，嗯，哦，镁啊，个维生素 B 十二，全面守护你的骨骼哦。那呢，医师给咱建议哦，吼，你啊压伫饭店馆，啊个也是加个蛋料理哦，简单的餐点就能轻松提升你骨质的保护力。嗯，哦，就讲你其实布拉鱼，你个布拉鱼煎蛋也超好吃的啦，
1: 啊，嘿啊。你看能按着，跟米一杯啊，落去落去蒸。
0: 啊，这不管你几岁，拢
1: 都可以吃，
0: 拢补发。
1: 啊，囡仔吃嘛好，
0: 囡仔吃嘛好，买咱回去都补充
1: 一些钙质。
0: 对。
1: 对。
0: 哦，啊，怪了，伊得提升你骨头的保护力啊，嗯，哦。阿寡伊目前哦，咱台湾捕获的布拉鱼主要是刺公体哦，阿改伊异叶公体哦，我嘛唔知道这是什么话歌，即日本体等哦，迄，那个在布拉鱼的地啊，哈，
1: 以
0: 为主的地啊，反正你的去菜市啊买布拉鱼啊，是走去了全差买得啊，迄全差拢有，嘿，拢做简单嘞，而且它价格也还好，我觉得。虽然它，我就觉得价格还好啦。你真，你啊用
1: 三连
0: 两啊块买一盘，买一盘不拉稀，对不对啊？块的就是一道菜的，
1: 对啊，
0: 而且好吃，又健康，
1: 对，
0: 还了解无？哦，相同都是第二名的五十四分的人，优格哦，哦，优格哈，不只是肠胃的好帮手，也是骨骼守护者。哦，那那营养师跟咱讲哦，晚餐后或睡前一小时吃，能提高你钙质的吸收率。哦，啊，还能稳定你的血糖，改善你肠道的环境，嗯，一举多得。嗯，哦，难怪会该的布拉鱼哦并列第二名。哦，好，阿怪，咱第一名是啥物货呢？第一名就是。哦，oh, 我们都不敢吃的。
1: 我也没吃过。
0: 你上次去日本也你也没有吃啊？
1: 我不敢吃。
0: 哦，我看
1: 到因为听说有味道，我就不敢吃。
0: 你是听说你连去闻都没有闻过？
1: 没有闻。
0: 我也不敢去闻了。哦，所以他是八十二分呢，大概拢都结婚的，刚才一雄结婚呢，惊死有八十二分。第一名的就是伊、那、了、
1: 個。
0: 纳豆。哦，日本专伊了，那伊了剑骨王者哦，在日本的专家。日本专家心中，伊就是纳豆，就是伊个剑骨王者哦，哦，以压倒性的分数哦，领先群雄。为什么纳豆会有跟骨头有关系？我到现在我还不太清楚。好，来，咱那个医师跟咱讲哦，迄个纳豆的维生素 K 含量惊人哦，不是含量很多呢，是惊人哦。能把钙质牢牢的锁进骨头哦，原来是安尼啦，并启动骨骼生成的关键蛋白质骨钙素哦，难怪哦，纳豆会被选为打造你百岁骨骼的秘密食材冠军哦。嗯，哦，反正因为纳豆说实在很多人不敢吃啦，嗯，你就 你就选，你就选择你觉得
1: 你敢吃的，
0: 哦、你敢吃的，好、
1: 哦、啊。因为台湾店店就多。
0: 哦，有十样嘛，十样你就、嗯、来，老师纳豆，啊，过来的优格，啊，过来布拉希，啊，过来的豆腐、豆奶、豆皮、大豆制品的店，啊，个牛奶，啊，过来个的鲑鱼。那、啊、个绿色蔬叶菜类的店，只要是绿色都可以啦，不用管它是什么，反正绿色的叶菜类。啊，改个起司，啊，个起司，起司要
1: 慎加，有的嘛唔敢加。
0: 对啊，而且它你那个量不能多，
1: 对，
0: 你到时候就跟我们两个一样哦，那就。就差嘛哦，
1: 等于我们两个不是因为这个气势才胖的
0: 。我们两个是气势的好啦。好了好了，阿弟阿改个鸡卵哈，青鱼加鸡卵的对啊。啊，你像这样子布拉鱼煎蛋就好了。
1: 对啊，
0: 这是我们台湾就是很容易取得，取得又便宜的。
1: 对，
0: 啊，你取得又便宜的，是不是你就可以稍微？稍微要两三天吃一次啦，还是一个礼拜吃两次，还是怎样？因为这布拉鱼真能，像你要干单点，你看有蛋又有那个，
1: 对，都在排行榜里面。
0: 对啊，那你就刚那个布拉鱼煎蛋爱得吧？啊，你养有无？会养住无？应该会晓啦吼。你爱去落两拍排，怪个布拉鱼放喺两内底啊，拉拉啊，怪直接下锅那样，咱知影无？啊，怪迄个。调味料的辣，哎，弄弄辣辣的哦。
1: 那加食起司的，底要用起真正搁个克一点。
0: 哦，安尼你肥死哦。好啦，今仔讲到这就好啊。啊，讲到这，今来唱歌来听歌。
1: 谢谢。

谢谢中元节、淑贞节、美秀节、大金鱼、玉春妈妈、当当啊、汉林爷爹、秀峰妈妈、昆凌哥、云玉大哥、蚊子姐、美莲姐。

来哦，秀霞姐，看那掌声啊！哈，来，玉春姐、丽香姐，还有我们阿素姐、方兰姐、秀凤姐的姐、琪姐的姨啊，大金鱼。

来昆凌啊，丽华姐，林妈妈，带着防蓝姐爹，还有我们的欧巴欧妈玉春姐，还有我们的玉环姐，林妈妈，文字姐，阿树姐，中元姐，华医生啊，还有我们的防蓝姐，燕明大哥，美惠姐，玉春姐，玉环

0: 琪姐的姨哦，还有我们的林妈妈、国天大哥，还有我们的
1: 丁爷，
0: 感谢阿瑞东大哥，谢谢。
1: 呀吼！今麦要来比手画脚哦，哈！爱丽尔就是要耍比手画脚，啊，咱们俩要来出题目呢。哎，你们可以踊跃一点呢、啊，对不对？不要那么不踊跃。每次都是文字节，啊，不然就是雷军啊，啊，不然就是那个，反正就没有几个人愿意上来。
2: 对呀，
1: 对呀，请那个踊跃一点。你看，又是只有文字节，
2: 对呀，
1: 都没有别人了吗？好吧，
2: 那就只能文字节，
1: 那就只能文字节一个了。
2: 哎，文字节，你上乖。
1: 好，你好，你个雷军啊。
2: 对啊，
1: 不然你不是何妈妈？哦，香烈大哥，你要出题目，等下考，等下这题料我考你听。香烈大哥，
2: OK，
1: 国语啊，台语。
2: 拜拜，
1: 国语啊，台语啊，
2: 台语
1: 的国语哦。
2: 然后文字节讲。
1: 迄个酒后心声，感情放一边，小编爱欢，都是五个字啊。
2: 要死我，真正我袂晓写呢。
1: 有这么夸张吗？字你不会写呢，这太夸张了吧？叫你读诗，你就不读诗？嗯，

0: 是想唱歌。
1: 我可以懒惰一下吗？
0: 写注音哦。
1: 不是啊，笔、哦、啦，没懒惰的笔啦。
0: 懒惰的笔什么意思？有当时讲话，我拢有听无。伊常伊常常咪来搞工商，阿德英，哎、啊、那个又没有几个人哦。怎么没有几个人？我听不到你说什么，我真的听不到，我不是在跟你聊天，我真的听不到你说什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要讲什么。
1: 我忘记我名字，五个字，
0: 五个字，
1: 台语的，
0: 台语的，嗯，第一个字，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阿弥陀佛，求佛，求佛，是要求佛还是求佛？求姻缘，第三个字，你，第四个字，
1: 所以是，
0: 你讲啥？你我不听到。哦，哦，哎呦，那干那搞啦，阮导播已经在啥会啊？来，第四个字，
1: 我
0: 全部讲你听。
1: 我讲伊也无讲我听。
0: 没讲你听嘞，那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便秘 ，OK 。一二三四，
1: 还好吧？
0: 你讲一二三四五个字啊？那样哦，其实我讲实在，我看无，俺不给阮导播看有，阮导播好讲啊。好啦好啦，来来，哎，踊跃一点呢。
1: 因为我泄题第三个字。
0: 哎呀，第三个题啊！
1: 对
0: 呀，来呀，来金伟大哥哈！
1: 金伟，
0: 我来洗衣了，在玩电话的。好，进来哦。
1: 你也给第三个字是？
0: 哎，玩奖品呢，奖品，奖品。
1: 只有一个知道。
0: 真的只有金伟大哥知道。金伟大哥，下电话哟，忙挂掉哦。
2: 你好。
0: 你好。
2: 祝祷你平安。
0: 祈祷你平安哦。
2: 哦
0: 哦，好像是哦，我也是，因为导播也是做这个。
1: 哦，拜拜。方蜜姐，
0: 来，方蜜姐。
3: 对啊，祈祷你平安啊。
0: 祈祷你平安哈、啊、哈，谢谢方蜜姐啊、
1: 哦，拜拜，
0: 感谢参与哦。
1: 拜拜。
0: 你看，就只有两个人要参与，平安的事。好啦好啦，答案就是祈祷你平安，应该是吧？啊不是。难怪他说他不太会写来来来，我看有没有错，我看有没有错字。好、哦、这个导写错了，来老师 take 一下，导写错了。
1: 导怎么写啊？
0: 老师
1: 导怎么写啊？我不知道哎、欸、啊写在你看有得了
0: 啊。哦，写错字了啊。
1: 我有写不对吗？我也不知道我写不对。
0: 我说实在，你叫我怎么写我也不用写，不过不过重点我就知道这是不对的。
1: 啊、不然怎么写？老师，你怕你？
0: 你问那个，你问那个，
1: 双
0: 语这样对吗？
1: 伊嘛在想嘞。
0: 哈哈
1: 哈！我写对啊。
0: 不对啦。
1: 哦、你是哦，我无写到遐幼年啦。
0: 你还写对你？你
1: 这、啊、
0: 你每你写幼年就看无。
1: 哎呦！
0: 好了好了，
1: 看有得有啦。
0: 好了好了，伊拢他自己看得懂而已啦。好了，祈祷你平安，来香烈大哥、欸、来，现在出题目。
1: 好，那文子先来讲，啊，你会写哦。看我了解我的，通过文子姐我了解我了。你会写哦？
0: 来哦，香烈大哥，你不是要出题目？
1: 何妈妈。
0: 哦。
1: 何妈妈。何妈妈，
0: 恭维哦！
1: 哦，七个字哦，
0: 七个字也更好比
1: 哦好。
0: 其实越少字还好像还越难比。
1: 拜拜拜拜，
0: 因为可以七个字可以用猜的。
1: 对，
0: 七个字国语台语，
1: 台语的，
0: 你没七个字也没几首啊。流浪的吉普赛姑娘哦，这个八个字，哎、欸，流古培乡的流浪女哦，七个字，啊，怪了。
1: 麦哥，你麦哥念哦。

0: 点我都搁点我都拢走走出来了。
1: 所以伊安尼讲的这条歌是非常老的老歌，
0: 对，
1: 啊、
0: 算老歌。
1: 来哦，第一个字来哦。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嗯，就把录了本段，那买那买一个字来，有没有第一跟二哦？安娜，谁衰呀你？
0: 我赶快比完了。
1: 你比完了，我不管你了。你看安尼安尼安尼，我来在你讲啥？
0: 啊，你唔讲话。
1: 第四个字。花水梅，嗯，花水梅啊，了解未？花水梅，嗯，
0: 来，
1: 第四个字是花的，对啊，花水梅，嘿，阿乖，他要双按哪第五五六七，我看我输在你，我想接这个无钱吃的，看伊要啥货。来，来了，你好，听公
2: 会。北南辉再会吧。
1: 啊，你什么人？现在你的电话没有显示，你什么人？
2: 哎、欸，我是秀小姐呢，有呢。
0: 哦，秀小姐啊、哦，
2: 嘿，柯点端辉再会吧。
0: 小港秀小姐、
1: 啊，小港秀小姐、啊，
2: 对对对对，
1: 啊，谢谢啊，感谢。
0: 拜拜，
1: 来，林福大哥，好久不见啊！
3: 哎，好久不见。
1: 嗯，你走一堆。
3: 无啦，我是听拄好前过，拄好听伊讲第五二、第四二会，我嘛讲迄是可怜乱花再会吧，尾啊，搁一直接手。可怜乱花再会吧。我是用摇的，对啊，唔对啦。
1: 哦，好啦，谢谢林福大哥啦，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来哦，新朋友你哦。哦。你们听的人
0: 讲，动头的，
1: 因为他们都听到别人讲答案是一样，他们就挂掉了。
0: 搞不好，
1: 哦，都先挂掉，答对了啦。
0: 来来，那我看，你
1: 一就一个花，拐个再回吧，够对调。你好，讲的。
0: 对，连胡大哥厉害，那联想力啊，这个联想力啊，对不对？赞啊，没
1: 办法。好啦，哎呦，后面哎，个人一题哦，进来个一题，进来。
0: 快点。
1: 来哦，香烈大哥，你不觉得给他出题目吗？香烈大哥。还是大嫂，今年啊，
0: 应该是爸爸了，当爸爸的卡。
1: 哦，祥烈大哥今年哦、喔，
0: 祥烈爸爸来哦、喔，
1: 我
0: 等你哦、喔，
1: 我来，我去弹指挥你哦、喔，
0: 足近的哦、喔，嗯，
1: 嗯，啊，以为来好啊，你接齐娘娘，齐娘娘，
0: 齐娘娘，
1: 你刚才你比人慢一步哈、
0: 啊，齐娘娘，你好，你要出什么题？
1: 我看你的名，我想要在塞落去。你好像不知道这首歌啊？呢，
0: 有，无？哎，迄条歌名是啥？伊咧讲袂出歌名。
1: 讲袂出歌名，你是来乱的就对了。
0: 伊唱歌我听，我想者。哎、欸，啊，无你换一条
1: 啦。哎，那换一条，我知影歌名啦、欸。你
0: 知
1: 你唔知歌歌名，我只只唱台就知影咯。
0: 嘿嘿嘿嘿，对。
1: 你出一个题目，伊已经开八分钟以上了，这位小姐，齐娘娘。
0: 什什么？不确定歌名呢？你不确定歌名，那你我也写不出来。嘿、hey. 哦，好，拜拜拜拜。
1: 你夸张哎，这位小姐你很夸张哦，齐娘娘。嗯，好来，几个字？
0: 三个字。
1: 三个字，国语的、台语的。
0: 台语的。
1: 台语的，红白沙，问问啊好。
0: 五个字。
1: 我你讲三个字。
0: 五个
1: 字。啊，五个字哦。哎、
0: 欸，我好像讲
1: 唔
0: 对啊。
1: 我等下我听到三个字。我唔知讲问问啊好个。一楼，嗯， 红白山，
0: 五个字，
1: 野草也是飞。第一个字，心，爱心。爱爱你，我知影，爱你没有那个，爱你没有那个，爱你没那一条，敢是安尼？
0: 后背已经讲讲出来了。
1: 来，你好，淑慧姐，你好。
4: 嘿，爱你无条件。
1: 啊，谢谢啊，
0: 拜拜。
1: 来，芳
0: 兰姐，
1: 芳兰姐，
5: 爱你无条件。
1: 那是，是爱你，爱你无一条啦。
5: 想喝鸡啊！
1: 好啦，谢谢啦，
0: 拜拜。
1: 来，英娇姐你好。
6: 啊，不是，你拢过五字哦。英
1: 娇姐你好。
6: 我不够骚，我爱爱人到位去诶，
0: 爱人到位去，
1: 爱人到位去哦。好，谢谢哈，好，谢谢。无注意看，我就跟你讲，爱你无一条啊个。
0: 啊！你这歌名改，爱你无一条，爱你无条件，谢谢。
1: 啊！今日唱歌，麦个乱啦，好来听歌。

要谢谢大家。来，永靖的丽珠姐，我的恩真的丽珠姐啊，来哦，爱我你敢不敢？

谢谢丽珠姐收到掌声哦。美秀姐、玉娇姐、元龙大哥、凤姬大哥、林妈妈、景春姐、正玉大哥、淑珍姐。

桂花大哥爱你哦，救命哦，秀秀嘞，蚊子姐、玉珍姐、秀树姐、春子妈妈、英语大哥、阿武阿爸儿、丽英姐、中元姐、叶明大哥、志成哥、丽君姐、淑珍姐。

深爱文的齐娘娘，大金鱼一真爱玉大哥温志杰彩婷啊，还有我们的美惠姐、丽英姐、中元姐、美华姐，当然美惠姐、雅琪姐，还有齐

还谢谢圆圆妈妈收到掌声哦。美惠姐、彩婷姐、月林大哥、天才大哥、玉春妈妈、陈景妈妈、方兰姐、阿树妈妈、中原姐、金泉大哥。

谢谢宪章大哥、锦绣姐、银智妈妈、天才大哥、秦娘娘、燕明大哥、秋莲姐、小蜜姐、丽竹姐、彩婷姐、玉春妈妈、昆凌哥、丽玲姐、董董哦、亨利的爹、义珍姐、金属姐、方兰姐、秀英姐、瑞东大哥、春智妈妈、桂花大哥，爱你哦，救命哦！秀叶姐、丽香姐、

0: 哦呦呼，啊，今晚要来点歌哦，踊跃一点呢。嗯，还有五分钟可以点呢，快点哦，赶快打电话哦。哦，来哟，来哟，慧琳的哥哥。Hello， 丽竹姐。
1: 丽竹姐。
2: 看我
0: 也是，看我也是，也唔过遐摆伫迄落，因明仔载广告后已经有歌，所以在点歌之前可以吗？
2: 可以啊。
0: 好，那点歌之前哦，哈。
2: 啊，明天我休息，没关系。
0: 好 ，OK， 谢谢，感谢。来哦，孙妈妈。
3: 哦，刚刚唱一条迄落，黄昏之恋。
0: 你除了上爱之恋，甲黄昏之恋，你阁有别条无？
3: 我是刚刚上爱听你唱的名啦。
0: 好啦好啦，黄昏之恋，你明仔载讲讲我。
3: 有啊，明仔载会使啦。
0: 啊，明仔载哦，好，安尼甲你排伫迄落，你要最后一条啊，最后一条是要头前。
3: 头前。
0: 头前哦，安尼甲你排伫迄落，排伫遮好啊，哦。哦，排伫迄落，差不多12:40左右，哦。
3: 好。
0: 好，阿丽啊，佫无拍破，我来讲下声啊，我哈。哦，来。哦，都没有没有别人要点呢，怎么办呢？美惠姐，美惠姐，
4: 你欢喜，欢喜来吃吃，
0: 欢喜来吃吃，好，明仔再唱哈，你、哦、你搁有一条咧学的哈，学好卡靠你哈。
4: 哦，谢谢。
0: 我唔爱对一条，我袂记得啊。
4: 忧愁啦，
5: 忧愁啊。
0: 哦，那那你我那会听你忧愁。哦，啊，唔过伊个，清风唱的开头。黄以玲唱的虽然是同首的音乐，但是歌词不一样。我觉得清风的歌词比较好唱。清风你知不？嗯。苏打绿伊勒不？伊勒。齐豫姐。
6: 我
0: 记得
6: 帅哥美女好，我要点双红的车。
0: 双红的车会吗？
5: 合唱的。
0: 合唱的，合唱的双红的车要怎唱？你能唱无？唱两句我听我咪啊。你能唱无？
6: 有
0: 照帮唱的，有照帮唱的啦。啊，有照帮唱的呢，啊，你迄条我袂晓唱呢，啊，你袂用我白调无？
6: 安尼哦，安尼我想看卖啊。
0: 好，我甲靠你，等下靠你哈。
6: 好，谢谢。
0: 好，谢谢哈，好，拜拜哟。
5: 拜拜。
0: 拜拜哟，哦，来啊，淑珍姐你好，你搞钱。
7: 淑珍。
0: 嘿，你好。
5: 淑珍姐。
0: 你要讲什么歌？
7: 对。
0: 啊？
7: 流浪到淡水。
0: 哦，流浪到淡水呢，有烟无烟，迄条，阿不是啊？
7: 啊。
0: 好，有烟无烟，大家来做伙，安尼，阿不是条？
5: 系啊。
0: 哦，明仔再唱哈。
5: 你明仔在模仿一下李斌。
0: 哦，没，我不要模仿。我不是杨子，杨子做个模仿，我不要。哦，谢谢哈，明仔再唱好，来，咱呢，来新朋友你好，你要听什么歌？明仔请我。
8: 你好。
0: 你明仔请我。
8: 我点那个西海情歌。
0: 哎、欸、呀、啊，你怎么称呼？
8: 哎、欸，我叫银芳。
0: 银那个。
8: 银丝的银，芬芳的芳。
0: 银丝的银，芬芳的芳。银啊，你住在哪里呀、啊？
8: 我住北屯区。
0: 啊、哦，北屯啊，现在台中得啊。银银银丝的银，那边像一个口一个金呐、啊。
8: 嘿，对。
0: 银。好。一个口一个金呐、啊。所以祈祷袂晓写嘛，就正常诶吼。
5: 对啊，对啊。
0: 哦，阿温，诶，你讲啥呀？西雅琴
5: 歌。
0: 哦，明仔再唱哈。
8: 哦。
0: 哦，谢谢哦。
8: 谢谢。
0: 啊，来哦，来，君怡你好，你要点什么歌？
9: 红影。
0: 哟，
5: 君怡姐。
0: 你要点什么歌？
9: 那个上次点的，
0: 你上次有点歌吗？
9: 你爱谁都没有唱哎、欸。
0: 什么歌？你点什么歌？
9: 我没爱你，要爱谁？
0: 那我可能没唱了，我们都隔天就唱了。你不要，我们隔天那个会唱的，一定是隔天就唱了。
5: 礼拜五就唱了、
0: 哦。对，我们不是一个礼拜后才唱哦，我们是。今天点，明天唱啊、哦，所以那个有唱过了啊。你在
5: 礼拜五已经唱了哦。
0: 我干嘛呀？
5: 头前，好不好？前面。
1: 不是双
10: 不是对，不是礼拜五，
1: 还是礼拜四
0: 啊？有啦，礼拜四、礼拜五啊，礼拜五有唱啊，点歌之前有唱啊。
1: 没有，是前面。
0: 有一个啊，在前面啊，有唱啊。
1: 前面就唱了，
9: 有唱啊。
0: 礼拜五有唱啊，所以你现在在点别首，快点。
9: 自己帮忙
0: 呵，明天再请啊！
1: 明天哦，
0: 啊，你不要就明天又没看哦，又从头看到尾哦，就看得到哦。
1: 好了，这
0: 好，
9: 那个。

0: 12点到2点嘛。
1: 对对对对，哈、哦，好，谢谢啊，拜拜，
0: 拜拜，
1: 拜拜。琼娟姐，你上班卡，你底下挂卡来个挂来卡来个挂来。好，来 ，Hello， 那今麦要进入咱的迄个单元啊，注意看看了要来看一下。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N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M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M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MN、 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M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4: 好，我们给你做一个见证，
5: 你讲啊，你讲啊。
6: 哎，我跟你讲吼，顶个我人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卖3块呢。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M M， 啊个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到要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7: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八痛岁啊，算足好个，迄有做人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迄有做奇寿。80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80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80岁。所以即摆人食老唔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60也好，50也好，70也好，80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医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3天尾后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3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3粒，互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食一粒尔，食3天无过落头毛，食3天未过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食，伊唔食呢，尾啊开始一天食一罐了，讲头毛未过落啊，讲继续一直食，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过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得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的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医的来食。刀郎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想，袂过安尼搞晕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

绿食呢，逐工食两粒，食个月，暗时啊有够好睏的，精神足好的。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扳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遐扳走对，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NNN，高油必给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睏的人食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行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螺丝脚，即个做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即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的做退化的，食这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麦。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唔捌断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个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做退化，你个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啦，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那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八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那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三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减12岁。大疆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济发明的证书，遮济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这 NNN， 因为这 NNN 啊，伊会当互因变少年。吼，伊的这个这啊，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吼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啊呐，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 NNN 是真的啊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啥物天然的？就是大疆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 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字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会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这啊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拢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 所以你千万唔好讲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内底 NNN 有几百万，伊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内底伊有添加着咱的大疆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我是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让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来讲，只要你有吃就好哦，以及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会当甲你解毒，将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甲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佮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合，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
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吃就剩1500。

0: 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现在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有人不愿吃，没关系，你50块你不愿开，没关系，来。第三，我再送给你，让你一次炸三盒倒回去，同样让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要开100，现在一天剩开33块就好，三盒卖你多少，本来要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919，今天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嘞，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嘞。这三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吼，我食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多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予你，钱拢退转还你哈。三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只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若无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天给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先升价嘛，哎，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天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块哦。一粒本来100块，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16.6，直接无你吃偌久？吃6个月时间，半年，吃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摆线顶只朋友拢爱拢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哈，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这30个，我 MMN 从来毋捌优惠过，毋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电话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玉华，
1: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1: 嘿，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共摕6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0线哈，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2: 一组来
0: 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1: 啊，
0: 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55线，来，你好，再素英姐，
1: 哎，我这
0: 边，来56线啊，买无着，莫讲我无甲你通知啊，加紧啊紧聊，明确你好，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58线，看是58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3: 哎，我
0: 爱一组，来59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3: 哎，你好，
0: 一组，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4: 好，拜拜。你好，
0: 好，88线的，一组，88线的，来香葱你好。一组，啊，变高爽一组，吃无好免钱啦。手机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没一组。好，来一组，来要做74线，来，我你要苏朱姐你好。
5: 好，我买一组。
0: 好，来75线一组，来你要金杯你好。金杯。一组好，来过74线，甲夏姐来林信你好。
6: 哎，
0: 一组70线，一组来你好，来新会。一组来啦，告诉我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7: 哎，我要一组。
0: 68线六十，出门，我甲你了。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甲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我你我甲你了，你好，出面你好。哎，要一组。好，66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应你好，来，春叶姐，
8: 我一组，
0: 好，来64线的，一组吃半年了，看会好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9: 一组
0: 来，大家三组，查甫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0: 两组股的，
0: 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62线的，来，62线的，62线的一组来，我你好，来，我你好，改陶子姐你好，一组，来61线的，刚刚夏姐来，你好，何美姐。
11: 好，
0: 来60线，60线的，一组60线的，来，吴永阳你好。来，来，一组。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吃看卖，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一组。
11: 我们一组。
0: 好，来，我三组，来，新江姐，你好，新江姐。
12: 我一组。
0: 好，邓华姐啊，来，健邦大哥你好。
13: 你好。
0: 每一组。来，53线，一工一粒得哦。一天一粒就好，我拢暗时啊要睏在食啦。明秀你好，明秀，咱去订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啊要睏在食哈。哎，红色大姐你好，
14: 哎，
0: 一组，
14: 哎，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下早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摆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就好，让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啦。

0: 来，雪莉姐，你好。
1: 哎，
0: 嘉莹，一组，来，我再告诉你，一组，我再告诉你，来，你好，刘贤大哥。好哦，蛋黄姐，来，等我一下，来，我再告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米秀姐，你好。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恩人恩见物件，叫你简单，叫你单纯，叫你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要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小补一下，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咱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下，讲你若吃安安看卖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手指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一组，来个啦，四川来，你好，小丽姐，你好，小丽姐，一组，好，六十五线一组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好，一组来，来，六十六线来，你好，燕玉姐，你好，一组。
1: 无啦，我。
0: 你等我姐来，六十七线，甲小姐看要创啥物来，看要创啥来，来，宝珍姐你好，一组。
2: 啊，对，我要。
0: 好，等我姐来，六十九线来，小姐来，李先生你好。
3: 好，
0: 李先生。来来，麦李先生，蛋黄姐来，镜头转个小姐来，你好，我改，你好，三田大哥，哎，麦一组，蛋黄姐来来，五十五十四转一组来，你好，燕英姐，你好，燕英姐，麦一组，蛋黄姐真个家伙，玉华，
4: 喂，
0: 麦一组对不对？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六盒，才两千七尔，从来毋捌卖过两千七，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五十一串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5: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五十二串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五十三串，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四串，夏姐来，你好，来阿哥你好，一组来五十五串来，你好，再素心姐。刘淑英姐，
6: 我这边
0: 买五十六串啊，买无到，莫讲我无来通知啊，加今仔日尔，未缺你哦。一组来五十七串，一组来你哦，福星大哥，一组来五十八串，看五十八串，小姐来，碧琴你啊，碧琴，
7: 我
0: 来一组，来五十九串，一组五十九串，一组来为你哦，来美淑你哦，
8: 你好，
0: 一组，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哦，来秀菊你啊，秀菊，
9: 好，拜拜，
10: 你好，一组，
0: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八十八线来香葱你哦，一组，好，别来高串。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11: 来
0: 一组，好来一组来，要做七十四串，七十四串来，我你要苏朱姐你要，
12: 好我买一组，
0: 好来七十五串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金杯，金杯。一组来过七十四串，甲小姐来林姓你好。
13: 哎，
0: 一组七十串，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
14: 哎，
0: 一组来啦，告诉俺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15: 哎，我要一组。
0: 六十八线六十，出门，我甲你你好。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我你我家你好，你好，出列你好。哎，麦一组，老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家你好。
16: 来，
0: 出列姐，
16: 我一组。
0: 好，来六十四线的，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17: 一组，
0: 一组来啦，三串，查甫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8: 哦，两桌久的呢。
0: 两桌久的，歹势，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组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桃子姐，你要。
19: 哎，
0: 一组来六十一线的，刚夏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2: 我来一组。
0: 好来啦，十组六十线的，一组六十线的来，吴永阳，你要。
3: 嗯。
0: 来，一组。
3: 一组。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麦，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要王玉姐。一组。
20: 我们一组。
0: 好来，我三组，一组我三组来，新佳姐，你要新佳姐。
21: 我一组。
0: 好，等我姐啊。来，健邦大哥你好，
22: 你好，
0: 要一组，来五十串，一天一粒倒哦，一天一粒倒，我拢暗时也要睏才食啦。明秀你好，明秀，明秀，咱去顶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也要睏才食哈。来，红色大姐你好，要一组，等我姐，啊，你要下早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倒，一天一摆倒，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倒，好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1: 哎，
0: 嘉莹，一组，来五十九串，一组五十九串，来你好。刘贤大哥，好哦，蛋黄姐啊，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米秀姐你好，
2: 一组，
0: 好，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嗯，咱这些东西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没任何化学的东西，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没任何负担，没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越来越少年，拜托你今天买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修补一下，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给他补一下，你吃这样看看，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手指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这没法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
2: 你好，
0: 一组。

谢谢怀萱姐、玉树妈妈，还谢谢慧玲姐的狗狗，收到掌声哦。素贞姐、宝玉姐，我给呀。

0: 谢谢国生大哥、红梅妈妈、敏玲姐、玉初妈妈、方兰姐、小七加一、文字姐、怀萱姐、素贞姐。我给呀，
1: 我给呀，
0: 我给呀，
1: 金婆婆，我为该讲卡等下。

0: 不见。你不用你的手机卡，你要用分明大哥卡，
1: 我卡分你。
0: 他准讲前奏就满，免唱啊。

而且琼娟姐、一真啊、欧姐、瓦基啊，还有方大哥，还有我们的敏玲姐、丽青姐、吴陈小姐，还有呢淑珍姐、小蜜姐，还有蔡小姐，还有董董哎，还有墨子大哥的小芳兰姐、丽英姐。

0: 来，谢谢琼瑜姐，还有我们的阿图哦，还有我们的春元姐，干了呢，美华姐、宜春姐，还干了呢，我知道跟他少七姐，还有我们的呼呼，宝鸡啊。我救人哦，还有我的事情哦。
1: 有了。

还有我们的美惠姐，小惠姐你今天手办来哦，你都没车算到哦。来跟那个琼姨啊，志成哥来看啊，还有我们的怀轩凤和姐。

0: 而且叶云姐、郑石大哥，还有我们的易真啊，刚才那谢张大哥、宝玉姐、陈云姐、怀森啊，还有七姐姨、美惠姐、齐娘娘，还有那
1: 方兰姐、康顺大哥、
0: 天才大哥、玉春姐、瑞东大哥。

0: 谢。
1: 好，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国娘娘的支持啊、哦！来，咱今麦要来回娘家哈。哦，看看那个幸运的中奖儿，
0: 属水
1: 谁呢？是谁呢？
0: 属水，
1: 在神动我窗，
0: 属水，
1: 解了动情绳，
0: 属水，
1: 我大概猜对。那我这是谁嘞？陪着我这，他在聊个啥？
0: 星夜的离别。
1: 啊，是那个心真泪痕啊！
0: 心爱的离别，
1: 到了时候要分离，离愁离别心也碎。那你说出心中苦，请你要体会，干么呢？趁着今夜星光明媚，
0: 让我记住你的爱，
1: 你的爱啦，
0: 我忘记了，
1: 你的爱啦，
0: 我你的爱，
1: 让我记住你的爱。这好三八的歌曲哦，你熊熊啊，你唱出来好奇怪哦。好了好了，来五四三二一，停啊！什么人呢？
0: 哦。
1: 哦，新朋友，

0: 十七万号的新朋友曾玉珍，啊不是曾淑珍，啊不是曾
1: 玉珍，
0: 曾玉珍真的是曾玉珍哦。哎呦，曾玉珍球姐，请打电话哦哈，你要打这个互动这边这个，就这两线都可以打。按，不要紧张，慢慢按，慢慢按，你不要太紧张，请丢油哦，来哦，慢慢按哦，
1: 玉珍姐。
0: 0423380303033，你一起，你这得求其按你，你手机也不用紧张啊，就直接按重播就好了。重播就可以了。接听上。
1: 在。
0: 小飞啊。
1: 我
0: 那讲
1: 另外一个啦，
0: 一个啦，
1: 我写那个另外一个。
0: 另外一个，
1: 一个
0: 姓的，小飞啊。好，
1: 玉珍姐，有人在咧不？
0: 这个是新朋友呢，新朋友没有来的，还是你没有在看呢？
1: 没有。
0: 哦，有个五彩，五彩什么？是在什么一个？
1: 五彩。
0: 有个五彩的。
1: 五彩。
0: 啊，葫芦赛什么意思？葫芦赛，葫芦赛什么意思？你知无？哦，阮即摆叫定格顺啊，唔是叫迄个导灵顺啊，哈。
1: 你无来只定格
0: 哦。啊，你无来只定格哦，你后来阮嘛是同款，会甲你洗衫，无啦，洗衫分两，洗衫两两啊。现在最惨的不是，已经不是豆浆了。哦。你还叫伊个洗衫顺啊？
1: 你是洗衫灵啊啦，我导灵顺啊啦，你洗衫灵啊啦。
0: 王，他是住哪里呀、啊？你帮我看他住哪里。
1: 泸州啊，
0: 泸州是第一的，泸州是台北哦。
1: 泸州啊，
0: 泸州是台北嘛？
1: 哎呀，泸州、啊。
0: 新北市泸州县泸州区。
1: 泸州啊，对啊，新北市啊，泸州啊。
0: 我以为他住永康嘞。这样看，是不是永康啊？我
1: 那是永乐。
0: 哦，是永乐呢。啊，不过我安尼看起是永康呢。
1: 嘉石康，
0: 真正是老花。
1: 老啊啦。
0: 是讲，我想讲，迄个潮州区那种永康街。我这样看去真的是永康呢。因为那个，因为宜隆，宜隆迄个搞在一起，对不对啊？就看起来很像。那你就觉得他是扛，好了，迄个无来，因为咱今天咱无熟悉，咱袂来看到干咩，对不对？所以没办法了，你去不来了。
1: 好，收档。
0: 好，电锅，无小心要是电锅，即摆叫电锅顺啊，
1: 不然这意外意外。
0: 即摆最近拢定咧出意外，足奇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哦，来哦，我们明天再会了。
1: 明天见，拜拜。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啦！因为我大家拢会袂记哩，讲大家晚安。
1: 习惯是啊啦，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大家好，来好命当当，迄落大家拢会好命当当啊吼！邀请咱这个口乌口啦，乌口的秀妹姐，秀妹姐，还过来困，还过来困。

0: 谢谢，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哈，收看咱的节目、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1: 咱的歌，
0: 哇，又过是来到咱这上美丽的星期天，
1: 星期天，
0: 星期天就是最好一个日子，是安讲，因为大家拢想要休困啊，
1: 总是哈
0: 要走更长远的路，就是一定要休息。
1: 后
0: 来就是咱这爸爸妈妈上期待，就是讲咱的家里是谁，等下陪咱吃一下饭嘞，
1: 哦，
0: 带咱去世界行行哦，去啊去找一下朋友啊。好啦，啊是去找一个好亲，啊咱就亲戚嘛好。哎，讲真实嘞，哦，有人会想讲，哎呀，我遐今日是谁拢住足远的啊？侬嘛放我家己一个，不要紧，爸爸妈妈恁也知影。有当时吼，孤单嘛是一种幸福哦。那有当时咱唔免讲，一定爱五忙四谁，
1: 咱家
0: 己会当哎，车票买就去啊
1: 嘛。没有错，没有错。
0: 而且即马咱台湾吼，政府
1: 做
0: 政府嘛，拢可能做侪种优惠，就
1: 讲啊，哎。里面好，那边好像几岁以上坐车什么不用钱，
0: 都不用钱
1: 半价哦。
0: 对啊，我的半价，我的就是拢唔免钱啊。像迄有的人，拢坐客运车，客运车敢那一天会使坐两座还是偌济？这是我唔知道，因为我岁数还袂够岁，我唔知。
1: 个小人，你看。
0: 所以我讲爸爸妈妈，你若介意想要去倒位吼，你来当吼啊，就是真你要方便的这种吼交通，
1: 對啊、
0: 你就会当去使用。嗯，
1: 真的。
0: 哦、想要来就来。他们现在会改造，做欢喜的吧？
1: 这个很重要，
0: 真的。
1: 不然是安尼，你看现在公车、火车那个什么，其实很多，
0: 对，
1: 其实大家应该拢免钱。
0: 真的啊，
1: 应该很多都不用钱了，所以你有坐的，看要去搭，坐得去。
0: 对啊，
1: 对不？才方便的。现在公车、火车那个班次是非常的多。
0: 真的，这多，上惊就是你来画烂
1: 了。对啊，哎呦，
0: 这想要去啊，这想要咯，但是你卡拢不爱听到。啊，人讲爱行动嘛，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很多人就少年人嘛，赶快呐，我最想要做什么？
1: 哎，对。哦，
0: 我最想要安娜，我最想要做头家，但是你拢无听到，你变做头家。
1: 对对，就都没有付诸行动啦，跟他修炼。
0: 是无可能为天顶落落来啦，对不？我想要创啥，你都爱去做嘛，爱去打拼。
1: 是。哦，
0: 所以哈，真的，其实哈，在这个休息天呐，比如讲周末啊、周日啊，都是上盖哈。就咱属于咱家己的迄个日子，比如讲即卖人其实吼讲真实，我去刚家里想讲，现在的人跟以前都比较不一样，以前的人都会讲，行来去食一下饭啊，啉一下咖啡的吼，开讲者真欢喜对吧？但是即卖人吼，拢伫咧厝里背手机啊，啊无就是啦，面大出出门来视讯，开了，我跟你讲代志安尼，拢是安尼呢。因为社会拢变啊嘞，真的呢。
1: 啊，不过姐，我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我感觉其实有朋友算真重要。
0: 真的，我感觉。
1: 因为像阮爸阮妈伊们是，他们就是到大概也是，就是可能几年前吧，就是刚好交了一群朋友，所以他们人没有很多，就大概六七个。他们就是很长啦，因为的哦，你讲一个月的。哦，你讲伊个就去食饭，就去露营，
0: 就去耍，
1: 对啊，所以
0: 就是要安排家己迄种退休的迄种日子。
1: 无唔对，无唔对。
0: 有的人伊就是去伫咧怨叹，规工吼就讲啊，我都安怎啊？阮家人哪会来陪陪我？阮囝哪咧无闲啦？啊，拢无吼日时啊，拢无人通啊讲话创啥？其实是你家己爱去找啦。
1: 无唔对，
0: 因为囡仔有囡仔的世界，对不？啊，咱社会人吼。一半间啊，囡仔若要互咱出门吼，咱就足欢喜。但是嘛，无一定啦。有个人讲哦，因为少年人去佚佗的所在，老岁人无一定习惯嘛。其实就是你自己要去找朋友。
1: 对。
0: 但是有个人哦，我捌看过真正，有个人足无爱交朋友的。
1: 是哦。
0: 嘿，其实我感觉交朋友是袂要紧，你自己要拿捏嘛。你家己知影什么朋友，肯定什么所在，一定爱知影嘛。
1: 对对。
0: 是不是安尼？所以总共是句吼，就是吼，不管你有朋友无朋友。你拢免想免想遐济，你就是爱出去行行就对。家己出去安尼散步嘛好。
1: 对。
0: 看一看，去遮到遮古锥的，啊，因迄对翁仔某伫遐咧开讲，哎，去甲偷听者。
1: 哎呦，
0: 无影啦。
1: 那个大哥闻到哦。
0: 我跟你讲吼，有当时吼，咱人出去食物件，一半间吼，因为咱们倒数足少的，拢会作哇。
1: 对。
0: 别人在讲话，我们不是要故意听。
1: 不是故意听。
0: 但是伊哪里讲的话，咱就拢会听到。无
1: 顺利听到。
0: 对，无顺利，咱会听到，咱就底下开始心里在那边打仗。
1: OS 啊。
0: 对对对，就是哎，伊讲这个话敢对吼？啊，伊讲这个话嘛趣味啊，就是去了。我感觉这就是人生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人生就是安尼啊，吼。啊，所以爸爸妈妈免惊无聊。想要去倒就去倒哈，
1: 错，
0: 车叫落就会当去啊。
1: 对对对对对，爱行出去啦，
0: 爱行出去就对了啦，哈、啊，好啦，啊，大家拢爱平安就对
1: 了。是是是。
0: 好，咱今仔来讲一个新闻节，好不好？
1: 哦，
0: 我讲这一则新闻，我觉得哈，大家应该觉得蛮有趣的哈。啊，大家来聊一聊啦，这样今仔日吼凌晨，伫台北的这个哈大安区，嘿，有一间迄种吼饮酒的店呐，就是讲酒店啦，可能是酒店外面啦。啊，有一个吼女生吼，甲伊朋友要登，要去点吼，共借厕所。结果吼伫外面的时阵吼，伫楼梯间遐，甲

0: 一个43岁的男孩子擦身而过。哦，因为咱走路一定加减啦，那是楼梯较矮啦，还是路较矮啦，加减拢去骑着、回着嘛。
1: 对
0: 啊，结果擦身而过了，这个女生吼、事后就开始报警了。哦，这无聊的吧？伊讲这查甫吼，唔是干那盖擦肩而过呢，一个用手去搭他的肩膀，而且去碰触到他的胸部。好佳哉，唔是用膀的，那用膀就人讲膀冷发三千。
1: 哎呦，真难看。
0: 安尼讲起来，恁某安尼自嫁你到即马可能嘛，你伊看你未少钱啊？哦，几个十万哦，膀冷发三千。
1: 是伊阿好讲，唔是我好
0: 意。安阿旺啦，安尼嘛足趣味吼。
1: 对啊。
0: 现在做安尼碰触他太太，个阿邦姐邦姐，我咧讲哦，膀冷发三千，身体。才这个讲，这嘛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哈。
1: 对对对。
0: 跟恁某讲者，后摆恁翁若要跟你讲，三千先提出来，行啦，帮恁发三千。
1: 你我先讲者，三千有较贵。要收两百块咧，慢慢收啦。
0: 对啦，慢慢来看我那一条河咧了。好啦，咱这是题外话，开玩笑啦哈。结果伊就讲吼，迄只十波吼，警方咧解问伊，刚开始吼是讲无可能啦，我只是路过安尼擦肩而过，那有可能去碰触他的胸部啊。经过吼，这个吼警方的调查了后，看起来吼，咱即卖监视器有够
1: 侪，
0: 侪干哪啥，我咱做安全呢。结果伊去调阅监视器来看迄画面吼，这十波开始佫改口说啊。可能是不小心的啦，我真正是不小心，我的手都不听话，我的手，安尼结果伊就讲哦，讲真实即句话吼，和咱会讲，特地吼小块讨论者，因为大家拢会讲，伫外口啦，男女之间在外面啊，很多地方在走路啊，真的难免都会怎样擦身而过嘛，碰触到手啊，对不对？我讲真，真正我袂骗你，因为我想看有十波足悬的，你知影？
1: 伊无看你，你阿不想？
0: 不是，那这样形容安尼吼，那去甲回掉，你敢知？
1: 你用得甲回掉啊？无
0: 啦，
1: 好，我逃啦，
0: 逃啦，逃，我唔着压了，什么逃？用手甲回就是可怜啊，咩逃都爱甲压落去，无啦。因为我们站起来我们比较矮嘛，对不对？他们很高，因为脚吼足长的，永远那行过，都还要怎样说海里的，拍谁啊？真的会呢，真的会，啊，不是故意的，啊，在那吃霸星油讲，结果唔过吼，听讲这查甫应该是故意，看着查囡仔水。
1: 我感觉是故意。
0: 对，伊就讲咱怎样惊啊？碰触到吼，加减会去弄到嘛。
1: 对啊。
0: 还是讲手甲手会拄好用到。安尼，但是问题来啊，吼，这个不小心碰触，甲故意吃豆腐，到底是要哪分辨？对吧？到底是要哪分辨？我不小心的，我是故意的，我是想要吃豆腐。你无法度分辨
1: 其实分袂出来呢。
0: 真的啊，
1: 真分袂出来。
0: 哎呀，而且即卖到处都有监视录影器哦。我跟你讲哦，有这些代志吼，唔是讲你讲，我安尼讲就安尼讲，唔是，他们会调阅出来看。
1: 对对对
0: 对。看的时阵吼，其实你眼神都看会出来。哦。我跟你讲啊，真正我感觉，无论你做什么代志，什么代志拢会当温暖。就是只有那个眼神，
1: 安尼我知影，
0: 眼神没有办法赢。
1: 我知影，所以这查甫伊就是他错了，伊的眼神袂像变态。你是不是像变态去？怎啊？太明显了，你敢讲？
0: 我跟你讲，有但现在咱能做贼心虚哇。你讲你要做这种代志时阵，你把机会小看溜者。
1: 对，飘一下，
0: 就会飘一下。这个就是真的，你做什么代志吼，真正拢会当温饱，但迄里面是无法度温饱，除非你目睭青眉，
1: 有一些红气，
0: 目睭无看。回到拍摄，这就真正拍摄。
1: 系啦系啦。
0: 啊，总共一句就是讲吼，这个新闻吼，目前吼，警方已经去调查，依照这个性骚扰的案件去侦办的啦。所以我刚刚讲有阵时吼，你若感觉对面吼，有阵时啊，咱伫个街路足济人啊，人客人。那么无法都去防范呐，所以我跟你讲，女生比如说，在什么地方，比如讲，咱咧讲跨年好啊，
1: 哦，跨年，
0: 跨年有足侪人，那有去跨年对不？那女生都穿得很漂亮，
1: 对，
0: 对，我感觉女生。

0: 那个很多人的地方，你家己就爱尊在啦。
1: 哎，无唔对，
0: 对不？你前家呢？
1: 老家呢？
0: 老家呢？引人犯罪嘛。
1: 对对对。啊，
0: 过来就是讲，女生一定要怎么样？抱胸哦，
1: 保护好自己。
0: 对，保护好自己。比如说，这人还是在你的抱胸，安尼跟人客不要紧。
1: 就我刚才有听人讲过，其实你若是伫人真侪，你蛮该，你如果你有迄后背包，你就该排咧头前。
0: 对啊，对啊，
1: 无安尼蛮晒。
0: 对啊，对啊，没有错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要保护自己。
1: 对。
0: 然后你自己穿着吼，你讲啥些，你请假呢吼。哎、欸，有当时拢会讲讲，无甲你看，无甲你帮结果，真是拍算的，对不？那是你家己的问题嘛。你刚才美术做爱人看哎、
1: 欸，
0: 对不？就是这样子，要看情形穿衣服，
1: 然后
0: 人这时候在千万卖情况全暴露，哦，让人冻袂掉，真是让人冻袂掉啊！无老平康或者做迄落啊哈。好，过来就是讲吼，不管查甫查某，跟陌生人之间的身体界限一定要注意。
1: 这真的爱。
0: 真的，
1: 因为你看啊，全挂的话了，你讲去了很多的地方，只要对，例如讲，因为我今麦可能我就是一定要用侧身才过得去的话，
0: 对，
1: 那我一定会用我的背去对那个女生这样子跟她擦身，我因为啊，我干嘛就拍谁，我啊不，我是谁啊？那个一个也比较奇怪嘛。你了不知道以前我跟你讲，因为我当啊，我有去亚旗啊，老高做啊，就女生很多的时候安尼行，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啊，
0: 对啊，
1: 不好意思用正面面对他，然后讲
0: 啊，来变态，啊来讲啊，你变态人多，拢啊你偷情啊你个，
1: 所以我不敢嘞，我敢我讲你啊，
0: 这是只用礼貌啦，
1: 对啊，
0: 但是人家这是只用礼貌，就是一个那个，就是真的你讲啊，那是真正有影，
1: 哦，
0: 所以无论安怎吼。人坐的所在爱小心，过来饮酒的所在更加爱小心。酒饮了五米的麻花，对不？真的，有的人酒饮了，哎，乌白啦，顶顶的，对，跟人冤家相拍，要去共食豆腐，要共推一下，
1: 对对对，哦，
0: 是不是安尼？所以如果哦，那你那是真正不是故意去碰触到别人的哈，嘛唔免跟人底下争吵，哦，用解释好好来解释，反倒等讲吼，会让人感觉讲，哎。你若感觉讲吼，不舒服的时候，你嘛袂使因为惊麻烦唔敢讲，你会直接甲呛。我咧讲你咧创，
1: 你哈是唔偷摸我的遐，我的卡啦，
0: 卡啦，
1: 哈，你想安尼？
0: 啊，我摸我的卡，有个人有这种癖好，
1: 有哦。
0: 有一种喜欢闻那个脚的癖好，
1: 哎呦，
0: 真的呢，
1: 还卡臭干呢？
0: 哎呀，可我嘛感觉卡臭干，你哪会爱闻呀？那是真正是人的变态啊，迄心理啊，心理变态咖呢？这个是什么代志拢有呢？
1: 对对对对对，
0: 迄有个人做爱品种咖味安尼，变态的那种。哦，我真受不了，什么人都有啦吼。所以应该安那讲吼，足侪人哦，对，干嘛讲吼？每一个人去碰触到的，或是去遇到的事情不一定，但是以前的人吼，早间拢有做歹势，唔敢讲，千万袂使唔敢讲。对吧？你一定爱掠出迄个凶手。
1: 无唔对。
0: 对，伊若对你有淡薄啊，感觉你感觉奇怪，比如讲咱咧坐公车，有会跳杆，给你摸脚掌。
1: 哦，会哦。
0: 真的啊，迄都爱甲画出来，他摸我屁股。
1: 哎呀，真的呢。
0: 而且都爱甲张出来，啊不，伊后摆一直讲摸你。
1: 哎呀，我捌呢。
0: 你看，
1: 我捌去摸过啦，你嘛，我捌去摸过啦，嘿。
0: 你捌去摸过？
1: 你唔知哦。
0: 啊，连查甫嘛袂哦。
1: 诶，
0: 是查甫摸查甫吗？
1: 真嘛，有诶查。查甫伊嘛是去摸查甫，因为他们可能是啊，例如讲，因为现在因为要来讲，以今麦来讲的话，性向这个问题比较没有什么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嘛是 A 哦，对啊，你麦就是不要以为只有女生会呢，
0: 为
1: 查甫麦你麦是更摸呢，对吧？爱睡里头一样境界。嗯，
0: 所以我感觉今麦变态人其实吼是蛮多的，所以不管安怎出来电脑找囡仔，等咧等大人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恁都爱见睡里。哦，真的要很预防哦。你讲啊，你要教导他，你遇到这种色狼，你必须该怎么做？
1: 对。
0: 啊，有的是会惊嘛，惊讲，你若想做招人的时阵，你千万莫去介底下玩鸡游戏。哦，
1: 对对对对。
0: 你家己一个招囡仔介玩鸡，你一定输嘛。你先该引起迄种，比如说便利商店，就大声话。
1: 对。
0: 大声话，迄个时阵，人都一定敢安怎？对不对？这个真的要很小心啦，
1: 哈。哦，
0: 对，所以这人。你感觉是？
1: 其实我感觉是故意的，不是因为你看，因为从一开始，伊讲伊无，伊无一定无，他们个尾又讲，因为 有可能是无水你去
0: 用，对不？对，
1: 伊做侪心虚啊。
0: 对啊，真正啊，
1: 像迄，像迄
0: 人迄厕所你讲用迄种监视录影器，
1: 种迄什么？真恐怖，针孔摄影机种。
0: 对哦，我感觉恶心呢，你敢

0: 在人咧上厕所，你敢？
1: 对啊，
0: 你敢去拍？
1: 目前我全部在外口。
0: 你敢有人想要看
1: 啊？对啊，我都在外口，我都唔敢去厕所咧。
0: 我拢在小外看者，看到有坑。
1: 哎、欸，真爱注意，真爱注意，因为我因为伫外口，真正太可怕了。
0: 哎呀，
1: 起码现在什么人拢有。
0: 起码出来对有的人吼，出来对嘛是讲，比如讲房间啊，还是讲客厅，嘛是会装啊，嘛是会装。迄个时候去到我们朋友遐时阵吼，我第一天去吼，哦，我说我想要搞我的身躯拢，
1: 哎呦，
0: 烫了了，我都敲电话讲喂。那我恁到刚有监视录影器，讲安怎？我讲无啦，我想要甲衫脱了了。伊讲，你做你脱无，人要甲你看。我讲无啦，我唔是惊你看，我是惊讲你看了会吐。所以我就紧嘞，所以今麦要很小心，好不好？好，大家爱说你哦哈。
1: 无唔对，无唔对，安全第一。
0: 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今仔日有新的单元。
1: 对，
0: 新的单元啊，大家一起来做，好不好？
1: 没错
0: 哈。好，咱来期待一下，咱先来唱歌。
1: 好，来咱新庄的千惠姐哈，来听《爱丽亚》。
0: 来这个欧巴欧嘉宾哈，邀请咱五谷的月英姐跟清范姐夫哈。
1: 那个最后一封信哈，园林的彩薇姐。
0: 请你丁秀华邀请棒球的彩凤姐美华姐，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来，好啊。花姐、淑珠姐、康盛爸爸、朱霞姐、佩慈姐、慧珍姐。

0: 谢谢美慧姐、阿妮提大哥、玉慧姐、竹霞姐、美玉妈妈、银玉姐、宝燕姐、佩慈姐和妈妈、瑞斌大哥、演员姐来分享大家。
1: 谢谢大家收看《欧嘎咪》，大家早点好朋友到台南欣赏。谢谢美慧姐、玉慧姐、桂花姐、佩慈姐，谢谢康生大哥、超力大哥、顺德大哥，谢谢玉花姐、文丽大哥、慧珍姐、竹霞姐、佩慈姐。

谢谢朱小姐、欢龙姐、雨慧姐、淑英姐、春菊姐、美慧姐、康盛爸爸、艾龙谦、佩慈姐。

谢谢文艺大哥、知名姐、燕真姐、欢龙姐、美惠姐、玉慧姐、涂霞姐、佩慈姐、阿尼奇大哥、来彩文姐、最傲的红喜、桂花姐、蔡小姐、桂清姐、文艺大哥、淑珠姐、惠美姐、宝燕姐、玉花姐、乔丽大哥。

慧珍姐、玉慧姐、竹霞姐姐、彩薇姐、桂清姐姐、佩慈姐，谢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这么热情的掌声，谢谢大家，宝钗姐、丽娇姐。

0: 谢谢蓝姐姐、林简大哥、嘉华姐、128的好朋友、佩慈姐、鬼青姐、康盛爸爸，来，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来，这个时间应该大家拢爱起来啊！吼，等下要来做运动，大家好起来啊！嘿，喂，请您提醒我哈，再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希望你大家能介意哦。嘉华姐。

谢谢琪姐的姨刘玉姐、竹霞姐、小熊维尼、春菊姐、碧云姐、文帝大哥、桂花姐、玉花姐、佩慈姐、一二八的好朋友、彩碧姐、秀英姐、淑珠姐、文帝大哥。

0: 谢谢欢龙姐、美玲姐、林妈妈、淑珠姐、安妮琪大哥、涂霞姐、炳林大哥、立正海啸大哥，来感谢大家捧我声哦，美玲姐、红梅姐。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捧声，我感谢侬收听啊，谢谢大家，来今天
2: 来来来，
1: 今天要来哈，预先要来教大家温家冬。
2: 对，我们稍微做个暖身操。
1: 讲真些，咱家爸爸妈妈对咱大力电视台哈做拥护的，我是会透早就开始看。
2: 对对对，
1: 这条条哈，我感觉安尼唔好，嘛是爱背起来叮当。
2: 动一下，动一下。
1: 尤其是今嘛，我咧困中打好，比如打背起来，安尼多好来运动，好不好？到底来运动哦，麻烦预先咯。
2: 这样子，我们来先教大家动作哈。
1: 好，
2: 安尼我先站起来。
1: 好，我们
2: 来看第一个动作的、就是
1: 好，
2: 好，咱手腕脚踝的关节运动，安尼，咱就是先教动作，吼，咱等下诶跟着音乐走安尼，
1: 哈、哦，
2: 来，啊，咱第一动作就是安尼，手腕脚踝，咱手腕咧伸，然后咱的脚爱起，咱的脚是就是一只脚是踩地，那另外一只脚就是安尼。安尼伸哇，
1: 安尼伸，
2: 嘿嘿嘿，
1: 垫脚尖，
2: 哎，对对对对，嘿，所以就是手甲脚安尼，哈，
1: 对对对，
2: 对，然后我就是咱就是安尼坐坐，然后我会倒起手掌，我会换边，
1: 那咱安尼
2: 就是咱伸安尼嘛，啊，咱就变伸安尼，然后就换脚伸。哦，瓦卡西，这第一个动作哈，很简单啦，
1: 哈。安尼，咱是讲第一卡就是为豆卡，
2: 为豆卡开始，
1: 为豆卡开始安尼
2: 哦，哈，安尼西嘿，豆卡开始哈。啊，我讲换边的时阵，咱就换正卡，然后去换西另外一边，哈。这第一个动作，
1: 再
2: 第二个动作就是咱颈部运动，
1: 哈，
2: 咱就是安尼西，安尼西就好啊。好啊，咱爱记，你这个动作一定爱卡板，你马上哇，安尼海
1: 哈，
2: 卡板就好啊，嘿，就慢慢做，
1: 尤其是运动爱慢慢来
2: 哈。哎，无唔对，无。对，哈，所以就是安尼，咱就是安尼坐，哈，然后坐，我来讲换边，咱就换坐这边，安尼，哈，这第二个动作，哈，慢慢的就好了，
1: 哈。这足严重的哈。
2: 对，这样是坐伤紧的话，你可能
1: 会
2: 去，对，这个很危险，
1: 哈，
2: 所以慢慢的转就好，因为那是暖身操
1: 了，
2: 那是暖身，所以就是慢慢的做，哈，都是慢慢的做，哈。第三个动作就是咱的手臂的旋转运动，哈，那是安尼坐，哈，因为我感觉这个动作好的是，就是咱是要，就是让。我们肩膀这个关节点运动一下，
1: 这个很重要。
2: 哎，对哦，因为我
1: 感
2: 觉关节对，你就是
1: 会卡煞。这不舒服的呀。
2: 对对，所以就是用这个动作去做暖身。
1: 这嘛是爱做哈。
2: 好，对哦。啊，所以我当然我嘛是会画，然后咱是谁谁谁，然后换边的啊，那是向后。嗯。好，咱是先向前嘛。
1: 先向前。
2: 啊，再来向后。好，啊，再来换手。好，我来讲换手，咱就是
1: 换手。
2: 哦，换手安尼哈，向前。
1: 对对。
2: 啊，再向后安尼哈，这第三个动作哈。
1: 好的。
2: 啊，第四也是腰部的运动。好，腰部那是手叉腰嘛，安尼伸。啊，对，就是按对后啊。哦，慢慢的转就好了哈。
1: 刚刚伸一块。
2: 哎，对对对，转圈圈安尼。好，嘿，咱伸伸，我来讲换边，咱就换伸另外一边安尼。
1: 对。
2: 好。这是第四个啊，啊，应该算足简单的啦，哈。
1: 简单
2: 嘿。第五个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看无，因为咱就是微微的弯曲，微弯曲膝盖，然后咱把手搭在膝盖骨管垫。
1: 哦，
2: 好啊，你那个两只脚要靠拢哦，好，两只脚要靠拢，
1: 爱合起来，
2: 嘿，爱合起来，爱合起来，哈，合起来了，咱就是用膝盖去转圈圈。
1: 哦。
2: 哎、欸，对对对对，哦，那这样子姐弟哎，要大概应该弄一下，膝盖转圈
1: 哈，然后
2: 对，然后我讲换边，那就是哇塞，另外一边，好，对安尼，啊，第六个运动就是向上伸展，那就是手往上抬，然后稍微垫脚尖安尼，稍微安尼有无？嘿，对安对好啊，安对好啊，嘿哈，这是最后一个动作，
1: 好，
2: 咱当然就会跟着音乐走，哈、啊，我大概就是慢慢做就好了。
1: 慢慢走，
2: 就是你没有跟到也没有关系，哈、嗯，那就是因为咱这是主要是暖身的部分，所以你做卡板的嘛不要紧，
1: 对，你做唔对嘛不要紧，
2: 不要紧，嘿，主要就是爱动起来，
1: 对
2: 对对
1: 对，
2: 对，慢慢的来就好了，
1: 好，
2: 慢慢的来哈，所以咱来试看嘛呀，
1: 来试看看哦，那些爸爸妈妈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2: 这回来，
1: 大家一起来做运动，
2: 要人哎。来来哦，开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你又买来当了七八，三二三四，
1: 阿伯往下跳，
2: 阿伯来，四二三四五六换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颈部运动，来，一二三四五六，慢慢转就好了哈，二二三四五六，换边，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再来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换边，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手臂旋转，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向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换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换边，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腰部运动，来，

0: 你们的跳步，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膝盖运动，来一二三四，转圈圈了哈，三四二二三四五六七，换边，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来换边，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换边了，四二三四，一二三四五，来。向上伸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刷！感谢大家。哎，刚刚好呢哈，哎，好厉害哦！
1: 我觉得真的有动到哎，
0: 有，
1: 真的有动到，哎呀，
0: 而且你就我讲你够厉害，因为你是就是边用，然后就很像在跳舞的感觉。
1: 我是干嘛？你做趣味的，
0: 对吧？
1: 安尼干嘛？而且这个音乐哈，听着好像很年轻的感觉。
0: 对，
1: 你干嘛？心情很舒服。
0: 对，你敢没转？还是有一点点，对不对？
1: 一点点
0: 啊。对，一点点。
1: 其实我平时拢有咧叮当，所以就还好。哦、
0: 那可以。
1: 对，我就还好。
0: 对啊，所以感觉大家诶、欸，就是咱动一下，动一下，讲话其实也不错。
1: 但是那些爸爸妈妈，你一定爱啥？比如讲，你咧喘，你咧喘当中，你也真正已经做喘了，你咧当休。
0: 休休困者。
1: 你冇想过哦，我规条一定爱硬要硬要做够完未使。因为有的人吼，从来唔捌运动过，
0: 伊感觉
1: 哦，好喘哦，你就休息，听音乐。而且在那边自己动就好了。
0: 对对对，就是这
1: 样。反正你有在叮当就好
0: 了。对，就是没有人动起来。
1: 对，就是没有人动起来。好，你有别说整天，有等一下整天坐掉掉。
0: 对对，
1: 有点辛苦。我整天坐掉掉，我也是痛苦的。
0: 其实很不舒服了。
1: 你来想啊，咱上班坐两点钟。
0: 哦，对。
1: 落山了也是同样，还坐在办
0: 公室。也是坐在。
1: 办公室要回去了吼，来坐在车顶。车顶回去到厝内底
0: 嘛是坐咧，
1: 所以你一天当中就是一直在做，其实对我们的脚步啦，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循环不好。
0: 哎，对对对。
1: 所以我人坐伫办公室，然后你注意看，脚床套拢足大。哈哈哈！
0: 哈，我应该还好。
1: 真正，十波较袂啦，真的就是变做你坐久吼，你就是拢无循环啦。
0: 对对对对。
1: 你的气拢伫咱这个下半身。
0: 是是是。
1: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就讲吼，预先嘛做贴心的，要让咱这爸爸妈妈吼。身体愈来愈健康，
0: 哦，拢
1: 会想着讲，哎，你那咧一路安尼背叛阮，干哈尼啊暗，啊拢无起来做运动嘛，唔是办法，
0: 真的唔是办法。
1: 比如讲，咱下早时啊，有可能吼，哎，有人陪恁做运动啦，啊吼，过来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来做运动，上届都还好。
0: 嘿，因为我感觉这个时间点，利用困中头啊，应该嘛起来啊。好、哦，阿、啊、你讲咱中午吃饭的靠近嘛，哎、欸，消化的差不多，
1: 真的，
0: 啊，就是刚好我吹这个动作也不是很，就是变来讲很激烈，
1: 不会很激烈，
0: 就是
1: 哎、欸，
0: 其实是对，一生是缓和运动，对，
1: 是缓和的，
0: 所以感觉因为
1: 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会感觉讲你会 K 做了较无好，但是哈，即马预选就是意思讲一个咱这个运动哈，咱这个环节，就是做一礼拜。
0: 对，做一礼拜。
1: 后礼拜，咱这个人换歌，过来换，无改换。
0: 对。
1: 但是一定袂互恁做激烈。
0: 不会很难、啊。
1: 但是一定有互恁拉到一些必
0: 须。对。
1: 咱可能是拉筋很重要。
0: 哎，对。哦，
1: 像咱最后这个拉筋。
0: 对啊，想要激烈起来。哦，
1: 这个拉筋一定爱做
0: 哈。
1: 那你刚才要活就要动。
0: 哎，真正。
1: 有些爸爸妈妈哈，他们哈叫他去运动，他真的
0: 一旦
1: 无伴就无聊。嗯。而且趁即届安尼，比如讲你有哪看节目，哪起来叮当哦，嘿。
0: 所以爱记就是，咱叫就是后摆每个礼拜拢安尼当，
1: 对，
0: 所以那是真正大家一定爱做来当啦。
1: 过来一点就是讲，有的爸爸妈妈伊可能徛较袂定。
0: 哈，徛啊，你无见你就是坐伫椅仔做嘛，
1: 对，坐伫椅仔买当做，啊，你脚就是，比如讲咱咧脚，咱就伫个脚安尼做咧，家己伸缩，
0: 哦，
1: 家己伫安尼伸咧、揪咧、伸咧、揪咧，
0: 安
1: 尼就好啊，好不好？
0: 真正
1: 哦，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平安安，
0: 啊，
1: 身体愈来愈臃肿啊，
0: 好，
1: 谢谢大家哦，哈，安尼。那有什么问题，再去讲讲，好不好？
0: 对
1: 好，安尼咱先过来唱歌
0: 哈。好啊，来，咱南港康盛爸爸要听《因为你的爱》。
1: 带来这首《只有孤单陪伴我》，高雄的美华姐甲高雄的丽梅姐姐。
0: 那内湖的丽娇姐吼，来听《爱人坠落去》。
1: 好，来听歌。
2: 谢谢淑露姐、淑珠姐、雨花姐、丽娇姐、琪姐的姨丽珍姐。

0: 欣是弟媳的。
1: 哎，嘉欣是公婆。哦，
2: 嘉欣哦，嘉欣是你太太。
1: 对对对，嘉欣是公
2: 婆。今天师傅，你看哦。
1: 对对，今天礼拜日。
2: 啊，拄则你家讲发三千爱家听。哎，咱这个嘉欣美女呀，爱给你家提三千哦。
1: 唔当唔当唔当。

0: 感谢你交接看你的婆家咯，康盛爸爸、慈郎爸爸、凤色妈妈、安迪大哥、玉慈姐、桂春妈妈、桂清姐、小舅的大哥、金华大哥大姐，来感谢大家哦。
1: 谢谢
2: 我老足熬练的，但是吼，
1: 人的名，
2: 哦，这句话，大家拢知影。好啦，安尼谢谢大家，感谢恁的欣赏吼。
1: 是。
2: 啊，今麦要来点歌哦，一直以来吼，从来唔捌点过一歌，我拢足希望你卡电话起来，好，我更加熟悉，好
1: 无？没有错。
2: 啊，嘛有可能咱都有的人感觉不要紧啊，恁唱得好啊，啊，恁卡电话起来。哦，甲咱预设加油一下，
1: 起来降两句啊嘛，好，对不？
2: 降两句啊，好不好？04-2338
1: -0303。
2: 好，来，这位是咱这个银玉姐姐，你好，
1: 银玉姐。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嗨，我陪长辈来看你们的节目。
2: 哇，太棒了！
1: 是，
2: 太孝顺了。
3: 没有，有看到玉宪今天的那个新的单元，我觉得还不错呢。
1: 还不错，
2: 不错，
1: 动一下很棒。
2: 对，动一下很棒，
3: 我觉得很重要。
2: 真的，谢谢你。啊，你要点什么歌？请说。
3: 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1: 啊，请
3: 说。长辈有说那个为什么直狼他会变成其他的那个？单月那个时段，他有点关心，
2: 因为调动的关系啦，公司一定都会调动的，
1: 对，
3: 都会调动，
2: 对，
3: 好，
2: 哎，
3: 觉得玉宪蛮优秀的啦，
2: 对，
3: 因为长辈吼习惯看直播，
1: 看习惯
3: 没看到，
2: 没关系，他在八点晚上八点
1: 哦，
3: 好，
2: 对，他可以去。
3: 我在跟长辈讲，
1: 对，
2: 你跟你哎，长辈是阿嬷还是
1: 妈妈？

0: 姑婆啦，姑婆。
1: 我跟你讲，拢是习惯就好啦。
0: 对对对。
1: 你加看几工啊，就习惯啦。
2: 加看几工。
1: 对啦，拢嘛是安尼。
0: 谢谢谢谢。
1: 好，要不要点歌？
2: 那我这次要点那个黄昏的故乡。
1: 黄昏的故乡，
0: 好，
1: 谢谢
0: 哈，
1: 感谢哈。
2: 这次点播一样是长辈的名字，徐水云。
0: 徐水云，嘿，
2: 双人徐，然后水库的水，然后蓝天白云的云。
1: 你要不要帮他再开一个户啊？
2: 啊？什么？
1: 要不要再帮他开一个户啊？
2: 一口哎，可以哦。
1: 对呀、啊，这样子才以后就直接写他的就好了。
2: 好，直接点他的。
1: 啊，对对对，好，谢谢你哦。
2: 太好了，
1: 好好好，
2: 谢谢，
1: 拜拜，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来，谢谢，来，进入起来的天机大哥。
0: 哎，喂，你好。
1: 你好。
0: 哎，
1: 你好。
3: 我要听那个兄妹。
1: 兄妹啦，吼。
0: 好好好。
1: 好，再给你安排哦，嘿，感谢你哈。
3: 好，
1: 好，拜拜。来，进入起来的美惠姐姐。
4: 你好，
1: 哎、欸，
0: 慧姐，
4: 嗯、我点忧愁，
0: 忧愁啊，
1: 忧愁呀，
0: 忧愁啦，哈、哦，好啊，好好好，没问题，
1: 好，再给你安排哦，嘿，
4: 好，好，谢谢，
1: 谢谢你，感恩你哦，
0: 拜拜，拜拜，
1: 来，继续写下来，丽芳姐姐，
0: 哎，丽芳姐，
5: 一种感觉
0: 啊，哦，
5: 同去一种感觉，
0: 一种感觉，丽芳去一种感觉不？
1: 一种感觉是合唱
0: 的，开始扬帆，
5: 对啦，哈，
1: 会会会会，
0: 安尼安尼礼拜日第一首。
1: 礼拜日第一首哈，
0: 啊对，
5: 礼拜日哈，
1: 对对对，嘿，感谢哈，感谢，
0: 谢谢，
1: 好好好好，拜拜，来淑清姐姐，
0: 哎嘿，淑清姐，
6: 玉林那个，谢谢你好，
1: 你好你好，
6: 可以帮我去讲中山再起，
1: 哦，中山再起，
6: 对，
1: 中。
6: 那就是那个诸
0: 葛亮嘛，
6: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哦哦，东哦东山再起啊，
1: 东山，我喜欢中山，哇，怪怪，
0: 中山再起，
1: 中山再起，
6: 对对对对，
1: 给你安排哈，感谢你，谢谢你，好好，拜拜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本荣姐姐，
0: 哎，
1: 哎，阿姐，
6: 我是啊，中央贵的在贵的恁两个，
1: 哦，真的哦。
6: 对啊，
1: 哎呦，安尼安这久无看到你啊呢？
6: 啊，因为我这久无伫厝诶。
1: 哦，安尼哦，安尼哦，安尼有热闹吼。
6: 对啊，我等下依然嘛。
1: 哦，是是是是，哇，啊你今仔安尼看到阮会使来甲阮点一下歌咧吼。
0: 对对对。
6: 对啊，我要甲医生点故乡的歌。
0: 故乡的歌啦，好啊好啊。
1: 无问题无问题，阿姐谢谢你哦。
6: 帮起个唱，帮起个唱。
1: 哎呀。后礼拜，礼拜，
0: 嘿，后礼拜日，
6: 好好好，
1: 好，感谢你，逐天来，嘿，逐天来哦，好好，拜拜，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1: 来，淑月姐姐，
0: 来，淑月姐姐，
7: 阿妹点歌还拢都排点，
1: 啊，有啊，现在已经起来啊，哈，
7: 哦，好，谢谢，
1: 好，来，安那讲，
7: 好，我要点迄个家啦，
1: 家哟，
7: 哟，
1: 都有啥物人唱的，你讲。
7: 迄个蔡秋风，
1: 哦好，蔡秋风再给你安排，好不好？
7: 好，谢谢，
1: 好，感恩你哈，谢谢你哦，好，感谢，
0: 拜拜。
1: 啊，迄刚才要请蔡秋秋啦哈，蔡秋秋，来，咱这里金峰大哥，
8: 你好，
1: 哎，哥哥，
8: 李健豪，
1: 哎，你好，
8: 李林豪，
1: 哎，哥哥，
8: 啊，我跟你讲，跟你说那个。故乡的爱，
1: 故乡的爱，合唱的歌啊，
0: 哎，好，好，好，
1: 好听的歌曲，
0: 好，没问题，好，
1: 感谢哥哥，
8: 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哥，
1: 安尼安尼，阿哥会当点无？
0: 我看卖啊，
1: 好来看一下哦，但现在可能播出来啊，一出来，一出来啊。
0: 合唱的慢了，
1: 合唱的慢呀，
0: 合唱慢哈，他这妈单人还可以哈。
1: 桂春姐，
0: 哎，桂春妈妈，
9: 林帅哥，
0: 哎，
1: 桂春姐好，
0: 哎，
9: 这衣服啊，好好看，
1: 真的哈，
9: 又配黑了，
1: 哎，
9: 嗯，啊，头发用着真的好像姑娘哎，
1: 啊，哦，你是公
0: 啊？是啊，对啊，
1: 我是十八公年级的会
0: 啊，十八，
1: 我才十八岁呢，你看。
9: 你有穿这样真的很好看，
1: 谢谢啊！过春节上听秀兰的啦哈，哎阿叔，阿你今日想要听什么歌啊？
9: 啊，那别人点，我不用点
0: 了。哦
1: 你不会点嘛？啊，你起来打电话讲，我落安尼
0: 好。哎呦，谢谢过春妈妈啦！
1: 哎呦，谢谢你啦！
0: 啊，无再给你自拍安尼好不好？
1: 给你自拍一条好不好？
9: 拍一条哦。

0: 掉啦，
1: 拜一掉，你听哈。
0: 好啊，妈妈，谢谢啦。
1: 好，感谢你哦，哈，谢谢你，感恩阿兰这里
0: 零
1: 九四的好朋友，感恩这里景星大哥，妈仔再过快点来点，因为时间要到啊，哈。拍摄不跟您做接听到，拍摄哈，咱这爸爸妈妈。啊，对，今仔日玉县省起来，我两个合作，
0: 即
1: 第三工尔啦吼，第三工，希望即爸爸妈妈吼，给阮支持，给阮一寡吼力量，给阮一寡鼓励，
0: 信心，
1: 对对对，信心最重要吼。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是脆食物啊，一直以来用完全还阁唔捌出手的，希望趁即届机会吼，给阮出手一下吼。哎，这真正有够赞诶，
0: 好吃，
1: 而且阁方便啦，
0: 哦，
1: 希望即爸爸妈妈给阮支持。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你来遐来耍，遐来听。啊，个网也会加济吼，嘛是同款。这边的倾听拢阁甲咱介绍，阮甲玉县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真正有够赞，甲阮支持者吼，感谢大家，阮伫线卡，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身体咳咳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卡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抹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拍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4: 啊，这个、先甲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抽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乐。但是这个时代咧进步的时阵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吼，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就甲咱公司定岗出门咧。已经拢总做有效啊，但是即马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吼，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即个酸痛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阁上该持久。你抹一工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即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做者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的，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我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塌掉咧，哦塌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甲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的酸抽疼的，你着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啊？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个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毋是干抹酸抽疼吧？尔哦，你包括蠓虫咬伤啦。掉刷变弱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仔讲予恁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卖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予你了解，讲抹伫个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条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呛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呛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七间尔？ 日本人家信这间俩，哦，这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哦，这支

退出了后，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寡即落做病母伫遐，你的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这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呐，会当恁呐，假设讲你都未惯洗大油布，有诶皮肤吼年纪较侪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油布虽然是讲吼，咱诶油布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呐，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放糖加霜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吧，五千斤我拢会使吧。咱台湾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四分之一的人哦，关节无爽快超过三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这会当惊咯。啊，有的人换了嘛未惊，啊，有这个十个内底也有七八个拢不爱换。啊，无用换就安那，无用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啊，囥了走路消偏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以上种嘛。因为有话讲，啊，若换了也袂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马少年人嘛，做者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马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包个公司个，哦，伫工地咧做工课，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个，像即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个一挂啊，即、這个啊，即身体当中个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举袂悬，手举袂悬，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趾饼去，15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啊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酸酸嘞。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抹了吼，然后吹风机啊，脚趾饼吹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吹风机啊吹吹，巴肚抹膀胱水消去啊。这个做手骨头、手腕，那无爽快。脚头乌屈袂对，爬袂起来，或者是脚麻轮啦、脚枕头啊，然后啊，即个都痛甲变形，痛甲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抽痛吧，只要吼你有即罐一摆机会，15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即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关节外旋，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的医疗保健的功能，这。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的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的人去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因为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让你啊关节来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弯切外旋。第二嘞，玻尿酸，玻尿酸这一般拢用煮的，这样我都吸入去啊。但是嘞，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旋。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传入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你内底感官啦，会当然啦，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哦，过来，骨碌骨啥物冇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旋，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吼，甲你已经受损了，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落气，只软骨啦，甲你修修补补的，甲你磨磨，让伊悠起来，让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肿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啦，吼，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啊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的威尼斯那是。长期间啊，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作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啊，我那阿妈赶紧来安然的时候，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甲你渗透，吼，用远红外线啊，咱伫个内底甲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

0: 部分啦，吼，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吼，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腔外旋，将这个玻尿酸跟葡萄糖胺，给你带入去这个关节里底啊，给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给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那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这個，这个这都已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我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阁无负担，阁清爽，阁未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未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是，啊，药膏满满是，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阁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诶舒活霜，内底弯腔活霜、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阁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未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阁未过敏，有预防阁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物件吼，咱一定爱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咧？你若像我拄只讲的，你若脚头好痛，你着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来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啊，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无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若巴肚买当抹哦，头壳顶买当抹，伊个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旋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你做最好的精力。掉刷变弱哦，头壳戆，头壳疼，边边甲抹抹，蚊虫加上水抹水袂少，水抹水袂少。这日有热天时啊，蚊虫都侪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喺车顶，你啊边边甲推推的，规工做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甲你舒缓。啊，若压力，我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波随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啊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吼恁大家人开得起。人开起，人买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的身体都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予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919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9199来，两罐2400，今仔日予你开偌济，够啊，够得。1500啦哈！今仔顶工主文老先讲的，这罐我开，送你抹的算我的，送你抹的算我的啊！3罐够啊够，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即马这个新卡新赢，我唔捌你卖够啊够的物件，为你我加赢你哦！一组吼，来五十一串，来50串，你好，来管理啊，你好！一组，
1: 我要
0: ，来52串，一组来，你好，我加赢你哦，要一组。53串一组来，陶志杰你好，一组吼，来57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2: 小
0: 齐
2: 你好，
0: 来，要一组吼，来58串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3: 哎，我一组，
0: 来59串一组，59串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吼，
4: 哎，
0: 来60串一组来，你好，金霞大哥你好，要一组。
5: 谢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甲听说爸爸妈妈这种物件一定爱买伫个厝内底吼，一定爱囥一撮啊吼，买无买用就有啊吼，咱这爸爸妈妈甲阮支持者0800009199，这位是咱这郑雄大哥大嫂，你好，
6: 喂，有听到无？
5: 你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吼，来，这位是咱这个平如姐姐，
7: 哎，苏红，苏
5: 苏我算一周啦哈，感谢你给我支持，电话唔通挂，谢谢你哦，感谢你哈。来，就是咱这个坤秀大哥大嫂，
1: 哎，对，你好，哎，你好，
5: 买一周哈，多谢这个支持，你等下电话唔通挂，谢谢你，感谢你哦。来，就是咱的信义大哥大嫂，你好。喂。

0: 要第几组？
1: 哎，要几组？阿嫂，谢谢你，多谢你的贴心定位，唔通看吼，谢谢你，感谢。来，这位是咱这美云姐姐，你好。
2: 嘿，
1: 美云姐要几组？舒服爽吼，感谢你，感谢你，定位唔通看，谢谢你哈，感谢。来，这位是咱这敏雄哥哥，你好。
3: 对啊。
1: 嘿，哥哥要几组啦哈？感谢你，定位唔通看，谢谢你，感谢你，然后来，这位是咱这个耀良大哥，你好。
2: 嘿，
1: 阿嫂，阿嫂你好。台北几多舒活霜？感谢阿叔，谢谢，多谢你的贴心，你等一下，你等等位嘛，请挂咧，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瑞莲姐姐，哎，瑞莲姐妹几多舒活霜哈？好，感谢感谢你的支持，等位嘛，请挂咧哈，谢谢，感恩的，咱这爸爸妈妈出来得一定爱买几多啊，有当时啊囡仔喔，蠓虫咬到啦，也是讲你有当时啊咧困袂好势，你家抹抹，哇，迄个。精神啊，你感觉讲吼，加足舒服的吼，嘛足放松的哦。啊，你若讲吼，倒位酸啦、咧疼啦、抽啦、咧痛疼这种，你就是给它抹落去，安尼你就会感觉讲加足舒缓的。啊，而且上重要就是抹落袂安尼伤伤啦。我想测一种物件会伤伤的，叫做打伤的。这里放心，文光大哥大嫂你好。喂，哥哥要一组舒活霜吼。好，多谢你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哈。来，喂，这位是。
2: 电话请注意。
1: 哦，你等一下，再接来听哈。啊，来，这位是咱这个妙，哎，芝妙姐姐。
3: 该删。
1: 哎，舒活霜一组对吧？哦，感谢阿姐，刚听下电话，慢请挂一下，感谢阿姐，谢谢你，感恩你哈。阿姐，爸爸妈妈一直以来拢唔捌用过哈，真正今麦有开放一罐，互恁体验，你抹落去感觉足舒服，而且那个味道很舒服就对了哈。希望恁这爸爸妈妈哈，真正一定爱买一组啊哈，出来电脑老大人啊，有囡仔。这样、啊、吼，囡仔拢会当用哦，吼、哦，拢真正你会闻到这个味道吼，唔是迄种啊不舒服的，伊这种天然的吼，天然落去制作，希望这爸爸妈妈吼，你遐咧酸遐咧疼，这真正摸了一下都感觉吼，叫做舒服的哈、哦。来，咱这个素珠姐姐，素珠姐你好，
4: 哎，
1: 阿姐，
4: 哎，我要来买迄个南瓜籽油啦，
1: 哦，南瓜籽油够赞的吼，过来买一组吼，
4: 哎啦，
1: 好，阿你阿电话马上过来，阿姐谢谢你哦。
4: 好啦，你这样素活霜我够有啦。
1: 啊，好好，感谢阿姐哈，多谢你的疼惜哦，这阿姐真正做疼惜我呢吼，啊，咱这爸爸妈妈，你若有需要吼，赶紧打电话，这是最后一栋啊吼，这最后一栋，来，这位是咱这个。贺成大哥大嫂你好。
5: 哦，我妈妈我替伊。
1: 哦，贺成妈妈你好。
5: 嘿，我甲你讲哦，你是买药，我互我食拢食无好啦。
1: 你等一下，电话嘛请过来。
5: 规身躯痛到落脚去啦。
1: 哦，啊落脚去，爱用这，对，你等一下，电话嘛请过
5: 来。
1: 好，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妈妈你等一下哈，你若推脚去的，你就一抹洗就对啊，哈，抹洗就对啊。咱这爸爸妈妈，咱有七成的面。民众哈都有关节疼痛的问题哦哈，所以你关节疼痛真正吼丢丢断，迄足艰苦，暗时拢困袂去，你都抹这就对啊，你这舒活霜买一撮，你都吼遐酸遐疼，你都抹倒位安尼就对啊。关节疼痛哦，已经有年轻化的趋势哦，唔是老岁仔会遐酸遐疼哦，迄足侪少年人运动的伤害啦，做工课啊等等啦哈，压重的啦、提重的这种的吼，迄骨来真正足不舒服的，所以吼年纪吼已经为这个哈，六十岁了，七十岁，逐渐到三十岁、四十岁，都有年轻的趋势。所以爸爸妈妈，真正哈，这种较好的物件哈，这是草本下去做的，草本这些精华下去做的，去提炼的。来，那四大的关键成分掌握在行动力哦哈，那红远红外线。哦，来对，哎，当渗透肌肤，活化细胞，促进咱的血液循环，血液循环足重要。有诶吼，许多人吼，愈来愈侪血液循环就无好，啊，咱就抹这個，你就感觉吼，伊血液循环就开始咧行吼，过当吼。啊，减少皱纹哈，哎，但哦，好咱这個皮肤哈，弹性哎，愈来愈好哦，过来修复哈，啊，过来这个软骨的啊，减缓咱疼痛啦，个僵硬哈，这最重要吧，来得够一条筋的哈，相信那些爸爸妈妈哈，对这这场物件不陌生。来，这位是咱的姓陈大哥，你好。嘿，哥哥，不要紧张，那个舒活霜哈。
6: 对
1: 啊。好，多谢你跟我支持，电话门请挂来哈，多谢你哈。 咱现在吼吼，爸爸妈妈赶紧继续打电话吼，0800-00919吼。如果你若讲吼，哎、欸，晕眩呐吼，掉刷这赶紧嘞，用这来敲吼，够舒服的哦，蚊虫咬到的，开车疲惫吼，你抹落去，你就吼精神加做好诶。来运动上好诶吼，啊个吼压力吼，会焦虑啦吼，你就该抹落，你会感觉吼，加做放松诶，真正做放松诶啦，深层的舒缓吼，会当让你愈放松，所以吼，唔免接偌济哦。你看嘛，这个地底有一个小小的瓶盖，甲摕起来，摕起来了吼，你就小看甲试落了吼，看你要用偌济，就家用接偌济吼。你唔通吼担心这个氧化的问题，这真正方便好用。卫生阁有效吼、哦，真正，而且那个吼、哦、味道，伊不但会当吼你感觉讲精神足好诶，开车足舒服诶，你要睏你家抹咧，哇嘛足放松诶吼。希望即个爸爸妈妈吼继续敲电话吼，0800-00919，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感谢。

来0423379559，咱玉林的刷卡为大家介绍做服务哦。有任何需求都会当卡电话起来。来，春菊节来听歌咯，心不了情。

是姐姐阿锤阿公，谢谢阿锤阿公哦。嘉桦姐姐、宝钗姐、彩碧姐，谢谢春菊姐、美玲姐、桂清姐、本荣姐姐、素英姐姐，感恩大家的热情掌声。慧珍姐，谢谢郭阿姨。

0: 谢谢淑珍姐，春菊姐，跨年跑下楼，三姐大哥，康盛爸爸，顺德大哥，立方姐，惠子姐，春雨，感谢大哥，谢谢。
1: 来，带来一首好听歌曲，忘不了，也感谢咱这观众朋友对阮的支持，甲听收电话，继续看好，刷卡，预先为大家。

0: 是不是有什么好笑的事情让你忘不了，才会这么笑出来呢？
1: 真的忘不了。谢谢，感谢大家鼓励掌声，谢谢你们大家哈，感谢。
0: 来，丽芳姐来听这条《红楼梦》的国语歌曲哈，《深深情缘》。

姐立方姐看我的朋友圈喽，张老师、美玲姐、国生大哥、文艺大哥、佩慈姐、春玉妈妈、竹小姐、

0: 你接了，你接了，麦克门啊，在哪里？在哪里？
1: 在这里啦！
0: 来来来，再来继续观看下去，观看舞哈。来，林雅区的傅淑杰，一个人在爸爸妈妈到底能听秀。
2: 来，谢谢美红姐、李大哥、哲明哥、春菊姐、国生大哥、玉慧姐、嘉桦姐、竹霞姐、素晶姐、春玉姐、秀春妈妈、淑珠姐、明雪姐、玉花姐、丽芳姐、三井大哥、宝钗妈妈、素英姐、婷英姐、美玲姐、秀香姐、春玲、富儿妈妈、思。

来谢谢丽芳姐、八五七的好朋友宇慧姐、依英姐、昆凌、三井哥、素英姐、粉龙妈妈、哲明哥、乔佑杰、金雄大哥。

0: 谢谢王霞妈妈、阿美妈妈、阿欣、坤辉、金雄大哥、曹丽大哥、天才大哥、文斌大哥、昆凌、乔又杰。哎，感谢大家哦，谢谢。
1: 哎，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陪捧到最后吼。讲到这主持的，嘿，我会记得是上礼拜五吼，礼拜五我两个拢无伫个厝内底，无伫个厝内底嘛，感谢咱这个吼心仪
2: 锻
1: 炼到咱这个哈佳慧，
2: 对，
1: 哦，甲阮这旁安尼吼，甲阮道教过，
2: 是，
1: 非常感谢哈，因为但是因就是。收掉了，时间性的问题。
2: 对啦，对，因为我记得上礼拜五是生意有代志，
1: 对，啊，
2: 就是要去台北啊，所以他只能跟我调。
1: 对，啊，你嘛真好啊，这敢那好一个回娘家的感觉，安尼嘛是袂歹哦，嘛是感谢大家哈。好，啊，今日赶快哦，每一天都要回娘家抽大奖。今天奖落谁家嘞？一个唔知啊，今日又到你来，哎，你要画面是要用谁？不要紧。
2: 这届我画你先，
1: 好，我来写，啊，你来画面，好，咱请预先给咱画面，
2: 来，倒数哈，来，五、四、三、二、一，停。
1: 这个真正准哦。哦，哎，什么秘诀？我用说袂记，当
2: 酷。小秘诀啦，
1: 哈，小秘诀，
2: 小秘诀啊，来，
1: 阿比阿姐。哇，小秘诀，进来，赶紧进来看电话
2: 哈。小秘诀，
1: 来。东区哦，住伫咱台南东区的小蜜姐，听到阮咧甲你呼唤，赶紧卡头前这两支线拢会当卡，
2: 会
1: 当卡哦，吼，赶紧的，我先帮你塞落去
2: 哈。
1: 麻烦老师，咱这个描述会出来一个哈，描述开始进行啊，你看嘛，你插足，你吼，
2: 多给你一些时间，哎，
1: 拖了一点时间，你搁无卡的，真的是怕算啊，
2: 吼。
1: 哎，这无菜，我先来试看卖啊哈。
2: 吹落，
1: 来吹落，这个有准绳的啊吼，来有准绳好，有准绳的哦。
2: 小蜜姐，住咧台南的，小蜜姐。哦，这好用哦。
1: 哎，未歹的，看天这边搞啊，保暖衣两领啦。
2: 小蜜姐。
1: 哎呀，小蜜姐，快紧来卡电话，紧来啦，走去带去啊。
2: 真正较无菜，大家拢安尼吼，较无菜一挂。
1: 真正有够无菜，小蜜姐，你即摆时间赶紧，还佫有时间通卡哈。无但是啊，因吼看看，拢去办伊家己的
2: 事。有可能对啊。
1: 即摆这个时间，有拢去迄个黄昏市场买菜。
2: 哎呀，真的。哎，去传暗灯
1: 咯。哎，对。哇，小蜜姐足怕算的，不要紧啦。这吼，大家拢有诶啦，是讲今仔去找到你啦，这是啊，不是我跟你讲，不是哈。好啦，谢谢，感谢咱这张哥或朋友吼，今仔不怕，今天礼拜天呐，
2: 啊，
1: 有诶拢可能吼，会去试个行行，
2: 哦，
1: 希望咱爸爸妈妈吼，爱大家来甲我看看顺顺的吼，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哈。啊，如果吼拄只只物件。你吼，还袂去把握到的，赶紧来把咱的预线定位抄起来哈。预线算起来吼，嘛是算讲哦，爱希望那些爸爸妈妈吼，给倒计时一下，好不好？帮忙一下来给抄起来。
2: 好，来预线定位哈，0982749783这个号码呢，也可以加 line， 我们抄 Q R code 买晒哦哈。啊，那唔知咩来加，你就直接卡在方我嘛可以。你卡完，然后我就会给你加哈，
1: 安尼
2: 就一步给你加
1: 哈。
2: 啊，真正是希望。就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一档吼，真的需要大家的支持啦，
1: 都
2: 进起来吼，啊，真希望大家那是有机会啊，啊是有多好，有想来讲啊无。即个甲预先支持者，安尼我嘛真欢喜，对无？
1: 有需要需要，咱预先吼，咱先讲吼。虽然伊伫个咱公司吼嘛有一段时间，但是伊咪算起嘛是算新人，还希望咱只爸爸妈妈甲疼惜者吼。啊，十一个查甫囡仔人吼，因为我还佫少年哦，还佫饲一家伙啦，对无吼？伊压力嘛真大，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甲斗经济，斗经济，好不好？
2: 感谢，
1: 啊！甲咱预先定位抄起来就对啦。
2: 抄起哦！
1: 感谢大家哈，感
2: 谢
1: 大家
2: 哈。
1: 如果你若讲抄袂赴的，不要紧，
2: 先翕起来嘛可以。
1: 你会用翕的，啊，无就是打电话来咱这公司。
2: 对。
1: 就讲啊，小姐，我要找预先，预先就会打电话给你啊，哈。感谢您哦，啊，若要找找玉林嘛，挺好。来，玉林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和您大家
2: 轻轻松
1: 松嘿，对。

0: 桑桑桑嘛，接对了呀，轻轻桑桑啊哈，谢谢大家啦，多谢你大家哦哈，啊，今麦开始有秋意呀，
1: 哦，
0: 所以爸爸妈妈哦，你身体爱顾好，
1: 尤其是哦，
0: 平常时起来哈，一定爱啉一杯温开水，
1: 这个很重要
0: 哦，真的一定要喝一下温开水，我然后拢无啥爱啉白滚水，
1: 真的呢，
0: 像我就是不爱啉，但是我今麦逼自己喝，
1: 对，哦，
0: 一定要逼自己喝，
1: 爱啉一挂了，
0: 对，要身体健康啊，对不对？很重要吧哈，好啦，感谢大家哈。来后一盘更加好看，又到咱真高主食，阿嘛真高义，真听无的咱这个便当腔啊。
1: 对，阿哥，咱高水个水耶，陪你
0: 爱唱歌就好听啊。哦，因两个拢最好唱，因两个拢最好唱的。希望这爸爸妈妈继续改看落去哈。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喉阁挡袂牢。
1: 不过听讲伊入围迄天吼，宣布公布入围那天，手机放在口袋里面一直震动，然后一直震动啊，震动会干扰到小钟钟嘛。

0: 啊，那时候想说啊，这建勋一直准嘛，不是办乱，那今节写春节的时候来个小庄庄的代志解决起哦，
1: 老个贵的，马赛
2: 毛沙赛，对对对。
3: 一段台湾伊嘛故事，林明良想要再战三米三日，陈立成不落，带伊人来 PK。
4: 当年哦，伊家阿伯出道的作

0: 呢，我少年的时阵绝对，绝对无困难。但今嘛呢，我唔敢讲。
1: 老师，你怎么在节目上暴露说你不行呢？
0: 你这个女人哦，我咧讲哦，你应该是想换另外一个所在哦。莫怪恁翁安尼吼，最近挂赛事看出来。
2: 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天文，
2: 一定爱看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午安。来，第一首歌曲《金威三瓦公》，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太平的会迎节，啊，个咱中和、中和的熟联、熟联啊，这我们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哦。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哎呀，放个声吹一下哟、哦。

0: 中和中和书店节，还有我们的会迎会迎节，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
0: 欢迎收看《红火的一回》，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来好，我是阿 Ken，
1: 我是 Penny。
0: 哎呀，今天是今天是六号，六号是我来到咱的这个红火的约会第六天，
1: 第五天，
0: 第五天，
1: 九月拜一不是，礼拜二开始，
0: 礼拜二开始嘛，一二三四五六，今天礼拜天。
1: 哦，对，
0: 第六天，马仔，
1: 我看这礼拜六，
0: 对，马仔就淘气了啊，
1: 哎，
0: 有啦，第七天，我来看一下，
1: 爱等来看，
0: 这爸爸妈妈，我张助理在这两天吼，和足侪咱的观众朋友一个误会啦，讲哦阿King啊，你
1: 安尼，现在给你误会，我帮你解释，
0: 爸爸妈妈，你常叫这名咯，不爱甲阮叫呢，我讲哎呦阿这。大哥，不好意思啦，阿弥陀佛，绝对无可能啦！你若有铺名，有铺名，一定会叫。有可能是讲吼，你即马卡起来，然后砍掉伊。
1: 嘿，对对
0: 对。阮就念无。
1: 因为咱头前都是二十线，啊，可能六十个人咧卡，有当时啊，伊真正会砍掉。
0: 对对对。
1: 就是，但是你若有卡通，你若有卡通的话，咱都有砍入去电脑内底。
0: 哦。
1: 对，所以爸爸妈妈咱有看到绝对会甲恁念，啊，个就是讲。因为咱迄耳卡耳有诶，因为它是红色的嘛，阿 King 哥诶视力讲有弱视，所以有当时啊看诶时阵会看较无清楚，对。
0: 哎呀，
1: 你伊遐安尼看。
0: 对啊，我变来安尼看，敢未输敢咱你甲恁银啊，其实毋是安尼啦。
1: 你那
0: 同情我算目睭即类吼有弱视啦。
1: 哎。
0: 啊，本身阮诶。我个人的这个业绩嘛是做弱势的，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们这个服务的机会，
1: 哦，跨过 end up 啊，希望大家多多给咱支持
0: 啊。是，啊，这个要那讲要点名吼，又有一点为难，因为咱那点嘞，哇啊，这么就是都会塞车，
1: 哎，卡掉哎。过来就是讲咱可能大家看的人可能。卡的人会等咱咧念啦，但是若无咧卡的，搁爱伫遐等咱点了，啊，可能咱二十分就过啊。
0: 对。啊，无安尼啦，即卖吼，咱今仔日，主要目的唔是点名，卖点名，吼，主要目的就是，咱的爸爸妈妈，你也讲有卡电话起来，第一卡袂起来，卡足久卡袂起来，第二恁有卡无甲恁念着名，确实的，吼。以这两个为这个主要的这个，
1: 可能买白掉，
0: 买些变哈。那我咱
1: 无阿多，但是买当看，就是甲大家看卖一下。
0: 好，看卖。阿爸阿妈，恁若有卡过，有甲恁念着，恁有卖个卡，啊，咱来试看卖下咧，好吧？04233838。
1: 谢谢，因为咱两个人俩爱对症人，真正卡歹势，
0: 真正困难啦哈。来，恁定位啊卡个。足想要互阮叫着名，啊，拢唔捌甲恁叫着安尼吼，啊，若有电话叫，咱就卖个卡，咱一寡迄个铁粉啊，阿King的铁粉啊，佩妮的铁粉啊，咱就卖个卡啦吼。
1: 后里的秀山姐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0: 哦，对对，哎，红蒜球金姐啊，
1: 红蒜球，
0: 好，你来吃，你来吃哦，红蒜球金姐啊，
1: 个综合的素云大哥大嫂。
0: 哦啊，慈姐嘛电话卡吼，啊，像迄天机啦，天机大哥啦，吼，
1: 康盛爸爸、香萍姐啊，郭妈妈嘿啊，
0: 对，惠美啦，
1: 秋中爸爸、素娇妈妈，
0: 秘密姐啦，慈智姐啊，哦，玉娇姐啦，
1: 静江姐，
0: 哦，宝花姐啦，哦，素中
1: 姐，唐林爸爸，
0: 哦，天机大哥啦，
1: 吉青大哥哈，
0: 哦，吉青大哥，
1: 琉璃妈妈、茂森大哥、秀英妈妈。宝花妈妈，
0: 陈锦啊，
1: 哎，陈锦妈妈，秋花妈妈，天凤妈妈，
0: 叶大姐啦，
1: 你看马西白掉，
0: 马西变好，
1: 欢迎谁？所以咱真正有捞高真济人，
0: 真的，真正对不起啦，绝对唔是迄个刁工的啦。
1: 伟云姐，拍谁哈？
0: 哎，雅慈姐啦。

0: 啊，咱的这个秀凤嘛，秀凤姐讲，有诶讲，
1: 淑妹妈妈，
0: 她该生气呢，真的打到会生气呢。
1: 不要生气，生气会让你们就是不舒服哈。哦，来，陈妈妈，
0: 刚三叶大姐。丽儿姐啦，淑梅啦，淑梅姐啦，哈，啊，那个秋爱，秋爱哦，投降谢大哥大嫂啦，
1: 含笑妈妈，秋爱妈妈，坤辉哥，哎，阿浪有念到，咱都麦克卡，
0: 电话都挂掉，念到，有念到，
1: 哦，玉芝妈妈，王乱妈妈，
0: 坤辉啦，坤辉同学啦，玉芝啦，玉芝，哦，那个含笑季啊啦，哈，燕明啦，燕明大哥啦，
1: 桂丽妈妈，哦，黄月妈妈，
0: 水英姐的彩珍姐啦，
1: 彩珍妈妈，
0: 哦，那那水水妈妈
1: 哦，水水妈妈，
0: 水水妈妈，
1: 桂生大哥大嫂，淑琴妈妈，
0: 哇，你目睭真嘛真干，莲子，
1: 天凤妈妈，
0: 莲珠姐啊，
1: 炳林大哥，乔美妈妈，谢谢素棉妈妈，莲子妈妈，素女妈妈，雪清妈妈，
0: 哦，雪清姐这部款哈，
1: 财政大哥，慧珍妈妈，燕明大哥。秀珠妈妈，
0: 素味哦。
1: 阿英妈妈，
0: 丽淑姐啊，雅欣妈妈哦，那个何妈妈，
1: 方章大哥，小刚阿姑，
0: 淑珍姐，小哦，方章是小刚的阿姑哈，阿姑好，德南大哥，
1: 秋桃妈妈，
0: 龙辉大哥
1: 哈，冰娇妈妈，雪儿妈妈。谢谢，等妹妈妈，
0: 等
1: 妹妈妈，
0: 有啦，
1: 有看到一挂平常时啊，真正较少看到的，秀瑜妈妈、瑞珠妈妈哈，谢谢，居心大哥，
0: 哦，邓美姐，
1: 谢谢，玉花妈妈、雕爷哈，来，
0: 谢谢，好，感谢大家，阿卿来这个四六的这个时间段哈，都啊嘛无几工，咱第一次参与这个红白
1: 交流站，
0: 哎，交流站这个歌唱的这个单元，我干嘛？欸，我真的好 shock， 你知道
1: 吗？ shock 怎么说？
0: shock，
1: 而且 shock，
0: 就是很惊吓啦。
1: 哦，怎么说？
0: 去到现场啊，大家真的是卧虎藏龙哎，喂，有诶唱歌比歌星更加好呢。
1: 啊，有诶，迄足隆重诶，我哦，搁家己扎舞裙啊。
0: 哦，有诶足隆重，有诶足严重诶。昨天我看到让我最吃惊的这个一对啊，就是跳国标舞。
1: 哦，对哦。
0: 迄个大哥给我两回。
1: 哦，真诶哦。
0: 嘿，
1: 你有甲问
0: 我？他54，敢若啊，给我一回，给我两回。
1: 嘿。
0: 人家体格保持了我赞
1: 嘞，
0: 然后佫跳国标舞，然后佫当场哦，伊伫后壁，唔知道暖身无，咱唔知啦。当场安尼舞跳怎啪劈腿，
1: 啊，佫单手翻跟斗。
0: 哦，这个真的是让我这个。
1: 我看伊手拢 muscle 啊，
0: 拢 muscle， 对，都迄拢有练过。我讲其实哦，咱若有一点年纪的爸爸妈妈哈，大哥大姐，咱都加减爱运动。
1: 对，
0: 像我嘛，
1: 加减弄
0: 哦，我都加减啦。我知道这个运动对大家来说哦，可能是南宫啊，知易行难啦，灾难拢灾嘛。啊，不过你要确实你要行动哦，可能有当下想烂啦。
1: 就像我啊，就是下定决心要去运动啊。哦啊，大概啊运动差不多一礼拜，我就受伤啊。
0: 我下定决心休困。对啊，所以这个运动真的是能够运动这样项目能够持之以恒的哈，无论是查甫查某，
1: 这
0: 也这个定力啊毅力一定是异于常人。
1: 没错。
0: 哦，没错。你像阮丈人爸，阮丈人爸几啊十年啊，伊个健身伊个哪？
1: 哦，拢去健身房。
0: 健身房啊。
1: 哦。
0: 健身房哦，阮爸爸80岁啊，阮丈人爸80岁啊。健身房，早时啊6点准时。
1: 哦。
0: 无风无雨，无你看有风无雨，反正就一定打工的就对
1: 了。打工的。
0: 早上6点啊，迄个六日好像有晚一点，他们是8点开。
1: 哦。
0: 也是都去。
1: 哇。
0: 啊，若像这种的吼，就了钱啊。这健身房这种就了钱，这绝对了钱的。健身房赚是赚阮这种的，阮这种的。一天捕鱼三天晒网那种哎，
1: 对啊，
0: 这个阮丈人爸对运动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当晚做晚辈做喜事，干嘛学习的对象？
1: 其实就这时代啊， 逐天拢固定时间去运动，迄真正足使人配合的。哦，有的可能去公园啊，有的早上。

0: 有诶，我知影四五点就开始起床吃早餐，之后就去公园了。
1: 对对对对对，我
0: 就能爸嘛
1: 是，他都大概四五点啊遐就起来。前几年啊吼，因为即摆有年纪的吼，阮家是侪拢有较苦梗。你做这也无工钱啊，安尼好无做，敢若会对不起家己安尼。做这也无工钱啊，莫伤着家己的身体，要不然他前几年都每天在时啊吼。我真正无好笑讲，阮丈人爸80岁啊，还佫六块腹肌，哇，恐怖无？
0: 真厉害！
1: 嘿，伊前几年啊，早时啊徛的时
0: 呐，
1: 拢会滚轮啊。哦。哎，那200下呢？哦。
0: 这很难呢。
1: 你莫测出来。哇塞！200下。
0: 真困难呢。
1: 对啊，然后健身房啊，迄单杠有无？引体向上啊！哇，嘿，咱少年家吼，你也要扭50下、50下就足困难啊！
0: 真的，
1: 刚才你吃卤肉饭的23、30下，
0: 嘿，就是
1: 好像在吃卤肉饭。
0: 这是平常这每天这样子，这对他来说就是一盘那个
1: 小菜
0: 一点小菜而已。
1: 哦，对啊，啊，如果咱来是讲每一个人拢有法都养成这个习惯哈。健身房应该收费也较贵，另外收费就是被我们这种。哦，比较懒惰的这种收费才拉得下来，要不然如果每个人拢像阮丈人爸那样，
0: 无啦，爱有咱这种的，人家有法多去遐，人家有法多生存落
1: 去嘛。别人世界的嘛，
0: 哦、对啊。對
1: 好啦，啊，伫只嘛鼓励咱的电视机前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啊，搁咱中西这边的好朋友，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多多少少，我们就给他动一下。
0: 做一下你家己的运动，也不要太激烈这样子。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像我这种懒人哈、我就会。在家里啊，伫厝我都会找迄个 YouTube 啊，吼，哎，那个英文叫做 TAT 什么？
0: 哦，塔巴塔。
1: 好，塔巴塔。四分钟。四分钟尔，你莫甲想这种啊，运动拢爱一两点钟。
0: 嘿，就忝诶！你敢知我大学体育课大四体育课，我就剩迄行，我若过，我就毕业啦。我就是毕业，就是那个学期末就是考塔巴塔。
1: 结果没过。
0: 有塔巴塔有过，我是那个要撑起来那个没有过，我们还要考那个健身器材。哦，我搁考两届，我搁去台中，啊，搁去台北，搁考一届。
1: 安尼哦。
0: 为着迄项。
1: 对啊，有时候吼，像我对于这个运动啊，有时候我会强迫自己讲，坐你家，我有当时也生气嘛，坐你家弹琴，一点钟、两点钟，目一年就过啊。啊，若想到要运动吼，度日如年了，就足痛苦哎。然后啊好啊，关掉，琴甲关掉，我给自己8分钟，你塔巴塔就4分钟嘛。
0: 哦，辛苦。一个熟客琴。
1: 一个塔巴塔的4分钟一个 set。四分钟，啊你做两届4分钟，吼，筋骨关。
0: 对，迄就忝。
1: 啊，足喘嘞，足喘。啊，你莫看安尼哦，轻松啊哦。他还做20秒，休10秒，
0: 对，
1: 然后一个 set 就是4分钟，
0: 他给你间歇性的休息。
1: 对对，我觉得这个很棒。
0: 对，
1: 那你爸爸妈妈当然你老公有一点年纪的话，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旁边周遭没有什么钉的物件，爱情鞋啊。
0: 我知道今妈有一项就是好，那爸爸妈妈那超慢跑。
1: 超慢跑
0: 真的，其实我妈妈有一阵啊走超慢跑伊原本的那个三酸甘油脂，就是它是有超标的，可是它伊的迄个月伊就开始打工哦，打工起来之后超慢跑，做几点钟，啊，搁做迄毛巾操，啊，真的搁去验真正都差就侪，就是搁恢复正常。哎呀，
1: 好是哈，超慢跑是这个全世界公认的，公认的迄个对心，无论是心肺功能啊，啊，搁咱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啊。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有鉴定过，这是很好的。
0: 但是我妈妈伊嘛是有搭配那个健康保健食品，
1: 哦，
0: 就两样一起搭配，
1: 双管齐下。
0: 不过我是讲真，我无白讲，然后伊就阿哥会过去练，真正就降
1: 落。降落来嘛，对吧？哎呀，所以人家说有你若付出啦，就会有收获啦。无迄个讲付出拢无收获。
0: 其实有当时你讲要运动吼，我是咧想，因为咱平大动嘛，我是想讲敢有迄种。主动的，对你倒伫遐，爱就甲你叮当。
1: 有啊，
0: 今麦有这种着，
1: 有啊，
0: 比较准迄种。
1: 对啊，啊，这就是生理人 干巧，不是啊，不是干巧，聪明的所在。
0: 我但是迄间真正有效，迄间真正有效。
1: 以前啊，在这个二三十年前啊，有一种啊，人徛起哩，脚搭哩，
0: 然后白底加对无？
1: 哎呦，做什么什么雕？
0: 金雕、
1: 哦、金雕啊，什么银雕啊？然后点开了，
0: 对。
1: 伊叫我讲安尼也散，你也知？
0: 安尼解？
1: 我唔知啊，唔知啊。而且今麦嘛，较无看。
0: 今麦嘛，我有去过那个百货公司，我看过那个，伊今麦底下，你就脚踩上去那个板上面。哦。那他或者是你坐在那个椅子上面，一些叮当，一个样嘛是像你安尼震动诶。哦。然后想讲是不是为着这个人来
1: 设计啊？
0: 设计。
1: 对啊，啊，这都是生理人的头脑嘛，对吧？啊，其实。最主要还是要这个实践啊，实践是唯一的真理啦。你无去叮当哦，迄种有限啦，拢有限啦
0: 哈。
1: 真的。好，好，今日来算咱的快乐学堂，好，哎呀，厉害啦！今天的快乐学堂，哦，要听一只好心的款了。
0: 无，那是直接念。哦，哎呀，我死了。
1: 好，来，今天这个字是老师出的。哦，我。跟 Penny 都不知道
0: 哦，对，我们都不知道啊。
1: 爸爸妈妈，把恁的这个目睭天落开，把咱的思绪打开，我们来动动脑
0: 哈。来做回友，
1: 嘿，做回友哈。来，你先来哼。
0: 好，来21。
1: 21。哦。我这个单元做那么久了，我曾经两个还一格还是两格，我就猜到了。
0: 哦，真的、哦。
1: 哎，对，绝对无到坑爱哦。
0: 你个回去，这是看这届敢是迄届。哎，
1: 这是有智慧的这象征啊。
0: 智商180哦。哎，
1: 老师，你爱出常用的啊、哦、有常用哈、哦，你莫用个字出来，掺念都袂晓念的迄种啊，安尼是无公平啊、哦、哈。
0: 你要做一下塔巴塔吗？
1: 好，十号。
0: 哦，十号。
1: 哎，安尼我就知啊。
0: 你先跟我讲。我也要写，我觉得我应该也知道。哎呀，哎，我要搁开哦。搁开眼睛，好，来20号。
1: 哦，我知道。
0: 我已经知道。
1: 你有改无？
0: 无。我头拄到今麦有改，嘿，有改啊，嘿。
1: 唔对哦，唔是歪字哦。
0: 哎，
1: 我知道。
0: 哈哈哈！来先哭。
1: 我知道。好。哎呦，有影。即马即个艺术尔啦，幼儿就算不了搞啊！我偷听一下啦，等下再开予恁上诉嘿，偷听一下哦、喔。来，咱个，阿胖姐啊，哟，对一支，好，哈，阿妮，哇、哦，搞，哦，你嘛三家都看我啦，哈，好，拜拜。
0: 应该是我原本即个才对哦、喔，我原本是即、這个。
1: 你啊，真两个？Q 处理啊！
0: 哎呦，哎，23号。哦，对了，对。
1: 哦，响应环保的响。
0: 对，因为它够空间。
1: 那它，它够空间哈。哦。你现在说谎，面不改色。
0: 要配合一下。
1: 来，今晚我接了很多 M 线哦，8号。哦，04-2338，
0: 0303，
1: 啊，无你搁掀一下好了。
0: 好，来，我今下掀落真正爱满线啊。
1: 好，那无，今麦骗你，这个掀的若无满线哈，一个人分100块。
0: 好，安尼我来慎重想一下，16号，好，哦，应该满了吧。因为有10秒的秒差。
1: 哦，10秒啊。
0: 嘿嘿嘿。 污染，污染，污染，慢慢起来了。

0: 来看看会怎甜怪这边无？十四号甲拍开。哦，好嘞。
1: 知影啦，知影，知
0: 影。哎呦，好，谢谢，感谢大家。电话卖挂断哦，电话不要挂断哦。阿金来接哦，哈，达达接哦，来，那呢？文才，
2: 文才，
3: 你好，
2: 大哥你好，
1: 大哥，
3: 好，又家乡的乡，
0: 家乡的家哈，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这个秋爱阿姐，
1: 秋爱妈妈，
4: 秋梅，
0: 啊，
4: 秋梅，秋
0: 梅，哦，秋梅姐
1: 哈，
0: 哦，跳爽，跳爽。
4: 我要那个乡下乡，
0: 哦，乡下乡哈，哦 ，OK， 好，好，拜拜，拜拜，啊，拜拜，那呢，师姐，
5: 对，
0: 有，
5: 阿 king，
0: 有，
5: 故乡的乡，
1: 故乡的乡
0: 哦，不是阿 king 的 king 哦，
5: 不是，
0: 不是哦，干嘛呢？
5: 阿 king 的 king，
0: 哦，
5: 故乡的乡，
0: 好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这个信全大哥，信全大哥吗？啊，跳船换 ，Hello。
6: 喂，
0: 哟，
1: 哎，
6: 我这边文娟，
0: 哦，文娟啊，你好，你好，你好，对几个？
6: 乡下的乡，
1: 乡下的乡，
0: 乡下乡哈 ，OK， 好，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那呢，惠美，惠美姐，
1: 惠美妈妈，
4: 迄个乡，
0: 乡哈，
4: 家乡的，迄个
0: 乡，故乡的乡哈，
4: 哎，
0: 哦，好好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那呢，玉花，玉花姐。
7: 哎，故乡的乡，
1: 故乡的乡，
0: 哦，故乡的乡哈。OK， 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那呢，塑胶，塑胶这，
1: 塑胶妈妈，
7: 哎，
0: 要
7: 钱，我
0: 孝敬，哦，孝敬姐哈，
7: 嘿，故乡的乡，
0: 故乡的乡哈，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7: 拜拜。
0: 来，那呢，青鱼大哥，
1: 青鱼大哥，
8: 要故乡的乡，
0: 故乡的乡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呢，印祖，印祖这。
9: 哎，你好，乡下的乡，
1: 乡下的乡
0: 哈 ，OK OK， 好，好 ，Thank you，
9: 拜拜，拜拜，拜
0: 拜，来来来，秀芳姐，
1: 秀芳妈妈，
10: 乡，故乡的乡，
0: 故乡的乡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来，启阳大哥。
11: 哎，
0: 哟，
1: 哎，大哥你好，
0: 影响
11: 的
0: 响，影响
1: 的
0: 响，影响的响哦 ，OK， 好 ，Thank you， 好，谢谢，好，来啊，拍摄刷卡，接不到，不要生气啊哈，我们每天都有可以玩的哈，来，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哦，彩电话好老师骗去，我把右外那个亲呢，一刚开始我想，哎。哎、欸，好像是那個，哎、欸，但是那個
1: 我一开始是猜这个字，
0: 哦，
1: 啊，后来又猜亲，啊，后来又猜这个字，
0: 哦，
1: 看到明天去点就知影不是亲啊，
0: 对对对，欸、这个乡下的乡啊，人有这个古早话讲有一句迄啰衣锦还乡，衣锦还乡啊，其实在古时候啊，嗯、这个是正面能量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呢，又有一种说辞啊，衣锦还乡有如锦衣夜行。
1: 哦，
0: 锦衣夜行就是安那、嗯，就是讲哦，你穿个啪啪啪
1: 哦，
0: 开面露的安尼、嗯，就会让一些坏人侧目。
1: 哦，
0: 这好康的哦，
1: 想高调、
0: 啊。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如锦衣夜行啊，还是哈、哦，我们这个低调一点，他低调一点，比较不会惹上一些没有必要的那个麻烦哈。好，谢谢、嗯，感谢大家的互动。啊，接不到没使生气哦哈。
1: 哦，
0: 来，安尼来安排哦，这首咱的。到六个丽儿妈妈，
1: 对
0: 啊，点播一首，
1: 一模过三堂，阁邀请屏东的美香妈妈做回来收听。
0: OK， 咱家己的这个君州节点播的关南岭之恋，来邀请咱的罗州的宝珠姐。
1: 好，邀请台南青桂大哥大嫂来听这首《半包婚》。
0: 听歌，拍拍。

来，帅一首咱家己君州君州节点播歌曲。咱的罗州罗州的爸祖节，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管阿娘之恋》。来，拨我声04233803303。凤仪节，凤仪节，梅雨节，英语爸爸，英语爸爸，永丰大哥，永丰大哥，慈节，玉娇节，叔叔节。

怡清大哥、赖林大姐、诗玉大哥、梅玉姐，感谢大家所有的好朋友，掌声干小念的婆婆声，谢谢慈智姐、燕明大哥、玉华姐。

谢谢，哎呀，我们的谢梅姐，感谢大家，把来破声继续甲吹了哦，两三声就使甲挂掉啊，两三声就使挂掉，感谢大家默默破声，谢谢，秀梅姐，秀梅姐。

0: 法修相结。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让我收到啊哈。啊，底下阿天甲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您拍婆啊，其实拍婆啊要有技巧。嗯。拍婆啊，一般啦，一般你啊两三声，那靠几摆啦哈。
1: 对。
0: 你甲两三声甲挂断。
1: 对。
0: 两三声挂断，啊，你的命就浮出来。
1: 唔免量足久
0: 诶。嘿，对对对，啊，你啊量伤久吼，就会塌掉诶。
1: 对。
0: 啊，那塌掉啊那。我就会红眉，
1: 过来啦！他听你的名嘛，扑未出来。
0: 嘿，对对 对, 對，你有甲两口通哦，两三下就使挂断啊！
1: 对对对对，
0: 安尼大家拢会使共享盛举哈。好来，安尼足重要的时间要来跟大家这个拜托一下，就是讲咱爸爸妈妈，恁即马甲手机啊摕出来，因为足侪咱的观众朋友拢讲。啊，佩妮阿庆啊，我袂晓加赖啦，袂晓换，你嘛甲我加者。啊，电话中吼讲袂清楚。
1: 对。
0: 比较难处理，啊，咱即卖吼，咱陪你用用上简单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免啊加赖，把恁的手机啊摕出来，来手机拿出来，哎呀，手机拿出来，我们大家手机拿出来，哦啊，要甲陪你加赖，即卖陪你来好啊讲解一下，要怎么讲？
1: 大家甲手机啊摕出来，然后，哎，老师先给我下一张。
0: 好，下一张。
1: 对对对，放大哈。爸爸妈妈，恁把赖拍开，把赖拍开哦，把赖拍开，拍开啊嘛哦。好，来，左下角遐是有一个一间厝，二号遐，
0: 二号遐，
1: 二号遐有一间厝对无？主页写主页，你甲起落。
0: 哦，按下去。
1: 嘿，好，过来。一号遐，甲起落，有一个人，有一个家，有没有？
0: 嘿，
1: 在你的相片的面顶，
0: 要拍一个红色的口啊，有无？
1: 嘿，
0: 四方形那个口啊，
1: 对对对，有一个家，或者是没有人也没关系，就是一个家这样子。
0: 嗯，
1: 底下齿轮的边啊，那个一个家，那个甲起落。
0: 对，
1: 好，起落啊嘛，好，起落好，过来。
0: 第三步，
1: 你就会看到。有行动条码有没有？
0: 哦，
1: 点进去之后就有行动条码。
0: 哦，
1: 来哦，行动条码。
0: 咱即马，拢随看会到哦。你即马若有加到，随看会到哦，哈。
1: 好，来行动条码点进去，嘿，好，即马行动条码点落啊，哈，啊，你即马对着边啊，迄个 QR code 甲扫落。
0: 哦，这个黑板啊啦。
1: 嘿，你着照这个黑板啊甲扫落。
0: 哦。
1: 嘿，扫完了，你就看到右边这张图。
0: 哦，
1: 这就是我跟我阿公阿奇加入的咖喱白呀。
0: 哦，
1: 嘿，
0: 你甲记落，伊就像相片安尼，手就举起来。

0: 哎对，哎老师上一张上一张，哎对对对对，
1: 然后录下来，陪你啦吼，
0: 哎哇哦，
1: 陪你跟阿公，
0: 哇，我幼稚园的时阵，
1: 哦幼稚园的时阵哈，好可爱哦、喔，好，五宝加掉我来，来陪你今晚马上检查，看有没有夹到，
0: 哎、欸、有哦有哦有呢有
1: 有，
0: 哎、欸、大家都很棒很厉害呢，好厉害哦、喔，好多人呢、喔，
1: 真的哈、喔，
0: 真的真的。
1: 哇，真好真好，
0: 谢谢谢谢。
1: 好啊，爸爸妈妈，你若有需要任何的服务啊，做你加加骗你加加一个啊，加赖一个，加欢呼一个，拢总会使。
0: 啊，我等下落线，我只到一个加恁加入安尼因为。
1: 哇，这即摆较无时间。
0: 对，安尼都会使啊哈。
1: 好，啊恁即摆若加入，等下落线骗你再加恁一一回复哈。
0: 对。
1: 后来安尼换阿Ken啊，阿Ken的。这个 QR code 啊，我即马现看哦，我看人缘感真是有野歹着，安尼呢，拢无人要加加呢，做。
0: 无，迄是因为他们要教他们，一定等一下很多人加的，
1: 哦、真的嘿嘿。
0: 格兰瓦金格诶。
1: 好，来，爸爸妈妈手机啊摕出来哈，这个你有看到迄个一无？一二三的一，红色的二遐一，迄间厝你甲点落，哦，啊甲点落，啊你会看到右手边。好、哦，右手边你赖爱拍开哦，赖爱拍开哦，赖拍开，然后迄个左下角迄个房子点下去一，点下去，哦，点了啊哈，好来啊，过来第二步就是迄个还有一个加二号，
0: 有无？那是赶快的步骤哈、
1: 哦。哎，赶快的步骤，二号迄个二，迄个加甲点落。
0: 哎，
1: 哦，点落好，那下一张，好、哦。三号，你也看到迄个行动条码，哦，行动条码，还有一个行动条码，你要点行动条码买晒，啊，你要点这个，哦，做搜寻买晒，
0: 迄个汉件，迄个买晒，
1: 就迄汉件买晒，啊，你即马点落，啊，你就来到这个画面，啊，你看要四号这个 ID， 你有哪拍阿庆的手机啊，0933600500，啊，是讲你要用电话号码搜寻，同款是拍36500。好，然后这样子加进去就可以了。
0: 你有 QR code 吗
1: ？QR code，QR code 有。
0: 好，来，我给大家讲好。
1: 好。
0: 诶、欸，你先理三号，先理三号迄、那个行动条码迄个
1: 起来，汉件
0: 迄个先卖起。
1: 诶、欸，我的 QR code 我有给老师，老师不知道有无？还有下一张吗？
0: 还有下一张吗？诶、欸，没有下一张哟。这是
1: 安尼无，
0: 没有下一张吗？
1: 没有下一张啊，嘿。
0: 好了，是上一张没关系，上一张。好，安尼爸爸妈妈，咱搁顶来，搁顶来一届
1: 吼，搁顶
0: 来一届好，然后来第一张给我，好。嘛是同款，去迄个主页遐，迄个厝迄个甲起落，好起落哦。啊，过来嘛是面顶迄个家迄个甲起落。应该拢就熟悉啊哈，好、oh. 来按下去，好，老师下一张，你得看到这个画面，你卖起行动条码，起迄个右边迄个汉件，起搜寻，好，啊你伫下卡拍0933600500就会当加入啊，搜寻之后右边这个0933600500就给它加进去就有了。
1: 哦、oh, ，
0: 有没有？有吗？有人加吗？
1: 有，但是我这手机要跟他过卷了。嗯，
0: 我帮你看，应该塞哈。0933600500给他加进去。
1: 啊，这个 QR code 啦，这个黑板啊 QR code 来塞扫一个。
0: 嘿，嘛，这买当扫，嘿。
1: 啊，给扫一个，我看。
0: 有人加，有在跳了。
1: 哦。哦，我们的淑娟，啊，这英文名呢？
0: 哎，
1: 呢？还
0: 鲜美，哎鲜，鲜咪，
1: 鲜咪，鲜咪，哦，鲜咪，鲜摩尼安之西，哦，哦，安尼，爸爸妈妈，啊，恁如果那是讲有需要任何服务哈，啊，做你甲阮两个欢呼，
0: 对，
1: 我们这个手机啊。7-Eleven 啦，拢无关的啦。啊，那暗时啊，你睏的时阵吼，过工的时候，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回复大家，看大家有什么需求哈。好，谢谢。
0: 听歌的来就简单嘞，唔是扫这个，就是拍0933600500，就安尼。

0: 就简单的吼，你下当豆豆干，无你先加翕起来，先
1: 加翕起来，嘿嘿嘿嘿。好，谢谢，感谢大家，好，好，安尼一顺年来过来安排三首好听的歌曲，来我来唱这个，这个心怀
0: 韦云
1: 妈啊，韦云姐姐，韦云妈妈哈，那个。
0: 原谅我吧。
1: 嘿啦，迄工讲讲拢无甲念着吼，我啊唱一首歌甲大家回解啦哈。原谅我吧，心上人吼，啊邀请咱南屯的龙辉大哥作为来欣赏。
0: 来，邀请高雄映雪妈妈甲台南映晴妈妈来听《钢兵小辈》。
1: 好 ，OK 啊，转来这首是咱台南的兵王大哥大嫂，我是吉准人，听歌拍拍哦。爸爸妈妈爱记得要两三声，电话那两有通，有通就会使，两三声就给挂掉哈，谢谢。来，咱的韦云妈妈，中华中华韦云妈妈，南屯的龙辉大哥，原谅我吧，心上人，原谅我们这个服务无周到的哈，给恁念名念无对，真正作失的啊，绝对绝对无迄个调岗的啦哈。

月秋节之光妈妈，李荣李荣妈妈，惠梅节，月秋节，桂春节，太平桂春节，雅欣雅欣节，奶奶惠梅节，怡莹怡莹节，美华节，谢谢大家的掌声，秀香节，维珍妹妹。

一生，爱比日月星辰。谢谢大家的掌声，月珠姐、印珠姐、小

再来继续钢钉设备。谢谢之光妈妈、登山大哥、月荣妈妈、吉星大哥、树林大哥大嫂、三井大哥、雅思妈妈。

来，所以这首咱台南的兵荒大哥大嫂，我们来听这首《我是行船人》，来破声，破声吹一下，等下咱来点歌哦。

播音播音这吴妈妈、德胜大哥、一秀节、素云节、素芬节、文娟节、桂春节，还有咱的叶妈妈、秋瓜节、吴妈妈。

水妈妈、江水妈妈、邱子杰、富美妈妈，哎呀，咱的秀维姐、玉佩大姐、正南大哥、奋好奋好妈妈、黄太太、阿崔姐、小儿姐。

0: 医生大哥，哎呀，哇，文青啊，咱嘿，李定李定，文青大哥，肉圆王子，谢谢大家掌声。
1: 谢谢，
0: 感谢大家的掌声。
1: 跟阿妈我来红白交流站哦。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我还。我冇看过人李定做个嫁你嫁你，
1: 哇、哦，
0: 真的是太好了，好像真的是大家的。
1: 是林毅烈吗？
0: 不是，
1: 哦，不是，
0: 但是歌友会的、哦欸、那个会长，伊好热心哦。
1: 真的真的。
0: 还是北屯的麦霸王啊，
1: 我
0: 历史足久啊，哎呀、啊，对啊，我某较早小朋友嘛就拢去遐食。
1: 哦，真的啊。
0: 嘿啊，对啊对啊，住遐啊，好热心哦，文青大哥啊那。人时啊，搁买水果啦，规箱规箱的莫来咱公司，请大家吃。哎、
1: 哦、
0: 呀、啊，对啊，对啊，对啊。
1: 谢谢。
0: 跟伯乐哥也非常非常的要好，非常的熟哈、嗯。来，阿爸阿母啊，今麦咱来点歌，阿恁免紧张，豆豆啊点，阿豆豆啊讲，啊开讲两句啊嘛无要紧，咱今时间有剩一数啊哈，咱豆豆啊来，不用紧张啊
1: 哈。面顶的卡拢会当卡
0: 哦。哎，两支电话都可以打哦。哦，咱的23380303，阿个23379559，谢谢。来。慢慢打哈，慢慢点，不用紧张，打打讲哈。那个
1: 盈玉，
0: 盈玉姐，
2: 嗨，
0: 你好，
2: 嗨，你好，你好，第一次、
0: 啊、
2: 那个
0: 第一次
2: 上小刚之后，
0: 对呀、啊，
2: 第一次陪长辈看你的节目，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欢迎你的加入，
0: 谢谢谢谢，感恩阿邦您照顾哦，
2: 好，
0: 您照顾哦，
2: 阿你们要帮。长辈点那个想厨的人
1: 哦，想厨的人、
0: okay,
2: 然后上面一样是徐雪云女士
1: 雪云跳
2: 对雪云
1: 哪一个云
2: 啊白蓝天白云的云、
1: 哦、雪云妈妈好
0: 雪云妈妈好、
2: 欸、对对对
1: OK 没问题
2: 好、
0: 啊、谢
2: 谢
0: 你
2: 非常感恩
0: 谢谢啊感恩感恩谢谢啊谢谢谢谢
1: 很棒很棒陪长辈一起看、欸、
0: 对啊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一辈的能够播控跟许多作为跨栏将这部吼足少的啊，
1: 真的真的。
0: 一般属龙刚上假日拢要出去佚佗啊，真的系啊吼，要多多陪伴这个咱的爸爸妈妈，这是足难能可贵吼。那呢，哎，淑琴姐，
1: 淑琴妈妈，
3: 阿 Ken，
0: 呀，
3: 嘿你，这句我跟你讲嘛，
0: 哎，
3: 天丽你好，
1: 你好，
3: 可以帮我那个点那个什么，我袂记
0: 啊
3: 嘞，
0: 啊，上面你有大家讲，无要紧，
3: 哎呀，你帮我找个无电量，
1: 相信
0: 我，哦，无电量相信我哈 ，OK， 啊，后礼拜来听哦，
3: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
3: 拜拜，
0: 谢谢，好，拜拜，拜拜，哎呦，那。那这个，我做肖妈妈，
4: 阿金，
1: 肖妈妈，
0: 你好，
4: 你好，你好，红粉的歌向我陪你唱，
0: 哦，
1: 红粉的歌，
0: 赞的，这首老歌非常的好听，好，谢谢啊，嘿，
1: 谢谢妈妈，
4: 谢谢，
0: 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哎呦，那个，小香姐。

0: 哟，哦，我在跟你讲，我要俄罗小姐睡。
1: 哦，比你都睡啦。
0: 哎，小姐，今晚都安尼叫有福气的。
1: 唱歌够好听诶，哦，
0: 够好听。
2: 谢谢谢谢。
1: 啊，够人够做好。
0: 爸爸红看到。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啊你。爸爸红看到。
1: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0: 爸爸爱点。
1: 哦，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0: 点。
1: OK。
2: 谢谢。
1: 哦，谢谢啊。
0: 今晚两个那边继续睡诶。
1: 哦，真诶哈。
0: 好的，
2: 谢谢。
1: OK 哈，再见。
0: 爸爸红看到。
1: 好。拜拜哈，好，
0: 好上的人
1: ，OK， 好，
2: 谢谢，
1: 好，再见，拜拜，
0: 祝贺快，
1: 好，
2: 感谢你，
0: 好的，
2: 感谢你，谢谢，谢谢，保重啊，保重，
1: 拜
2: 拜，
1: 拜拜，拜拜，拜拜，好，哎，刚刚妈姐无搞耳朵，安尼搞拢一直搞你耳朵，来，苏云姐，
2: 苏云妈妈，
1: 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我要给你点一条歌，
1: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3: 又进的思念成双，
2: 思念成双了，
1: 思念成双哦，
2: 哦，思念成双，
1: 哦，好，啊，再来哦，嘿，
2: 嘿
1: ，OK， 好，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哎呦，咱嘞。莲子，莲子阿姐，
2: 莲子妈妈，
4: 哎，恁两个好，
2: 你好，
4: 这新人我不晓讲伊个名
1: 啦，想要打想要唱歌，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4: 哦，替你，阮格拉孙今仔日找帅帅的大哥哥，今天怎么没有来上班呐？
1: 他发福了啦，他也变老了，换一个较老的，换一个较大块的，
4: 啊，因爸爸都问过，现在这个长得不错啦，哎，很帅啦，
1: 哎呦，谢谢啦，谢谢谢谢谢谢，
4: 伊即马转过头，伊即马。转来别个小生看电视啊啦！
1: 哦，伊刚刚爱笑的。
4: 小舅讲我买一个迄电动娃耍吼。
2: 哦。
4: 啊，即卖迄台娘伊耍电视就通啊，互我看。
1: 哦，安尼会好哦。
4: 啊，无较早拢赶叫互我看，伊拢赶去房间看我的电视。
2: 哦，是啊。
1: 对。哦。
4: 啊，你即卖转去台北，我才有时间通啊看。
1: 啊，
2: 妈妈，你要听啥物歌？
4: 恋人，我想跟你讲两句啊，足好啊，看恁两个都足够好啊。
2: 谢谢谢谢。
4: 恁唱拢足好听啊。
1: 妈妈，谢谢。
2: 啊，再给你安排。
4: 无要紧啦，我你听就好啊，
1: 听嘛
4: 好听，
2: 谢谢谢谢，
4: 好，
1: 好，
2: 保重，保重，保重，
1: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嘞，叶妈妈哦，
5: 喂，
1: 叶妈妈，
5: 哎，帅哥美女好，
1: 哟，妈妈你好，
5: 哎呀，真久无看你在家，
1: 好，哎，你是讲阿兄的哦。哦，对啊，我也唔捌来家呢，头一届，头一届，哎呀，
5: 我来你捧场啦。
1: 哎呦，妈妈，谢谢啦。啊，你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一条《车载何处》。
2: 哦，车载何处？
1: 这拢非常好听的老歌呢。
2: 真的。
5: 这都老歌。
1: 哦，老歌听感情哈。
5: 我这条对我有意义啦。
1: 有意义哈。啊，你继续，我认真来，我看人呢，我零零再来唱，后礼拜再来唱。
2: 好，谢谢。
1: 哦，妈妈，谢谢哦。
5: 谢谢，拜拜。
1: 哦，妈妈，拜拜，拜拜，好来，
5: 拜拜，
1: 拜拜，来来再下哈，再下来，那呢，这个叫做丁妈妈，
2: 黄媛妈妈。
6: 啊，佩米你好，
2: 妈妈，
1: 妈妈，
2: 听歌，便当听啊，听歌。
1: 哟，
6: 啊，我就叫阿庆啊，
1: 阿庆啊，哈，
6: 哟，
1: 哟，妈妈，
6: 我要点一条歌。
1: 好，要听什么歌？
6: 我点一条《五百声柳如烟》。
2: 哦，好听。
1: 哦，这首最好听，妈妈你做糕点的。
6: 我搞错了呢。
1: 哦。
6: 我真搞错位呢。
2: 我是讲听袂出。
1: 我是讲你六十外年嘞。
6: 无啦，我搞错啦。
1: 哦，你这样呢，声少呀，
6: 佫。叫迄个家人老母一回，啊，就讲九十五，
1: 啊，佫做勇兵哦，赞赞赞，加健康。
6: 哎呦，我了，我手术心脏，佫装电池，佫。
1: 哦，我讲话佫做挂板。安尼赞哈。
6: 啊，我真了讲会断了，我
1: 看。安尼哈，好，妈妈谢谢哦。
2: 谢谢。
1: 好，妈妈拜拜。
6: 好，再见，再见。
1: 好，拜拜，拜拜。哇，好好，感谢恁的点歌哈，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的东西，咱 MOD 这边的好朋友，这个肠胃道的经历啊，你都要靠自己啊，拢有他体验吼，啊，中西的哦，筋络的啦，骨络的啦，这非常棒。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如果你啊讲冰箱内底冰这个物件，你规家伙啊吼，我讲健康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棒，不用担心，你也免讲去食什么手摇饮料，食这就好啊。
2: 作
1: 战的，啊，三罐互恁食，食了有解，才老嘞吼。
2: 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

0: 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替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2: 我当缺货，我只有先买两组去炖。
3: 先买两组。
2: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3: 安尼哦。
2: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3: 好，安尼。
2: 哦，够高贵啊！
3: 我叫
2: 够赞。
3: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2: 啊。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3: 哦，来。哦，
2: 哎，我啊，哎，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这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这啦。
3: 啊，恁家拢请人食这哦。
4: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3: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4: 哦，吃起来。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3: 真的很通，对不对？
4: 哎，对对对，
3: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4: 哎，对对对，还会吃到肚子好饱，
3: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4: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3: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4: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3: 真的
5: 啊，这吃贵也多啊，
3: 吃贵也多，好吃
5: 吗？吃好，吃好吃，
3: 吃好吃，还有健康吗？吃了有中午棒的哦，
5: 没办法啊，喝你们这个洗耳饮喝了好几组了，
3: 好几组了，
5: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3: 哎，对，固胃就好，哎，
5: 谁对，就是固胃，
3: 嗯，
5: 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3: 真的哈、哦，
2: 真的很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2: 让洗无让洗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3: 拢去做的，
2: 我讲摆袂下啦。
6: 啊，对对对。咱牛蒡雪耳饮嘛，已经对六年啊吼，真开播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诶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都拢啥物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也有当时也有诶观众朋友足坚持诶，讲啊，迄保健诶物件，我听医生诶，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咧保健诶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诶，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诶话，我来讲哦。像这個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个干两项尔，白木耳加五木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碰风巴掌，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软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饮，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互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哦，啊，佮有恁家若迄查囡仔人，迄哦这气色歹，吼，皮肤乌佮粗的，哦，像这款的，这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天啊食一罐牛蒡雪耳饮，哎呀，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捌多汤啊，一天照大胎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仔底的这垃圾油啊、泰国物件，拢甲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哦，互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膏无？膏无？有看啊？有哥哥哥吧，啊，对嘛？这我拢无做手的，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
7: 好香啊！
6: 清凉个鸡翅的，真正鸡翅的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饭前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爱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若愿意，我这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雪耳饮有啥物好处？一公落哦，食一公，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公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佮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伊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雪耳饮了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哦，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那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 好，你啊，愈食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食我的牛蒡学院食。

啊五年啊，厝内底那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冰箱，啊那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作战，啊！你若家己本身啊，然后煮一锅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咪当个掺落，哈，佫较好食。啉三工，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即个牛蒡血液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即个肠仔底有即个好的即个菌，互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啊，即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斤内底干了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蛋个呀。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鸡蛋啊，内底佮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的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这甲状腺增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未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未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女啊，白毛女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讲讲，这个五母啊，唔系白毛女冇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女内底多糖体啊，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吼，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毛呢，内底有20几种的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哦，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呢？哦，真侪人，你外口买白毛呢，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呢？五宝甲白毛呢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月才收，所以我一年加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宝，卖学员当时你敢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女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个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嘞，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嘞帮助你的胶原蛋白合成，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来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因为你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会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消毒伤口那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嘞，啊，会当啊，这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刺激，刺激就是哦，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

0: 未要拄我，唔过伊个安那，伊个未有负担。有个人讲啊，食了唔知大块未，拢总未大块，这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都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雪尔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哎，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给您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诶，这个叫做残留，伫咱的这个牛蒡雪尔里底，哦，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天哪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来是12罐，我叫伊甲我做较大箱嘞，哦，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爱2700人嘛，吼。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999，电话哪有卡通的？电话哪有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上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700啦，等于啦，拍50%卖你。啊，这下摆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嘞，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给你提，两箱给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9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哎、欸，我家己买一箱啊，两箱。
1: 1380，1381线
0: 来谢周来玉池，你要买大桌谢周诶，
2: 我买两箱
0: 来，我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要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三线一箱来，你要美玲你要买一箱两箱，
1: 哎买一箱，
0: 好来拉四线一箱来，你要来美秀琴你要买一箱
1: 两箱
0: 来65线国雄大哥买一箱两箱，
3: 哎买一箱，
0: 好66线一箱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碧华你要。
4: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讲实在，这嘴食物啊，啊，佮对咱的身体健康有足大的帮助，排便互你做顺呢。真正你也有迄个有便秘的问题啊，三罐互恁食，0800-00999来电话靠通要食，人电话卡给咱的伟奇大哥吗？
5: 小姐，
4: 阿姐你好，对不起，阿姐你要一箱还两箱？
5: 我要2500元的。
4: 2500元的。
5: 2500元。
4: 哦，2500元的哈。哦，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
5: 好。
4: 感谢你的支持哦，感谢你，等我一下，那呢，明祥大哥。
6: 你好，你好。
4: 阿叔你好，我阿兄。
6: 我的妈妈啦。
4: 好，妈妈你好。
6: 好。
4: 你要一箱还两箱？
6: 我两箱。
4: 两箱哦，你也唔好食过阮这组。
6: 有顶下有廿一箱去咯。
4: 哦，啊，好食无？
6: 好食。
4: 真正好食，会足甜的无？
6: 袂啦，
4: 袂啦吼，真正足哦，足顺口的吼。好，感谢妈妈，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来听花姐。
7: 喂。
4: 阿姐哦。
7: 喂。
4: 听花姐。阿姐。
7: 对，
8: 做诶买一
4: 箱。好，买一箱啊吼。
8: 嘿。
4: 好，无问题。
8: 1380诶。
4: 1380，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来这个祁宏大哥。
9: 我要两箱，
4: 所以你要买两箱吼。
9: 嘿，
4: 好，感谢你的支持哦。
9: 好，
4: 来等我一下哈，这你冰凉凉啊来吃嘛，最好吃。寒天甚至你寒天啊，放个温温来吃，拢最好吃。真正人讲啊，平民燕窝就是这啦，就是这，食烧的、食温的、食冷的，拢足适合的哈。然后连椒阿姐。
10: 好，谢谢啊哈，好，
4: 阿姐你好，我阿Ken。来买一
9: 箱，
4: 好来刷卡，你等我一下哦。来，咱南屯南区的凤仪姐，凤仪姐，再个卡姐，凤仪姐，来，咱的这个月美啊，这，
11: 嗯，
4: 你好，你好，我阿Ken，
11: 我在呀，
4: 哟，阿姐，你买一箱啊，两箱，买两箱哈。
11: 嗯，
4: 好，妈妈，谢谢你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那来，凤仪姐，
2: 喂，阿强，
3: 哟，
2: 哎，阿强，你干啥？

0: 两千五的那个。
1: 好，没问题。
0: 什么时候会收到？
1: 后礼拜啦。
0: 啊，赶时间嘞。好，我这怎么都不用嘞。
1: 安尼吼。好，来后礼拜啦，后你收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当时收拢无要紧，上紧啦，后礼拜六，上紧后礼拜六，大家收嘿。来，咱的这个吉勇大哥，嗯，大哥你好，我听，这组一收哈，嗯，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咱这啊有三罐哦，大家体验哦。你啊讲你现出时放无哦，我讲你今仔日甲食一罐，今仔甲食一罐，明仔。明仔若无放你，明仔佫食一罐，拢总你食三工，绝对袂让你顺的哈。来，咱的天和大哥吗？
2: 哎，
1: 大哥你好，我阿坚。
2: 好。
1: 哟，买一箱啊，两箱。
2: 阿坚，我呐，人讲的最好好，我呐食无好。
1: 你食看嘛？你有食过哦？
2: 哎呀，我袂多食过。
1: 你便秘偌久啊？
2: 啊？
1: 你便秘足久啊？吼。
2: 顶下要倒哪拢食无效。
1: 你也便秘真久吼，你爱一挂时间，啊无你就像迄个益生菌、日夜千嘛拢做好用的。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这啊轻微的啦，轻微的 OK 啦。啊，你啊正经吼，真正三五天放一届啊。我来讲，你食咱的日夜千，爱食咱的益生菌，迄较受影吼。一包，一天一包，绝对袂让你顺的。咱的这个金满姐。金满姐，那你前阵的金满姐的那张卡，前面的前阵的金满姐，那你143的新朋友，
3: 我们找佩妮，我们叫佩妮，
1: 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嘿，来佩妮，要甲佩妮加油，爸爸妈妈，咱这啊，我讲，咱这无染芳精哈，咱这无染芳精，你外口若看到迄白毛衣啊，哦，你也看到白毛衣。无人咧染牛蒡的，干啦，咱有染牛蒡尔吼，咱这无染芳精，无添加色素，啊，刷来佫无加啥物塑化剂，加遐有诶无，绝对无农药哈，重金属含量这拢合格，把握机会，三罐，互恁体验，食了后解，再个老人伫嘴食物啊，甲阮支持鼓励者，这啊拢有通放一年半，可以放到一年半吼，来咱诶即个289的新朋友。
4: 你好，
1: 这你好，我阿坚。
4: 哎，我来讲吼，
1: 这
4: 牛蒡饮料是几岁甲几岁使食？囡仔会使食吗？
1: 会啊，伊这等于是嘴食物啊，伊这等于是你
4: 无染其他诶物件。
1: 不，绝对无染，这小朋友拢会使食。
4: 纯粹是牛蒡跟银耳，
1: 对，
4: 就对了。
1: 无唔对。
4: 先讲四岁、两岁都可以吃
1: 哦。哦，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4: 老少咸宜就对了。
1: 老少咸宜，啊，要食冷诶，要食温诶，拢会。
4: 我那买些菜的，
1: 对，
4: 啊，空腹也可以吃就
1: 对了。哎呦，当然会使咯。
4: 好，我知道。
1: 好，好，啊，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来，阿姐，我不接，看要一箱啊，两箱，爸爸妈妈，来上天然的啦，我来讲，这啊，用你们。用喝的保养品，哈，这边颠覆你对这个健康饮食的这个印象。你啊，饮第一缸啊，膳食纤维啊，后尾有你的排便啊，要帮助你的排便，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没有你啊好棒，没有你好棒。啊，第二缸啊，这啊天然的胶质，因为白毛衣是天然的胶质嘛，哈，养颜美容，维持你的青春活力，和你美丽啊，不分年龄啊，这一罐啊，一罐。无几块钱，你啉这甲啉珍珠奶茶，你爱经啉这啊？你厝诶内底，逐个囡仔若大大细细，拢啊大块，拢啉遐个塑料饮料，啉甲大块，你啉这就啉看卖啊咧。来，咱诶金满姐，
5: 一组，
1: 买一箱啊，两四组一箱就好哈。好，阿姐，感谢你的支持哦。
5: 你四组是两箱嘛吼？
1: 四组是1300，两箱是大组诶2500。
5: 你毋是讲？你
1: 24
5: 罐是四组的嘛？
1: 对。
5: 好，我四组。
1: 好，没问题。1380，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四组1380，24罐，24罐。啊，你也收到一箱吼，收到一箱，你甲开三罐来食。食了你也感觉有介意，这个口味你会合，啊，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这个老人，咱的这个维持者。
6: 是我已经转账。
1: 好，来等我一下，时间到怎么来？等我一下。

世间男女总为爱情所困，有酸有甜有苦，各种滋味赢了才懂。想一眼看穿你，想一眼能读你，但爱情就像一把锁，牢牢锁住我。你的影子总在心窝，想丢想躲却也躲不过。蔡琴用她低沉温柔嗓音，在70年代唱了世间男女的爱情故事。现在就让我们来共同欣赏《情锁》。

来，爸爸妈妈，会顺利，咱陪你一刷卡23379595，要甲咱陪你加油，要甲肯加油，赶紧来陪你今麦的刷卡。

卡电话吼，2337-9599，让他体验，做您放心，让他体验免烦恼。来，刷这首咱台中西区的秀斌节，见面三分情，北屯的李尚杰，李尚杰邀请所有好朋友。

谢谢，感谢咱的江水姐，咱的凤仪姐，感谢啊，咱的秀香姐、玉花姐、王鸾妈妈、韩俏妈妈、雕爷、世玉姐、水红吴妈妈、金枝阿姐。

谢谢那位小公阿公阿妈，小刚阿公阿妈，那位金枝姐，文才文才阿姐，那位阿腿阿公，阿腿阿公阿妈，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位瑞斌瑞斌大哥，那位慧文姐慧文姐，秀凤姐如玉。

0: 那呢，菊姐老爷，谢谢江日大哥大姐全屏，这高梅姐、永丰大哥、文吉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来，我要听刷卡号码23379599。
1: 再来，再来，继续。爱情都一起，我请郭恒秋妈妈和乔美妈妈再回来收听。

哎，谢谢。再来继续，新增瑞宝大哥，金山路，金山路的吉清大哥，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洪荣宏老师的小弟洪静尧老师的作品《暖花》，这首是非常质感的歌曲，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做伙来欣赏。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掌声。这首歌真正做好听，很有质感哦。它那个就好像是新歌跟
1: 新旧结合。
0: 哎，对，新歌。新曲风跟老歌塔州会，哇，真的很棒。
1: 听歌一唱这首歌就适合，最好听。
0: 真的哈、哦，
1: 你的音色很适合唱。
0: 但是你的耳机是没有 echo 的，怎么会好听？
1: 还是好听的，真的
0: 、哦，谢谢。
1: 那个细节都听得很清楚，
0: 真的。
1: 你搞唱的，
0: 无咱就是行愈唱愈退步啊！即马来你跟你搭档哦，那个我、哦、这个关于歌声，我就更战战兢兢了。
1: 我在战战兢兢，但是我叫老师的 echo 给开较大。
0: 我头拄啊，
1: 我无搞。
0: 我头拄啊，一个耳机落落来啊，啊，你还会听伊现场的这肉声吼，好听。真的啦，真的很好听，非常好听，最好听哈。我来，安尼，这个爸爸妈妈来，咱来抽奖哈。伫只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咱的这个新的这个单元呐、啊，就是进行咱小刚甲陪你这个主菜的单元。
1: 对。
0: 我们下个礼拜，大家因为今天礼拜嘛哈，那今天礼拜时啊，有你看这部的好朋友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1: 对，
0: 我们来期待一下下个礼拜天，阿 Ken 身为一个川菜的厨师，会带来什么样的经典名菜
1: ？Ken 哥跟我讲，我都出价的。
0: 啊，你负责价的，你负责价啊，一段。

0: 时间过吼，三年六个月经过了，
1: 哎、哦，伫中埔西边，我可能嘛
0: 会出差哦，
1: 会出差，
0: 功力大增的时候，才换你换你来料理哦，大家。
1: 好好好，我再好好学啊。
0: 你讲我会食足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就简单
0: 的了，简单的，
1: 简单的。哎、哦，期待，那个，
0: 食材，菜名是不简单，但是它的、哦、我把它简单化。
1: 菜名我们可以。
0: 对对对，
1: 期待，很期待，
0: 很期待哈。好，来，安内来抽奖了，倒数三秒，
1: 五、四、三、二、一，停。
0: 哎、欸哦，香山七九一五三。
1: 素珠妈妈，
0: 哎呀，
1: 林素珠，
0: 哎，滴多爱滴多爱滴色啊！
1: 你好，
0: 哎，
1: 哎，素珠妈妈，
0: 素珠，素珠姐，中奖了！
1: 香山台语怎么讲？香山，
0: 香山，香山，
1: 香山，
0: 香山，香山，香山区，香山区
1: 的，香港的香，
0: 哎，香，香港的香。
1: 这个字会当读足济，
0: 足济音的吼。香啦，香啦！
1: 去香港买的香就香，阿、哦、香去香港买的香就香。
0: 哎、欸，对 对, 对。
1: 还有吗？香香。
0: 香香香。
1: 香。香，阿香，哎，素珠妈妈。
0: 中奖了。
1: 香山的素珠妈妈。
0: 香山，香山地区。
1: 哦，哇。今天今仔礼拜可能今仔天气嘛袂歹吼，大家可能出拢出去行行。
0: 哎啦，恁若出去行行，拢无甲恁见怪啦吼，对为恁的身体好嘛。
1: 对啊，对啊。
0: 哇，安尼就无好哈，无要紧，咱逐工弄他抽奖哈。
1: 对对对。
0: 好，感谢大家两个钟头陪伴，未来六七八为大家服务喽。来了，咱的Penny的手机号码。
1: Penny 电话号大家多把多利用。啊，他都无敢来，今嘛买单去扫一下哦。
0: 不扫去。
1: 对，来。
0: 进来进来，扫去。
1: 空 Q 一七八三五空数里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有人讲我讲话臭灵呆，报电话拢听无。
0: 干咩？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空 Q 一七
1: 八三五。控诉你，谢谢，要加咱买菜哦。
0: 动哥幺两八三五动四八哎，动四两，
1: 动四两。
0: 哎，我帮他扫一下哈，我帮他扫一下。
1: 感谢腾运服饰，腾运服饰，谢谢，感谢爸爸妈妈，谢谢。
0: 谢谢啦，我这新航路新地沟哈，我这算古地沟啦，啊这新航路，新航路需要大家支持加鼓励啦。
1: 谢谢，
0: 来麻烦姐，来
1: 亲哥的，
0: 来阿健手机啊，控九。三千六千五零九三千六千五，啊，这个 QR code QR code 给扫一下哈，希望能够让阿卿有这个服务的机会。小刚为大家服务的这个精神啊，阿卿啊，一丝一毫不敢懈怠，
1: 没错，
0: 会尽力的为大家服务到大家满意为止。啊，若是讲这个节目当中有这个无就地的所在，请大家多多包涵。尤其是咱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比较在意，无甲恁念着名，这个真的是天大的冤枉啊！我们绝对无迄个讲有出名，无甲恁念的。
1: 对对对。哎，
0: 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涵。
1: 啊，我明仔休困，等会嘛让我来接哦。
0: 哦，二四点钟的拢袂乖
1: 哈。谢谢。
0: 好，感谢大家，记得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黄昏的约会，我们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
1: 拜拜。

来哟、哦，爸爸妈妈，咱国见面咯！来啦，今仔日不开心咯，抛下感情的去咯，再来继续玩去。

0: 加速，加速，加速，姜伟，加油！
1: 最浪漫的是，
2: 真的，我觉得这样真的蛮浪漫的。

0: 有兴趣的，对，还有无话不聊的，我觉得真的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1: 恭喜恭喜恭喜！有安尼，恭喜恭喜恭
0: 喜！对啊，也相信啊，那电视机前面有很多，但是你就说没有共同兴趣也没关系啊。可是彼此有话聊，可以聊到，比方说自己内心的感受都可以，很没有就是没有拘束的，好，可以放心的跟另一半聊，我觉得这样也很棒啊，对不对啊？可遇不可求啊，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就真的要好好珍惜。嗯，对哦，嗯，年轻短短啊，收哎三百几万港元嘛，对不对？
1: 三万外港，三百几万，你都讲啥？头先啊，你讲到迄，讲到迄点歌无来，啊你，你无来点歌，迄点做记号啊，我你连江看到迄小个，
0: 哦，
1: 啊好啊，还伊还伊安尼。唱到后边阿妹要进入迄合音，就迄个合啊，提早合音，
0: 我找的，我真的我找了，对，因为我这首歌真的，我因为今天真的比较赶啊，所以也没有时间对了，啊对啊，他也没对，我也没对啊，两个人就这样直接上来了，对啊，因为继续光把球归了啊，继续光，哎，合音的部分我可能好多合了一趴嘛，对不对？
1: 对
0: 啦哈，
1: 哎
0: 那对啦，啊嘿那其实无所谓啦，
1: 反正
0: 对呀，嘿呀那个。虽然唱的不是很好，我相信这些爸爸妈妈都会包容的。
1: 对的，对，当然，点歌没来哈，厉害啊！哎，
0: 对啊，点歌的又没有来，对，
1: 没关系，他记不住，我记得住。
0: 我啦，我记住了啦，只是视力比较不好啦。对啦，对啦，哎呀，好 ，OK 啦，谢谢大家。哎，我们这样进入好像有点太早哎。对啊，
1: 就是管他早就早就早，进入有点早了。
0: 对啊，因为我后面分享的并不是说很长，
1: 不是说
0: 对啊，你这样子太早进入的话，我们大概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1: 三分钟，
0: 对，太早的时间的话，对，又觉得。
1: 你今麦看有啊不？你前顶礼拜咧给我嫌都是时间也啊够伤济啦。
0: 丢啊，因为你做节目，你的时间要掌控啊。
1: 对啊，我知啦。所以讲，我是问伊看有，唔是因为我唱迄一段迄无精彩，开场唱一段就好啊。
0: 对，
1: 唱两段是要，啊，唔是讲迄只短歌
0: 啊。无啊，你若讲为着时间要安尼做的时阵，两段两拍刚刚好。你若要唱到六拍，我嘛不爱学你唱，因为时间超过了。
1: 即摆看要看，搁要添台讲啊。开场都唔是为着要唱两拍，留咧坐尔。
0: 对啊，啊问题我讲你迄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你若唱咧一拍的时阵，就真正像安尼就歹聊的。啊，你若个唱两拍，哎，就好聊了。
1: 开场不是，你就听无意思。开场不是为了要抢时间，是为了开场，哎，有一个，
0: 但是要有，但是对，是过门，可是问题要有个话题。
1: 我知道了，话题没话题就讲嘛，就问嘛，就问嘛，就。讲别的话题跟歌没关系。你唱两段就改天来帮我代班，我是刚好有看着唱两段的。要不然就不要开场，唱两段我要打电话上。靠，够练的，卖个唱两段啊！真的啦，唱两段练起。
0: 够练的，练起个唱法管的啦。
1: 练起练起。又、欸、不是要你在开场唱一首歌，我的意思是这样。
0: 哎、欸，不过我今天的这做了八点的节目完之后，十点还要再做一个节目，对。所以讲十点过到十一点，你若还没睏起，嘛是赶快来当哥来继续看。对吧？还没有睡觉的啦，哈，还是睏不起。啦、哦、对啦，因为今天我要陪你到十一点了、哦、是的，好啦，
1: 做卡晚，还无便当吃。
0: 哦，今天真的没有便当吃。
1: 那个那边挑碗泡
0: 面，好辛苦哦。
1: 挑碗泡面施舍他一下
0: 啊，不要吃泡面。
1: 他今天那个便当公司没把他订到。
0: 对呀、啊，没有订我的便当啊，我也不知道啊。
1: 对
0: 啊，我想说哇，他怎么会没有我的嘞？啊，有我的名字里面居然没有我的便当。
1: 对啊，他们是列那个表了，
0: 对啊，
1: 是你那便当点的那是空格，
0: 对，那边空格，我寻很奇怪，那我就明明有点，为什么会没有我的便当？对，都要整一点了，怎么办？有谁晚上要陪我吃宵夜的？好了，来谢谢，感谢安叔爸爸妈妈来，那进入到咱的主题了，好，欢迎情况，好困的又回，然后我是安安。
1: 吐者，你看时间都
0: 哎呀，就差不多了啊。
1: 所以不是怪问题，我是讲哈，麦克讲这些，什么连讲麦克搞吐光瓜地哦，我是麦克讲，
0: 遐麦地的好啊，
1: 瓜都是安尼遐
0: 地，麦遐麦地的好
1: 啊，
0: 好 ，OK， 来谢谢，来爸爸妈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知道葡萄糖胺嘛，大家都有听过嘛，尤其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可能都会直接补充葡萄糖胺嘛，对不对？啊、可是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最新有一个研究、哦、葡萄糖胺 跟失智症之间的关联。嗯，对啊，那么注意你听一下，尤其是

上个年纪有在做补充的这方面的话呢，特别了解一下啦哈，但是也不是绝对的，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报告哈，加葡萄糖胺真的容易导致失智症吗？一个问号，对，有一个问号哈。那么你这个振兴医学精神科哈医学部的主任医师黄医师伊甲咱讲，对着讲已经有阿兹海默症的人。或者是有其他失智症方面的人，如果说你长期使用葡萄糖胺的话，可能会存在风险，可能哦，哈。但是呢，这还不是最后的一个定论呐。但是呢，也不能直接把它套用在所有健康的人的身上。好，所以呢，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好，那这个报道呢？好，研究呢是伫即个2026年的4月份，好，有一篇好，即个发表于即种吼的发表，好，它是重磅的研究，这份重磅的研究引起很多人的一个关注。好，来老师麻烦哦，哈，那么研究来对嘛？发现着讲，即个阿兹海默症的即个患者的大脑当中，有可能有存在有一种叫做。过度糖基化的现象，好，简单来讲，就是这个细胞里面有某些蛋白质，它被加上了太多的糖类修饰，所以都有可能的应用到神经细胞的功能。葡萄糖胺，好，同样那个字的糖呢，好，不同，它那个糖是那个糖。好啊，我说的这个糖，好，它是因为吃了之后，它会造成一种就是太多的糖类的修饰，它那个糖是一个油字旁的糖。好，那么研究团队也发现了，你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这个小老鼠的当中，如果给予它这种葡萄糖胺了后，它脑里面这种糖基化的现象就会增加。好。那么他的记忆力的表现呢就会变差了。好，那么你这个人类的医疗资料库的分析当中，使用这个葡萄糖胺的失智症的患者，你以这个病程跟以这个存活也出现了比较对于他比较不利的一个趋势。好，那么就这人就会问啊，葡萄糖胺不是常常看见吗？就是一种关节保健的食品吗？对，这常看见嘛，对不对？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都有在做补充，哈、哦，长辈啦，这种膝盖啦，在烫天啊，时阵啊，还是讲有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癫癫这种毛病的时阵，好、哦，这不是很多人都在吃吗？为什么葡萄糖胺跟失智症会有关系？好、哦，那是不是吃了葡萄糖胺，所以呢就会造成失智？或者是说会造成这种阿兹海默症的恶化，好，所以呢，医师的给咱解释哦，哈，这篇的研究，哈，这篇的研究它并不能够简化成为就是说吃葡萄糖胺就一定会导致失智症，那么比较合理会当来理解的是讲，对着讲一点五已经有阿兹海默症的人。或者其他失智症这个这方面的人，长期你若使用这个葡萄糖胺，都有可能有存在这个风险，有可能哦有这种风险。好，但是呢，这个还不是最后的一个定论，也不能直接把它套用在所有健康的人身上。好，等于是说，如果本身就已经有这个阿兹海默症的。倾向有这个征兆的时候，还是说有失智症的这种症状的时候，那么它的会造成这种就是糖化，这个糖类化，这个情形的时候，可能就会加速这种失智症以及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这种风险。但是如果你是个健康的，好，就并不需要过度的恐慌。可是讲到这里，我觉得啦，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有一点点恐慌了。对，因为它是跟它葡萄糖胺跟阿兹海默症是有关联的。对，那但是我以我来讲，我会觉得说，那我这样子长期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

0: 一点就是慢慢累积，嗯，对不对？但是他现在是说，如果是有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的人的话，对他们来讲是不利于他们的身体状况的。
1: 如果已经有的话了，对，那就换别项替代。
0: 那健康的人来讲的话，他目前是没有讲说健康的人是不是一定有风险或没有风险，他是没有讲。好，那这个黄医师嘛讲哦，连根据当中哈，这个人类的资料最主要的是讲来自于哈回溯性的这个医疗的记录，他可以做分析嘛。那么这一类的研究只能是说有关联，所以他是跟你讲说他是有关联的哦，哈，而且也不能完全就是证明的，就讲葡萄糖胺它就是真正的原因，但是它有关联，但是会导致阿兹海默症、失智症的话，并不是主要的主因，对，但是它是有关联的。好，像讲你若讲长期吃这个葡萄糖胺的人，有可能本来你就有关节疼痛，或者是说你的行动就比较差，再来你的慢性病也比较多，好，就医的频率比较高，所以呢，这些因素的本身可能也跟失智症的进展，好，或者是死亡的风险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因为你会膝关节退化，一定是有就是年纪比较长的嘛，好，或者是说有一些慢性病嘛，或者是说你有一些关节疼痛，频繁的就医，还是说你会因为这样子，可能就是说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变减少了嘛，对不对？那之所以造成这种失智症的，还是说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不一定是全来自于葡萄糖胺。好，因为你刚好也有在使用这样东西，对不对？啊，但是它也跟失智症又有关联。好，所以呢，这个研究哈，虽然它有做一些统计加校正，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所有的干扰因素，对吧？因为它没有办法把这些慢性病啊、这些膝关节的问题、这些因素通通排除之后，只针对葡萄糖胺的问题嘛。但是呢，小老鼠它是食用了葡萄糖胺之后，它有这个失智症的风险，这个就是有相对的提高了。对，好，所以呢，李兰内这类就是我们的日常当中我们该做的。好，医师跟咱讲，如果讲哈，你家中有这个长辈已经被诊断出来有这种阿兹海默症，还是讲有这种失智症，或者是有明显的认知退化，而且呢正在长期的服用葡萄糖胺，建议你先不要自行大量的购买。对，比较好的做法哈，就是把正在吃的这些保健品，或者是瓶身啊、照片啊这些啦，你就带到医院去，让医师看一下。好，你门诊的时候顺便给医师分析一下，好，和医师一起去讨论，哎，这个是不是真的有需要继续服用？那是讲为了讲你要保护关节而去吃葡萄糖胺，好，但是呢，你这个效果又没有这么明显的话，那你就可以考虑，哎，我就暂时停用，就不要吃了，好。所以医师嘛是跟咱讲，如果讲是轻度的认知障碍，或者是只是单纯的你担心你的未来好是否有这个失智的问题，也不建议把葡萄糖胺就当成是预防关节退化的长期必需品。好，所以呢，美国跟英国等等这几个国家这类机构，它都不建议使用葡萄糖胺来治疗关节炎。例如就是说没有强烈的证据去支持它的效果。好，那么呢，这个黄医师嘛讲，葡萄糖胺定啊定啊被用于治疗关节的疼痛，但是呢，实际上也好个因人而异。好，不是每个人都有效果，也不是每个人都没有效果。那么这个关节的退化的一个照顾，好，仍然需要以规律的运动，或者是你肌力方面的一个训练，还有你体重的控制，还有复健。还有适当的止痛，还有跟医师的评估作为主要的一个诊治的医治的一个参考。所以说你家来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好，这个最新的研究报告，葡萄糖胺跟失智症之间的一个关联性，阿妈好您做几下参考。好，以上你家来大力讲介绍，感谢您。
1: 控制你。
0: 我所以人就讲，请看
1: 控制
0: 二三十八，
1: 控制控制，
0: 看电话听歌。
1: 来，小港永福哥一家人来闹一天。来，春梅妈妈、雅茹姐、德清哥、连春姐、丽妈妈、佩慈姐。哎，金雄哥、幼稚妈妈。

小咪姐、丽玲、佩慈姐、春梅姐、金雄哥、燕青姐、龙哥、傻妞、德兴哥、连真姐、金雄哥、志勇姐、三井哥、命命姐、德福哥、茶姨、景春姐、文吉哥。

0: 哎，这种歌发成歌，赵罗大哥大嫂要穿这个大嫂，曹阿姨、金雄哥、丽玲，来小咪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好，不要过来继续打 K 曲，惠美姐姐的手电苗香香波，谢谢惠美姐姐。

0: 姐今天用的几天呢？德福哥哥，还有藏路哥哥、三井哥哥、佩奇姐姐、玉丽姐姐，不行啊！
1: 你好，
2: 你好，来，欢迎光临。我要那个鹦鹉怎么讲？鹦鹉都怎么练？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鹦鹉怎么练？
2: 来，谢谢刚才说爸爸妈妈，现在跟来来到咱的创意接龙咯。今天就带来是什么题目呢？赶快为零头接零尾，零尾接零头，尾啊，迄个来加造句嘞。好，师弟啊，来，今天的题目是。哪有一天？
1: 若有一天、
2: 啊，若有一天，对啊，来为天开始给咱接落去哦，哈、嗯，师弟，来这里，哎，三井哥哥呢，难得上来，哎，三井哥哥，
1: 掌声吗？
2: 是掌声吗？天，三井哥哥，
1: 掌声，
2: 那应该不是，对，好，好，来，这是丽姐姐姐，
1: 你好，
2: 丽姐姐姐，嗯，若有一天，哪有一天？
1: 天。
3: 是天还是哪有一天？
2: 啊，哪有一天不是天吗？若、哦、有一天
3: 是有人上来。
1: 没有没有没有，没关系的，就接到你了。天什么？
3: 天气晴朗。
1: 好，天气晴朗。
2: 天气晴朗，朗朗朗朗朗。好，来，佩慈姐姐，朗。
1: 朗。
2: 朗。
1: 天气晴朗。
2: 对。
3: 朗朗上口。
2: 哦、哎呦，是哟，朗朗上口。好，好来，素梅姐姐。口
4: 喂，阿金妈是啥物？
2: 朗朗上口，
4: 口，
2: 哎，口，
4: 口，口，口是心非，
2: 非是是是是，好来，非素梅，哎，春梅姐，非，
1: 非，
2: 非，
3: 口急，
1: 什么？
2: 口是心非，
1: 非换非
3: 啊，哎。哎，非常，
1: 非常，
2: 哦，非常，
1: 灰熊啊，
2: 好，灰熊啊，好，好来 ，OK， 来，这边是长长长印珠姐姐，非常，
1: 非常，
2: 嘿，
3: 长江，
2: 哦，好，长江，
1: 同音就可以了，
2: 好 ，OK， 塞哦，我再试试看哦，三井哥哥，长江，三井哥哥，三井哥哥。啊，真的不是，好，好来江长江，来锦缎妈妈长江
1: 江江什么
2: 江江江江江，
1: 来，
4: 不找别人啊，是我，
2: 是你啊，
4: 江的江是吗？
2: 是的，
1: 对对对，
2: 哎，
4: 江水长流，
2: 哦，江水长流，江水向东流，流流流流流流，哎，张老师你落下去了，落下去了啊哈，跟来接着写。丽玲姐姐，
1: 丽
2: 玲姐姐，
1: 来华丽啊！
3: 这个怎么不会？
2: 这个你不会？不会
3: 吧？
2: 流
3: 流
1: 流水什么？
3: 流水
1: 可以啊！
2: 滑滑
1: 滑
2: 滑滑滑滑，来撒尿！
1: 流水年华滑
2: 流水年华
4: 滑
2: 滑
4: 滑铁卢
2: 滑铁卢 ，OK， 好，谢谢你啊！卢卢卢卢卢，好来接着写，哎，春梅姐。
1: 来，
3: 滑铁卢啊，
2: 炉锅，
1: 炉锅，
2: 炉锅，那、okay、不是拢讲锅炉吗？
1: 炉锅，
2: 炉锅，
1: 炉锅，好了，过了，
3: 快点啦，
2: 锅，
1: 过了，过了，
2: 锅锅锅锅锅，来，佩慈姐姐，佩慈姐姐，
3: 锅锅锅锅盘，
1: 锅盘，
2: 锅盘，锅碗瓢盆，好，锅盘，盘盘盘，好，谢，来盘。来，这位锦缎妈妈盘什么？
1: 盘什么？
2: 盘什么？
4: 锅盘哦。
1: 盘什么？哎，
4: 盘石。
1: 盘石 ，OK。
2: 哦，盘石，哦，是哟，好，盘石。好，来，丽姐姐姐，石什么？
1: 石，盘石。
2: 石。
3: 哦，石哦。
2: 哎，
3: 食物的石哦。
1: 不是，
2: 弄个啥？
1: 都可以，那个音呢？
2: 嗯，
1: 盘石。
3: 盘石。
1: 嗯，那石什么？
3: 石头硬朗。
1: 没有，就石头。
2: 石头就好了。硬朗，
1: 石头没生命，
2: 硬朗，硬朗是用在身体呢、欸，
1: 它
2: 身体是才能说硬朗哎、欸。
1: 石头没生命，
2: 石头怎么会用硬朗呢、欸？
3: 生命那叫石头嘛。
1: 石头 ，OK， 好，
2: 来，石头，头头头，来，佩慈姐姐头，
1: 来，
3: 头，头头是道，
2: 哦，头头是道，道道道道道，谢谢，来，素梅姐姐，道，
4: 哎，阿金妈是什么？
1: 道道道，头头是道，
2: 道道道道。
4: 哎、
2: 哦，
4: 道理呀、
2: 啊！哦，道理，好，是呀，好，是呀，好，拜拜。
5: 个梨？
1: 道梨。
2: 道梨。
5: 道梨的梨哦。
2: 对。
5: 理直气壮。
2: 哦，是哦，壮壮壮壮壮。好 ，OK， 谢谢你哦。来，跟来撒妞，掉下去了，掉下去了。来，佩慈姐姐。
1: 来，壮。
6: 撞山呐、啊？
1: 什么？
6: 撞山、
2: 啊？弄刷啦？
1: 撞山、
2: 啊？还撞山呐、啊？衣服啦？
1: 撞山、
2: 啊？他是撞山啦、啊啊？
1: 撞山？
2: 山？哦，山？来，谢谢。来，哥来接着写。帮张哥哥，哎，第一次上来，哎，谢谢哥哥上来。
1: 帮张哥，
2: 嗨，帮张哥哥。
1: 撞山。
2: 山。哥哥，
1: 哦，
2: 那掉下去了，好，好，好，好，来，
1: 你们临时换什么可以自己动？
2: 好，
1: 临时动了，
2: 好，嗯，撞三，
1: 来，
2: 哎，警察妈妈，
4: 哎，
2: 三，
1: 三，
4: 三，三零，
1: 三零，
2: 哦，三零
1: ，OK，
4: 三零，
2: 三零，好，三零，好 ，OK， 好，来，来，丽杰姐姐。三零
1: 零
7: 零口
2: 哦，零口
1: 没关系，一样一样一样，
2: 没事，好零口
1: 口口
2: 口口口口口，好，谢谢，来来撒妞，
1: 口
2: 口什么
4: 口
2: 口
4: 口口不择言，
2: 口不择言，言言言言是哟，来春梅姐姐言什么，
4: 口是心非
2: 啊，金茂口不择言啊，
1: 换言了，
2: 言
4: 言了，
2: 哎
4: 啊言。言语，
1: 言语，
2: 言语，语语语语，好，好了，言语，来，宋梅姐姐，言语，言语，言语，
4: 语哦，
2: 嗯，
4: 语言不通，
2: 啊，语言不通，是哦，不通，不通，不通，好来，佩慈姐姐，
6: 通信，
1: 通信，
2: 通信，还是通讯。
6: 通信
2: 哦，通信哦，好，好，信，信，信，信，信，信，信，好，来，来，好，来，请到妈妈，信，
1: 通信，
4: 通信哦，
2: 嘿，
4: 信箱，
1: 信箱，
2: 信箱碎啊，哦，信和箱，好，好，谢谢箱，来，丽姐姐姐，
1: 信箱，
7: 信箱哦，
2: 哎，
7: 信箱，
2: 香
7: 香气。
2: 香气是呀，哎，香气，安贵，好，香气，
1: 气，
2: 佩慈姐姐，香气，
1: 香气
6: 子啊，
2: 哦，气子，子子子子子子，是是是是，来，请蛋妈妈，气子啦，气子啦，今麦是气子，
1: 气子嘿，
2: 嘿，
1: 哎哎，气
4: 子，
1: 子，蛋妈老师没我怕没我，气子，
2: 已经是气子了，你要从子开始接。妈妈，
4: 哎
2: 哎，指指什么？
4: 啊，不是气质，我接的吗？
2: 不是，刚刚已经有人讲气质了，
1: 有人讲气
2: 质，嘿，啊，你从直接，
1: 直了，过过过，
2: 啊，过狼 ，OK， 直狼，来，今天一起梅花钱，直狼，
1: 狼，狼，
6: 狼，狼狼上口，
1: 不是，
2: 他说狼狼上口，
1: 狼，
2: 狼，
1: 狼，
2: 狼，
1: 二声狼。狼，来，来换一个二声的。
2: 狼，
6: 你是说哪一个字？
2: 狼，
1: 二声狼，来二声狼，
6: 狼狼上口。
1: 那是狼狼，那是三
2: 三声狼。
1: 哎，那个不是这个
2: 啊，这个是狼，二声狼。那我们下一位好不好？
1: 好。
2: 好，谢谢你啊哈！来，哥来撒妞，撒妞，狼，
8: 我是玄哥。
1: 玄哥，
2: 哦，玄哥，来，您说一下，狼，狼什么？
8: 狼，
2: 嘿，
8: 狼人杀。
1: 狼人杀。
2: 狼人杀，哎，狼人杀是什么？
1: 游戏。
2: 是一种游戏。
1: 游戏。
2: 哦，小朋友才知道。
1: 答对了。
2: 答对了，杀杀杀杀耶！来来，警官妈妈，杀什么？
1: 杀。
2: 杀杀杀！
1: 看你要杀什么都可以。
4: 杀气
2: 哦，杀气腾腾哈，杀气杀鬼了哈。好来 ，OK， 谢谢你，来宋梅姐姐，杀气，
4: 大妹，
2: 杀气，
4: 杀气哟，
2: 是
4: 气场
2: 哦，气场，
1: 气场，
2: 犀利，好哦，气场长长，来丽杰姐姐长。
7: 常态，
2: 长
1: 长气长，
2: 对，
7: 气场。
9: 嗨，
1: 气场不是场。
7: 常态啊，
2: 不一样。
1: 气场啦，
7: 不一样吗？
1: 气场啦，
2: 指的是场地的场。哎、欸，对。
1: 你真
7: 够难的。啊，现在它是什么场？
2: 场。
1: 不是长，平常的长，不是那个长。
7: 哦，你们看，长，
2: 气、
1: 欸、长，
7: 气、啊、长，气长，长长长
2: 长长长长长，
7: 长不出来。
1: 你说三三三三三，
2: 长
1: 长长长
2: 长。長長你可以直接讲场地嘛，因为想不出来啊。
7: 对呀、啊，好场地呀、啊，
2: 好场地
1: 哈，
2: 场地，对对对对，好，真是的，真是的。好，来，哥来，这边写一下，丽玲姐姐，场地，
1: 场地，
2: 好啊。好，你落下去了，来，玄哥，玄哥，场地，
10: 我是打妞，
2: 哦，打妞，地什么？
1: 地什么？
10: 玄哥跑来了，
1: 地什么？
2: 地什么？
10: 地主，
1: 地主，
2: 地主是要主主主主，请大妈妈主主什么？
1: 主
2: 主主什么？
11: 哪个主啊？
2: 主地主，得住得住，哎得住，
11: 主人，
2: 啊主人，人人人人人人人，好主人，哎在哦，好来下一位人，
1: 主人，
2: 狼，猪狼，
1: 猪狼啊，
2: 猪狼啊，好来。丽姐姐姐，人人什么？
7: 啊，人来人往。
2: 哦，人来人往。
1: 人来人往。
2: 好，哎、欸，后面没人，那你就直接造句吧。
1: 要不要来造个句、
2: 啊？要不要造句？
7: 啊、你早讲我造句哦。
1: 哎、
7: 啊，他是什么？
1: 若有一天，
2: 若有一天，人来人往。

0: 往。
1: 哎，来。
2: 若有一天人来人往，
1: 前后加成前后导论也是，看你被带节奏。
2: 人来人往，若有一天我就花了财。
3: 那你花了财跟人来人往有什么关系？
2: 钱我有一天就发财了，
1: 好坚强啊！
2: 好坚强啊！
3: 人来人往跟你花财有什么关系？
2: 我是说。
1: 你要多加几个名词，
2: 做个生意，有人来人往，我就发财了。
3: 哦，可是你太白话了吧？
1: 勉强过了。
3: 对啊，你太白话了吧
1: ？OK 了。
2: 啊，那你就讲个优雅一点的话吧。
1: 若有一天我把店开在人来人往的街道边，
2: 对，
1: 一定是生意非常好。
3: 哎，是，
1: 对，
3: 好，可以啊，是是的，是的，是的，
2: 对呀。
1: 谢谢谢谢。
3: 有人帮你解围了，
2: 好，
3: 好，拜拜，
2: 拜
3: 拜，拜拜。哎，你反应也够快哎。对呀，好啦，来，谢谢爸爸妈妈，来给小乐来唱歌了，看等会听歌。
4: 来，佩芝姐。

0: 德秀小弟炸弹解发成歌，来感谢的拍声哦，谢谢哦。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后边都来继续观看，来发成哥哥，来你的观看哦，今晚够多，谢谢发成哥哥，阿仔哥哥，顶峰啊，真正勇诶，归根呢，苏梅姐、苏丽姐姐、德清哥哥、连恩姐姐、曹阿姨，真正勇诶。

0: 锦缎妈妈、素梅姐姐、炸弹姐姐、德福大哥，还有素梅姐、三井哥哥，还有素梅姐、素丽姐姐、郑永大哥、金黄大哥、何昌哥、袁金姐姐、李刚，
1: 还有一帮烟熏酒龙哥来听歌。

0: 美丽林、谢荣杰、阿成哥、郑勇哥、盛佑哥、美香姐、佩芝姐、三井哥，感谢的歌声啊，素梅姐让我收到的新歌连声姐，好，谢谢，来春妈妈，晚上好。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啊！继续到来是德清哥哥，这首电脑一晃就来了，谢谢德清哥哥。美香姐姐，还有素丽姐姐、素梅姐，以及春梅姐姐，还有雅茹姐姐、阿宅哥哥。

0: 发成哥哥，然后你的数量也就是三个哥哥。
1: 来，谢谢。
2: 好加载，我都无开。好加载，好你加载，阿弥陀佛哦，你看，哇，来哦，来。
1: 好 ，OK，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日来点歌时间够够咯，赶快准备三首歌曲，咱今仔日点明仔载会当来给你安排哦哈。是的，想听什么歌？准备三首歌上线打，控诉一三三八，
2: 控三，
1: 来哦，今天是
2: 张
1: 姨。
3: 哎
1: 呀，张姨，
3: 我唱一首好，现在当家的家乡。
1: 好，没问题啦。
3: 谢谢，
1: 拜拜，素梅姐姐电话下去了哈。来，丽玲姐姐你好，
2: 你好，
1: 丽玲姐，
4: 陈安美女，
1: 哎，你好，姐姐好，
4: 我要点那个江蕙的祝福。
2: 等一下啊。
1: 江蕙的祝福我不会，
2: 再
4: 那
2: 首
4: 不会，
2: 再唱一
1: 首。好 ，OK， 好，谢谢你，
2: 你要来唱，你别
1: 唱，阿妈在给你唱哈，好，谢谢，来，志勇姐姐你好，
5: 嗨，你好，
1: 你好，
5: 哎，阿志，阿志，我礼拜，
1: 好，
6: 哦，你今天穿这样好白哦，皮肤好白哦。
1: 哦，皮肤好白。
2: 你上次唱小雨伞，你睡着了没
1: 有？你有听到吗？
2: 他忘了。
7: 他忘了。
1: 好，
2: 来，
1: 习惯就好。
2: 来，习惯了。
1: 你要点什么歌？
6: 对嘞，翻花嘞。
2: 什么？
1: 你要点什么歌？
6: 我点那个叫什么？春天来嫁你花。
2: 安安帮你服务，谢谢。
1: 谢谢，OK。
2: 好，
1: 谢谢。好，明天唱哈。来，今天没来进单元了哈，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农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10: 我老师呢，这个真好。
1: 啊，那真好。
10: 啊，都伊都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食这都拢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1: 啊，没有。
10: 哦，真好。
1: 真的好，谢谢阿嫂。
11: 来，阮家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伊益生菌我该用就多好食，真啊拢袂个啊，
1: 拢袂够牙起来对不？
12: 没有。
13: 哎，是。
12: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不能，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13: 哦，真的。
12: 几年了？定两组。
13: 好，谢谢钟老师
12: 啊。你对益生菌做好诶。
13: 啊，那好。
12: 真正啊，当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13: 哈。
12: 啊，搁皮肤内痒啦，
13: 吼。
12: 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13: 足好诶。
12: 吃落足好诶，我拄啊食了。
11: 我你讲。这招我吃到真有心得，
13: 啊，那心得，
11: 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拢未感冒，
13: 拢未感冒
11: ，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我唔捌感冒。
13: 谢，你吃了安怎？
11: 未歹，
13: 哪了？
11: 哎，皮肤哦，
13: 嘿，
11: 较袂过敏，
13: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11: 啊，排便嘛，加加顺，
13: 嘛加顺哦，
11: 蛮好的。
14: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做一人 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闭结的，完全错误吼。咱这不是咧食一个闭结俩，闭结迄算阑珊咧。拄只人客你讲讲咧，什么食大便咧，迄阑珊咧，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咧？一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去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个活菌，哦，一百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人领裤，人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天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天的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天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下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老人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百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那变天鼻啊就痒，啊，搁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好。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几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拢放袂几条哦。但是手阁会颤，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颤嘛改善啦，连手颤都有效了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吼，到那个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了胃破空了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酸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八斤啊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嘉义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佫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嘞，食八排拢无效哦。这不是阮伫后壁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咱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这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这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这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

0: 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过，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仔有先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先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就讲吼，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齿旁外伫个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个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物件卖未起夹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仔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就受损，受损了，你诶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你诶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阁造成你油脂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咧固油脂，我爱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啊、嘴焦、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咧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腰子拢根据，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是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B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咱的菌只要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牙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有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纸，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盐、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佮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结的，哦，老血必结的吼，啊，即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一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 一条剩六十块啊，买一盒佮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了先接，无你等下五十个接袂到哈，两盒千八，两盒千八哈，一盒剩九百，一条剩三十，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嘛，今仔定岗主任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予你，三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三十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文三盒，予你走倒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主文的，一摆炸两组，六盒倒倒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600，你唔捌买过，我嘛唔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的。
1: 两组，3000哦。
0: 两组，买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三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阿莲啦，
1: 三千
0: 的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啊，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要坐，
0: 来千八吼，千八，啊要千八，阿讲啊，阿妹你好。要千八啊，3000的。
3: 三千
0: 的，六十一线，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机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组大组的来，四华六。
4: 我要四 K。
0: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咪啊，你好。要千八啊，3000的。要千八啊，3000的。
3: 3000
0: 的。哦，3000的来，贵哎水贵，你好，是千八啊，3000的。
4: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手啊，你好。要千八啊，3000。
5: 我
0: 3000个小姐，3000个人，两个背爽来。你要翠英，你要3000个，3000个。
3: 我医生见。
0: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两个高爽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4: 大桌
0: 来70桌，大桌来。你要淑珍姐，你要大桌小桌。
4: 大
0: 桌。大桌来53桌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赶紧来。新河大哥。
6: 来。
0: 要1800个，3000个。
6: 3000
0: 个来，54桌，3000个来。达松大哥。
7: 哎。
0: 要大桌小桌。来我刷个小姐来，小凤姐，你要买千八啊，3000的。
8: 我买3000。
0: 3000的，我七刷，会晓买3000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买大买3000的啦，千八。
7: 3000的
0: 来，我七刷3000，春天你要。
9: 哎，我买3000。
0: 3000的，小姐3000的来，你要秋金你要。
9: 哎，我买3000。
0: 3000的，我高刷3000的，小姐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9: 哎，
0: 那3000的啊。
9: 我
0: 再多千八，甲小姐来，我碧莲姐你要。
9: 哎，
0: 碧莲姐，这鸡吃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
9: 了？哦，反正囡仔在吃
0: 了。你是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盒尔，对不对吼？
9: 系啊，你嘛袂安尼，我那敢那袂晓买呢。
0: 啊，袂啊，你要买3000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3000个本来五盒嘛，即摆变六盒嘛，对不？
9: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买偌济？
9: 大桌
0: 啊，大桌来3000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要买几买偌济？
10: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3800个小姐来，你又爱金丽，买偌济？
11: 3000
0: 个五只。来啦，我做，哎，青凯大哥，
12: 哎，3000，
0: 我第一摆是电视顶边接到你呢，
12: 对啊，
0: 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12: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12: 哎，我要大要3000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五十六算啦，你好，春青你好，买偌济？
10: 3000
0: 来，感谢。我来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手掌珍珠，这50组就是要加食，帮你试食，食无下免钱啦哈。来阿桃你好，阿桃买偌济？
10: 我讲我
0: 益
10: 生菌
0: 一组啊。好来，我七串益生菌一组啊，下一个手掌啊你好。
13: 哎，
0: 买偌济？
13: 我买爱大组。
0: 3000来，3000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14: 嘿，大组。
0: 来，拿四串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好。买3000个青贝，
14: 哎，
0: 你等我一下，来我刷个小姐来，你要买满了，买满电话再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15: 哎，
0: 买3000个青贝，好来，拿白刷，搁小姐拿白刷来，你要金长大哥。
6: 好，你好。
0: 哎，买三千啊，千买。
5: 来，谢谢，感谢送爸爸妈妈哈，这个真的是超级棒的哈、哦，而且呢，它的那个口感就像那个养乐多一样啊，连小朋友都喜欢。你老公如果讲那些小朋友也有这样子这种肠胃道的问题的时阵哈，真正爱甲告好，咱这个益生菌甲咱加到顿去，而且呢，它直接倒到嘴里面去就直接融化掉了哈，而且超级好吃的。那么因为现在要顾着咱的肠胃道，因为咱的肠胃道啦健康，你的身体才有法度健康啊哈。

0: 以讲电话跟甲咱靠通来，咱这个美华姐姐你好，美华姐姐你好，哎、是，你嘛别紧张哈。
1: 我顶回食者岁数没什么感觉呢。
0: 你等下你的好菌让它多了之后呢，你坏菌就会自然减少了。所以讲你持续啊哈，在这保养，因为你岁数嘛较三 K 啊，对不对？
1: 哦。
0: 啊，你就是持续保养。好，啊，我跟你老子做看。好，啊，你莫挂断了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咱所食的别就是就是拢是咱这个肠胃道嘛哈。所以讲，伊是咱上大的加油站，嘛是咱上大的免疫器官了哈。伊嘛是咱的上大的排污场。所以讲，你等下来够好。够健康，你身体都健康。来，咱的玉燕姐姐你好，玉燕姐姐，嘿，你好，子昭哈，好，我跟你聊开你，好，子昭，你先等我一下哈，啊，你要长期保养，肠胃道才能够改善，哈，
2: 好，
0: 第四周是真是有你试看嘛，迄个口感，那你要真的让肠胃道改善的话，是要长期保养，好，啊，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来，今日咱的肠胃道内底有嘛，肠胃道就是咱的第二个大脑啊哈，所以讲你哪这个哈，肠胃道够好，这个肠脑结轴线呢。就是嘛哈，你甲顾好的时阵，因为这是循环，包括你胃肠顾好，你嘛是会当顾到你的大脑哦哈。因为呢，根据研究呢，巴金森氏症的时阵哈，最重要的元凶就是来自啊咱的肠胃道的菌。所以说你若困了，你摆困啊，多余好菌的话呢，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哈，包括身体方面的各种疾病了哈。所以呢哈，你若肠胃道的顾好，好菌多余坏菌的话，这些问题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哈。因为肠胃道呢是万病之源，你若顾无健康的时阵，包括你的精神、裂眼睛、裂胸部、裂腿部、裂脑、裂口鼻、裂腹部、裂皮肤，其实它是全面性的哈。所以讲，尤其讲吼，你若讲吼有这种吼便秘的问题啦，啊是拢食外口的这种啊，啊是孕妇啦哈，帮吼把小孩子先顾好的话，你要就是说先给他一些好菌，跟来的是让吼来银发族的保养，啊是讲季节变换的时阵练的吼，你的鼻子就开始不舒服，免疫力降低的这种容易长青春痘的，私密处容易感染的，作息不正常，工作压力大的，我们都建议你把咱的益生菌带回家去哦哈。但这个，咱这是外面配方，我记得益生菌跟益生质跟这个酵素，包括给那个益生就是益生菌的那个它的那个食物都有了益生质，所以你的菌是活的哈。那呢，它可以帮助你的消化哈，帮助你吸收跟排便，然后排出来。所以说呢，你要让你的肠胃道健康的话呢，这一盒把我们带着走哈，真的非常的方便哈。外出的时候、出国旅游哈，都可以带着走。那么呢，以六大的效果，让你一次满足，包括你这种过敏方面的问题，而且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包括可以改善你的血。糖好，再来你的肠胃道够好，降低你的胆固醇哈，还有私密处的保养哦哈。那么咱这是来自哈这种哈，对，就是咱内底有这种哈。包括公司迄个专利的美国药，还有芽孢乳酸菌，所以刚好有那么多的菌种哦，哈，所以呢，让你真的每一层严格的把关，让你呢能够吃到好菌，而且呢，我们有经过 SGS 的检验的合格报告，没有重金属哈，而且有千万责任险了哈，所以爸爸妈妈干燥的邓肯，你可以三盒先试试口感。好，那么六盒的话，长期保养的话，六盒当然会是比较划算了哈。开放一盒让你们体验。

0: 哎，郭阿姨、陈阿姨、春菊姐、炸弹姐、德福哥、三井哥、丽玲，哎，感谢，谢谢哦，炸弹姐、振兴哥、米华姐、水仙哥、赵卢大哥大嫂。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带来支持团队，美丽姐姐的收电了。你敢搁会想起我？无工作室的人哈，来去看麦样的。谢谢美丽姐姐。

0: 德清哥哥、连真姐姐、紧张妹妹、赵云哥哥、美玲姐姐、春丽姐姐。
1: 来，别等了，记得来，我的选择依然是你。
0: 是安尼吗？你确定？
1: 来哦。
0: 谢谢丽玲姐，阿仔啊。

谢谢春菊姐姐、美英姐姐、玉玲姐姐、玉琪姐姐，还有玉思姐、春暖姐、杜春姐，来，阿彪哥继续光点，来，雪江姐姐，端午节爱过一过，文龙哥哥，快乐地了。

0: 家用啊。收听啊，雅茹姐姐、德清哥哥、连真姐姐花行啊。爸爸妈妈跟来求教了，是的，试试手感，对。当年啊，要出店名，还是准莫走哦，你莫走，奖金奖品才能够带回去哦。好，来，准备好了，预备，好，老师同步哈，预备。白浪滔滔我不怕，张旗夺鹅往前划，撒网下水把鱼打。啊，不挑小鱼小，哈哈。
1: 美丽吗？
0: 素丽姐不对，
1: 美丽吧，还是什么？
0: 不是素丽姐，
1: 美丽、啊。
0: 素丽姐姐是在戏子。
1: 三二四，
0: 美丽姐。
1: 来，美丽姐。
0: 美丽姐姐，美丽姐姐，美丽啊，美丽啊，到底台南北区的？台南北区的美丽姐，哎、欸，这她有点歌的那一位嘛，对不对？对啦，她有点歌的那一位啦。哎、欸，你敢过会想起我迄个啦？对，素哎、欸，台南北区的素丽姐姐，素丽姐姐，
1: 美丽
0: 啊！哦，美丽姐姐，美丽姐姐，美丽姐姐，
1: 你是咁上班的，看咩啦？
0: 哎、欸、妹，有冇到你腰啊？哎呀、啊，
1: 哎、欸，带饼分，伊个无个电着便当分几块啦？哎
0: 呀、啊，居然漏了我的便当，
1: 分他几块，他饿得要命。
0: 来，素丽姐，不，美丽姐姐。好好美丽姐姐，你没来吗？台南北区的美丽姐姐，美丽啊，美丽啊！
1: 没来，没来，没来。
0: 后山马二八零，
1: 没来，没来。
0: 后山马二八零，美丽姐姐，台南美丽姐姐，美丽啊！哎，越看越美丽，好。

0: 你们是羊，没有了，有上来的话，中这个了，来中啥？啊啊，开弄关来，电话可以慢慢报出来了，
1: 快点，刘星啊，来，你们电话啊，没来呢，哎，来，你老来一条，电话，谢谢，来，OK，来，谢谢，哎，那个。
0: 好了，洗衣粉两盒。
1: 哎，有咧爱听我唱歌的，搞南藤彻我的脸书。
0: 是的，是的。
1: 我脸书内底
0: 有写。来追踪一下。
1: 写我的迄 YouTube 频道 ，YouTube 频道。我即马我哎，我暗时啊，明天会发一个文的。你这一阵啊吼，给差不多八十多人
0: 啊。哦，一下子这么多人啊！
1: 我这没有，我从七月份开始播一些短音。好，阿玲，您搞。看我脸书，我管你会加你那个订阅，你啊加一条订阅。
0: 加你鸟！
1: 加一条，我这你的电话够不？加一条，我唱歌的，给我加你者 ，YouTube 给我订阅者。
0: 没人话，没好意思，导讲你讲，
1: 目标是，
0: 你继续讲。
1: 目标礼拜一发，目标是500人，差100多人。
0: 500，加油，加油，加一斤，请进来。
1: 订阅不用钱呐。

0: 些人带囡仔出来，真不简单哦。
1: 哦，无啊多啊，爱着因爸爸即几工出差。啊，阿康，你是巴肚枵啊的款，啊，你要吃奶奶无？
0: 敢会是肉煮啊淡面？
1: 啊，不过我上车之前我还甲换过尔呢。啊，你都甲恁爸爸同款啊，爱吃我加细你哦，你若个唔吃哦，我要隔壁阿伯吃哦。哎呦，你莫阁哭啊啦！阿奶奶，你阁唔吃？你阁唔吃？我真正要隔壁阿伯吃啦！好，莫哭啦。
0: 小姐，你敢会使较早做决定呢？我本在台中就要落车咧，你若阁唔决定哦，我会一个狗勇气啦。

谢谢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看暗时八点到十点的节目《直人》，以及我们的阿辉啊来啊哦，华声控诉零三三八，控三控三，谢谢假日。

0: 谢谢，感谢蓝色伟爸爸妈妈，你请你婆啊先生，谢谢，感谢美香妈妈岳云杰，达生大哥属于妈妈英玉大哥，谢谢。哎，谢谢，感谢啊，感谢，欢迎收看《老爷虎林》。
1: 放轻松。
0: 哎呦哇，你长是安尼呢？
1: 跳
0: 出去呢？啊，你今麦是安怎？
1: 自己破落地哟。
0: 海带，海带哟。
1: 哎，两块要海带还是要章鱼？
0: 海带还是要章鱼啊？
1: 对对对。
0: 好啦，凊彩啦，反正重点是有放松就好啦。
1: 啊，紧紧放一下。
0: 你咧做这代志的时阵有放就好啦。
1: 啊，来。对哇。啊，下一句是。
0: 安那。
1: 老爷虎林放轻松。
0: 放轻松
1: 嘿。大刚好哩。
0: 大家好安怎？
1: 你讲啊。
0: 好欢欢喜啊！
1: 你讲啦，你讲我这个大刚好哩。
0: 大刚，大刚好哩。
1: 水当当。
0: 哦，哎，足顺的呢，这是你甲King哥
1: 之前
0: 想的吼。哎呦，袂歹袂歹袂歹哦，大刚好哩，大刚好哩。
1: 水当当啊，啊是啊，无你要讲什么？无好你讲。
0: 大刚。
1: 你要讲安怎？
0: 大刚好哩。
1: 爽歪歪哦。
0: 困几工。
1: 你顶下袂讲。啊，黄阿姨就是送吗？
0: 大刚好你冲几工，过来这边。
1: 爸爸，
0: 老爷，欢迎收看老爷虎林。
1: 放轻松。
0: 啊，我你讲，大刚。
1: 大刚好你
0: 冲几工。哈哈哈！哈，无啦，是笑几工啦。
1: 没啦，
0: 莫别讲啦。
1: 没啦，别讲。
0: 大刚好你笑几工，谢谢。哎，这拄只熊熊想的呢。好，以后就改笑几工啊，
1: 好
0: 不？哦 ，OK 吼。嗯，
1: 我今日头毛。
0: 谢谢啦，今日头毛安怎？
1: 我甲分边
0: 啦。啊，对，好笑。
1: 分边啦。
0: 哦，分边啦，哦，分边一下啦。
1: 一直拢中分，才改分
0: 边。哦，换啦，哎呀，安尼改就好看。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啊，头毛安尼咧。
0: 有的喜欢发，那分两派，发箍派跟无发箍派。
1: 哎，真的呢。
0: 对不？
1: 就是有人还就习惯我用之前就是发，就是我以前都用发箍啊。啊，讲啊，你最近那拢无个有迄造型啦，会思念啦。
0: 哦，笑脸就对啦。
1: 会思念，说思念我以前那个样子。
0: 哦，没啦，看久了习惯，因为刚刚其实安尼吼也蛮清纯的，哦，蛮清纯的。
1: 我就是
0: 有那种高中生。
1: 高中生哦，
0: 那二妹安尼用起来有这高中生的感觉。
1: 啊，安尼我宁愿穿个高中制服来上班，好不好？
0: 哎，会使会使会使，真的可以呢。
1: 其实那你穿那个
0: 毫无违和感。
1: 安尼你穿嘿，
0: 我嘛穿高中生，
1: 你嘛穿高中生，我嘛穿高中生，
0: 但是穿袂落安尼。辛苦啊！
1: 你个 size 换一个
0: ，size 换
1: 没有没有，咱
0: 你是要安怎加大？我就无伫遐读书啊。
1: 那那上网去买啊！
0: 上网买一个高中服。
1: 对啊，高中服啊。
0: 哦。
1: 啊，我要穿嘿，卡一种嘿。
0: 卡安怎？
1: 比较那个什么风？
0: 什么风？
1: 嗯。哎。
0: 人来风。
1: 苏格兰呀？什么什么什么？
0: 苏格兰是威士忌呢？
1: 苏格兰裙一种哎呀。
0: 苏格兰裙。
1: 啊，我那下半身老是哎，爸爸妈妈看不到。
0: 嘿。
1: 啊，唔知个开。
0: 无啊。
1: 那个苏格兰。
0: 哦，你讲嘿裙，嘿裙爸爸妈妈穿下卡看不到哟。你穿的卡，爸爸妈妈看无啦。
1: 没啦，也就是分两节啦。
0: 哦，啊你因为你坐，你就看无。
1: 因为我们高中的制服就是分两节。
0: 啊，对对，他有那个裙啦。
1: 对，我那裙。
0: 不要紧，我甲你讲，你为着要爸爸妈妈看无，你得穿来头顶了啊。
1: 就

0: 你甲偷来前面，这个棍就看会到啊啦，你看伫偷伫面顶就好啊。
1: 啊，你敢会看？
0: 不要紧。
1: 啊，你我嘛看袂到爸爸妈妈。
0: 系啊。
1: 啊，唔得个乌空诶。
0: 会看袂看？爸爸妈妈拢会看，抖音转台嘛，对不？啊，无拢看会到嘛，拢看。
1: 真的，因为那以前学校校服就水诶咧。
0: 啊，以前校服哦。
1: 高中校服就水诶啦。
0: 有一挂学校诶，拢咧比校服。
1: 对啊。
0: 哦，你校服好看咧。
1: 对啊。
0: 哦，你诶校服啊，敢那迄落诶，对不？
1: 苏格兰裙呢？啊，再过节，啊，再过节九九安呢？啊，迄滚是迄苏格兰裙，
0: 哇，安尼哩，
1: 啊，你安
0: 尼，太贵，
1: 太贵，
0: 你应该是迄个私立学校，迄个足贵的哦，哦，你较早应该读。
1: 对，那一间是私立学校。
0: 私立的，威格的吼。
1: 无啦，我以前读南下港的。
0: 下港的，
1: 嗯，哦，你跟倒啊？
0: 倒啊！
1: 叫我读较倒啊！
0: 因为迄个制服伤贵啦，为着要做迄制服做较倒去啦。
1: 哎，可是你知道那个
0: 吼，伤贵，
1: 伤贵。那滚吼，那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弄一个盖，
0: 一个盖，哎呀，有一挂
1: 盖较短啊，
0: 有一挂拢个教官裂啦，哦，盖较短着啊，啥物啥物一定爱盖加迄个敢那热裤安尼啦吼，
1: 对啊，
0: 还是讲迄个。伊较早迄个教官拢会讲呢，伊讲你的裙一定爱膝盖以下，哦，袂当膝盖以上。哎、欸，有人改加迄个呢？
1: 改加，
0: 改加大腿以上呢？
1: 大腿以上，
0: 大腿以上要安怎穿？
1: 哎、欸，就是你的福利了呢。大腿以上，
0: 有一挂好看的是福利啦，啊，无好看的是安怎？
1: 是真正哦，安尼你
0: 就真正会刷掉啦，真正会刷掉，真正公庙，真正公庙因都会发怒，我跟你讲。
1: 会惊掉，
0: 哎，真的。
1: 爱收起。
0: 哎，我来点名一下，我们来点名一下哈。
1: 啊，
0: 来，那你爸爸妈妈0数23388。
1: 0303。
0: 是的，阿弟在点名的同时哈，手机要准备好哦，手机要准备好，有个重要的大消息要跟大家宣布，但是这重要大消息需要用到手机啊。哦，需要用的手机啊，哈，好，来，邀请了爸爸妈妈，今嘛八点的时间哦，啊，这个今日时阵应该嘛，该登去上班呢，哦，该登去应该拢去
1: 了啊，登去
0: 到位了
1: 哈，
0: 啊，无人甲恁管啊，拢会使拍波啊，
1: 哈，哎对，
0: 这我就了解呀，
1: 无人甲你管啊，
0: 哎来，
1: 刚才讲我道理，
0: 哎呀，来，富儿妈妈，大哥，谢谢。
1: 来，秀梅姐，
0: 来，基隆大哥，
1: 哇，英语爸爸，
0: 顶头金呐，
1: 来，春福大哥，
0: 冠宇大哥，
1: 慧眼大哥，
0: 林娇姐，
1: 哇，达森爸爸，
0: 慧文妈妈你好，
1: 哇，还有真明大哥，
0: 还有金峰大哥，
1: 福禄爸爸，
0: 嘉华姐，
1: 赛玛姬啊，
0: 桂春妈妈你好，
1: 慧珍姐，
0: 还有高美妈妈，这久无看的呢，哦，高美妈妈，
1: 嘿，
0: 嘿，啊，够有像。
1: 秀云，秀云妈妈，
0: 秀云妈妈啊，白哥妹妹，白哥妹妹，那个有两鬼哈，咱会当先按下子，哦啊好，
1: 辣辣妈来，辣妈来，
0: 辣妈来啊啦，哦很辣哦，真的，
1: 辣妈，
0: 辣妈，记得这里个工人去洗头，伊去给我看，哎呦够辣的啦，真的很辣呢，
1: 哇，还有个啦，
0: 朝天，嘿朝天教的啦，
1: 桃园兰姐，
0: 四良大哥。啊，金珠妈妈，
1: 啊，我这边阁有四仓大哥，你四两，我四仓大哥。
0: 哦，啊，阁有啥物？啊，阁阿良的不？
1: 有。
0: 阿良
1: 大哥，大哥跟子良大哥。
0: 哦，
1: 四仓大哥。
0: 我们这边很多良呢。
1: 哦，还有金凤姐。
0: 哎呦，
1: 哦，杀戮金凤姐。
0: 为什么咱家这么良？你知道？因为咱家拢足善良的，咱这代拢足善良的啦，所以咱这栋拢足多良的啦。哈，
1: 关于姐，
0: 美丽姐。
1: 冠宇姐，冠宇姐
0: 啊，金熊干爹啦，干
1: 爸
0: 啦，
1: 舅舅
0: 啊，哎呀，对，天凤妈妈，天凤妈妈
1: 啊，宝凤姐，宝凤姐，
0: 啊，哥，咱的这个方玉妈妈
1: 啊，钟龙大哥，
0: 谢谢哦，
1: 哦，简爱妈妈，
0: 啊，哥，这个
1: 月儿姐，
0: 我阿妈，嘿，我阿妈，
1: 月儿姐是
0: 陈林月儿阿妈，熊昂的呀，啊，阿妈，伊是你的粉丝呢，
1: 今天我写起来，我名写还是，哎，这是你阿妈
0: 哦，嘿呀，
1: 家你顶个伫个超级火灯版。
0: 哎，对，我跟阿妈超级用棒，行路第一个。
1: 哦，够够水的啦。
0: 坐去冠军的啦。哦，阿妈伊逐天看你的行路第一个呢。哦，伊是你的粉丝啦。
1: 我因为我有追踪嘛，所以我大概啊手机啊两下抖音一起了，阿妈就跳出来。
0: 阿妈跳出来。
1: 阿妈跳出来。
0: 哇，阿妈你看你外穿的，抖音拢甲你推流呢。
1: 真的啊。
0: 哦，大概切了，哎呦，阁是我阿妈。连我家己咧休困的时阵，身躯洗好，那个是

0: 阿嬷，
1: 阿
0: 嬷
1: 真的，而且你们那个吃播啊，你有那种吃播我看呢。
0: 哎，对。哦，
1: 你搁去吃烧烤
0: 哎。哎呀，阿嬷，
1: 我跟阿嬷去吃烧烤。
0: 接一挂代言呐。
1: 哦，简爱妈妈，韩笑妈妈，
0: 赵志妈妈，
1: 来郑辉大哥，
0: 谢谢，
1: 水星哥，
0: 雅欣妈妈，
1: 雅欣妈妈，赵志姐，赵志是妈妈，
0: 赵志妈妈，
1: 赵志妈妈，对，然后天凤姐，
0: 谢谢，
1: 秋爱姐，
0: 彩慧妈妈，
1: 哇，还有386新朋友，
0: 386好朋友哈，呵，谢谢哈，
1: 玉华姐
0: 哈。好，感谢
1: 哈！哎呦，
0: 那那李
1: 李长
0: 李长来呀啦！
1: 哎呀，塞顿，赶快打个招呼！
0: 哦，那符合李李长啦！
1: 哎，咱塞顿哦，台中的塞顿符合李。
0: 看这个时阵哦，我有叫节目部审核那里海报啊，啊，就伫咧后礼拜啊，这个节目部的照片审核好，我还佮大家宣布一届，啊，即马是用口头上的，哦，咱伫咧后礼拜拜六。
1: 好嘞，
0: 拜六哦，吼！直男阿哥，咱的二妹吼，没来去咱的这个福和里，
1: 来去福和里，
0: 好福和里的这个中秋晚会，
1: 中秋晚会，
0: 啊，咱两位拢会底下唱歌，阿哥，咱的伯乐哥哦，
1: 我们的，
0: 是的，
1: 我们的伯乐哥，
0: 对哦，
1: 巴拉，
0: 是，
1: 巴拉大家比较听得懂吼，
0: 哎，不对，对，巴拉哥啦，伯乐哥吼，对，啊，就是阮。阮大力电视台的这个直男啊，阿辉个伯乐哥拢会到现场来，这个现场啊，来给我主持咱的晚会安尼啦。
1: 哎呀，如果刚好住台中的，
0: 嘿对，
1: 住台中
0: 的要来看阮的啊，迄天伫咧咱的这个世贸中心，好西屯的世贸中心，
1: 在广场那边，
0: 西屯的世贸中心，哈，对。
1: 哎，有的爸爸妈妈。应该有收到我传给恁的迄海报，
0: 海报，
1: 海报顶面毛像。
0: 对，海报，咱的这个二妹有传了哈，阿辉有传了。
1: 啊，明天我们节目部审完之后，我们
0: 再来分享。
1: 我们直接放到大荧幕了。
0: 大荧幕有海报哦，有海报，
1: 直接放到大荧幕哈。
0: 对，啊，再跟您讲，会较清楚啊，当天。毛就这互动的东西，还是有什么现场六期毛小礼物啊？哎呀，那种小礼物啊！
1: 哎，去加粉丝团的小礼物。
0: 现在还有咱的摸彩呢，
1: 有摸彩哦，
0: 摸彩哦，
1: 而且是，不是干那秋瓜年呢？头前阁是四级呢。
0: 哎，对哦，头前阁会当安尼，
1: 那里
0: 买物件哦，啊，就过一个快乐的中秋晚会，啊，阁会当看到咱两位。伫咧即个新人嘛，吼，佮会当看咱两位，哎，咱就喊你出去咧话定位呢，
1: 啊，
0: 有来其实就起来
1: 了。你就定，你最近咧，一定要去秀无？
0: 最近为着更新不已，
1: 更新不已安尼，哦，
0: 爱世界招总安尼，
1: 真的是，
0: 但是我很开心，
1: 真的很努力呀，
0: 很开心啊，
1: 你真的很努力。
0: 拄只佮即个，
1: 你当我咪佮总等来
0: 呢？总等，佮总我7:30才到家呢。都加个总一场啦，对啊，因为就是都好拢人咧邀请啦，啊就有这个机会啊去拍歌，啊就嘛就感谢大家拢介意这首歌啦，系啊。
1: 这首歌吼，我隔几工我来唱，
0: 我你来唱，
1: 我学你唱，我唱。
0: 我有唱，就以后二妹唱更新不会唱啊，唱起来啦。
1: 啊，你后个你嘛来唱我的歌，
0: 哎呀，
1: 后个咱交换啦。
0: 后个咱的二妹也即将要发行新歌了，哦，阿林刚。有合唱的吼，合唱的，咱以后嘛会当做回节目给他唱下去啊，对不？咱家的佳慧真正无简单嘞吼，即将要发行我们的歌曲，所以咱两位拢有上新的作品，咱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给咱到教狗啊，到网络点阅啊，到时阵佳慧出来嘛，爱点阅哦吼。
1: 佳慧老出来，
0: 哎，佳慧新歌出来。
1: 那你跟他模型那边出来一种尴尬，佳慧那时候出来。
0: 今嘛这个位就敏感的，莫别讲哦。啊，今嘛就是知道的更新不一嘛，给咱点一下哦。
1: 我爱去听哦，
0: 是的，
1: 这首真的很好听，然后也可以去学啊。
0: 没错。
1: 这我发现这首哦，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0: 对。
1: 唱起来都很好听，
0: 而且他这首歌的张力很够了哦，听起来很爽，听起来就爽哎。
1: 很多歌唱班的老师都用这一首来教学，
0: 真的已经慢慢陆续归来班来教。
1: 你看我是不是你的粉丝？
0: 今天就感
1: 谢。我讲你看对吧？我讲爱对不？
0: 谢谢对，百分之百健康哈，健
1: 康。我真的发现好多的那个歌唱班老师弄那教都在教坚信不疑这首歌嘞，
0: 谢谢。
1: 那样如果有线上有那个喜欢，
0: 结果够有足侪人哦，够有足侪人是，一去迄个 基隆有一个敢若足红的迄个夜市啊咧摆摊咧，
1: 对对对，
0: 拢家己唱，有人路过的路人。

0: 手更新不已呢。
1: 他那他
0: 那，啊，穿好我呢。
1: 伊迄代就红诶。
0: 嘿啊，伊去家人哦，啊一个迄个游客，结果伊唱更新不已，啊，即个头家穿好我讲，人客唱你歌，我拢唔知，我讲受感动啊吧，有人竟然会点我的歌来唱。
1: 只有那一摊哦，嗯，就有名，
0: 就有名。
1: 因为这样吼，爱唱歌人去遐吼，伊拢抛去你抖音，
0: 所以对
1: 人数就侪。
0: 我拢唔按
1: 个奇怪。有人竟然有人默默在帮你打歌。
0: 对啊，我就感动啊！啊，而且伊个头家伫咧抖音就唱诶，所以只要游客吼去遐唱歌，啊，伊就甲抛去你网络，啊，就足侪人咧看诶。
1: 就是喜欢爱唱歌的吼，会当去家人去抓。
0: 对
1: 啊，去爱接触更新不已。
0: 嘿啊，更新不已，你穿我嘛穿。啊，你好我好，大家拢好啦，
1: 哎，对。
0: 好啊，今仔日为虾米拄只讲要提手机啊？呐，有个重要的消息就是说，因为咱拄来家嘛，啊，就是爸爸妈妈可能对咱搁较无熟悉，吼，可能比较生疏一点，那希望咱爸爸妈妈吼，不管是职人还是家会，啊，会当教大家来加赖一下。哦，教学家赖一下好不好哈？啊，所以手机啊拢提好啊哦。
1: 来，赶快准备你们的手机，
0: 来
1: 在线上教学哦。
0: 是的，好，要怎么加赖呢？老师，请图片，谢谢。来，安呢，就简单呢，只要五个步骤哦，只要五个步骤，非常的简单哈。第一步就是咱的这个左下角哦，左下角有一个主页，你甲切入一个。一个房间啦，一个厝的感觉，吼，你甲
1: 饲落，
0: 吼，主页，你甲饲落了后，到第二步，第二步就是直接跳右上角，哦，右上角，哦，这个有一个人头加，哦，你就照步骤去加就好啊。第二步你搁甲饲落，哦，饲第二步，伊就会走出第三步，第三步你就中央，吼，你伫中迄个行动条码，你甲饲落了后，饲落了后，好，安尼会使吼。好，饲落了后，伊会变作第四步，敢若翕相机的镜头，吼，伊会出现一个敢若翕相机的镜头，你就甲扫，要扫倒位，扫咱的 QR code。那 QR code 就是即马职人电视机面头前，这个 QR code 就是我的 QR code， 就是职人本人的 QR code。吼，你即马就会当直接扫啊，吼，用你这个第四步的迄个镜头来甲扫，吼，扫这个 QR code， 这就是职人的，伊就会跳到第五步。第五步就是陈职人的 LINE， 就是阿龙本人啊。后边相片是我跟阿妈跳舞的这个相片哦，吼。嘿，安尼你加入去了后，你搁爱伫咧下卡按加入好友，你搁爱起加入好友，啊，搁按聊天，甲我传一下贴图，吼，贴图甲传一下，我才知影你有加入来，吼，我才知影你有加入来哦，吼。
1: 那个电话号码，
0: 哦，嘿，电话，
1: 嘿，
0: 电话号码嘛会使啦，嘿，电话号码嘛会使。哦，这个是第二步，哦，这个是第二种方法，这第二种方法，但是通常第一步吼，大家应该就差不多会晓啦，哦，差不多第一步好像比较简单，哦。
1: 我是刚刚这个简单呢，
0: 这个简单，
1: 直接输入电话号码，直接输入电话号码。
0: 老师再给我一下哈，
1: 来，
0: 来，安内度假，哎，老师上一张给我一下哈，上一张给我一下，度假第一步甲第二步，你先起好吼，起好第一步甲第二步起好了。
1: 就是一个房子按完之后，上面
0: 按那个第二步，
1: 第二步下几个二下那边哈，就会进入到
0: 好下一张，下一张，
1: 进入到下一张这张。
0: 啊，度假度假讲要扫 QR code 是离中，那你即马离这个搜寻，哈，离这个放大镜，哈，离这个放大镜了后，伊就会变作伊有一个 ID 甲电话号码的选项，你爱离电话号码。哦，你要先取电话号码，哎，哦，电话号码啊，你就来。
1: 有出现迄绿色的有无？
0: 嘿，绿色。哦，
1: 就是表示讲你即马是电话号码这边哦，不是伫迄边
0: 哦。不是伫迄边，好，你即马是
1: 电话号码。啊，出现绿色哦，哎。
0: 好，过来第三步，你就拍即马这个号码嘛是直档的哈，0965156052056158，对，一五八哈。啊，你就赶快第四步放大镜甲取落，伊就会照出直人的来啊。
1: 嘛，赶快照出迄，刚刚我甲迄阿妈迄个图片就出来。
0: 对，吼，就是照出阿妈甲我相关的图片。啊，你嘛是赶快按你加入好友，按聊天，然后呢传个贴图给我安尼啦，吼。好，那老师这个下面能不能出现佳慧的那个电话？哦，没关系，慢慢来，吼。好 ，OK。

0: 安尼，爸爸妈妈，你照上面的步骤，只是你到第四步的时阵，我扫加会的 QR code， 我扫这个，
1: 好，我扫这个，
0: 你就会当加的加会。
1: 啊，要用扫的，就是这个。
0: 嘿，
1: 啊，如果要用刚才的电话号码，就是
0: 下面这一支，
1: 输入打过，哎，这边这个电话号码。
0: 对，哈，赶快哦，你先
1: 一样的步骤，
0: 三步先完成，第四步。要摄像机，你来扫，往扫这个佳慧，对，加到佳慧的
1: 来。0958455228。
0: 对。
1: 咱来今嘛，无咱来现场来看嘛，我爸爸妈妈甲咱加无，好不？
0: 好。
1: 咱来看卖，好不？
0: 好啊。
1: 甲咱加的，咱就来一一问好。
0: 啊。
1: 好不？咱甲问好一下。
0: 但是我可能我的手机在楼顶。
1: 你无咋来哦？
0: 对，我今手机在楼顶。没事。
1: 我就讲，今嘛很
0: 咖喱啦，刚凉你啊，
1: 马上加进来的。
0: 啊、
1: 好，我们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0: 好，
1: 来，我看有没有哈。哇，秋燕姐
0: 、哦，
1: 好，秋燕姐，
0: 有咖喱去哈，哎、啊，就是邵佳慧哈，佳慧 QR code 哈。
1: 玉华姐
0: ，啊，你也给你要传贴图哦，一定要传贴图哦，
1: 哈、欸，当姐的贴图，
0: 嗯，
1: 啊是哎。欸爸爸妈妈，你的电话号码哦，这样嘛赶快输入一下，哎，安尼我们要查要给你服务的时阵哈，查你电话号，
0: 号码
1: 安尼卡好服务。
0: 您家来的时阵哈，您会当留言一下你的电话号码，安尼咱就当随查你的回完，
1: 哦，
0: 随查你的回完，
1: 而且查讲，
0: 啊，咱先记录一下，
1: 哦，
0: 记录一下，啊，咱才知影讲你是住倒位安尼啦，哈，才知影你住倒位哈。好，谢谢。
1: 啊、
0: 有哈、
1: 哦，还有我们的小帅。
0: 小帅你好。
1: 小帅，
0: 小帅。
1: 有时候我在这个界面哦，跟、就是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名字不一样。
0: 不同款
1: 。
0: 所以。嘿啊，有时阵有一挂是英文名字啊。
1: 对。
0: 嘿啊，有一挂是英文名字啊。对啊。
1: 阿哥进城。进城大哥哈、
0: 哦。对。
1: 阿哥，我让诶。玉华姐，还有仁宏大哥，
0: 仁宏大哥，
1: 还有一个是文
0: ，
1: 一个文而已，
0: 文呀、欸，
1: 这个
0: 文那个好像是很年轻的，
1: 对，
0: 宇文姐啦，
1: 这个
0: 哦，宇文的
1: 样子，很年轻，我刚才看那个照片，
0: 是不是宇文呐、啊？
1: 应该是妹妹哈，
0: 好、哦、妹妹要打一下你的电话号码、哦，搜寻一下你的会员，
1: 还有那个啦，那个小千顶头音呐、啊。
0: 哦，顶头囡啊！
1: 我上次在直播的时候，他有上来嘞。
0: 啊，真的哦。
1: 伊讲，我是顶头囡啊，我看我的
0: 顶头囡啊。
1: 嘿，伊讲伊看我的背点，
0: 一大蓝头，规蓝头的顶头拢伊咧发落的。
1: 真的吗？真的假的啦？哦，欸、他跟我说，
0: 啊，伊人就好诶，我记过伊，因为我伫咧外场咧。表演的时阵哦，他都会来看我。
1: 哎、欸，他真的跟我说
0: 到现场，
1: 他说他有会员，
0: 他人很好，他有会员啊。
1: 伊讲我是恁的会员，我叫顶头囡仔哦。
0: 全电脑内底20多万的会员，你拍顶头囡仔干哪一件？所以你被吹唔掉，
1: 真的很好找，
0: 欸、你被吹唔掉。
1: 还有美丽姐哈、哦，美丽姐，还有丽静姐，还有坤祥大哥哦，你无咋，你手机应该嘛变啊。
0: 好啦，阿哥有无？
1: 阿哥有，咱的碧辉大哥，
0: 碧辉大哥哈。
1: 哎，阿哥有咱的，哎，有一个是永茂租任，是不是那个辣妈的那个嘛？名字是吗？
0: 不知道
1: 有没有同一个哈？
0: 好，不要紧，等你有吼，咱再过来量吼。
1: 你明仔载你手机要砸起来。
0: 好，明仔载来砸。
1: 哎，明仔载过来讲
0: 一解。OK， 阿伯，咱先来唱歌。哦，啊，时间差不多吼。啊，来唱这个我妈妈吼，昨下礼拜五点的啦，拜五点更新不已。好，过来瓦力。
1: 来，再来是我们的金熊舅舅，太平金熊舅舅鲁林的一生。
0: 是的，好，过来巴里的秀梅妈妈，伊要听今夜又搁想起你。
1: 哦，再来是我们台南的美丽姐，美丽姐是讲，咱咱讲这里是讲自拍啦，
0: 哈，
1: 所以我拍了一首苏有朋的《爱无卡转》。
0: 哦，好听的歌曲哈，好，连续四首歌给咱拍破啊，鼓励，谢谢。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这首歌是最人读出来的歌曲。嘛，当咧拍歌，希望咱的爸爸妈妈会当甲子郎鼓励，啊，伫咧 YouTube 吼、哦，有 YouTube 诶，帮我搜寻陈子郎，更新不移，就会找到这首歌，谢谢。

0: 谢，感谢大家，坚持不移，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感谢，来继续安排女人的一生。
1: 金熊舅舅，金熊舅舅，来，女人的一生，这个是乔佑老师的歌哈，啊，献给大家，献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金熊舅舅。

0: 点。
1: 这首是女人的一生，还是女人看医生的？
0: 看医生。
1: 唱起来，刚刚小看爱看静一下，爱排队一下哦。
0: 我用两天，我听两天尔。
1: 听两天，安尼最厉害啊！真正最厉害啊！
0: 你被他生出来。
1: 阿辉拍一个波啊！姐，夏莲妈，音乐大哥乔又杰。

0: 这样对几层，我这样对几层，
1: 安尼有啦，
0: 有几层，
1: 你问英雄舅舅的那样，
0: 问英雄英雄舅舅，
1: 你问你哪会算卡问你，
0: 好，我哪会算卡问你，讲安尼掉几层，
1: 你要跟我抽几层，
0: 要抽几层，
1: 来谢谢。接着这样安排，今夜又搁想起你，巴黎秀美妈妈点播的歌曲。

姐莅临姐，壮维的美珍妈妈、月娇妈妈、雅茹姐，谢谢雅姿妈妈、舒月妹妹、坤威同学、尊福大哥、太平的玉琴妈妈、前镇的玉琴妈妈、碧雪妈妈，谢谢世良大哥、金珠妈妈、叶明大哥、梅珍辣妈，谢谢坤威同学。

0: 淑萍姐，冰雪妈妈，雅茹妈妈，碧雪妈妈，英语大哥，公会同学，叶明大哥，金发大哥，谢谢，感谢大哥。
1: 哇，刚才有一个碧慧大哥嘛，我倒了两个姐，碧慧大哥。
0: 是碧慧大哥、哦啊。
1: 原来是我们前几天有见面。
0: 哦。
1: 我们去那个皇室台中的宗亲会。
0: 哇。
1: 哎，然后我去那边主持。
0: 谢。
1: 认亲啊，认出来呀，哈。然后这一首歌，对，这一首歌是台南美丽节，美丽节，好，我们自拍哈的礼拜，来这首《爱无卡壮》，献给大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爱无卡壮》，苏佑龙姐姐的歌哈。

0: 林佳杰，林佳杰，金发大哥，苏金杰，苏金杰，碧雪姐，苏萍姐，小雷妈，小月姐，晚安，我快点恁来趴下哦。
1: 哇，谢谢，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苏有荣的嘛？哈，
0: 对，苏有荣，
1: 好听的，好听的，早期的哈。
0: 那时候，
1: 后来一个出迄个人生那是人生那袂办你的车，迄首是啥物歌？
0: 心哪落车？
1: 心哪落车嘛，就好听的。苏有荣的歌曲，
0: 心哪落车之前，就是这一首《爱无卡纸》。
1: 对对对对对，这是。较古早期，但是嘛，足唱的呢。这首歌也是很红，
0: 这首很红啊、
1: 那时候也蛮红的。
0: 所以，因为苏有荣他是以、我觉得他是属于实力派啊。
1: 哦，真的啦，高曲，
0: 高曲，所以一唱什么歌拢好听。
1: 又改过名啦，又改过，伊本来是叫苏露，但是苏露因这个名吼，无人请伊去选举，选举场唱无。啊，未进未上台就要输啊，苏露啊，对不？嘿啊，啊，所以讲。后来一改苏有荣怎唱起来？
0: 真的很后来就心哪落车，然后又搭配那个抖音那个
1: 对哦舞曲，
0: 对，就变成红诶，
1: 对，就红诶，哦，真的真的真的，所以人的运就歹讲诶，
0: 命啦，命爱好乐
1: 好。我们在外更新不一，当时会红起来，
0: 就一直就红诶，爸爸妈妈经过改，改改一点，
1: 跟我点月几的
0: 点月几的啊啊。无一个爸爸妈妈找三个好啊，我哩就是做个
1: 啊。哦，对啊，
0: 一人帮你到找三个。啊，
1: 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嘛，各有朋友嘛。
0: 啊，
1: 伊的朋友的朋友，就做一个朋友诶，嘿，
0: 所以对。来来，
1: 一个传一个啦，嘿，
0: 对对。好，朋友来找一个，讲来来来，我帮一个，自然吼。
1: 拍歌一个。
0: 今麦上好听的歌，互你听咧。啊，爸爸妈妈，哎，我听说有的爸爸妈妈是做生意的。
1: 啊，对哦。哎，
0: 做生意的。
1: 生意，哎，有啦，做自助餐的啦，做
0: 什么
1: 啦，拢甲报的对啦。
0: 规工讲，规工讲，拢
1: 报规工的。
0: 哎，报规工，我听。
1: 你咧想讲，这报更新不如生意会好，更新不如大家来买，更新不如来迄落对不？加油对不？哎，
0: 我真的听那个一个妈妈讲的，伊讲伊咧卖物啊，阿姨拢帮咱个帮咱个大力电视台底下伊。
1: 哦，一直
0: 电视就是拢办大力电视台，
1: 安尼个甲咱广告，谢谢啦，妈妈感谢感谢，
0: 林晨大哥，
1: 好，谢谢，安尼今仔日有即个咱的天气咯，哦，要来带大家去佚佗一下，哦，佚佗一下，啊，看大家今仔日去倒位耍，哦啊，等你再回来，哦，等你再回来哈，大家看麦啊，谢谢。

星期五猴子去跳舞，星期六猴子去倒尿，哈哈，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体育路。我唔对，今日咱要去的所在就是婚礼的倒尿。今麦咱就准备出发，来去找找这个所在啦。倒六古名叫做倒六门，是当时平埔族的洪雅族倒六社的所在地。传说族人伫咧拍来时阵，那是抓到山路会发出嘟噜门的声音来庆祝，后来人就甲这翻译

0: 斗六车站起伫咧明治37年，一开始嘛是用茶来建造的火车站。不过伫咧昭和15年，因为地动的关系，煞来毁损，并伫咧过一年完成重建。后来火车站伫咧民国47年重建，用着阿妈土来起，嘛是真侪人的记忆中斗六车站的模样哦。不过随着地方的发展，最后嘛改建为今麦的跨站式建筑。如果来到斗六，就一定爱来到太平老家，甲行一转。对古早甲今日，这一直是斗六上界重要的商店街，而且这几年上界出名的就是这个彩绘灯笼。每个到年底，几万粒的竿灯就伫咧老家面顶非常整齐甲伊排列，好亲像无法度看到尾溜同款，真正是非常的壮观哦。伫咧老家面顶，大家拢推荐一定爱来食的，就是一间古早味的碗粿店。即马咱就请小宝甲明奇来替大家食看卖啊嘞！
1: 今碗碗粿，咱今日来到咱这个斗六的老街来食碗粿吼。哇，你看这个碗粿上面是满满的肉色，还有这个油葱。细汉真正做爱食碗粿，而且我会记细汉时阵食碗粿嘛是用这种这个冰棒棍，我用冰棒棍，啊，以前客人我过拢爱清洗一轮，甲切切的，每个边爱两枚，然后佮佮切十字形，把它切个十字形。好，哎，就是一块一块大块的这样挖过。因为挖粿其实用传统的挖粿，传统的味道，你看挖粿有米香，然后加上的这个肉色，啊，还有这个油葱吼，安尼咸咸啊，做好食的。
0: 除了挖粿以外，另外个一点嘛是店内非常出名的关东煮，会当家己选择爱食的汤，也是大料的，各式各样的食材煮甲都拄啊好，每一项拢想要个食看卖啊嘞哦。
2: 刚才来这家店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每个人的桌上都有一碗这个蛋饭。那我们今天就来品尝看看，究竟它是什么样的风味吧。哦，你看它跟炒饭不一样，是它的蛋跟饭是完全是分开来的。哦，然后它的饭粒感觉是粒粒分明。来吃一口看看。嗯，它这个蛋的香气非常的足够，然后它这个饭啊跟这个酱油和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啊，就很像我小时候阿嬷回去阿嬷家会煮出来的那种料理，就是简简单单的酱油炒饭，然后上面有摆一些炒蛋这样子，嗯，非常的美味，非常推荐哦。
0: 在咧老一个斗六市场边啊，才有一挂对日据时代就留落来建筑。在咧日据时代，这一带曾经是斗六的行政中心。所以有真侪重要的办公厅，拢起伫咧这附近。咱来到这座园区，就是较早警察局的宿舍建筑群。因为这的开发比较较晚，所以才有法度被保留落来。伫咧民国94年，被登录为历史建筑。伫咧经过建筑的整修了后，才煞变成即卖的分量街文创聚落。嘛，有只摇身一变，变作斗六知名的景点。来到了斗六，欢迎来到这个悠闲的园区，改洗洗的享受轻松的气氛哦。说来去，咱来到一个嘛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建筑——斗六新市纪念馆。伫咧日据时期的时阵，当时也可是皇太子的昭和天皇接受台湾总督田健次郎的邀请，前来个台湾拜访，接着特制的代替火车来个各地个视察，其中者就是为了纪念皇太子来个斗六拜访，由民间的领袖甲官方共同起的神奇纪念馆，而且这嘛是全台的神奇纪念馆当中。一个保存的一座非常具有历史的意义。今日咱来到斗六，发现当地有真多对日据时期所留下来的痕迹，让大家看到过去斗六。

0: 所在哦。下一集咱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哎，来，谢谢，感谢，好 ，OK 啊，这个铁鸡都到了，我涨价去念了吼，好食好耍的，大家有闲吼，迄蛋饭看起来有够好食吼，大家有闲再去遐行行的哦吼，好来，来唱，继续唱歌好了啦，好，咱来连续直接安排四首歌来欣赏一下哦吼，谢谢大家，谢谢。
2: 花姐。

马盖先，白哥妹妹林娇姐，祝福大哥爱璇姐姐，谢谢金熊爸爸，爱秀珠妈妈是梁大哥零一六好朋友，一鸣大哥，丽芳妈妈，秀珠妈妈七七八好朋友，廖马妈妈，英玉大哥，谢谢乔乐姐。

0: 姐、鱼爸爸、淑萍姐、金熊舅舅、春福大哥，还有白鸽妹妹。
1: 哎，谢谢，继续安排这首歌，听我歌，好听的歌曲，共同欣赏哦。

0: 谢谢，感谢大家。高美妈妈是让大哥金发大哥马盖先淑萍姐来给首安排爱告波的口头。
1: 因为我的佳琪姐，佳琪姐，继续我好听的爱干菠萝磕腿，这是王瑞霞，王瑞霞老师的歌。
0: 汤腿还是磕腿？
1: 爱干菠萝火腿。
0: 火腿。
1: 白鸽妹妹、明纯姐、小佑姐，还有廖曼姐、金发大哥、燕明大哥、秀莲、秀

0: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因为时间关系，我想讲吼，爱和大家点点歌啦吼。对呀、啊、吼，啊，所以呢，第四条歌呢，明仔再再来安排吼。好来。安尼，今嘛这个时间段，这个 timing 吼，咱来这个控诉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是的，来邀请到咱刷店爸爸妈妈，想要听小江蕙，啊，想要听阿龙唱歌的吼，电话甲卡起来，吼，电话甲卡起来，好，来谢谢，来咱的丽芳姐，
2: 你好，
0: 丽芳妈妈好，
1: 丽芳妈妈，哎，
2: 是江蕙
1: ，Hello，
2: 你搞的是安耍，
0: 安耍啦。
1: 妈妈点
0: 安耍，好你好你唱好，好哦。安尼你会晓吼？
1: 对，而且我有唱过。
0: 好，安尼明仔载哦，吼。
2: 好，
0: 明仔载爱来看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我们的正头孩子，顶头囡仔，你好。
2: 我点台中恋情，
0: 台中恋情呐。
2: 九点半过才。
0: 九点半哦，哦。
1: 台中恋情。
0: 咱。
1: 暖情吗？
0: 暖情，台中暖情。
1: 台中暖情。
0: 九点半过后呀。
2: 对对对。哦，
0: 还是十点再去你家唱。
2: 哦，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啦。
1: 哇，我本来以为是男生呢，结果是女生。
0: 她是女生，她很可爱啦，哎呀。
1: 哇。
0: 啊呢，啊这广告后哦哈。
2: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
1: 玉那个叫玉娟吗？
0: 啊，玉娟对。
1: 玉娟。
0: 玉清妈妈，妈妈你好。
2: 哎，你好，我在店里更新不已。
0: 更新不已哦。哦，妈妈谢谢哦，感谢你。
2: 谢谢。
0: 好，身体平安哦。
2: 好，
0: 拜拜拜拜
2: 拜拜。
1: 更新不已。
0: 哦，我们的富足妈妈。
1: 富足妈妈。
0: 富足妈妈，好久不见呢。你好，你好。
3: 晚安。
0: 晚安，晚安。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那个沙波珠蕊。
0: 沙波珠蕊哦。
3: 嘿，台语的老歌。
0: 沙波珠蕊就对哇。
3: 沙
0: 波珠蕊。好，咱来学看麦啊，吼。
3: 好。
0: 好，谢谢哦，妈妈，谢谢。
3: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我们的小港的秋莲姐，秋莲姐。
1: 秋莲姐。
4: 秋莲姐好。
0: 秋莲姐好。
1: 秋莲姐好。
4: 先掌声响起。
0: 掌声响起来。
1: 我心歌。
0: 好，你唱，安尼佳慧来唱哈，秋莲姐佳慧唱给你听哈。
4: 哦，好，
0: 好，拜拜，謝謝拜拜。
1: 哎，
0: 明天哦，明天哦。
1: 好，
0: 明天要来掌声哦。
4: 哦，好好。
0: 好 好, 好，拜拜。
4: 謝
0: 謝拜拜拜拜。来，咱的，哎呦，咱的春福大哥，春福大哥。
1: 春福大哥。
0: Hello， 春福大哥。
5: 大哥，妹妹。
1: 好，
0: 春福哥啊，爱叫春福哥的话，伊就笑脸呢。
1: 春福，
5: 哎呀，妹妹可爱的弟弟，
1: 春福哥哥，
0: 春福哥，你要点什么歌？
5: 一片天，
0: 一片天哈，
1: 那个是王世贤吗？王世贤，
0: 啊，你明仔再来请我哈。
5: 天，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5: 一点的，为了争取奖歌。
0: 啊，谢谢，谢谢，爸爸妈妈，你那是迄个会晓唱的，明仔再就来唱啊，哈，明仔再，啊，那是未晓就是一后礼拜哈。来，雪玲姐，
1: 雪玲姐。
2: 各
0: 位
2: 好
0: 啊，小林妈妈好，
2: 我要我更新不已，更新不已，都要让唱起啊！
0: 哎，对对对对，
2: 我嘛想要听，
0: 哦，
2: 你们一起听下啊！啊，我要点那个最爱会敲山
0: 哦。

0: 道会下车。你说黄以玲的吗？
1: 随便，我就知道这样会下车。
0: 等，
1: 不是，
0: 啊，不是啊，
1: 你先去的，古不要屌。
0: 哎呦，弄
1: 你没有点你就唱过你之前就有唱过了啦。
0: 我唱过，
1: 不小心你唱的是谁唱的？
0: 哦，我来听看看好不好？
1: 很好学。
0: 好啊，如果会就明天唱哦哈。
1: 好 ，OK， 过年一定会。
0: 谢谢。
1: 哎，好，拜拜。你阿妈一定有唱过啊。
0: 我阿妈
1: 拜拜。
0: 啊，你要再给我阿妈来讲话。
1: 可以，现在来讲话了。
0: 谢谢，拜拜。来，我们雅茹姐。
2: 雅茹姐，
3: 哎，石兰。
0: 雅茹姐好。
2: 两位
0: 好。你好。
3: 我想听那一首《海角天》啊。
0: 哦，《海角天》哦。哎，我来听看麦啊，这首歌我应该没听过。
3: 海角天，慢慢来。
0: 这合唱的吗？
3: 没有单唱的，
0: 哦，单唱的，
2: 这是谁的歌？
0: 那我来学一下，好不好？
3: 好，没关系，你听，
0: 好，
3: 你就知道是哪一首了，你听就知道哪一首了。
0: 好，雅茹姐，谢谢哦，哈，
3: 好，拜拜。
0: 来，咱的天气弟弟，
4: 我要听那个香梅，
0: 香梅
2: 哈，香梅是合唱的，对不对？
0: 香梅对，
2: 哦，
0: 啊，你会晓不？
2: 有听过啦，
0: 有听过呀，好，安尼
2: 应该可以，
0: 可以明天来唱哦，哈，
2: 好，
0: 天气弟弟，谢谢哦，哈，好，拜拜，谢谢，好，安尼几条啊？应该就这样哈。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无到过几条，到这
0: 边，几条哈？来，我们淑萍姐，
5: 我点歌。
0: 你好，淑萍姐，要点什么歌曲？
5: 那边进入人心。
0: 哦，好，无问题，哈，明仔载哦，哈。好，谢谢，拜拜。
5: 你好，对，上面到麦
0: 啊。啊，谢谢淑萍姐，感恩哦。好，谢谢啊，咱家爸爸妈妈拢非常的好哈，感恩感谢啊。今麦咧准备咧进行的时间段，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吼，大力的好朋友一定爱来使用哈。今麦咱身体代谢机能年纪愈来愈大，会较慢，吼，咱给。好油来吃着白油，把恁身体的物件全部拢甲清好清气，吼、哦！啊，你有啥物任何的三高啦，这个任何状况吼，听龙哥详细介绍吼，刷卡服务，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7: 是不是常常大鱼大肉，生活惯习不正常？推荐给您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来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超级食物印加果，拥有世界唯一 Omega 369黄金比例，帮助维持健康均衡，更有植物界最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 91.39%，再加上果中之霸沙棘果油，拥有稀有的 Omega 7以及数百种有效成分，帮助调理生理机能。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为你的健康加油。
8: 我今仔日吼饭前血糖，我跟你量才86呢。
9: 86，啊你原本偌济呢？
8: 我原本拢120几，连体重我也减了10公斤了。
9: 体重也减了10公斤？
10: 感觉袂歹啊，我顶个吼，边啊有当只乌乌，啊进前有一支吼是安粒粗啦。啊，不过我食一阵啊了，啊拢平起来痛起来，都袂歹呢。
11: 我大组的
10: 吼，这个食袂歹呢。
11: 安怎
10: 袂歹？哦，我本来伊个，遐我就来讲啊，胃哦，我最近也是带胃病啊，啊拢腰都疼，我爱食饭，食出啊物件都胃较会好，我先食滴针有无？哦，滴针真正咧袂歹，对胃袂歹呢。
12: 我本来有血糖嘛，然后那个三高也有啊，现在都没了。
11: 你吃偌久啊？
12: 一个月，现在我吃一个月就知道了耶。
11: 油脂的指数原本拢超标，啊即摆
12: 就没了，很正常。
11: 钟老师
13: 呀，最好了哦！又是我，还有好我那个吃了好几组保养，那个直销的贵的要死啊，又不好，没有沙棘油，只有印加果油。
11: 只有印加
14: 果油，我都是吃印加果油蛋的。
11: 你啊，
14: 啊哦，最主要哦，人我哩在吃啊哦，人拢问我讲哦，啊，你今麦啦打算哪地？啊，心情毛病，我讲唔是哦，因为我今麦哦，我最近冇糖分啦哦，他们讲哦，食这种糖分买降。
11: 马钢啦，
14: 重点就是个散，因为我本来是高

0: 哎，阿金妈准备
1: 啊，金妈准备十二年，
0: 备十二年
2: 吼。烧掉好，
3: 你烧掉好，
2: 安怎好？
3: 这吃落巴肚油拢消去，
2: 真正巴肚油拢消去吼，
3: 消去，消好，消
2: 好，消好
3: 哦，哎，烧掉好。然后当主的意思，因为我去年就吃了在直销的那个买哦，哦，你知道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3: 赚五万，要一万以上，
2: 要一万以上哦。
3: 对，七盒。
0: 所以讲，闽南应该讲看会出我最近较瘦吼。当然，我瘦唔是因为即个加单纯食一项物件，即拢爱真侪代志的配合。我嘛唔是讲叫恁买因只过，就一定爱提去做减肥，因为这个产品我会使甲伊讲哦。即真是小朋友，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外口三两，食外口拢食啊油汤汤哦，食啊即个这一挂即个小胖哥、小胖妹一大堆。哦，咱即摆重点是介绍这个物件，你食是要你食好健康。甲你体内一挂垃圾，甲你排掉；甲你一挂腹内一挂垃圾油，甲你排掉。减肥只不过是伫个排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附加价值。当然，咱人大块无好嘛，人讲瘦无一定健康，但大块人基本上是较无遐健康。所以为着安尼，我家己嘛一直要求家己，因为咱年纪也愈来愈侪啊，吼，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会当维持一个啊，这个较无遐负担，而且个身体的状况。对这个这小朋友一直到这个一百岁拢都会当吃的这个物件，完全天然，无任何的这个这添加物，无任何的副作用。不管你什么款状况的人，拢都会使吃。即卖即人真侪人吼会强调什么？强调我可能身体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什么会使吃，什么袂使吃。我来讲，这人人拢会当吃。不但人拢会这样吃，而且我讲人人拢应该吃这吃少尔。你若是正常人，你保养一天吃一粒两粒。你若是讲有三高的人啊，你就会当早暗吃两粒。这对你的身体来讲是有一百项好，有一项歹。本来有足侪油，要安怎甲这个歹油吼？你像这咱因家过倒入去猪油内底，猪油羊的哦，然后将这猪油羊去了吼，咱将这个歹油甲代谢出来。哦，这拢有经过实验过吼。不饱和脂肪酸的达到黄金比例 ，Omega 三六九包覆咱体内深层囤积的歹油，排出咱体外一挂垃圾的废物，甲咱的油脂啊，佮有这个血内的胆固醇。咱的足侪观众朋友啊，以前食因只果油时，拢无去关心着讲家己的这身体状况，是听讲会当减肥啦，听人伫讲讲会当食了会安怎，结果食完了发现着家己去抽血检查，红字拢无了了。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啦、啊、肝激素啦、啊、饭前血糖啦、啊、糖化血色素啦、啊，以前拢红字的，结果食因只果食一项尔、喔，一天食两粒尔，结果食三个月过了去抽血检查，逐项红字拢变乌字的，逐项拢变好，神奇！但我这个物件真神奇哦、喔！这你看这咱的观众朋友体检报告，你看看，这有这个啊，这是甘指数啦吼，哦，这有这啊，佮这有这三酸甘油脂236变剩143，你来看这甘指数90剩25，136剩36，这拢唔是咱后边讲，这拢是观众朋友亲身的检验报告寄来阮看，啊，佮有足侪案例吼，比如讲这中华红丸的黄大姐吼，血压食血压的药啊，食足重的，即马一天食两粒，即马吼75公斤剩69公斤，血压嘛稳定落来，这胆固醇205，即马200以下。这是73公斤，食到剩65公斤。这食一年33公斤。这然后这个有一个大姐讲，伊本来手拢会喘，即马食因只个手袂喘。钟大姐是6年前中风了闭结，这食两粒因只个了吼，无到2个月，本来爱食两粒两片药啊，即马食两片药啊，食来漏塞，尾啊食两片药啊减少了，即马一天半粒都会当顺利大便。台北市的吴小姐啊，心律不整，心跳过快，血压偏高，食西药过过敏，看到因家过一工两粒，即摆心跳稳定，血压嘛正常。杨梅的陈大姐吼，即镜头尾啊，一个注射久的麻，即摆拢未啊，血压嘛足稳定诶。即吴大哥食因家过食泥瓜，瘦一大圈，而且血糖、血压、血脂都很稳定。嘉义当姑的陈小姐是荨麻疹，食因家过了吼，好的胆固醇提升，三酸甘油脂170变剩114，连荨麻疹嘛改善。罗德的肖大姐是154公分，62公斤，那较大块啦吼，即摆食到剩59公斤，三酸甘油脂嘛已经降落来，所以足 简单的道理就是吃好油就是会当排排油，但是你若长期间吃排油。

0: 食甲落尾酒，都有可能安那会中风啦、啊，心肌梗塞啦，吼，会即个这腰椎硬化啦，血管硬化啦，脚手尾会麻啦，会痹啦，吼，哎，这个这甚至有呾走路会安尼摆咧摆咧，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无好。咱今日甲你介绍这支产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上好的一支。印加果油加上这沙棘油哦，沙棘油有啥物效果？我等下讲给恁听。伊会当甲你修复你的黏膜、口腔啦、肠胃、皮肤啦吼，啊，这打湿的这部分，目睭打啦、目睭涩这种的这吼，目睭擦擦你的，胃肠无好、皮肤无好的，啊，过来代谢无好、糖分高的啦，这个关节肿的啦吼，皮肤较歹的，啊，这个这会当甲你降血糖、抑制你的脂肪、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这心脏上惊这天气冷啊，黏面寒，黏面热，这就是咱观众朋友上爱注意的问题。寒天时啊，咱大家拢平时啊食，拢知影食 omega 三真好，但是问题是唔知边啊食。omega 三跟六的比例应该是要1:1，但起码咱目前台湾的饮食是1:20，所以完全失去平衡。欠少 omega 三，你也容易发炎，诶，贫血、失眠、三高、疲劳、大脑退化、心血管疾病、关节痛、目睭会退化。所以印加果油就是天数哦，咱上好的物件，这植物脑黄金，印加人该当作是太阳之子，哦，伊的 omega 三跟六比例是接近1:1，是全世界上盖天然的、天然的最黄金比例的好油。市面上印加果油你唔知对对来，但咱的印加果油一定爱对这个秘鲁来。得奖无数，安全栽种，100%冷压出榨，通过国际安全检测，无用化学物件来催促，是秘鲁百年的大奖，获奖无数，这是美国的认证，农业部认证，日本的认证 ，HACCP 的认证，无基因改造的成分，无基因改造的成分，秘鲁永续经营，啊，还有秘鲁国家的这个 PERU 的认证，哦，加上讲，这支产品内底有添加着上界特别的这沙棘油。沙棘油是俄罗斯太空人伊的这个必备食品，伊的植物之冠内底 omega 七是达到42.5%。omega 七是全世界间两种植物内底有尔，沙棘油是其中一种，也当降低着这胰岛素的抗性，降血糖，抑制脂肪的形成，让咱的血油正常，而且呢，让咱代谢正常。沙棘油可以当甲你改善胃溃疡。拄只咱有一个观众朋友见证，讲伊自己咱带胃病，对不对？食咱的这印加果加沙棘油了，胃病怎好起来？所以所有的大块的问题，一天两粒，和你三天排成你的毒素，七天降低你的血油，降低你的腹内油，14天降低你的体重，30天和你来愈来愈苗条。所以咱要食的。是一个食物，天然的食物，不是加工的物件，不是化学的物件。这种有爱有 SGS 的这检验报告，每当有这任何这毒性，一盒60粒，1980块，1980哈。电话卡通0800-00919，买一盒直接送一盒，两盒早都等于，赶快给你算1980，一盒剩990块。只要你电话卡通，我搁加一盒给你试吃，吃一盒吼，吃完了。大便也无较顺，糖分也无较稳定，血油也无较减少，这一个月时间内底，若无法度让恁的身体变健康，那安尼恁两盒还我，一盒的空盒仔先做还我，我原金退还予你，三盒优待你，1980块，一盒剩66块，一粒剩11块，开会落去无？开会落去的，今仔日电话金卡50组尔，50组尔，但是呢？过去长期间你敢支持的朋友，咱袂当无共照顾，所以咱今仔日啦有做一个大组的组合。一人阁加两盒互你，安尼拢共五盒扎倒转去，五盒偌济？五盒爱3300对唔对？600五盒3300对，唔免，五盒算你3000就好，300卖甲你收，五盒又带你3000块就好。0800也请接电话吼，伊这是30组尔，未完就无啊哈。较早拢唔爱有啊，过下摆嘛无，我听伊讲，加今仔日尔，加今仔日尔。以前大组上济就是五盒3000对唔对？今仔日刚做完。再加一盒予你来，一摆赚6盒倒转去，3000就好，只剩500，30个尔。以前唔捌，下摆嘛无，加今仔日尔，0800-00919吼，30组卖完就无哈。来，你我加，你要收人啊。
1: 嘿，我要你因家
0: 过。好，来等我一下，我买3000个6盒哈，啊，若1900卖3盒，要家己拣，家己决定哈。来，佩珍你好。
1: 哎，我要因家过。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吃好，给他倒小补哈，吃好倒小补哈。来，你要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哎、欸，要印加果油吼、哦，好，等我一下哈。今仔顶港做文6盒3000，较早上济就是5盒啦，今仔就是6盒。来，金玉姐你好。

0: 哎，您家果油哈、哦？好，等我姐来，我七十岁啊，接姐来。你好，文生大哥。
1: 对。
0: 您家果油哈、
1: 哦？三千。
0: 好，三千了，三千给六阿妈。较早五阿妹，佩如你好。
2: 你好。
0: 佩如。
2: 哎。
0: 佩如。
2: 好。
0: 您家果油哈、哦？来，等我姐来，五十二岁啊，小姐来。你好，严大哥。
3: 哎。
0: 哎，我加应你好。
3: 好好。
0: 您家果油哈、
3: 哦？
0: 好，来，等我姐来，五十三岁，紧的，脚手较紧的，三十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
4: 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吼，要爱咱的这个印加果油，把握时间，把握机会，一个有加三级油，所以讲咱爸爸妈妈这比你一般外口买买印加果油更加升级，更加有效吼。来，看嘛，看看，看看 ，QEQ 朱香妈妈你好。
5: 嘿，我要真加果。
4: 啊，妈妈买印加果油吼。
5: 嘿。
4: 好，你捌加过无？
5: 唔捌的。
4: 唔捌吼，啊，你要大组细组？
5: 大组
4: 的。大组的三千的吼。
5: 嘿。
4: 好，妈妈谢谢，电话卖挂哈，稍等一下，感谢支持，稍等一下吼。爸爸妈妈要来个侄郎吼，阿辉啊，斗加油，斗支持的吼，爱趁这档真正非常的好吼，对用咱的身体保健哦吼。来，咱的这个秀凤妈妈你好，
6: 嗨，你好，
4: 妈妈你好，
6: 啊，我一只过哟，
4: 好，妈妈一只过哟，你要大做一下，
6: 哎，
4: 好，你有八只过无？
6: 我唔捌咧，
4: 唔捌哈，好，你甲咱试看卖下哦哈，好，妈妈谢谢你，小蛋姐电话卖挂哈，来，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哈，会当提细组看卖，啊，但是咧大组是较会好啦，六罐只要三千块哈，来，咱的美秀妈妈你好，
7: 你好，我讲
8: 我买大组的，
4: 买大组的一组哈，
8: 哎，
4: 妈妈谢谢啦，感谢你的听收哈，好，妈妈小蛋姐哈，爸爸妈妈，即马电话线慢慢来起来哈，希望咱爸爸妈妈趁这档印加果油哦，甲咱支持一下，好。好油白歹油，让咱身体歹物啊，吼无好的物件都甲你清掉。尤其爸爸妈妈，你有想要减肥的，吼，还是讲今日时势吼较大块的，想要来减的，食这印加果油上好的吼。来，青叶妈妈你好。
9: 哎、欸，我甲你讲哦、喔。
4: 哎、欸，妈妈你好。
9: 请问一下，印加果油是食安怎？我
4: 甲咱的身体无好的油甲排出去，啊，食咱好的油入来，啊，佫会当帮助咱的排便，佫有代谢。代谢循环较好，啊，佫会当予咱的这个三高哦，三酸甘油脂拢降低哦。
9: 哦，安尼啊。
4: 嘿、欸，这足好诶。
9: 我
4: 一日食几粒？妈妈，你一天哦，早暗食一粒会使。啊，你若是有要减肥的，吼、哦，就早暗拢两粒，啊，拢食饭前哦，吼。
9: 哦，拢食饭前。哎，我无什么减肥，安尼早暗食一粒就对。
4: 嘿、欸，对对对，啊，妈妈，你要大做细做。
9: 大
4: 做诶，大做吼，好，啊，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吼，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吼，我阿公家己有咧食，因为我阿公哦，顶届来看咱的这个半年前，讲伊去看报告，医生讲伊的这拢是红梨，吼，全部数字拢是红梨，怎惊到？问我讲，阮公司有啥物好诶物件，我就随甲阮阿公介绍这项物件，结果伊食了了后。吼，三个月搁去抽，啊，搁去检查报告，医生讲真正有降，真正降足济。医生讲问伊讲你是食啥，伊讲就食阮孙仔的公司的印加果油。到即马，阮阿公真正拢一直瘦落去，吼，都一直有逐渐减肥。吼，所以阮阿公咧真正非常非常的，互家己的这个保健观念拢有，因为咧伊知影伊家己的身体报告拢已经有严重性啊，拢有红字啊，为着要让咱的心血管。吼，为着要让咱的这个三酸甘油脂，为着要让咱的三高会当搁较降落来，啊，搁有血糖的爸爸妈妈，吼，恁若是爸爸妈妈，恁有要减肥的，听阿龙的保证散，保证的让恁散，只是你爱听我的，透早。饭前吃两粒，暗时饭前吃两粒，安尼绝对是会瘦的吼。来，咱的樱花妈妈你好。
10: 妈妈拜拜，妈妈谢谢。
4: 樱花妈妈你好。
11: 好，甲叫一组大组。
4: 好，大组的一组啦吼。好，妈妈感谢你的听收，电话卖挂哈，稍等一下，感谢妈妈的支持吼。来，咱的秀美妈妈。
12: 哎呦。
4: 妈妈你好。
12: 你
4: 甲我订
12: 细组好
4: 无？细组的一组哈。
12: 嗯。
4: 好，无问题哈。妈妈，你稍等一下。
12: 我有穿来甲你拍拖。
4: 好，妈妈谢谢哈，感恩哦哈。妈妈感谢你甲
12: 我
4: 听收。
12: 我讲，要买生病当然要当谁？
4: 医生就会使，你稍等一下，妈妈你稍等一下哈。感谢咱爸爸妈妈哈。啊，爸爸妈妈，因为这个物件为什么会当帮助咱代谢循环？因为咱的物件哈，爸爸妈妈你来看一下，为什么伊这么厉害哈？恁食落去的，恁为什么饭前爱食咱的印加果油？因为你的这个物件哈，譬如讲哈，你饭前先食，这油在内底。好，啊，你若是食炸鸡、食油炒、食空肉、食白饭，伊就开始啊，你食入来了后， 全部来给你扬起，好，全部来给你扬起，你看，这是印证。

0: 阿果油哦，你巴肚食入来了哦，你阁开始食饭，吼、哦，食一寡咸酥鸡，吼、哦，食一寡甜的，食一寡青菜，食一寡油的，来，伊全部拢甲你扬掉，所以你就袂大苦，完全袂大苦，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你有要减肥的，有要互你巴肚痛的，要来消的，奇怪，无食啥，迄肯多就是袂消的，紧的来食应家果油，绝对互你消。吼、哦，啊，尤其咱爸爸妈妈，你有感觉食饱拢巴肚肚肚，拢肚底遐，吼，咱感觉奇怪诶，哦，咱咱巴肚做做安尼吼，你诶循环，你诶循环，你爱互你身体诶机能，甲你运作起来，因为你诶循环就是无好，一定爱食应加果油来甲你来甲你即、這个调理一下吼。秋怡妈妈，你搁卡一遍好无？歹势无甲你接到吼，所以讲咱希望咱诶爸爸妈妈应加果油，大大细细囡仔拢一定爱食，毋好互家己诶身体累积到非常严重啊！去看报告，全部拢安尼红字血字吼，真正对身体拢无好，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早一倒转去食看卖啊！吼，啊你若是平常是有避忌的，咱爸爸妈妈吼，嘛一定爱来食咱的应加果油，好油来排歹油吼。啊是讲咧，咱的爸爸妈妈若是平常时吼，你有咧食保健食品，奇怪，食这么多保健食品拢食袂赢的。应加果油是一个错路家，你食保健食品，你过来食应加果油，做伙伊效果搁较紧，吼，全部油甲你带到全身躯，吼。来，咱的素昭妈妈你好。
1: 那个我要叫玉主。
0: 好，妈妈要大主小主。
1: 哦，三千的。
0: 啊，三千的哈，好，妈妈感谢你的听小小等一下哈，爸爸妈妈最后的助手要爱空吧空空空空 Q Q 九五来，喂，咱的新朋友三九二好朋友。
2: 嘿，
0: 哦，大哥你好，你要应加果油哈。
2: 是
1: 哇、
0: 哦，
1: 喂
0: 喂，妈妈，你要应加果油吼、
1: 哦，对对对，
0: 好，要大做细做，
1: 我唔捌买
0: 呢，唔捌买，大做的吼，你稍等一下哈，爸爸妈妈，咱这唔是三十粒，外口拢三十粒，咱这六十粒的哦，所以讲爸爸妈妈六盒一盒六十粒，有够会好，你去算看卖。宝莲姐继续打电话，谢谢宝莲姐，你好。

甲你帮姐，你帮姐，来单首这首《哑巴情歌》，黄以玲，黄以玲的《哑巴情歌》，送我带爸爸妈妈哦。哇，雅茹姐，雅茹姐，我看你破声。

姐、龙龙大哥、逸轩姐、李班姐、我靠烈炮香，我们的毕双姐、鸡胸九九、雅露姐子、梁大哥、坤辉同学、淑萍大姐，还有我们德修小弟，还有秀春姐、逸轩姐，哇，鸡胸九九，那我靠烈炮香。

0: 上帝姐姐，还有雅露姐、子良大哥、秀莲妈、叶明大哥。
1: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阿对食无饱就会请会伫刷卡为大家服务哦吼。来，继续这张安排这首《三杯酒》，咱缓缓的美雪姐点播的歌曲，用东来做欣赏，谢谢。

雀妈妈、雅茹姐、淑萍姐、蓉蓉哥，谢谢。德胜小弟、坤威同学、昭智妈妈、秀春妈妈、地方妈妈、叶明大哥，谢谢。笑脸帽，谢谢怡轩妈妈、瑞珠妈妈、金雄爸爸。

0: 谢谢，感谢梅珍辣妈、美华妈妈、碧霜妈妈、白哥妹妹、永安哥、月林大哥、汤生爸爸，谢谢。来继续安排作真好。
1: 然后的话呢，淑萍姐，淑萍姐，啊，这首作真好，你知道是谁的歌吗？
0: 那个王瑞祥。
1: 王瑞祥，
0: 对不对？
1: 有点年纪的歌哈。
0: 哎，王瑞祥，我八听过，而
1: 且是很红哎，以前很红。
0: 这首歌好像是我那个妈妈，哎，我阿妈
1: 都比我们年纪还要大。
0: 我阿祖那个年代了。
1: 阿祖。
0: 谢谢共同欣赏好听的歌曲，抓紧。

0: 总是回忆杀哎。
1: 哎，好听呢，你唱下就好哎。
0: 真的吗？
1: 真的。
0: 良心话吗？哦，
1: 今天
0: 盖我良心哈。
1: 今天好听，今天好听，
0: 好听
1: 好听，今天就好听。

0: 谢谢，好听的歌曲全集合。来哟、哦、来哟、哦，最后一首歌是咱的银仙，银仙大哥啊，啊你哪会写？
1: 银仙仙，
0: 银仙仙哦，
1: 绰号叫
0: 银仙仙大哥的乌蝶梦，
1: 银仙仙。
0: 哦，了解，来共同欣赏。
1: 哦，这是那个龙千玉。
0: 龙千玉跟蔡小虎的，
1: 蔡小虎，
0: 对对对对对。啊，今麦是咱阿龙甲二妹要来献唱这首《乌蝶梦》，感谢咱爸爸妈妈2点钟的收看甲陪伴，谢谢。

谢钢侠淑如姐、卫冕妈妈、双弟妈妈、白哥妹妹、水仙哥、笑脸妈、金城爸爸、碧玉妈妈，谢谢阿美妈妈、碧霜妈妈、小兰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雅诗妈妈、苏燕妹妹、山井大哥、小熊维尼、又月娇妈妈、元顺阿姨、德修小弟，谢谢！来，被来抽奖回娘家。谢谢，感谢，再次出感恩吼，来爸爸妈妈，两点钟时间，够只紧就要到站嘛吼，来 ，Cindy， 来，明仔呢啊，这个啊不，今仔日啦，今晚要来抽奖吼，
1: 明仔再要送，
0: 还袂报电话，好来，要来抽奖了，好，要来抽奖了哈，
1: 赶快过来邀接，
0: 好，我来邀这个这个北港，
1: 哦你。北港爱范围伤细啊，
0: 伤细啊！
1: 你爱讲，比如讲，
0: 那个花莲，
1: 花莲啊，花莲，
0: 花莲，哎、啊，我蓝屿，蓝屿。
1: 啊，我们得来马公陪哦之类的。
0: 好啦，今年你得花莲啊，
1: 花莲，花莲啊，
0: 花莲好啊啦。
1: 你花莲啊，我台东啊。
0: 好来，
1: 来，五、四，我哩啊，
0: 三，
1: 我哩，
0: 二，
1: 一，停。
0: 哇！哎台中北屯的，这应该多少人到五斤哦？
1: 对呀，这多哎，从多少斤要到五斤？
0: 这是什么？刘大哥啊，是哪一位嘞？来一五二五六，加查这个哈，一五二五六，
1: 零
0: 五六，一五二五六。
1: 来，立赏节，
0: 立赏节，恭喜哦，得奖啊哈！立赏节，
1: 啊，
0: 立赏节，
1: 紧起来哦，紧起来哦，
0: 紧起来哦。
1: 因为爸爸妈妈困起，还个哎，话较大声，给叫起来。
0: 北屯的李尚杰，
1: 李尚杰，
0: 李尚杰啊，记得哦，卡电话起来，哎，卡电话起来叫尊神
1: 哈。
0: 对对对对对哈。
1: 不是伫吹，又安尼无效
0: 哦。天啊，哎，卡起来啦，23380303嘛。
1: 李尚杰，真的，我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听个困起，所以他爱个叫，
0: 爱叫起来哈。
1: 李尚杰，李尚杰，李尚杰，
0: 李尚杰，你走倒位。李尚杰啊，
1: 真正找无人啊！
0: 姐啊，姐啊，走倒去。
1: 这可能不是困起尔哦，哦，这可能走去不倒粪扫啊。有的妈妈真的有时候倒粪扫，然后来不及。
0: 真的吼、
1: 哦。哎呀、啊，
0: 不要紧啦，可惜啦，啊，不要紧，安尼这个大家都有机会啦，
1: 哦、明
0: 天都有机会哈、哦。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的哈、哦，来，安尼刷来，要来报一下电话啊哈、哦，准备要来落刷哈、哦，来，安尼这個。

0: 对，有需要早催啦，爸爸妈妈，佳慧哈是咱独立来哈，这个一个多月而已哈，希望咱爸爸妈妈多多甲佳慧照顾一下，吼啊，但是刚刚伊古锥啊，水水啊啦吼啊，这个嘛袂歹诶，唱歌嘛好听诶，爸爸妈妈哦，给伊一个机会，给伊搁较有一个信心。好、哦，阿、啊、加油一下哈、哦！来，佳慧的电话。
1: 来，佳慧电话0958455228。
0: 是，
1: 好、哦，空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
0: 是的。
1: 好、哦，这张这号码哈，张导有教学嘛？一张加赖哦
0: 哈。嘿，对。
1: 啊，明天再各教学一届啦。
0: 阿、哦啊、你也跟伊落啊，你做话甲我讲
1: 哈。
0: 好来，啊，这是佳慧的电话哦，爸爸妈妈好，用这时间甲咱佳慧电话记一下，抄一下。哦，啊，任何需要询问的，哦，啊是讲咱爸爸妈妈恁两个的电话吼，那是记袂起来，你就叫小卡来公司，哦，卡来公司讲啊，我要找子人，还是讲要找阿辉啊，我就会卡电话给你啊。
1: 阿龙，阿龙买晒，讲阿龙买
0: 晒。嘿，拢会晒，拢会晒。
1: 派家名记袂起来，
0: 老师下一位，好，下一位。啊，拢会晒，哦，你要记多几，就是讲唔知影的吼，你就是卡来公司的，甲问，我就会卡给你。哦，还是讲真正刚刚讲嘛，无诶，这个着急要买物件诶，着急要买物件，这种诶，你着是要买物件诶时阵，后壁要讲，哎，我要甲子人加油，哦，我要甲阿辉加油，我要甲佳慧加油，因着听有啊，吼，因着听有啊，吼，你这着急要买诶，这种诶，吼，你后壁最后一句爱给你讲一个，吼，要甲子人加油，要来甲佳慧加油。
1: 诶，公司着会传讯息互阮，然后阮着收到，阮着收到讲，哦，爸爸妈妈咧甲阮支。支持
0: 啊！对，吼，啊，所以空九的你空五六零五八，任何要做早出的爸爸妈妈，唔忘你听收，我哋继续加油，谢谢，来，明仔再见，拜拜。
1: 拜拜。

咱拢带点共同的所在，明知梦要做伙行未来。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队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呢。

来哟、哦，爸爸妈妈，今天一礼拜时哈，准时收看咱十点的节目。来，首先头一歌，头一条咱台北的李妈妈可爱玩秀人，哎，今天有咱陈安安姐共同来主持哟、哦。

0: 哎，赛博。
1: 哎，好小声。
0: 可以吗？再一次好吗？那再来再唱一次好不好？正常版的，来。再一次哦，爸爸妈妈，破声个吹落哦。
1: 来，吹得起哦。来来来。

0: 现哎、欸，
1: 都是因为你来啦，
0: 不可能，不是我，不是我，
1: 你添、啊、你添加这侪公菜啦，嘿啦，拢
0: 真的哎、欸，好厉害哦、喔，这个时段满线哎、欸，
1: 你带来好多，
0: 不是我，不是我，
1: 人气来啦，谢谢啦，好来来，咱这个第一首歌曲安杰所安排哈，大船入港
0: 来哦、喔，
1: 我你看满满的，
0: 好来来来，我拍婆啊，拢让你大船入港啦，
1: 哦，紧拍婆啊哦。

0: 伊啊满满哦。
1: 哦，今年哦，大准的干啊，继续搁吹落去啊。
0: 哇，满满的啊，满满的掌声。而来苗栗钟老师，钟老师儿子满位许爱玲，日本歌曲《浪花及人生》。谢谢宝山妈妈、秀玲姐、罗山妈妈、三井大哥，谢谢金雄大哥、宝山妈妈、素荣妈妈、明渊大哥、素南大哥、秀维姐、燕明大哥、秀琪妈妈，谢谢淑如妈妈、淑华姐、昆凌哥、七七八好朋友、方兰姐、钟老师。

环节，三井大哥、苏鲁妈妈、乔右、乔新、乔右、乔新姐哈、哦，谢谢。那金雄大哥、宝三妈妈、郑辉哥、金雄大哥、美琼妈妈啊，谢谢钟老师、坤林哥。

0: 谢佳佳姐、梨花姐、素琴妈妈，谢谢彦明大哥，谢谢哦，感谢大家掌声。秀凤妈妈、秀琴妈妈，谢谢。
1: 安姐会唱吗？
2: 哪一首歌？
1: 这首《欢乐今宵》。
2: 欢乐今宵，
1: 会舞吧？
2: 好像会，
1: 会哈。好，
2: 这边声音会比较像。
1: 哎，应该女 key 才对。喂喂喂
2: 喂，
1: 你说什么？

0: 耶、oh, yeah! ！欢迎收看《进去
1: 再进修》，
0: 大家好，我是林宝贝德宝。
1: 林宝贝，
0: 大家宝贝啊！ Okay. 我是大家的宝贝啊。
1: 那我呢？
0: 啊，你哦，你是大家的晚安。
1: 为什么？
0: 因为你都在那个六点八点的时候安嘛。
1: 太屌！
0: 是不是在讲晚安？第一个说晚安就是你
1: 啊！大家也都跟我讲早安啊。对，
0: 对啊，为什么？
1: 像我的 LINE 里面很多人都在跟我早安、
0: 啊。没有啦，我说，因为你懂就是早晚安嘛。
1: 是，
0: 所以你是第一档，就是晚上的第一个晚安。
1: 我那边如果讲早晚安的话，太早了啦。对啦，
0: 你哪会讲太晚？
1: 太晚啦，没啦，太早了。
0: 还早、
1: 哦？我那边的时段讲六点太早。
0: 六点算早。
1: 不是要晚安，我的认知应该是在十点、十一点、十二点那时候才晚安、啊。
0: 你是暗公叫对吧？
1: 对，我拢叫暗公叫。
0: 真的哦、
1: 欸，有时候我会到五点才睡着、欸。
0: 你是有这么多事情要忙哟、
1: 哦？不是，有时候是不好睡。
0: 哦，你有不好睡、
1: 啊。有时候想事情啊，然后就忘了睡觉。
0: 你输呀，帮
1: 就忘了睡觉了，忙了对啊。
0: 还有忘记睡觉的、
1: 哦。忘记睡觉
0: 啊。啊你平常呢？如果哪被困，你睡前会有一些为人是小怪运动。好、嗯，啊你咧？
1: 没有，有时候我会去健身房啊。
0: 没有说你睡前的时候。好，你不好睡，你有试着看要怎么睡吗？
1: 我也有在动啊，可是我动的是动不一样的地方，我动这里啊。对啊，哦，是动脑啊，
0: 哦，动脑，
1: 对啊，所以才会睡不着啊。
0: 哎呀，就是脑没有静下来啦，
1: 没错，
0: 脑静下来就不会这样睡不着了。
1: 该静的时候
0: 不静
1: 啊，嘿呐，对啊，不该静的时候又很静。
0: 啊，不，我给你静静的，
1: 太太嘞，
0: 静静的啦，那摇摇的，哎，头壳摇摇的，静静的，叮麦叮当。
1: 我刚刚休息了两个小时，哎，刚刚唱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哪有那干嘛缩起
0: 啊，
1: 那
0: 缩啊，
1: 对，因为刚刚。好不容易一点开卡五载啊，然后休息了两个小时，
0: 哎呦，够休息，变二两载尔。
1: 对哦，啊，今麦得爱搁等到尾声的时阵，到五载。
0: 你爱搁尾声才稳会开载哦。
1: 系对，
0: 收久啊啦。等下让你开一下。
1: 你人阵大家拢困去啊？
0: 对啊，对啊。哎，等下你开的时阵，大家拢已经困去啊。
1: 我紧困的时阵，我开五载的时阵，搁家拢休起来。
0: 哎呦，你较够休啊！哦，你的休是安怎休哈？你是用笑的，是用休的？
1: 用都是用笑的吧？
0: 笑的哈。
1: 对，我休的我无遐厉害啦。
0: 休的较无多
1: 吼。阿爸，阿爸！
0: 错一个，错一个。哎，今日哦，哎，今日安姐来吼。以为我看很多新朋友
1: 哦，是
0: 我们这栋没看的新朋友，
1: 有的是暗公叫
0: 来跟大家拍一下招呼，来我们来，
1: 心仪也来了，
0: 心仪来了啦，心仪啦，
1: 今天心仪请
0: 假，我们今天来哈，这个来互动一下，来卡一下酒线
1: 嘞，对，打电话上来，
0: 来打招呼一下，
1: 啊，我们有没困去？哎，
0: 冇，有足济安捷的人客哦，去栋的人客真济哦，哦，
1: 谢谢你们陪伴到这个时间呢，
0: 栋到今晚呢，
1: 哎呦。
0: 蛮多的呢，
1: 真的耶！你们都这么晚睡啊？你不要接个电话吗？
0: 没有接，没有
1: 啊，
0: 没有接啦，就直接
1: 没有接，
0: 跟大家那个老师那个。
1: 哎，你们都习惯这么晚睡哦？
0: 互动的那个啊，来感谢
1: 不会吧？
0: 传玲姐，宝钗妈妈，
1: 端莲啊，
0: 哎，秀伟，秀伟姐，
1: 秀伯啦，
0: 秀，
1: 你讲国语，我讲台语啦。哦，
0: 啊，我爱附送力吗？没吧？
1: 哦，
0: 秀竹妈妈，
1: 啊？
0: 秀竹妈妈，
1: 秀竹啊，
0: 哦，素琴妈妈，
1: 素琴妈，
0: 天机弟弟，
1: 天弟弟，
0: 天机啦，天机啦，
1: 天机弟弟，
0: 白哥妹妹，
1: 白哥妹妹，
0: 白哥，哈哈哈，英江妈妈，
1: 英高啊妈妈，
0: 淑珍妈妈，
1: 淑珍妈妈，
0: 圆圆姐，
1: 哼哼记啊，
0: 什么是哼哼记啦 ，NNG 啦，
1: 好 NNG 啊，
0: 没啦，昆凌哥，
1: 昆凌啊，
0: 昆凌啊，丽丽姐，
1: 妹妹啊。
0: 妹妹，哦，四良大哥，
1: 楚龙啊，
0: 淑如妈妈，
1: 秀如啊，
0: 秀香妈妈，
1: 秀胖啊，
0: 雅慈妈妈，
1: 雅祖啊，
0: 秀玲姐，
1: 秀玲啊，
0: 丽儿姐，
1: 丽娥啊，
0: 锦信妈妈，
1: 金粉啊，
0: 哦，那金粉哦，
1: 我唔知啊，我因为我无看到伊，我就叫你
0: 幸福的幸啊，
1: 系啊，幸啥？
0: 伊是锦幸福的幸啊，
1: 金幸啊，
0: 金幸啊，
1: 吼，
0: 金幸啊，
1: 过来，
0: 啊，搁有咱的美华姐，
1: 美华。
0: 啊，素满妈妈，
1: 素满啊，
0: 德清大哥。
1: 德清啊！
0: 爱璇。
1: 爱璇啊！
0: 爱璇哦。
1: 哎，对。
0: 知敏妈妈。
1: 知敏啊！
0: 啊，血糖妈妈。
1: 细藤啊！
0: 哎，叫细藤吗？
1: 啊，无嘞，细点鬼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哦，哦哦，
1: 对啊。
0: 哦啊，林子妈妈。
1: 林子啊！
0: 是林子吗？
1: 啊，无嘞。
0: 林子吧。
1: 林子，
0: 八三线啊，那个是林子啊，
1: 林子不是林子啊，
0: 不是啦，林柱啦，
1: 哦，林柱啊，
0: 对吧？林柱，
1: 你叫做豆饼林柱啦。
0: 碧霜妈妈，
1: 碧霜啊，
0: 碧霜啊，哦，佩慈妈妈，
1: 佩珠啊，
0: 烧酒嘞，啊不，烧酒嘞，
1: 烧酒螺，
0: 哦，烧酒，过来带你宽国语哦，
1: 开玩笑，今晚都买 AI，
0: 哎呦，哎，兴南大，
1: 兴南大呀。
0: 新南大哥，
1: 新南大哥，
0: 嘿，
1: 嘿，
0: 哎呦，冠宇姐，
1: 冠宇，他不是姐啦，
0: 男生吗？哦，妹妹，妹妹，嘿，妹妹，
1: 冠宇啊，
0: 秋菊姐，
1: 秋菊啊，
0: 哦，够玫瑰姐，
1: 玫瑰啊，
0: 够什么人？美惠姐，
1: 美惠啊，
0: 碧红妈妈，
1: 碧红啊，对不对？
0: 罗莎妈妈，
1: 罗莎，
0: 罗莎，
1: 罗莎妈妈，
0: 嘿，
1: 嘿，
0: 文理妈妈。
1: 文理啊，
0: 钟老师，
1: 金老师，金老师，
0: 哎呦，你金老师哦，哎呦，你敢金老师哦，哦，加派呢，金老师，
1: 不是叫金老师吗？
0: 阿张老师，
1: 阿钟老师，
0: 阿钟啊，
1: 阿钟老师，
0: 哦，阿钟哦，要个加阿钟的
1: 对
0: 吧？
1: 对对，阿哥我，够像，够像，
0: 哎。施贵姐，
1: 施贵啊，
0: 施贵啊，子贤大姐，
1: 朱贤啊，
0: 朱贤，嘿，
1: 朱贤，朱贤啊，哈，
0: 姬贤吗？
1: 哈，
0: 还是朱贤？姬色，
1: 姬，
0: 紫色，姬色，
1: 姬贤，好，姬贤，姬贤啊，好，
0: 方兰姐，
1: 方兰啊，
0: 哦，方兰，对对对，
1: 对啊，
0: 好啦，那有点对吧？美琼妈妈，美琼妈妈，
1: 美琼啊，
0: 美琼，嘿，美琼，哈哈哈哈哈。没了吧？
1: 哎呦，没有了！
0: 哎
1: 呀，我念啊真欢喜呢，啊你
0: 真的
1: 啊，对啊，
0: 哎无你从头念到尾好啊。
1: 我老话你，
0: 苏乳苏乳，
1: 秀乳王，
0: 哦秀乳王，
1: 哎对，
0: 富足，
1: 富足啊，
0: 富足吧？
1: 啊哦哦哦哦，哎那你台语很厉害哎，
0: 富足啊富足妈妈，
1: 你台语很厉害哎，
0: 无啦，
1: 对啊，
0: 世昌大哥，
1: 气枪啊，
0: 什么气枪？
1: 啊无嘞。
0: 谢琼
1: 啊，谢琼啊，谢琼啊，
0: 谢琼，素容妈妈，
1: 素容素容啊，
0: 哎，
1: 素颜啊，素颜啊，
0: 素容，
1: 素容啊，
0: 嘿呐，
1: 素容，
0: 仪容啊，仪容啊，
1: 哦
0: 哦，素容啊，
1: 嘿阿哥嘞，
0: 桂玉姐，
1: 桂玉啊，
0: 桂玉啊，
1: 嗯，
0: 亲自妈妈，
1: 亲弟啊，
0: 亲弟啊，
1: 亲弟啊，
0: 嗯
1: 嗯，
0: 弟，
1: 嗯阿哥嘞，
0: 永恩那永恩，
1: 英文啊，
0: 啊，
1: 英文啊，
0: 英文啊，
1: 对不对？
0: 英文，
1: 哎，够够我俩话，一名啊，文理啊，
0: 什么叫一名？哦，一名哦，一名。
1: 啊，够有面冠啊，最新的，
0: 最新的，
1: 好足的，金融啊，啊，够有美琴啊，
0: 哦，
1: 嗯，对，
0: 哦，
1: 嘿，
0: 好，
1: 好，秋菊啊，七七八的新朋友，
0: 应该七七八的新朋友，康盛呢？
1: 康盛啊，对吧？对啦，
0: 对
1: 啊，这绝对无问题啦，对，
0: 嗯，啊，金玉嘞。
1: 金玉啊，
0: 金玉啊，
1: 吼，哎，先来个姐姐啊，
0: 嘿呀，我哪知你呐？你是南部人吼？
1: 我南部啊，
0: 南部拢有一个啊，
1: 哪有啦？你我无迄个腔吗？
0: 金玉你，
1: 好，对对对对对，
0: 就爱你，
1: 南部拢一个你呢，
0: 嘿，拢你呢，
1: 对，
0: 你食饭呢？
1: 我是孟母三迁，我是中部人，不过我是伫高雄大汉的，对。
0: 你高雄人？
1: 我高雄大了大汉的。
0: 大汉，啊，你倒位人？
1: 我中华人。
0: 哦，啊，你中部人哦。中部人去甲高雄，
1: 去大汉，对，啊，国校读，
0: 啊，国回来，
1: 国校读去了大寮遐，
0: 嘿，
1: 对，对，
0: 啊尾咧，都刷来中部啊，
1: 国中就回来到中部，
0: 中华，
1: 对，
0: 哦，啊，中华大库啊，
1: 我无迄个腔啊，对，
0: 中华大库
1: 啊，问题是，我国校的时阵，迄拢是阮同班
0: 同学啊，
1: 拢是迄老欧啊的，一些都是眷村嘛。
0: 啊，所以哦，都是讲国语，
1: 对对对，
0: 就没有这个什么你什么你，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我就没有你啊，没有你，哎对，
0: 哦，无你然后，
1: 对，无你，
0: 单姐啊，马姐你然后，好啦，我今日吼要来分享哦，要来分享，我要来先问一下咱安姐
1: 啊，
0: 我问你、
1: 啊，被门挂。
0: 我问你哈、
1: 啊。好，你讲。
0: 你觉得在食物当中，什么东西是臭的？
1: 臭豆腐啊。
0: 所以你不喜欢吃臭的吗？哎，不，你不喜欢吃臭豆腐吗？
1: 我喜欢吃啊。
0: 那你觉得臭豆腐是臭的吗？
1: 我觉得很香啊。
2: 是，
0: 对吧？
1: 它是大家给它的名词是臭的啊。
0: 对。
1: 对啊，啊，人家觉得那个榴莲嘛就臭呀，不过我干嘛嘛干嘛也就香的呀。
0: 所以你蛮爱吃榴莲，你蛮爱吃臭豆腐。
1: 对。
0: 啊，你纳豆爱吃不？
1: 是。
0: 纳豆。你有吃过吗？
1: 吃到有没？
0: 你有吃过哈？有尝试过。
1: 日本的时阵捌吃过。
0: 哦，啊，所以那个没办法接受。
1: 没办法。
0: 哎、欸。
1: 哈。哦。还无法懂。
0: 所以哈、哦，我就是感觉
1: 讲。可是纳豆不会臭啊？它会臭吗？欸、
0: 没有
1: 呢，
0: 不会。
1: 对啊。
0: 啊，怎么想？
1: 我不知道，就觉得安尼。
0: 黏黏羞羞。
1: 吃到会破心。哦。
0: 哎，无破心嘛。
1: 对。
0: 我是因为我今天我今天就去吃这个榴莲、嗯，榴莲的这个冰啊。
1: 行。
0: 哎、欸，真的好好吃哦！
1: 超级好吃的，超级他妈妈的好吃啊！
0: 哎、欸，我推荐你去，我觉得可以去，啊、在丰原而已。
1: 不行啊，那个血糖太高了啦、哦，我不能吃啊。
0: 也是啦。
1: 对。
0: 那一份也蛮大一个的哈、哦。阿莲哈，我今天像我今天都有个饼，个三十，我大概三个人去阿家，那一份 H 是刚刚好啦。
1: 呵呵。
0: 哦，阿吉是，我们今天去吃哈、哦、那个榴莲啊，它其实榴莲哈、哦、有分两有贵矮种品种品种
1: 哦。
0: 我今天吃，我今天是吃这个猫山王。
1: 哦，那个还有分品牌，对对对对
0: 有。
1: 猫山王，我都不好讲。
0: 对啊，猫山王它是比较顶级的，它的肉质都看，我感觉是小夸比较浓郁。
1: 哦，
0: 榴莲味比较重。
1: 它是不是泰国的？
0: 它是泰国的，
1: 哦、泰国的，泰国的。
0: 然后而且伊的这个甜分呢？我感觉无遐甜，哎，较无遐甜。啊，它是好吃的，那个味道很浓。
1: 行。
0: 啊，另外一个那个金枕头啊，金枕头的是一般较普遍食会到的。
1: 行。
0: 它这个量也比较多。
1: 那个当枕头很刺哎。
0: 你有摕来困过吗？还是你用摕去讲死？
1: 是。
0: 你有无？
1: 那那个要是另一半的话，不听话、啊，
0: 不听话哦。
1: 对呀、啊。对。
0: 该唱几粒？
1: 对。
0: 哦，金枕头。
1: 较早咧贵，然后贵绿豆嘛，今麦无啊，今麦拢贵那个什么金枕头。
0: 贵绿豆。
1: 对啊。
0: 那我贵绿豆。较早不是拢直接贵榴莲吗？
1: 没有啦，较早的人拢贵绿豆啦。
0: 绿豆我敢会听。
1: 很痛，
0: 真的啊？
1: 对啊，你该喜欢你养龟头卡的时阵，你叫龟落去的。
0: 啊，龟落变红豆呢？有机会，
1: 有可能。
0: 机会变红豆呢？
1: 有可能，绿豆变红豆，
0: 哎、啊，
1: 会流血。
0: 啊，那出家变艺人呢？
1: 对啊，
0: 变弄艺体的
1: 吼。
0: 哦啊，所以我今天去吃这个，我感觉讲，哎、其实有很多冰店吼。就是也很少会推出这种榴莲的，哦，这个他们是以榴莲的主题哦，它是真的是榴莲 K

0: 你做的这个冰砖，你要冰砖，你要熬以打成雪花，嘎雪花哦，它是雪花冰，
1: 在哪了？
0: 在丰原，好好吃哦，而且还有果，它还有那个上面还有铺那个果肉哦，是真的是榴莲的果肉啊，真的，
1: 哎，那个一份
0: 很好吃，
1: 便宜吗？还贵？
0: 哎，贵啊，
1: 贵，
0: 但是你如果三个人，我觉得三个人刚刚好。因为那个东西很快就融化，
1: 好，所以要吃快一点，
0: 要吃快一点。
1: 对
0: 啊，你家三个人刚刚好，很大啊，就很大一个。
1: 那这样真的要对一个人吃不完，
0: 吃不完，因为那这大的你后边还有一球的榴莲的冰淇淋，挖的那种冰淇淋，还有附哈四个这个松饼，小小松饼。
1: 店家派来的吗？
0: 不是啊，不是啊。
1: 老实说，
0: 不是，第一次去，我第一次去。
1: 那个谷歌可以找得到吗？
0: 谷歌找得到啊，
1: 找得到，
0: 哎呀，可以，
1: 你不要比那里啦，
0: 啊，不是谷歌的呀，就吹乌啊，吹乌啦，我带你去分享哦，你，啊，你若是要知影，买使靠啊，我跟您讲，好好吃，在台中而已，
1: 你这样一讲，真的好吃哦，想吃了，对，
0: 哎，其实
1: 去的话尝鲜就好了，
0: 对，尝鲜
1: 一下，对，
0: 对，
1: 看自己，像我的话，不能吃太多甜的话，哎，但至少品尝一下嘛，
0: 要吃
1: 的，
0: 要吃的，不然那个哦，太。我觉得爱吃榴莲的人哦，没有吃到那个，没有吃到会真的有点
1: 可惜。可是有的人就受不了啦，有的人会受不了那种味道。
0: 所以我有当时我感觉讲，香的跟臭的，好像没有一定的标准哦。嗯，像你来讲，你感觉臭豆腐是香的。
1: 对，
0: 对我来讲，我臭豆腐嘛是香的。
1: 可是有一次我是要坐公车的时候啊，你边啊，我就觉得那个味道吼，
0: 没办法。
1: 不是，是那个好香哦，就臭豆腐的味道，然后就一直闻，一直猛闻，你知道吗？然后要上车之前，在走到前面的时候，才知道才知道说，哎，边啊咧，哦，会发化粪池。哈，
0: 你是讲多余的话？
1: 那个公路的那个巴士啊。对啊，
0: 公务巴士有这类物件，
1: 伊咧头前遐有一个
0: 有一个槽，
1: 嘿，迄个啊，伊在遐咧哦，我把它当成那个臭豆腐这样猛吸呀，对，后来才知道啊，它不是臭豆腐，对，
0: 啊，你也卖看到，你也是咪一直吸，
1: 对，我觉得很香，对，我觉得很香，
0: 啊，是香的吗？
1: 我就觉得是香的，结果看到之后就觉得好恶心哦，对，
0: 哎呦，安尼以后我看到迄物件我会惊呢，
1: 啊，你刚刚说的那个，你刚刚说的那个榴莲有没有？又很，你知道，我觉得是很香的，
0: 很香啊。
1: 对，那就是曾经就是因为妹妹不那个什么不敢吃嘛。哦。然后呢，那个但是带了一个榴莲去给她，可是她闻到那个味道，她受不了。
0: 我懂啊，
1: 结果就拿了一个安全帽，就直接把它盖住嘛，那个味道能够比较不要在那个
0: 会臭的，
1: 不要散发嘛。啊，结果哪知道隔天她要上班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安全帽是她自己的，是她的，对她整个就
0: 崩溃，
1: 她受不了啊，
0: 她崩溃。
1: 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安全帽是他的，对啊，就把它罩住。
0: 天哪！
1: 这个香跟臭怎么区分啊？
0: 对，
1: 有的人的认知，哎，就是那个什么喜欢的味道是
0: 喜欢的味道不一样。有些人都觉得那个香水好臭哦，臭迷吗？啊，有的人就感觉讲，我就胖哎，就胖哎啊。所以哈，我感觉讲，在这个哈这个世，在这个世间上，香跟臭。一线
1: 之隔，就跟美也是啊，它没有一定的标准嘛。
0: 对
1: 对，是美的观念，还有
0: 马伯都分辨。
1: 对啊，系啊，
0: 唐朝伯都分辨，阿够啥？大细伯都分辨。
1: 可是，我现在我的认为是是非没有办法分辨，
0: 是非马伯都分辨，无对跟唔对。
1: 对，
0: 阿够啥？
1: 你唔知对一边讲的对，嘿。
0: 啊，大细有他分吧。
1: 大小就可以了，
0: 大小
1: 有没有办法一手掌握？
0: 啊，手每个人大小不一样啊。伟郎去做谁啊？那啊，好大哦！啊，这个好小哦！啊，伟郎去做多，哎呦，这好大哦！啊，这个好小。
1: 你我这样子还可以，你这样子不行哦。你那个动作，
0: 不是我讲安尼啊，张开我要张开手啊。
1: 那不行，你安尼开五指啊啦，我知
0: 啦，嘿啦。所以哈，这个有时候。这个定义哈，没有讲就主观呢，很主观，所以讲哈，我如果干嘛讲每个人哈，在欣赏某些东西的时候，不要没有讲，也不用说很刻意的说哦，它就是漂亮，它就是臭，
1: 对，
0: 它就是香，
1: 对，
0: 哦，啊，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见没错，可是哈，有时候

0: 尊重对方，
1: 尊重，
0: 尊重别人的感受。
1: 对，像讲吼，像讲你妹妹，她觉得真的很臭。
0: 对。
1: 你也是尊重他，
0: 对，
1: 把他去安全帽盖着，
0: 对，
1: 好，好，味道卖卖
0: 卖散发出来，
1: 散散发出来，嗯，好，啊，所以的是尊重，
0: 结果安全帽是他的，
1: 哇，这真叫气死嘞，他应该很恨那个榴莲，
0: 对，他到现在还不敢吃，
1: 他是不敢吃，
0: 不敢吃，连味道他都受不了，
1: 对，我以前也不敢吃哎，可是后来人家说榴莲拿去冷冻，就会降低那个臭味，而且吃起来又好吃。
0: 我是不知道，因为我喜欢吃那种
1: 馅，
0: 对对对对，
1: 哦，卖卖冰冻哎，
0: 软软的那个，
1: 软软的，
0: 对，软软的，
1: 扭扭的，
0: 对，
1: 扭扭的，
0: 对，哦，
1: 所以这个有时候我惊，所以我惊吼去食这个，这个榴莲的时阵吼，
0: 哎，榴莲忘返，对不对？
1: 榴莲真的忘返，
0: 对，
1: 哎，真的好吃呢，真的哎。啊，但是伊种热量就高的啦。
0: 哎，对，不能多吃，不能常吃。
1: 像你讲糖分嘛，真高，热量也高。
0: 对，你若讲有血糖的问题的话，尝鲜就好了。
1: 对，尝鲜，尝鲜。
0: 哎，也不能常去吃。嗯，对哦。啊，那我可以见得就是，哎，你不是厂商派来的，
1: 不是啦，不是啦，无啦，迄跟我无关系。来，秀玲姐，秀玲姐，那个跟我没关系哦。我没有自录哦。
2: 很好吃。
1: 什么东西很好吃？
0: 你也喜欢吃，对不对？
1: 榴莲哦。
2: 对，榴莲还有
1: 超好吃，
2: 就是葱啊、菇菜啊，还有那个蒜头，那个超好吃。
1: 哦，菇菜啊，哦，你也很喜欢新香料，
2: 蒜头啊，
1: 蒜头、菇菜、香菜。啊，
2: 我好吃的是冤枉餐，
1: 你看，你不敢吃哦？
0: 对啊，不是，那个我敢吃，问题是你说它很香，很好吃，我不见得，有都是为了健康吃的。哦，
2: 哎，我觉得用臭来形容它有一点太污名它了，
1: 对，
2: 很过分，
1: 真的很好吃，
0: 每个人的那个什么
1: 嗅觉感受
0: 是不同的，
1: 感受都不一样，
0: 对，
2: 冰冷冻，然后
1: 对。
2: 很难讲的，不要讲吃太多，就
1: 对了，不要讲太多，
2: 一点一点一点，哎，就是有一点像他要结冰不结冰那种样子。啊，
0: 你很会吃哎，
1: 哎，很懂，
0: 对，很懂哎，
1: 嗯，很懂吃。
2: 我觉得真正臭的东西才是那一种，坏掉的东西。
0: 对，
1: 坏掉其实是臭的，
2: 或者是那个硬硬的东西，那个才能形容它臭啊？怎么可以形容那些东西？
1: 对呀。
0: 生腌
2: 啊，真的都很好吃啊。
1: 对啊，对啊。
2: 香水，如果蛋粉的话，我闻香水我就很讨厌。
1: 对，有些人就不喜欢香水那个味道，
0: 这就真的很奇怪。
2: 然后一咳嗽，鼻子一直痒，很讨厌。如果在那个电梯遇到那种香，我就瞪他，
1: 瞪他嘞。
2: 好笑。
1: 谢谢秀玲姐啊，谢谢。好，谢谢秀玲姐，
0: 谢谢。
1: 那我拜拜。
2: 看了，不然真的是很喜欢，他是蛮不错，你们好几个主持人都不错。嗯，
1: 谢谢谢谢。
0: 对啦，自己喜欢就好了。
1: 好，拜拜拜拜。
0: OK， 谢谢小英姐姐。
1: 来，所以哈，我刚刚讲哈，像有的人就爱吃香菜。香菜也好好吃哦。
0: 我不是，我若讲你若去食迄个无那
1: 肉丸啊，
0: 顶关是咪咪一撮，啊，我着搁甲伊撮个米粿开。
1: 你不喜欢加？
0: 我不喜欢。可是
1: 本身不喜欢香菜吗？
0: 对。
1: 哦，你是因为
0: 香菜很好？
1: 是吗？有的人讲，哎，香菜吼有会寄生虫呐。
0: 对对对，一定要洗得非常干净。对啊，但是伊是对身体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哦，因为我感觉伊机器的味道那个臭虫的味道。
1: 臭虫哦。嗯。不会很香啊，我个人觉得好香、哦。
0: 你看，而且它的名字也取香菜。
1: 香菜啊，
0: 对，
1: 啊就真的还蛮香的。啊，但是对啊，香菜有的人就真正感觉就臭的。啊，臭豆腐有人感觉就香的。
0: 对。
1: 啊，那白叫香豆腐。什么叫臭豆腐？哦，好啊。啊，所以哈，其实在国外啊，在国外这种的哈，臭，cheese， 哦 ，cheese， 外国 cheese 很多种嘛，哈。
0: 对。
1: 其实哈，某这种啊。
0: 也有臭掉的气质，
1: 就多啊，就多。哎，缅甸跟生菇，
0: 缅甸拢生菇，
1: 可以
0: 拿来吃，不行。
1: 那个很贵呢，那叫蓝莓，不是那个莓哦，霉菌的霉，蓝莓乳酪。
0: 那个东西怎么能吃啊？那个不行啊，已经
1: 那个是好的菌，真的真的真的，那是好的菌。
0: 啊，真的。
1: 上面都是 那个生沟，
0: 我真的要找机会谷歌一下了。
1: 你去谷歌一下。
0: 对，
1: 那个很多菌种，那个上面那个那些

0: 哦，生高生干呢？
1: 你要确定哦，你要传达讯息出去的话，
0: 确定
1: 爸爸妈妈他们要是误认的话，啊、
0: 我是餐饮科的，
1: 你接一下，
0: 我学过。
1: 莉莉姐，
0: 好的，莉莉姐来，莉莉姐，
1: 她这个谷歌大神，
0: 好好好，莉莉姐，
2: 哎、欸，你们好，
0: 你好，
1: 姐姐，
0: 谷歌一下，
2: 那个我有吃过那个叫什么 ，cheese 啊，
0: 对，
2: 它里面是一丝一丝那个蓝色的，
0: 哦对，蓝莓 cheese，
2: 哎、欸、对对，
0: 对
2: 那个哦，
0: 很臭，
2: 人家说那美国人很喜欢吃嘛，哈，
0: 臭又是，
2: 哎、欸，阿姆哥我嫁给侬，我干嘛？
0: 没哈、哦，你也塞吃，你。啊你不觉得臭了？
1: 我的问题是发霉可以吃吗？
0: 可以，
2: 它就是上面的霉有益菌啊。
0: 对，嗯，上面的霉是益菌。
2: 哦，美国人你哪讲上一代怀疑他跳水了啊？
1: 真的哦、嗯！哦，我今天大开眼界了。嗯
2: 对呀、啊，阿姆哥，你来炒这个气在，你
1: 会是啊，我
0: 会拉肚子。
1: 我放在家里的那个气死，我上面有发霉，我就赶快把它扔掉了。
0: 不要，我们自己用不要，啊、它那个是控温，有温度、湿度的。
2: 好，
0: 它那个制作过程是安全的。
1: 了解。
0: 对，所以那个菌是好菌。
2: 菌嘛，
0: 对，是好菌。
1: 今天上了一课啊。
2: 哎呀，好阿姆哥都贵，那我
0: 很贵。
2: 你阿姆哥家家寄来给我啦。
1: 把人贵对你来讲，那人
0: 真的就贵
1: 啦。
2: 谢谢，
0: 好，谢谢莉莉姐分享，
1: 拜拜，
0: 哦，谢谢，谢谢，真的啊，真的很贵啊，你种的有生菇的足贵的，无生菇拢足俗的。
1: 我处理了生菇，我拢摕了你，
0: 不是不是，你摕了莉莉姐，我不爱，我不爱，哎，我蛮唔敢食呢，其实我也不敢吃呢，我今日去查资料啊，有一种起司哈，内底有糖的，嗯，内底的
1: 糖呢
0: 有蛆啊，
1: 蛆
0: 蛆。
1: 有一种
0: 内底有生糖的，
1: 营养的，
0: 嘿，迄个起司内底有糖的，也很臭，超级臭。
1: 哎，那个味道我受不了哎。
0: 我感觉应该是蛮不冻未掉啦，但是
1: 真正冻未掉。
0: 但是那个蛆一定是丰富的蛋白质。
1: 恶心啊！
0: 虫，它是蛆，不是虫蛹。
1: 那个没有，应该能敢吃的人应该没几个。
0: 没几个。
1: 对。
0: 哎，那个也算臭。
1: 对
0: 啊，但是全台全世界最第一臭的就是鲱鱼罐头。
1: 为什么？
0: 鲱鱼罐头，哦，哎，近景就有诶，有网络上就是 YouTuber 嘛吼，容易开箱啊，啊，迄个罐头啊，怕亏啦，对，哎，整个那个心那个很恶心呐、啊。嗯。然后是鲱鱼罐头哈，嘿，就恶心呢。
1: 为什么它会？
0: 鲱鱼罐头。
1: 鱼
0: 肥肥，
1: 为什么会恶心呢？
0: 他那个是超级臭，有的人就是要挑战，结果打开吃的时候，真的冻不掉，真的冻不掉，这是目前第一名。
1: 他是鱼有长蛆了吗？要不然为什么会变很臭？
0: 不知道哎，就是他这个东西是世界上超臭的，是在瑞典，这是瑞典的罐头，鲱鱼罐头，鲱鱼罐头，鲱鱼罐头，有啊。所以那个，因为它好像是生鱼啦，生鱼下去哈，没有讲，我们在那处理，我们在哪在吸，它那个鱼是生的啦，所以连那个肠子啊，都没清诶，连那没清诶，规只鱼啊，迄种里边，啊，所以那个发酵完之后，那个味道会很重，而且你敢知迄怕骨要够起哦，那个有气体。哦，那种是那是人家那种发酵的那种气体，所以哈、哦，这个还是列为世界第一臭的，
1: 无人能敌 了。
0: 有人去挑战啦、啊，但是真正冻袂掉嘛，是游玩无多哈。好啦，啊，这就是今天分享这个香甲草啊、哦，其实哈、哦，这个定义没有绝对，
1: 没有绝对
0: 啊，没有绝 对,、哦有絕對，只要喜欢就好。
1: 是的。
0: 好，来安排两首歌曲大家哦。
1: 来，再来安排这首是哎雅欣姐姐的。一粒红卵，
0: 来，高客梁大姐哈，明仔仔，来听歌咯，
1: 来听歌，打电话咯。

0: 谢美静姐姐、秀维姐，还有秀玲姐姐、罗萨姐、丽丽姐姐、秀竹姐姐，还有秀琴姐姐、德金哥哥，还有三林哥哥、淑珍姐姐，还有永恩大哥、康盛哥哥、宝钗姐姐、素静姐姐、丽儿姐。
1: 谢谢，感谢。来，明仔载。谢谢淑珍妈妈、秀竹妈妈，谢谢文聪爸爸、三井大哥、康盛爸爸、丽儿姐、坤宁哥，谢谢宝爸宝妈、秀伟姐、秋爱妈妈、秀琴妈妈、明渊大哥、文祥大哥、素静姐、坤宁哥、雪景妈妈啊，谢谢秀玲姐、德清大哥，谢谢美琼妈妈、梁大姐哦，秀的地方香、传宁姐、明渊大哥哦，谢谢永恩哥。

谢慧楚妈妈、玉慧姐、淑珍妈妈、秀玲姐、丽颖妈妈、秋爱妈妈、秀伟姐，好，谢谢美球妈妈、月娇妈妈、罗萨妈妈、永恩哥、坤林哥、秀琴妈妈、丽儿姐、弟弟姐，谢谢三井大哥、美珍姐、碧红妈妈、传玲姐、一鸣大哥，谢谢哦。

0: 谢谢圆圆姐，谢谢大家，谢谢哦。青贵大哥、歌明哥，谢谢。
1: 哎，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掌声，来刷来要来进咱的重要时间段
2: 吼。是
1: 的。咱的大力一一九好朋友，这是吼，这个热天、寒天拢同款，血更爱顾哦，都一定要通透，好顺，爱好顺哦吼。先来看咱荣哥详细介绍，我跟陈安姐吼是咱线卡游玩吼，继续为大家做服务哦，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多温有称作地龙，会当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为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肌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4: 啊，我糖尿病哦，啊卡拢乌皮哦，啊食隐肌酶食到今麦卡变白啊。
2: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4: 我食真久
2: 啊
4: 咧。
2: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真的本来卡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今麦成翻白啊。但是表示你的血液循环好起啊！哎，安尼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呢？
4: 我讲咱拢有在吃，两个拢有在吃。啊，我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1: 暗时好困哦。
5: 我心袂加疼，我慢嘞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
1: 唔免
5: 疼，只要会疼，啊唔煞会有样好较好。
4: 这了本来少会吧，你要会未吧？
1: 你有在吃无？
4: 哦，我食三包去啊。
6: 也是咱公司推出到即摆，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咯。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即支尔，食到即摆，逐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互咱的延年益寿，佮互咱的即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即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即个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即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

0: 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尹姬美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将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之美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诶，你千万唔好错过。好，所以我等下先甲你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拜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你讲的是讲。即、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咱讲一寡案例吼，像即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袂好，看医生嘛看袂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诶，即就是足明显，即个血路无好。像即萧大姐吼，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吼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因姊妹了，剩169，血嘛变轻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即。李小姐是胆固醇弄只二啊，啊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银之美，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块啊，哦二啊六变200块，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啊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啊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之美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之美一工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之美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一工两粒银之美，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袂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银之美两礼拜了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未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吼，结果食银之美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吃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未消，吃两粒银之美了，吃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啦？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未悬，吃银之美了，即摆手举起来嘛未痛。啊，这个翁妈妈哦，这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疼，他个疼到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工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之美了，即摆嘛未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银之美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这個。一粒一粒，即卡伫个血管边，即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的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卡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会造成啥？即会造成中风。所以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插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插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插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他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他伫个这个，就是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的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啦吼，今摆已经80岁啊。伊个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即咱个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广告即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有即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着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个，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个，脚手尾会冰冷个，麻个，还是熬喘个，阿妈关紧硬食个酸痛个，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个，暗时啊歹困，无度一醒到天光个，或者是坐久脚会麻个，你有即款症状个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后，你参考看卖。 我让你试吃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吃，吃我的物件吃无效，我钱还你。啊，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诶，血路捌塌掉咧，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诶，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诶，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根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树本胜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进行，伊也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只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啊！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条做道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让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你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互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互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互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都等于。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都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搁要比人更加有效，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给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给你血会当顺时，血压、糖分拢给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给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919来，为你我加盈你哦。
1: 哎，加盈。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1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3: 我
0: 小组
3: 一
0: 组。好，小组来3000啦，今仔3000炸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3: 哎，
0: 大组小组诶。
3: 小组
0: 诶。小组诶，来6盒8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4: 好啊，这酒吧有效无？
0: 足有效诶，酒吧足有效诶，等我者陈太太来，这酒吧效果足好诶，来，郭大哥你好。
5: 好，小组。
0: 好，来小组诶，小组7盒嘛，来，辉煌大哥你好。
5: 喂，
0: 要大组小组诶。好，来53线3000个，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组小组，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改青岛大姐，大组小组，好来3000个甲下者3000个来，为你好来红友大哥，大组小组，好来5盒8线甲下者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组甲下者3000个甲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组小组。
6: 大
0: 主的来，61线的来，你的庆福大哥你好。
7: 哎，
0: 大周现在，
7: 大周
0: 外公， 小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讲，你阿咪啊？
2: 你讲当时要我
0: 先？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刷拜四下，大二刷下一下来。

0: 大左小左。
1: 影子妹大左。
0: 好，来四转影子妹大左来，女大姐你好。大左小左。哎，
2: 我要小左。
0: 好，小左，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七十三千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十三五千的，大家今仔日俩这手先甲你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咱这个大力的这个影。

0: 但肯定好，眼睛也美，说睡着的哈。好，感谢你哦，感谢你，你稍等一下哈，感谢大哥的支持。来，延昌大哥你好，你好，我德宝你好。
1: 走对了。
0: 你眼睛美吗？
2: 没有声音。
0: 哎，有三千跟五千的。
2: 对啊。
1: 三千的。
0: 三千的好哈，唔捌食过哈，延昌大哥。
2: 我无声啊。
0: 你有捌食过咱这组眼睛美不？
1: 不
0: 吃过哈，
1: 那不是我在吃，我太太在吃。
0: 哦，太太吃的。啊，大哥，你买啥来吃？咱这里在做保养。
2: 好，
0: 哦，啊，你稍等一下。
1: 结果未使吃。
0: 哦，你未使吃。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感谢你稍等一下哈，来，给你约时间。所以吼，爸爸妈妈，咱这里吼，有当时啊，若讲这个热天，也是讲寒天，这个血管哦，嘛因为吼，这个热胀冷缩。好，咱的这个血管吼会安尼收缩，但是吼有当时啊，咱若讲血食了收油，那有当啊饮食食了收油，这个血管吼就会开始愈来愈细，愈来愈细，而且吼上严重就是讲，好咱这个吼血管塌掉的，引起这个中风，吼有当时啊塌伫咧个目睭，就眼中风就看无啊，吼啊也是讲吼脑上侪就是脑气啦，所以讲吼。常常有人的病脑筋，就是吼这个通透，我都通透，所以吼爱食这个银鸡梅，这是咱日本专利的，因这种的拢是红色的豆根啊，而且红色的豆根啊吼，有叫有这个药效，吼叫有这个药效。咱若是一般的豆根啊，迄就无，迄唔是，啊，但是这种是红绿吼，红色的银鸡梅吼。来，做咱来看一下，这个银鸡梅吼，它其实吼算是一个。哦，因为它的肠子，好、哦，还有它的体液都有一种酵素，所以呢，命名为隐肌酶，也当有效的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好、哦，所以讲吼、哦，这个红蚯蚓吼，红豆根啊吼，和咱的日本吼、哦、发扬光大，而且足侪人吼、哦、拢会去日本，就是拢会食这种的，拢会去买一挂这个隐肌酶物件回来吃，因为伊内底吼唔是干那隐蚯蚓尔。伊那么内底冇添加迄纳豆啊，纳豆嘛是咱日本的专利吼，所以讲吼，爸爸妈妈一定爱吼，爱家己爱好保养家己的身体。好，来咱来看来栓塞，好，咱来讲吼，脱掉的血管吼是足恐怖的哦，因为吼，伊吼一般的正常的这个吼，就是血管是安尼，但是咱因为咱饮食关系，我拄少讲到会吼，咱的血管愈来愈侪，这个脂肪堆积，然后产生这个你看血管就安尼。几乎快塞住了，这就是已经塌掉啊！这塌掉吼，有当时啊塌伫咧心脏吼，都已经吼心脏迄个心肌梗塞，都我都过啊嘛，都塌掉呀。所以吼，咱的小栓塞哦，小血栓诶，大麻烦就是安尼来的。所以讲，你若塌伫脑吼，有当时啊，你开始诶会神经麻痹哦，因为脑会管理着咱的神经嘛吼，有当时手甲脚吼会开始会麻。好、哦，你就爱洗伊啊，你就爱开始注意啊。你若讲有淡仔短暂性的这个缺血吼、哦，就是讲会小块戆的，吼、哦，还是讲吼小块感觉讲，这个四肢吼、哦、有小块麻麻，吼、哦，拢爱来注意哦。再来就是心肝疼，吼、哦，心肌梗塞这是较严重的啦，因为吼、哦、有人就是心律不整。好、哦，但是啊，就是会造成哈、哦、这个休克的问题、猝死的问题，啊，佮有咱的肺血哈、哦，现在栓塞，好、哦，就是讲有的人吼心腔会疼的，也是讲吼、哦、你配痰吼、哦，有当时啊有出血，迄种爱注意哦，这唔是吼、哦、小事情哦，所以吼、哦、爸爸妈妈，恁的家己即个吼身体吼、哦，你若讲小看甲平常时啊无啥共款，咱都一定爱来保养。而且吼，上好的保养就是隐肌酶，因为隐肌酶吼，咱的血管是规全身上下的，吼全身上下的，你不管倒位弄血管，拢一定爱有血疏散到遐所迄个所在，所以讲吼，唔管哪弄，咱一定爱有靠一个隐肌酶来咱做通透，和咱的血更加通，吼更加流畅，吼更加流畅。你来看哦，咱的吼这个血栓。咱血栓吼，咱食隐肌酶，伊唔是甲去除掉尔啦，伊是甲养掉哦，吼，唔是甲伊吼，唔是甲赶走哦。你一般来讲吼，若有血栓这个物件吼，伊会使甲养掉。你若讲甲伊呐，甲去除，甲去除，伊是甲刷去别位去尔。但是咱的这个隐肌酶是甲咱的这个血管啊、血栓的东西会偷偷甲养掉，养掉变做啊啦，一般的疼安尼啊无，安尼养掉吼，然后吼这是正常的吼，正常的血液吼安尼输送。所以讲吼，这个隐肌酶为什么好人足侪人足介意的？因为伊就是会使降低很多心血管的问题嘛。哦，心血管的问题是 一般即马现代人吼，很常出现的吼，因为吼，真阵啊嘛，足侪人吼，拢是心肌梗塞哦离开的嘛，所以讲吼，即个隐肌酶

平常时啊的过好都无这个问题，吼、哦，所以讲吼、哦，爸爸妈妈那买吼，赶紧来甲把握一下，有大组小组拢无要紧，你若唔捌食过小组，会使吼带一组回去，你先吼、哦，这个厝内底吼，你若讲你本平常时啊，你都有咧食保养的，一组一定爱扎一组啊。哦、一定要扎一组啊！吼、哦，吼、哦，你若讲平常时啊，吼，若是讲吼，这个变天的时阵，就会安尼会记的，吼、哦，耳耳健康会记的。要是讲吼，你这个脸色会发白的，吼、哦，较会安尼戆的吼。要是讲吼，脚手会冰冷的，要是讲你走路较会喘的吼、哦，这拢爱来吃。肩胛头较有酸痛的，啊是讲你检查体检的，这本来就有红字的，吼、哦，有甲火有关系，吼、哦，拢爱来吃这個。啊，佮有睡眠无好的。哦，我都困眠，一觉到天亮诶嘛，爱来顾哦，吼、哦，有当时啊，这吼、哦，这嘛是会影响着哦，啊，搁有久站久坐诶，吼、哦，脚会麻诶，吼、哦，就是咱吼、哦、就血路袂顺嘛，吼、哦，所以爸爸妈妈，若要搁继续包，咱算卡继续卡。

0: 哎，谢谢，
1: 哎，谢谢，感谢爸爸妈妈。
0: 来哟，卡线哦，哎呦，我妈。我妈、
1: 啊，那个是你妈妈、
0: 哦？对，我妈妈。
1: 哎呀，名字、哎、唐伯虎，那爸爸叫唐伯虎喽。哎，
0: 伯虎兄，秋香，秋香妈。
1: 哦，秋香姐姐。哎、
0: 我爸爸是八十七线。
1: 八十七，哎，名字也好哎。哎，对啊，很特别的名字。对，嗯、哎呀，陈线给你。
0: 来，进来哦，爸爸妈妈，进来。赶紧过来卡就算了，来卡线一下。
1: 是的，是的，哦，今晚
0: 因为我们还会开放给大家，赶快来打一下。
1: 对，
0: 對對
1: 對對因为都收集在电脑里面。
0: 对，没错，没错。
1: 赶紧卡，
0: 嘿，有卡有机会啦。啊，既然看卡加来对不？够唔卡？哈，哎呀，都没有给恁机会啊。
1: 那你别个摇出来咯。
0: 对啊，别来摇啊。够
1: 几磅的电？够几磅哦？
0: 二四二四五，够五个？
1: 够
0: 五磅？六磅？六个位置，今年啊，五个位置，四个
1: 啊，不是干那安尼哦，
0: 四个
1: 卡电话
0: 哈，对对对，
1: 掌声的拢有哦，还佮咱支持的嘛拢有哦，
0: 对对对，二二三，见见，哦 ，OK OK，
1: 哇
0: 哇哇，哦哇哇哇，谢谢大家，哦呵，老师来摇几个呀？
1: 来摇下去，摇下去。
0: 摇下去，
1: 对啊，
0: 到底要摇给谁呢？
1: 摇
0: 啊！陈安安姐来，
1: 我来喊吗？不好意思啦，啊、来，
0: 你想搞谁啊？我来哇，你来谁？
1: 我都很少摇。
0: 没啦，你真好摇，
1: 对啊，
0: 真好谁的呢？
1: 我用这个方向试试看。
0: 哦，
1: 对，
0: 你应该上没救出来呢。
1: 有，好像四颗五颗吧，
0: 四五颗呀？
1: 对对对，哦，忘了，
0: 哦，哎。公司嘛，足侪拢。
1: 哎，这个咕溜咕溜呢？
0: 咕溜咕溜。
1: 哎，咕溜咕溜，咕溜咕溜。
0: 咕溜好啊！
1: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哎，好了好了好了，没有叫你再这么回去。
0: 哎，太贱了，胖胖呐。
1: 哎，咕溜的就拍就拍砸了呀，你知无？
0: 啊，就是咕溜，唔知新菇爱用咕溜的物件。
1: 咕溜咕溜，
0: 沐浴乳的骨骨啦，吼，来。三，哎，
1: 我用较轻的。
0: 你是咩啊？
1: 没有啊，我在还在试手感啊。
0: 啊，未开始啊。
1: 无好，好，你画，你画的时阵，我起来的时阵较准神，好不好？
0: 好，三、二、一，停。哎呦，这什么啦？新店的，
1: 来我查姐，
0: 查姐，查姐，
1: 来查姐，来
0: 七三九七九，
1: 七
0: 三九七九，
1: 七三九七九，七三九七九，金玉姐姐，
0: 金玉姐，金玉妈妈，
1: 金玉啊，
0: 金玉妈妈有在看
1: 吗？金玉姐姐，金玉姐姐，
0: 有无？赶紧卡就算哦，
1: 新店的，
0: 带给你摇哦。
1: 后三尾是空八八，
0: 空八八，
1: 金玉啊，对，住你新店的，会不会睡着了啊？
0: 金玉妈妈，
1: 会不会睡着了？
0: 不知道呢。
1: 哎，好你摇好啊，好你摇啊。
0: 无起来要摇。
1: 好你摇啦。
0: 我要摇看卖哦。
1: 伊老来时，这个有准成无？
0: 哦，
1: 有无？还是要等你起来再来摇？
0: 应该是无起来。金玉妈妈，
1: 可能睡着了。
0: 嗯。要过三十秒啊呢。
1: 好，哎，先讲我好哦，这有准成无？
0: 好啦好啦。
1: 这有准成哦，这有是，这有准成哦，这有准成哦。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金姐姐，
1: 无来啊！
0: 哎呀，你哪有来？当客木一路讲，安尼没
1: 有？没有，没有，
0: 秀起来了。
1: 好啦，那无就来听歌啦，来三首歌曲给大家。
0: 好，来，端来这首歌曲，优美姐姐，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1: 哦，想你呢，
0: 是在想你啊。
1: 今天一波落雨吧？
0: 下了好几天了。
1: 对，
0: 有啦，今天还是有下。我从台北赶回来的啊。
1: 哦，
0: 哎呀，赶回来，
1: 台北下很大，
0: 沿路还在下雨。对对
1: 对对对，下很大。
0: 好。
1: 后来追上的慧春妈妈巧合，
0: 是的，再来一首就是合唱歌曲，别怕痛。哎呦，德进哥哥你还没困哈？
1: 来三首歌曲喽，
0: 好来听歌喽，卡电话喽。来，谢谢刚才是我爸爸妈妈，来带来这首歌曲，优美姐姐来安排这首。天在下雨，我在想你，跑下赶吹的去喽。好，圆圆姐姐、秀玲姐姐、秋香姐姐，还有罗尚姐姐、美琼姐姐、锦信姐姐，还有丽儿姐姐、明伦哥哥、三井哥哥、宪成哥哥。

0: 谢谢丁队，还有三姐哥哥、罗萨姐姐、慧纯姐姐、美纯姐姐、德清哥哥、连真姐姐，还有美玉姐姐、丽儿姐姐、美慧姐姐。
1: 来巧合。

0: 谢谢廖妈妈妈，谢谢郑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您。来，再来就是
0: 合唱歌曲，
1: 要爱就不要怕痛。哎，来，宝钗妈妈。
0: 那我要爱又要痛，怕痛。谢谢明月大哥、圆圆姐、罗莎妈妈、宝钗妈妈、林黛姐、传音姐。

0: 廖妈妈妈，谢谢郑妈妈，谢谢林黛姐、詹晴大哥、袁袁姐，好、哦，谢谢云初爸爸、云聪爸爸、罗萨妈妈，谢谢哦，慧楚妈妈、丽儿姐、林小姐。
1: 我怕说了你不懂，听了难沟通，怎么还让我对你的心扑通扑通？
2: 我不是。

0: 姐、三井哥哥，再请到两边啦，还有玉玲姐。
1: 谢谢，感谢大家抱我声。今天有单元，
0: 是的，
1: 有如痴如梦，咱来看一下如痴如梦哦。
0: 如痴如滴，
1: 如痴如梦哦。啊，听啊，看完要来听歌哦。
0: 是的，请单元喽。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哎呦，老师啊，哎，你看看新闻，伊讲有挖到一个什么石器的什么时代遗迹呢？
0: 我看，
1: 对，哦，你看，
0: 挖到一个原始人，哪不也造的？敢全国拢抓不到，哦，还佫你找迄人呢？
1: 哎，老师。咱家离
0: 遐足
1: 近嘞，伊
0: 敢会来哈？你啊，门锁起来，门锁。
2: 好搞笑，好搞笑。啊，我做妖的啊，小宝就要食嘛。
1: 哎，
2: 食嘛，我要食嘛。
0: 我讲哎，哎，这润宝宝，润宝宝听无？润宝宝，老嬷嬷，润宝宝，不好吃。
1: 好赞。啊？我细皮润肉。
2: 细皮润肉。
1: 哪可能啊？
2: 你拢搞我煮票啦吼！你这现代人吼。我白跳我的厝，我今嘛吼流落街头，我今嘛吼要吃恁来报仇。
0: 阿娘为恁满呢，咱本是同根生，你嘛是人啊，你是古早人，你原始人，我嘛是人，我是文明社会人嘛，对不对吼？
2: 我唔愿意啦吼，恁吼就是安尼吼，我们部落吼世世代代吼拢是拍了这个行为主，吼，恁今嘛吼安尼，我白跳我的迄个树篮啊，你看今嘛的形变到这样细只，哦，怎么出得饱？哦，
1: 所以你才叫小。
2: 对，
1: 啊，这鱼不是安那，这是在这里变种的
2: 哟。饲袂大安那。
0: 啊你无你即摆，以前拢食熊，啊你即摆就替食人，啊即摆你食几个人啊？
2: 老实讲啊，我着即摆唔敢下手啦。啊唔过吼，恁就是第一个啊。
0: 嘿，叫小宝哟。我讲你人吼，虽然面乌吼，佮看起来真善良。我讲有一句话你捌听过无？人肉咸咸，哎，食了中风，无食。知无吼？所以吼，你应该啦，你即摆应该听老师甲你讲，你爱奋发图强，卧薪尝胆，爱甲你的部落复兴起来，来知无？你坐下，小宝来，你较透气人，唔捌读过书来，我讲一个历史上足出名的故事互恁听哈。这个故事听完了吼，小宝啊，你回去啊，你的部落啊，你的对你的族人都有一个交代啊，因为哈，因恁就是无受到这个文明的教育，即句叫做卧薪尝胆。就是人倒伫咧茶顶馆，伫食迄只蛋，哦，你甲想象，蛋是非常苦的嘛，哦，迄种，譬如讲，吃苦耐劳，就奋发图强，多强迄种感觉，这是来自这个《史记》这本册当中，这本册内底越王勾践世家当中啊，有一篇故事。

0: 书非常好。嗯，伫春秋晚年，吴越、吴国甲越国这两个人在相争，争来争去啊，有一届啊，越王勾践去有吴王夫差给打败，啊，就掠呀，掠来掠伊甲关伫个这个桂枝，坦白讲就是他在浙江省啊。
1: 所以我做小的，伫个五万年前迄个旧石器时代吼，迄个浙江迄边吼，就原始人、建德人离开咧行，我嘛常常去遐泡茶。
0: 啊，因遐有泡茶哦，太高干了哦。但是啊，尾啊吼，吴王夫差就当作勾践已经破呀，即甲这个勾践来释放哦，等于越国。
2: 哦，释放，
3: 哎，释放。
2: 你对敌人好，就是对家己残忍哦，佮甲敌人放登去哦。
0: 是啊，啊，
1: 过时我吼，我就甲煮来食。
2: 喂，我笑你干。
0: 对，因为小宝你也不会大啊，因为吼，这个勾践佮比你比较大。越王勾践了吼，伊等于伊到伊的这个叫做越国了吼。伊还佫无袂记哩，伫个吴王夫差遐所受的屈辱，所以伊逐工啊，伫个伊的这个厨房当中，伊唔那是坐咧，也是咧困，拢咧看这个蛋，哦，看这个蛋哈，看这个蛋，嗯，伊啊有当时啊食饭啊，佫想要佫转一下，哎呀，真苦，啊，伊用这个勉励家己，千万莫袂记哩这个桂枝之词啊，
1: 哦，够恐怖的！这个勾践比我更加野蛮。
0: 但尾啊，勾践吼最后复国嘛，伊等于越国怕都等于吴国，把这个吴王夫差啊，给灭掉，血耻成功。尾啊，这个故事啊，都人家浓缩成卧薪尝胆啊。所以啊，小宝，
1: 哟，
0: 跟你讲这个故事，是不要你等于你的部落，哦，跟你的部落振兴起来，哦，啊，然后这条上，这个我透早对地点这，哦，
1: 感谢你。
0: 啊，对啊，你等于了吼，你。
1: 哎，
0: 用嘴啊！啊，本来这我本来是要录小节呢，哦，我要叫伊悬梁刺骨，要叫伊卧薪尝胆，哎，好啊，读者啊！
2: 啊，你哎，太好了，哎，你紧提转，紧来，你
1: 感谢你呢吼，啊，你当给甲我讲一寡吼勾践的故事。
0: 好啊，我勾践多少事啊？不然呢，你第一你新来，佮毋捌读过书，课后老师来补充，卖甲你收钱啊！
2: 还有课后补充。我要去，
0: 不然你不大，你不大，你这样，我出来哈。
2: 是讲咱都无交册钱啊，打扫好了，算了。

0: 谢谢，
1: 谢谢，来，
0: 是，
1: 好来，连耍，
0: 啊
1: 来唱歌，
0: 啥唱歌曲吗？
1: 四首，
0: 四首歌曲，
1: 四首歌
0: ，OK， 爱
1: 不妙吧？直接
0: 唱哈，
1: 哎，直接唱
0: ，OK， 来，卡帕彭阿龙。
2: 是歌词先给我，你看来不及了。来，言之，言之爸爸，好来，老杯。你们不知道怎么放吗？哎，谢谢秋香姐姐。这首歌听了你脑感动，请你敲一通电话。

0: 有钱也无地位。
1: 来，所以万丹的郑妈妈淡水无色。谢谢丽娟姐、康盛爸爸啊，谢谢颜之大哥、林黛姐、三井大哥、罗莎妈妈、明月大哥、美球妈妈、宝灿妈妈、郑妈妈、舍得的花香、丽儿姐、传玲姐、罗莎妈妈，谢谢哦，宝灿妈妈、宝爸宝妈、玉玲妈妈。

谢惠珠妈妈、碧红妈妈，谢谢秋菊姐、秀琪妈妈，谢谢玉林妈妈、三井大哥、文松爸爸，谢谢姚丽儿姐、丽娟姐、严志大哥，谢谢哦吼，郑妈妈、罗莎妈妈、宝爸宝妈、玉林妈妈。

谢谢德清大哥，谢谢哦，谢谢那内慧楚妈妈、美琼妈妈、玉林妈妈、罗萨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多包容许多哈，谢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挂掉老花草地大哥，来，老师。无人知影，老阿妈，哪会拢伫落雨的暗暝，一个人看着雨水，一滴一滴对厝下滴落涂骹，看到目睭微微，目屎那亲像雨水。我真想要问老阿妈，你到底是在想啥？你的心内？到底有啥秘密啦？老阿嬷外头惊，予人看到伊目尾的表情，伊讲无啦，啊，这雨哪会拢落袂煞？有一天，雨水同款是落几下，我看到老阿嬷又搁坐伫门牙口，伫咧看雨，我轻轻甲叫。无印象，伊的手里揢着一张真旧的相片，相片的迄个人，就是老阿妈过去的老婆。老阿妈看到一面的雨水，目睭开开，带着笑容，伫天还袂光的透早，甲伊的老婆做阵。配色的鸳鸯被，搁指甲真整齐。半夜的梦达，替老阿妈暗藏着真多思念甲悲哀。原来老阿妈的目屎，是伫咧祈求伊的老婆，着爱会记你来甲我带。雨水一滴一滴滴伫涂骹，老阿妈讲。这是老的脚步声，我今仔日才知影。

0: 来。
1: 来，所来中和的民谚大哥，给你安排三年古情日本歌曲。谢谢秀玲姐、罗萨妈妈、三井大哥、宝菜妈妈、丽儿姐、美琼妈妈、明渊大哥，谢谢颜志大哥、丽娟姐、二九一好朋友，谢谢哦，宝爸、宝妈、碧玉妈妈、玉环妈妈、传玲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美惠姐、丽华姐，谢谢大家啊，转玲姐，感谢。
1: 阿姨，谢谢，感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掌声陪伴。

0: 看哈，啊，两点钟的时光，两点钟的时间嘛，真紧就过了。
1: 是的。
0: 好，来，好，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
1: 是
0: 空九几一
1: 一三四
0: 一三空，这是德宝电话，
1: 电话卡好通哦。
0: 谢谢大家哈，后来
1: 心仪的。
0: 哦，来安姐等位，
1: 我都不用了，报心仪的，
0: 没关系
1: 的，直接报心仪的，
0: 没关系，
1: 直接报心仪的，来心仪的，
0: 0914182838，
1: 嘿，
0: 控九一四
1: 一八
0: 二八
1: 三八，
0: 对，这是咱心仪等位，
1: 兄
0: 弟，啊，那我身边任何需求哈，侬也是搞问哈，
1: 兄弟，电话卡好通哦，
0: 电话卡好通，
1: 你够支持哦，
0: 真正足需要的
1: 哈，真的，
0: 啊，安姐哈，就咱的暗时六点。哦，啊那暗时六点吼，食饭时间，恁会使吼去改修改修看一下，
1: 吼
0: 改看一下哈。
1: 谢谢你们，
0: 感谢大家，明天10点见。

0: 时阵，真话拢闭伫房间，闹个冻袂掉。
1: 不过听讲伊入围迄天吼，宣布公布入围那一天，手机放在口袋里面一直震动，然后一直震动啊，震动会干扰到。小中中嘛，啊，那时候想说啊，这建勋一直准嘛，不是办法，那跟着写春节的时候来个小中中的代志解决起哦，
2: 老个贵的，马赛马赛马赛，对对对。
0: 一段台湾伊嘛故事，林明良想要再战三米三日，陈立成不落，带因人来 PK。
3: 当年哦，伊家还袂出道的周杰伦带入去唱片公司啊，而且咱今日要唱的《三明三日》，就是因两个早期合作的作品。
4: 那《三明三日》呢，我少年的时阵绝对

0: 绝对无困难。但是现在呢，我不敢说。
1: 老师，你怎么在节目上暴露说你不行呢？
0: 你这个女人哦，我咧讲哦，你应该是想换另外一个所在哦。莫怪恁翁安尼哦，最近挂赛事看得出来。
1: 请阿拉伯哦，你改比看卖啊！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天文，
2: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多温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龙威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3: 哦，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基酶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1: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3: 我食真久啊嘞。
1: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尖头啊，迄个所在乌色，即马真翻白啊。
3: 嘿。
1: 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3: 嘿。
1: 啊，你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咩？
3: 我讲咱拢在食，两个拢在食，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4: 暗时好困哦。
5: 我真袂敢听，我慢嘞。买来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一点煞不错，听是要会听，啊黄沙有影有够好。
6: 这了本来少的吧，你要米吧？
7: 你有在吃无？
6: 哦，我吃三刀去啊。
7: 你吃了安那？你家己讲一下来。
6: 我吃了，后后边本来高旺，有一点袂听，啊什么拢袂听？
7: 拢袂听对不对？够厉害对不？
6: 对对对对。
4: 这个隐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马，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即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即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即个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

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姿美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当。

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拜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这就是足明显的，这就血路无好。像这萧大姐吼，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吼，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因姊妹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因姊妹，食两个月过了就剩200.8啊，哦，2啊6变200.8，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啊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因姊妹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因姊妹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因姊妹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一天两粒面姊妹，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面姊妹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因姊妹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盈是血糖更加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袂消，食两粒因姊妹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紧啊？啊胖紧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因姊妹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即、這个翁妈妈吼，即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头壳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拢一工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因姊妹了，即摆嘛袂佫疼，嘛无哩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因姊妹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共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一粒即卡伫个血管边啊，即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的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卡囝在过尔，所以才会造成啥？才会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痛。啊，若塞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的时阵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的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这咱的观众朋友，若开始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这缘分听了，我咧甲你介绍，你着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诶，骹手尾会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节硬只会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度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骹会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自行哩。哦，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嘞，血路捌塞掉嘞，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
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老弱爱人甲你切。你若无想要过即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

0: 用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的预防，保养就是最好的预防、哦、所以你要吃什么东西，吃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现在目前最最流行的专门的这个、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和体液里面这种酵素把它抽出来后把它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里面本来就认为豆粉有外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隐脂酶就是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啊、这个树本胜一郎，他跟这个坐轮椅坐几年吃隐脂酶，本地没有隐脂酶之前他坐轮椅、哦、吃隐脂酶之后吃吃半年以后我就打高尔夫球，这是医学奇迹啦，但是你不要不相信，我们人不要提起，如果对到健康的事情我们不要提起，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尽量去相信，因为这只要你吃得起，我们不要发生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最大的慢性，这是我们日本的专利外形的这个豆棍，这是要特别来饲的，这不能不能黑白饲的，不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他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让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一氧，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吃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把咱血压，把你降落来，佫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讲吃这个就保证有效啊，哦，这吃这个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氨甲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咧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送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即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要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让你血会当顺时，血压、糖分拢给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客新卡新额，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给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919来，为你我嘉莹你好。
1: 哎，嘉莹。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我在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卡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3: 报国小组一组。
0: 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3: 哎、
0: 欸，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来，6个8线，甲下者来，你要陈太太。
4: 有啊，手麻有效无？
0: 足有效的，手麻足有效的，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的，来，古大哥你好。
3: 好，小组。
0: 好，来，小组的，来，小组7盒啊，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3线的3000的，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组小组的。好，来，等我一下，5线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改青岛大姐，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的甲下姐3000的来，为你好来红油大哥，大组小组的，好来我有5线甲下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组甲下姐3000的甲下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5: 大组
0: 的，大组的来61线的来，你好清福大哥你好。
6: 哎、
0: 大组小组的，
6: 大组
0: 我来讲，小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家己，你阿咪啊？
5: 你讲当时要我
0: 去？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3线来拜四，来2线啊，下一个来，瑞雄大哥你好。大组小组的，
7: 尹志明大组。
0: 好，6个4线，尹志明大组的来，吕大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8: 我
0: 要小组。好，小组，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盒3000的，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盒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的，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后摆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9: 你好。
0: 大组小组，好来，6个4线，大组小组拢随在恁来。

0: 杨大哥你好，你们大壮先生，来啦，变爽啊，下姐，你啊，叔叔姐，
1: 我是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姐啦，高帅啊，下姐来，你要来，徐小姐你好，
2: 哎，
0: 你大壮先生，
2: 先
0: 生，好来啦，七十帅啊，下姐来，桂芬姐你好，
3: 肯定啊，转帅卡，
0: 好转帅卡来，下姐，下姐来，你好林丹丹你好。
4: 嘿、hey, ，我
0: 大组，因为大组你较早上车嘛，提十二暗尔，无可能有十三暗嘛。今仔有买到，一人拢加一盒给你。但是今仔过了哦，咱就倒转来六盒三千，十二盒五千，啊，知不知吼？今仔去了吼，来，你的庄园大哥，庄园大哥再个定价一下来。哎、欸，小梅姐你好，
5: 哎、欸，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五十五线大组的，给小姐来，高大哥，
6: 大组的，
0: 大组的啦，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6: 哦，我
0: 食过两年咧，食过两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7: 哎，四十一年吼。
0: 哎，你带你买偌济？哎，
7: 大组
0: 来，我七十块紧甲下者块，而且数量点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6: 嗯。
0: 哎，青青大哥。大组的吼，唔是大盒的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十三盒五千，一盒剩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剩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好，我加盟你好，慧珍姐你好。大组先走的。慧珍。
8: 喂。
0: 哎，买大组先走的。好，来，六十一线的先走个，下者来，你好，新奇大哥。
9: 哦，一桌啦，大桌。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吃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脚麻手麻，也袂变变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三个月过了，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唔捌买过七十三千的啦，较早嘛无迄个十三五千的。大壮先生，
10: 银姊妹，
0: 好来，好银姊妹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11: 嘿，
0: 大壮先生，
10: 大壮，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阿碧啊。大壮先生，
11: 喂，
0: 没大壮先生，
11: 先
0: 生，好来，25线三千的来，对，古弟哦，
6: 大壮
0: 哦，大壮哦，卡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人，哎，报国大哥，
12: 报我先做一
0: 桌，好，先做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13: 嘿，
0: 大壮先生，
13: 先做
0: 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要陈太太。
14: 有啊，手麻有效无？
0: 足有效，手麻足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个。来，古大哥你好。
13: 好，谢谢。
0: 好，来谢总，来谢总，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15: 喂。
0: 要大哥谢总。
15: 谢总。
0: 好，来53线三千个个谢姐，王太太你好。大壮先生，
16: 跟大壮，
0: 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为你要跟青岛大姐，大壮先生，好来，三千个个夏姐，三千个来，为你要来啊，红友大哥，大壮先生，好来，我58线个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总个夏姐，三千个个夏姐来，你要来，秋香姐，你要大壮先生。
17: 大
0: 主的来，61线的来，你要庆福大哥，你要。
18: 哎，
0: 大壮先生，
18: 大壮
0: 我来讲，细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家己，你阿咪啊？
17: 你讲
0: 当
17: 时要我收？
0: 敢那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下二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要。大壮先生，
19: 尹志梅大壮。
0: 好，来个四线尹志梅大壮来，吕大姐你要。大壮先生。
2: 我
0: 先做，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的，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后摆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5: 你好，
0: 哎、欸，大壮先生，好来啦，七串大壮先生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哎、欸，大壮先生。来啦，变爽个夏姐，你啊，叔叔姐，
1: 我是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个夏姐来，你要来徐小姐，你好。
2: 哎，
0: 要大壮先生。
2: 先生哎。
0: 好，来啦，七十帅个夏姐来，桂芬姐你好。
3: 肯定啊，转帅卡。
0: 好，转帅卡来，个夏姐来，你要林丹丹你好。
4: 嘿，我大壮，
0: 因为大壮你较早上车嘛，提十二暗尔，无可能有十三暗嘛。今仔有买到，一人拢加一盒给你，但是今仔过了哦，咱就倒转来六盒三千。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的庄园大哥，庄园大哥再个定价一下来。哎，小梅姐你好，
5: 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给小姐来，高大哥，
8: 大组的
0: 大组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0: 我食几廿年
1: 咧。食几廿年啊？吼，那春良姐你好。
2: 41年
1: 吼。你要偌济？大组来，我七岁，今个写一个，伊这数量得要无啊？我先来讲哦。哎，金星大哥，大组的吼，唔是大盒的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500，一盒剩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剩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好，我加盐料，慧珍姐你好。大组先走的。慧珍，哎，要大组小组的，好，来六十一线小组的小姐，来你好，新奇大哥，
3: 哦，一组啦，大组，
1: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好睏，也袂脚麻手麻，也袂变变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肺梗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三个月过了，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都甲你挂保证到这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唔捌

0: 哎呦，不简单呢哈！
1: 是哦，又见面了，
0: 抱病上场啊！
1: 啊，那人都有点感动。
0: 子琪怎么了？怎么了？到底？
2: 长请伤少，
3: 没什么事。没，
1: 伊人讲请伤少啦，
0: 没什么事，整晚都在
4: 做，
0: 都
4: 没什么，
0: 整晚都在做，没什么事，
1: 做梦，
0: 做梦，
3: 是都在做，是都在听到那个火车打呼的声音，
0: 火车打呼的声音，那就是您不对了啊，好不好？整晚都没睡，哎，都是因为嘛。啊，今天状况比较不好，但是呢，还是抱病上场。
4: 对啊，听不出来。
1: 很不错呢，你不讲脾气不能再。
0: 对他而言，算状况不好。
4: 标准比较高。今
0: 天用三声功能的唱名哈，所以哈，大概安尼可以了哈。这一个月来，哇，我们在大力电视台
1: 真的呢，
0: 力捧的，哎呀，这条歌古井用南邦一帮。用南邦嘛。
2: 这个球星
1: 卖出来。用南邦，我们球门
0: 打。英南啊，英南啊。英南梦
2: 旧情永难忘啊，
4: 永难忘啊，
0: 古情英难忘，
1: 古情啊，
2: 对对对，
0: 古情，
4: 因为前面不爱讲，
0: 古情英难忘哦，这
1: 才不简单呐，
0: 才艺老师写个的歌名都拗口
1: 啊，但是真好听，如听是如何听
4: 哦，对
0: 啊，我咧转场，我交代啊，这几年啦，无人来，拢帮恁咧。
4: 主要是好听，
0: 对。哎啦，好听啦，尤其那个副歌哈，来，和你一届机会来，副歌是啥？副歌
4: 啊？没、欸，我忘记了。副歌。
0: 你要唱什么？
1: 最后一句啦。
0: 我对要唱，你不要唱。
1: 古琴。
0: 如果真的感情，既然受伤，古琴应哪么？观众也要请，这么震惊
4: 哎！对啊，真的很好听，很洗脑。
0: 过来转场先，这个天花板嘞哈，
1: 好，
0: 待我哎，超级进行秀来帮我们啊打这首歌好不好？
1: 好，
0: 好的，
1: 是，待会见。
0: 你们帮跟滚，
1: 滚吧，
0: 滚吧，
1: 谢谢，
0: 没让我滚，
4: 谢谢。
0: 来，欢迎两队的队长，
4: 欢迎队长，
0: 来哦，
4: 白队跟红队的队长，
0: 感谢，嘛感谢咱一条根啊，阿兰这个市的院长，
4: 白队这边，
0: 感恩赞助哈，啊每个参赛者都送他一瓶，
3: 红队这边，
0: 哎你白队啦，这边啦，就那种习惯那个习惯的白队请红，红队请白
1: 了哈，
0: 来这个红队了哈，来给大家问候一下，
5: 各位大家好，我是陈老师，陈忠桥老师，哎。
0: 你是陈冲桥老师，你骗鬼的没假嘴。哦，你讲我清楚，我是陈冲桥老师。
3: 讲较紧的啦，
0: 没啦，
3: 嗯，你学生啦，
1: 你讲话较慢啦。
5: 我这队的就是超越，对，要超越自己。
0: 哦，
5: 对，
0: 没有超越别人，超越自己而已哈。
3: 很正面的，
5: 超越
0: 白
5: 队。
0: 哦，超越白队，
5: 对对
4: 对。
0: 你应该超越前面那个红队，他都爱鬼鬼票。
1: 三百多，
0: 你爱去公园也卖股啦。
5: 我三百五十几票。
0: 系啊，你可真系无超过三百，我以为我咧个单又咧讲，真正。
5: 我为着要来遮，张美龙困未起。
1: 你嘛无困哦，
4: 你嘛咧做
3: 跑起
0: 来。啊，我入去房间困困咧，
1: 真会困。
0: 困好再出来唱啦。嗯，来排队。
1: 哎，你好，来啦，来啦，来自己来，
0: 听说是你跟他
4: 是我的那个姨婆，
0: 姨婆，
4: 对，
0: 那边是十八岁就结婚了，
4: 是吧？很年轻，真的看起来。
0: 对啊，姨婆，
1: 你比较像
4: 从小我就觉得很漂亮，
1: 你比较像姨婆。
0: 姨婆住哪里？
6: 冈山。
0: 啊，冈山呐，啊，阿公店呐，哈，
6: 啊，
0: 冈山呐，那一个水库哦，
4: 冈山水库，
0: 对，那你是内裤还是外裤？
4: 你要哪？
6: 我们在冈山市区。
0: 哦，市区的，不是内裤，也不是外裤，
1: 不是，
6: 不是，
1: 算外裤啦。

0: 啊，因为内裤就是，哎，到底是最口来宾、啊，外面水库以外的，
1: 俗称
0: 外裤，
1: 水库里面，你就要洗。
2: 你不同意？
1: 还认色狐的，你拍的，是不是水库里面？
0: 我搞混淆，我跟观众朋友听不啊。
1: 好
0: 啊，
1: 那样、啊，好了，
2: 对对对，
1: 讲这个不苟言笑哈。
2: 不苟言笑是什么？
1: 不跟狗讲笑话，
0: 不叫你跟倒讲啦，快点，
1: 天哪，
0: 你还倒讲啊？
1: 讲两句啊？
2: 做菜
1: 呢？
2: 做菜？对啊，我是最菜的。
1: 啊，你是因为他才爆，是因为他才爆？
3: 我们是因为那个
1: 他才来爆，要不然以前都没有在看119，对不对？
3: 对对对，
1: 你看，
0: 对啊，对啊，确实。
2: 现在呢？
1: 现在呢？
3: 现在
1: 知道了
3: 哈。主持人就会来看，
1: 是因为他，
0: 真的？
1: 那他有什么好看的呢？她很漂亮啊，你比较漂亮，我觉得
0: 比较漂亮啊。
1: 对啊，你也是原住民吗？
3: 啊，不是，
1: 不是哦，
3: 我是外省人。
1: 那你是为什么是啊？姨婆不没有没有关系哈。姨婆，
3: 她的阿公是，
1: 她的阿公是原住民，然后
3: 阿公，
2: 然后我外婆是四川的。
1: 哦哦，你们家好乱哦。
0: 很
1: 反正大家一家都是人哈。来来，我们来首先红队呢。陪你，我跟你讲，
4: 红队第一组吴明生带来好听的歌曲，先讲的志气。
1: 来，我你啦哈，你敢先讲啊？
5: 先讲啊，
4: 先讲啊，
0: 听一下。

0: 哦，哎、欸、啊，这首歌是谁的歌哈？
1: 杨哲，
0: 杨哲啦哈、哦嗯。哦，你徛中啦，你徛注注意啦 ，C 位啦，
2: 你知道吗
0: ？C 位，你知道吗？
3: 四月所在就可以啊。
1: 哎呀，最见位置。
0: 哎呦，太厉害了！高凌风讲一句话啦，我在哪边，哪边就是中间。啊、你头头一届咱大力电视台啊，哈、
1: 欸，三年前有来过，
0: 三年前，三年的古井，哎，你个向来，你个向来，太太，好啊，参加噻。
1: 三年前的时阵，听讲佫有发生个，哎，对话去，
0: 对话去，对话，你是参加多一个节目，我了解一下。
1: 我之前我你是只主持我来，哦，
0: 无啦，你参加多一个节目，你唔知吗？
1: 无啥节目，
0: 无节目，
3: 无啥节目。
0: 啊，你徛伫门口，门口唱啊？
1: 不是，啊，今日就是咱这个。
0: 无啦，我是讲你三年前啦。哎，尴尬。啊，像主持诶。
1: 你主持，
0: 我主持，
1: 把他上主持。
0: 伫迄边吗？伫迄边是？伫遮三年前。歌唱大联盟吗？啊，歌唱大联盟，你们俩有主持不？我主持就刚进了这帮人
3: 啊，
2: 还是海峡那个
1: 没有在在这里啊？
0: 啊，无就是你的闽歌赛吗？啊，是啥？
3: 不要紧 ，OK，
2: 海峡，海峡，
0: 哦，那个闽歌赛的，海峡两万的啦，哦，
3: 两万人，
1: 正常就有一千多人，
0: 一千多人，好，好的，安尼看一下，
2: 谢谢，
0: 破万了啦，
3: 好听，感谢你，
0: 好听了，
3: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好，海峡两万的，好。来，阿姐嘛，白队一万两。
2: 来，谢谢我们欢迎白队第一组如意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我你敢不敢？
0: 您一博了哈。
2: 对。

0: 哦，
1: 太高潮嘞！
2: 厉害啊！
1: 哦，一波赞呢！
2: 哇，说真的，我第一次听到我一波赞。
1: 这样给，
3: 我也是搞不太清楚，你的一波是恁
1: 诶，上面人诶，上面人，
3: 那个关系图画一下。
2: 那是我外婆的妹妹，我外婆是排第一嘞。
3: 哦，外婆的妹妹啊，
4: 外婆是大姐，
2: 对，是大姐。
3: 那你外婆，外婆是不是原住民吗？
2: 不是，她是四川人。
3: 那原住民到底是谁？
2: 原住民喜欢外公。
1: 外公
3: 哦，你外公是原住民啊、哦？
2: 对了对了对了。
3: 哦，破案了。
2: 对，问外公搞，问外婆怪去。哦，
3: 那样那样，好了。啊，你讲叫怪？
4: 无啦。
1: 无啦。
3: 啊，你讲怪无？
4: 啊，
3: 无。啊，无到底是安怎？你讲清楚啊，到底。
4: 正常就很正常。
3: 正常怪啦，无无无特别安那怪啦哈。哎
5: 啊、全国的歌都是给怪
2: 对啊，
1: 啊，结果嘛，这样嘛，乖姐露手啊，
3: 乖姐都啊，阿盖都变怪啊，
1: 乖姐的，哎，
4: 乖姐的乖乖乖、
3: 啊，八个嘴啊，
2: 就是也很谢谢，就是我的姨婆这样，我的家人哈、哦，就是为了。鼓励我这样，然后我们从高雄开车来到台中，哇，
1: 都要告慰不牢固。
2: 对对对，
3: 我跟你讲，
4: 感谢您昨天听
3: 我。我跟你讲，有医保嘛哈，我跟你讲啊哈，这过路费啦，油钱啊，吹一套。
1: 吹，即卖够赚。
3: 讲啊，侪拢无哈，这较现实的物件。
1: 即卖有咧赚钱。
3: 加拢加讲诶，讲咧吹都啊，感谢啥？钱摕出来的，我来感谢，对不对？哎哈啊，安尼讲讲诶实在啊，对吧？我甲伊平时在讲诶。
4: 梦婷就友好诶，我知。
3: 安那讲，安那讲。
4: 友好。
3: 是举例说明之。
4: 乖。
3: 好，是举例说明之。是举例说明之。
2: 举例，
3: 没有什么例子可以举，
2: 没有什么优点。
3: 比如说，
4: 他很乖，他从小就很乖，又很懂事。
3: 除了乖，还是乖，
1: 还是
3: 你每天都吃乖乖。
4: 他也很孝顺他阿妈哦，他真的很孝顺他阿妈。
3: 好，
1: 谢谢你。
2: 谢谢，然后
5: 等一下，阿妈会自己上来说明。
3: 时间有限啦，哎，因为主管不及备载哈，不加再打广告哈。谢谢，
2: 谢谢，
3: 孟婷的姨婆，
2: 对，我的姨婆，
3: 来，阿丽。
5: 好，红队第二组苏永春带来好听的歌曲，敌人敌兵不敌心，来拍敌心。

0: 哎呦啊！你看，红堆都青红，对不对？
1: 开口都真好，
2: 唱
0: 歌
2: 哦，
0: 真正诶。
1: 那个感觉很好，
0: 他整个穿着真的是很有 sense。
2: 对，为什么头上好像
0: 你看看
2: 霓虹灯？
0: 对呀、啊，是这么霓虹，你喜会不会讲话？
1: 叫 sense， 你看我头顶霓虹灯，
0: 你要看的不要看。
1: 八转八，
0: 七彩霓虹灯，
2: 你真的是七彩的啊？
0: 无啦，哇，
3: 注意啊，
1: 二四。
0: 五种颜色，
1: 五彩而已啦，
0: 五彩五彩，无菜无菜鸟，干嘛无菜鸟？
2: 无菜，
0: 系啦，袂歹啊！你看，哎、欸，这个还穿蕾丝的，你看，
2: 一个穿丝袜，那个，
0: 你阳光啊，这个穿个丝袜的，整体的感觉啦。本身是学美学的吗？哎、欸，那麦克风该讲话哈、
3: 啊，没有，
1: 当用，
0: 真的吗？
3: 没有，
0: 都没有，啊，是凭什么？凭感觉吗？
3: 是要请教你一下
0: 哦。来请教一下，
1: 请教一下
0: 啊！天哪，
2: 好临时，
0: 突然间就有灵感了哦哦，该怎么穿就知道了。
2: 来灵
1: 来灵感，来
0: 请教一下啊！哦，哎，这美声的叫法比较好，
1: 连叫都这么好听呢，
0: 连。哦，刚才说
2: 拍的练
1: 歌的
0: 叫
1: 练
0: 叫，我们先
1: 练叫，拜拜。
0: 对，拍的拍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家丑不可外扬。
2: 哎，
0: 高群的，
2: 对对，真的。
0: 本身跟老师学的嘛，哈。
3: 哎，是。
0: 跟
3: 陈冲强老师。
0: 哦，我要提词一下，怕他讲错了，讲到别家了。
1: 请问华美街？
0: 有人学好多班呐，
1: 好像华美街。
0: 哎呀，华美街对。你敢啦，几老师呢？
3: 下一次可能又跟不同老师来。
0: 好的，没关系啦。
1: 什么意思？
0: 他有很多班
1: 哦，那我可以上课。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啊，德姐开搞咖喱。
0: 哎呀，
3: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特色。
0: 啊，我问你一个问题：是九班较侪，十班较侪？九班跟十班都一个较侪。赶快！赶快！哦，大家做清楚啊！啊，你上九班啊，上十班去嘛呢？
3: 我两个拢上。
0: 哇！好啦，谢谢，开开玩笑
2: 哈，谢谢，
0: 欢迎的哈，谢谢谢，哎呀，高情够水呢哈，来白队，
2: 欢迎白队第二组戴万国带来好听的歌曲《回乡的我》，
0: 我来开一下去哈。

0: 走进咖喱世界，两粒宝宝的我已经倒转来，已经靠腰倒转来。
1: 是这样唱的吗？
2: 那我在数呢，他都要听到。欸、
3: 不是这个卫生署有提供我们多吃母乳，对身体提供免疫系统。
2: 确实，
1: 这么大还能
3: 你买起吃母乳的嘛？我觉得看到这样，公公多你看嘛，
2: 多强多悍，
3: 对啊，这吃干是十几岁，可能要会长脸的哈。
0: 对对对对。
2: 什么二十几岁？
3: 哇，吃因某的啦，你
2: 拜金嘛还袂长的，
3: 吃你某的对不对？你讲啊，对吧？隔壁的，我有听了，那树林爱声啦，
2: 什么东西？
3: 哎呀，四林头嘛，
2: 是
3: 哦。
4: 这是下晡两点的节目。
0: 啊，我怕惊吼，
3: 对，免惊，都开始惊起来。
0: 大家拢会吵起来呢，
3: 安尼啊，
2: 大家拢会吵起来，
4: 我感觉太严重了。
3: 谁呐？
0: 啊，有时候感觉又好像很快乐的样子。
3: 不会啦，
2: 快乐，
3: 我那我这戏也别安那，仅仅是欧快尔在跳呢，那别安那啊。
0: 因为你们的口才比我们好。
2: 靠，安尼讲无啦，
3: 口才要是比你不好，我们就去当歌星，就是唱的不好才来当主持啊。
2: 那口才你较好的话，你徛家主持。哎，
3: 蛮搞不上。哎
2: 呀，我弟弟大家给你拍婆啊。
3: 对啊，对啊，对啊。
2: 啊，大哥，你咧开牛排馆哦？哎，
0: 对对对。
2: 真厉害。
3: 牛肉，
2: 是多几种诶？
3: 牛，你是开牛肉厂诶哈？
0: 不是，没有。
3: 我来给你捧场者，牛肉厂诶。
0: 店面。
3: 哦，有店面，因做地下啊，做店面。
2: 哎呦，这个有传棒
3: 的。人一般拢做地下，唔敢，伊叫我做店面的啦。
2: 安尼表示唔惊人迄个嘛。
3: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
0: 对
3: 不对？看要叫几只，伊拢有啦。
4: 一刚刚几啊百人。
0: 哦，小本生意，小本
3: 生意，小本生意。
2: 是这种像亚旗啊，一种还是？
0: 都有
2: 、欸，我很喜欢吃这种，
1: 所以黑骨自己吃。
3: 啊，那有，哎、欸，一道一道出来吗？一道一道出来，这样，阿姨她通通倒下去一种，
2: 不然一段。
4: 还有那个沙拉吧吗？
0: 没有沙拉吧，
3: 没有。
2: 我不要，不讲沙拉吧，不讲沙拉吧，不讲沙拉吧。
0: 因为沙拉吧，我们是主菜是牛排
3: 哦，纯牛排啦。
4: 那个牛一定很高级，一定好吃，
1: 一定很肥，最爱吃牛肉。
3: 哎，时间搞哎，
2: 好啦，
3: 谢谢拍姐，
2: 谢谢大哥，
0: 谢谢，
3: 聊开了，
4: 谢谢，
3: 看个时间。
4: 最近牛排馆应该
3: 还聊啊，
1: 再聊下去都饿了，
3: 对了，来，
4: 太饿，
3: 得几桌来。
4: 哎，
2: 来跳一下
1: 哈！哎、
3: 欸，红队啊，好好好，
4: 好，红队第三组，许金英带来好听的歌曲，对帮的人，
2: 来哦，
3: 好声，罗文坚。

0: 哦，这条歌，哎，你也唱那个，那条歌是唱《追梦的人》，你敢不接？嗯啊哈？敢无讲？
1: 敢有同款？
0: 所以你唱唔对的哈。哈哈哈哈哈！啊，这条我唔对了哈。我今日给你放唔对呀，我都开始要骂你了。
2: 台语的啦，
0: 台语啊，
2: 台语版的，我嘛捌唱过，放唔对啦，
0: 放唔对啦。
2: 而且直接，它有点美声的感觉，唱了就好。
0: 追梦的人，
2: 别林峰啦。
0: 是这么靠着天，昨天什么心想？追梦的人，这条哈。
3: 好，是
0: 啊，是啊，对，是啊。来，你请，你请，
3: 我不会唱。
0: 哎，你请，你请，请。
2: 对梦的人，对你的心肝。
0: 哎，他唱的比较好。
2: 对对。
0: 你唱得够好。
1: 哪里谢谢了。
0: 我一定爱你讲的，你是人客啊，
3: 是人客。那那来者是客。
0: 我头家讲的，客人永远是对的。
3: 对，以客为尊呐。
0: 你唱那个什么歌？我已经跟玫瑰啊，你
3: 服务至上，
0: 对对对，啊你刚刚心情较好些个，
3: 本地的本地的就好呀。
2: 有啊，重点是这条歌我捌唱过，所以我知道这条歌无好唱。
0: 真的不好唱。
2: 你唱得很好，
3: 很好。
0: 你练偌久啊？我。你行讲啊，也卖久啊，嘿啊。诶，
1: 练两。
0: 点偌钟？
1: 两礼拜。
0: 两礼拜啊！
3: 两礼拜，哎呦，真厉害呢。
2: 对啊。
0: 真，老师教教是你教唱。
1: 老师教教，
0: 啊是我的音响好。
1: 老师教教，
0: 啊我音响不好啊。
1: 真好啊，
3: 真好
1: 啊，
3: 真
1: 好啊。
0: 来哈，来来这头一届哈。
1: 嘿，头一届。
0: 啊，感觉安那？
1: 很好，
0: 很好，
4: 很好。
0: 你刚才我都是台。
1: 我知啊。
0: 都是台。
1: 大力啊，
0: 大力啊。
4: 啊啊，地高
0: 大。哎呦，你有点认真呐，
3: 加分加分
2: 加十分，
4: 加分的。
0: 真的哈，谢谢啦，谢谢。
4: 满分啊，满分。
0: 我这刚刚拢靠恁的感情呢。哦，侬功德无量啊！
3: 谢谢你，
4: 真的谢谢。
0: 拍婆嘛是一种功德，伊讲哦，有人咧看，哎，你做欢喜有成就感。
4: 对，
0: 因为技术，技术如何如何，我拍灯光有水，我咧讲
1: 有水，
0: 有水哈。对，迄个啥，鹅鹅啦，鹅鹅。
3: 高拍，
0: 鹅鹅啊，伊真敢鹅啊，外高咧，鹅鹅啦。好，
3: 谢谢，
0: 安尼赶紧昆定，哎，出去养道宣传呢。
3: 好。

0: 开开玩笑哈，谢谢
1: 谢谢，
0: 蓝道酸谈啊嘿，
1: 谢谢。
0: 哎，灯光很重要，暗暗的怎么唱？
2: 暗暗的是比较有气氛，
0: 看不到字幕，
2: 气氛会比较好。
1: 对，看不到主持人，
2: 看不到你。
0: 瓦力啊，瓦力啊，然后就起
1: 了。来排队第三组，我们欢迎黄宝明带来好听的歌曲《回乡的
3: 囝》。
1: 囝
0: 囝囝囝，哎，这像的歌。

0: 哎呀，水哦！
1: 你搞笑啦！
0: 哎呀，你搞假呢啦！
2: 大哥，当做你在赛车
0: 呢，
2: 这
0: 边是吗？
2: 你等下，你等下时阵
1: 个等。你等着哈，乐哥，你等着哈。不要紧，麦克风老等了。
0: 骨相有烂了哈，
1: 那真搞笑哈！
2: 对，
3: 都
1: 有耶，有诶，真诶啦，
0: 有啦。我头家有交代啦，来唱我拢爱讲俄语
1: 啊。
0: 我
1: 呢，真正呢，
2: 这真正呢，
0: 交代啊。
2: 他这个节拍超厉害的。
1: 哦，还 tempo 俩加准准准，
2: 真诶。
0: 啊，你之前是伫做啥呀？
3: 我是中油第一位。
0: 哦，我知啊，哦，中油百货嘛，我知啊。啊，不是啊，
1: 高雄啊。
3: 公司啦。
0: 哦，石油呀，石油啊。哦，那那你说。哎，真正有迄个油水真济哦。
3: 那无啦，
1: 哈，拢在唱歌啦。
3: 现场的，阮现场操作。
0: 现场的啦，
2: 现
1: 收收现金啦，嘿，现场。
0: 顶工我去加油讲，哎，啊，恁那也无上水，讲有啊，在油里面呢。
2: 油里面。
0: 那天拢干水，恁那应该袂啦吼。
3: 无啦，
0: 无啦。无啦，恁拢干。
3: 我炼油啦，我唔是。
0: 炼油啦，啊啊，伊去炼柴，伊去。
2: 炼什么柴？
1: 啊，你有识西无？
0: 系啊。
1: 这个是你的
0: 队友，
3: 是
0: 你孙
3: 吗？
0: 队友，
2: 队友，
1: 所以无亲戚关系的对啊，
0: 家仔，家仔无关系啦，哈，家仔啦，好，唱了袂歹哈，谢谢，
2: 好，感谢，
1: 谢谢大哥，
0: 你刚被加油在催你哈，来，我们今天的超级巨星秀
1: 来了，
0: 就是在我们的大力哈力捧的啊一位新人，
1: 是，
0: 而且唱的歌。很好听，
1: 好聽
0: 哦、才艺老师帮他们量身定做了《古井永难忘》，
1: 永难忘，
2: 永难忘
0: 了哈！来，我们欧英子琪，《古井永难忘》。

0: 好，这首歌我肯定是你们两个原主唱，因为
1: 刚刚听
0: 没有提词，你们也不会忘词啊。
2: 哇，很厉害
1: 耶！那就没听到的记耶。
0: 对啊，古井影南波。英南英南梦，这是人啊，大力电视台啊，力捧的新人欧英跟子琪，
3: 好，
0: 对，顾杰啊呐，
1: 英南梦，
0: 好，英南梦，
1: 一帮英文拢卖个棒美琪，
2: 对，难忘啊，哎，
0: 英文嘿，英英南啊，喂哎，来，红队，
2: 红队。269票，
0: 白队
2: 129票。
0: 哎、欸，同学，你这样子不行哦，你们家族，你们原住民都没有叫他打电话过来。
2: 这是四川的，
0: 来哦，四川的，
1: 四川的，
2: 比较
1: 远呐，
2: 四川的
0: ，Glaus 的啊，四川的可以打加886-4233803303哦，咱们内地的同门啊的同学啊，
1: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好的。就看下一段了哈，
2: 对，看下一段，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
1: 我刚刚没看你打哎哈，
2: 是，
1: 好像都没看你在打，帮忙打自己，
0: 有，他打到红队啊，好了，开开玩笑，反正这几个人哈集齐了
1: 哈，
0: 好，来接下来哈啊，这个以后你们现在是第一首的合唱曲嘛哈，
4: 对
5: 对对，第一首单曲，
0: 第一首单曲了哈，那个音源什么时候会上架？
4: 下个月，
0: 下个月、啊、哇，到时候有上架的时候麻烦、啊、大概多个点播。
4: 对，
0: 啊，歌舞哦啊，直接 YouTube 他们已经上架了吧？
5: 对对，
0: 哦，就是古田英南梦嘛。
5: 现在点阅率快70000
0: 啊！鸟哎，哎呦，没事，比我还高干嘛？
1: 那个你几万？
0: 我才70000多、啊，
1: 我都快超过了，
0: 我快一年了呢。
1: 没啦，乐哥马上要到期时间，
2: 对
1: 啦
2: 哈，
0: 麻烦点欧英的心，顺便点八大一票，好不好？
1: 顺刷啦，哎，应该永杰连杰个到这会，
0: 顺刷，
1: 专刚啦，专刚啦，还蛮恭维，
2: 专刚为你点，
1: 专刚为你传，
0: 对啦，点我诶，顺刷点伊诶哈，
1: 谢谢哈。
2: 来，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和姐姐，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这是我的外婆，
0: 姐妹，
2: 对，这是外婆孟婷的外婆，大家好，谢谢，感谢大家鼓励加支持。那我跟我外婆带这首《一条出品》啊，那再感谢大家帮我们掌声哦，谢谢。

0: 来啊，孟婷啊，换我跟外面的老婆、外婆唱一下。啊，来来来来，听看麦来。
1: 我先来。

0: 拜佛，你嘛甲看者，你都无看我呢，一点啊感情拢无。
1: 拜佛害羞啦，
2: 拜佛就紧张诶。
0: 是啊，那是头一过甲查甫人唱歌嘛，这种感觉袂歹哦。会记得哦，04-2338-0303，甲咱这个梦婷的外婆拍声。

0: 声甲吹落去。哎，外婆好，外婆你徛中啦。
1: 哦，来，
0: 外婆，
2: 好感动哦。
1: 今日你先请。
0: 你外婆就对了哈。外婆，哎、哦欸，外婆，您翁是
1: 对啊？外公，
2: 外公，哦，
3: 原住民啦、
0: 啊。原住民呢？怎么会是沈文成的亲戚呢？是不是呢？
2: 有可能哦。
0: 有可能啊。
1: 来去后山的啦。
0: 去头浪浪浪浪浪浪浪，因何你来把苦昂？是不是你的山呀紧张啊？
2: 我的精神是不是很紧张？对呀、啊啊。问外婆，她是从她就是在我有记忆以来，她就是非常喜欢唱歌。哦、嗯。她在问到是有伴唱机啊，问外婆那边冷台很大的喇叭。
0: 哦。
1: 是哦。
0: 两声多啦。
2: 两声多，对。
4: 外婆高唱啊。
0: 对呀、啊。
2: 就虽然说孟婷秋瓜就是。是，对，就是这样子。
1: 还好啦，还好啦，还好，拢无遗传掉的。
2: 对，阿门哥，我细汉是五音不全就严重诶，是外婆教我改。
0: 安尼哦，
2: 教的第一首歌是《Hyper 龙》。
0: 阿廖，阿你恁两个对唱啊？
2: 嘿，因为我拢唱男生，阿问外婆唱女生。
0: 哦，阿廖，哦，难怪长得像男人哦。
4: 外婆
0: 在家嘛呢？啊，这有乖哦，这囡仔有乖吗？
3: 我孟田啊，足乖。
0: 啊，那乖你个讲，是举例说明之。
2: 对啊，现在观众朋友在看。
0: 不然喏，你刚好足感动的嘛。没有。
3: 就友好的啦，伊那个上头拢家己去，
0: 不爱
3: 麻烦我。
0: 哦，啊，你叫友好，我大家拢友好啊，那对不对？啊，趁钱干嘛呢？你。
3: 有啦。
1: 啊，我安尼就真好。
4: 足乖，足乖。
0: 无影。不要讲要啊，趁钱也蛮好哇。
4: 孟婷拢常常甲阮讲，他这辈子最不能就是熊爱照顾的，就是因外婆。
0: 哦，
4: 伊拢甲外婆挂在嘴边，
0: 因为从小是外婆带大的、欸。
2: 就是我小时候的童年比较不愉快，然后在我过得很坎坷，没饭吃，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家里断水断电，请问外婆来看我，然后。觉得说心很难过啦，说这个囡仔开始三加呢，阿龙伯米给他家，然后把我带走，然后给我就是一个温暖的家。
0: 所以你去引导个外带的对了哈，
2: 对，搞错了。
0: 啊，外带是用那个环保袋还是用什么？个外带鞋呢？
2: 对啊，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带着外婆呢一起来上这个节目，然后也很高兴能。跟外婆一起再一次的
1: 很有意义呀、啊，
2: 哎呀、
1: 啊，这个画面也是很感动、啊、
2: 对，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对我的支持，这样子没有你们也没有孟婷，那没有外婆也没有孟婷，谢谢。
0: 这个呢也要感恩啦，感恩啦，哦，真正，迄个。然后眼泪在那边滚动，差点掉下来。
2: 我好紧张，唱一个我好紧张。
0: 好了，感梦婷哦，加油姐哦，这个囡仔做认真呢，啊一步去加油哦。对。什么代志，伊拢敢认真做个上盖好。是。起码暗时啊十点加十二点哦，那困未起的麻烦该看者，那爱困的人驾驶科起来看，好不好？
2: 对。
0: 安尼会使啊。
2: 谢谢外婆
0: ，
1: 感谢你
0: 啊、哦，请慢走。
2: 谢谢，我是晚上暗时十点到十一点，然后公司现在就是很愿意让我上来学习的一个新的主持人这样子，然后跟直朗，对，24岁最年轻的弟弟，
0: 没，最年轻的弟弟，你把他放在哪里？他也是25岁而已、啊，
2: 最年轻的哥哥，
1: 哎，对了。现在已经老了啦，想当那当时我带你来也是24岁，
0: 他会说我是
2: 多年轻啊，
0: 我是最年轻的阿伯，对不对？
1: 阿伯啦，
0: 最年轻的妹妹，
4: 我是姐姐
0: 、哦、你是我的妹妹、哦、
2: 好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大家观众朋友
1: 都好凶啦，好
2: 对对对，其实大力真的很好、因为我是姐高雄，然后一个人来台中打拼、对，所以在大力这边、
0: 你不是有怀胎三月吗？
1: 你在说我的故事吗？
2: 对，
1: 高雄上来打拼的，
2: 对，所以来到这边，然后都有所有的主持人还有大力公司的照顾、让我觉得一个人在外面没那么孤单，谢谢，
0: 是的，那大家互相支持，互相加油，好，好，那这4点跟6点哦，这两个嘛，大家照顾一下哈，
1: 谢谢大家，
0: 哎，拜也是荣哥跟琪姐，啊，其他都是因两个哈，
4: 啊，
0: 大家给加油，好，来第四组红队的，
4: 红队第四组刘威正带来好听的歌曲《梦流星》，
0: 来，王晶给拍谱啊。

0: 谢谢。
1: 哇！
0: 哇啥？你一呼就出来，一呼就出来，哇哦！你当作你哇完后边，那有人帮你接话吗？你是以为哇完后面都有人帮你接啊？啊，拍谁拍谁？那他接电话了，今天当接卡电话了，
2: 你
0: 看
2: 我们不能失去乐哥。
0: 哎，感谢恁的支持啦！啊，老婆恁的支持吼，我都话袂落去，你知影吼？知吼？知吼？听听听，有尾声吼。电话落线紧卡吼，无你就知
3: 吼。拜托一下，咱甲恁拜托一下，真的是很棒的。
0: 你若无电话落线无紧卡，你就精心歌啦，真正是精心歌啦。叮当一个人
1: 听到是，哎
3: 呀，对心歌化爱掉啊，
0: 对啊对啊吼，对不？你配合一下吼，配合一下啦吼，对啦吼，
3: 对
0: 啦，你啊你
3: 啊，像迄大哥歌这个唱，无听得到嘛就无彩。
0: 是啊，
1: 大哥这个唱，头脑应该嘛就好。
0: 开玩笑，电脑工程师呢？
2: 他是在做什么？
0: 你做啥？
4: 我设计做诶，
0: 设计做，我看了真啊，
2: 还是刚刚设计。
0: 啊，咱算共道呢，我较早嘛电脑工程师。
1: 你看会出来，你看会出来。
0: 开玩笑，我不会修电脑，我只会修理电脑工程人员。还起来更唔紧修理，我头给你没啊？你更唔紧来
3: 吼？出一支嘴，
0: 出一支嘴的，
1: 出一支嘴。
0: 你应该唔是迄种诶吼？
4: 我设计误了。
0: 设计
4: 人
0: 哦、啊，
3: 啊，是拢设计啥较侪？啥物物件？
4: 比如说软体，
2: 好，软体哦，
3: 哎、欸，就困难呢。
2: 对啊，
0: 较早阮都开始
1: 哦
0: ，Best 哎的基础的嘛哈，
3: 啊
0: 不要用 Cobo 哎，啊不要用那个 DBass。底片撕掉，我用 Complain 的嘿，开 Clip，Complain，Clip，
3: 我听到陶景新，
1: 够吸引人，
0: 哎，阿丽嘞，你用啥
4: ？Compiler
0: 啦 ，Compiler 啦，嘿 ，Complain 啦 ，Compiler 啦
3: ，Complain 是那个哦，底下抱怨，
0: 你可以弄成 EXE 啊，执行档啦，阿丽，我是不是工程师？
4: 哦，再来啊，
0: 哦，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伸手不见五指，你看嘛嘞，
4: Cobo 年代都是老前辈了。
0: 对啦 ，Cobo 拢是银行咧用的啦，较袂扣人家个泄密啊，啥样的？
3: 对。
0: 啊，你用什么语言？好，我猜啦，迄我快拍乌龟啦。哦，你有袂讲啊？
3: 有啊，有听嘿。
0: 啊，哦，你用什么语言
4: ？C， 达内特。
0: 哦，哎，新嘞，哎，新嘞，
3: 甜甜圈嘛，都拿走。
1: 哎，美商嘛 ，net 嘛。
0: 因为那 C 语言

0: 喏，是咧控制硬体的啦，比如讲 CNC 也是一种是，伊控制硬体较厉害啦，对吧？哦，帮我来行嘛，对吧？你讲的我真正冇听过。
1: 边仔啦，你啊，
0: 反正咧，
2: 你两个边仔啦。
0: 向尊哦，我就是我站啊是迄个，我边仔就变变主持啊，你讲。
2: 仅供公贵去哦。来，排队
3: 来。排队第四组，我们欢迎张慧娟带来好听的歌曲《感情》，寄到最后。

0: 欸，你刚才跑错棚啊？
1: 这些不是小巨蛋
2: 呢？
0: 根本是
2: 个小巨蛋
3: 嘛，
2: 巨星呢？
0: 对吧？你来车呢？你这对啊，对啊，
2: 真好笑。
0: 那搞干了，
2: 慢慢，
0: 我来跟你讲哦，处理的爱护钱哦，没问题有规定哦，不开发表面够有吧？
4: 我不是男生。
2: 哦，哎，跳舞呢？哎，不简单，
0: 不够内行，女生也会。
2: 哦，乐哥真的是厉害嘞。
4: 对对。另外
0: 一位，哎呦，你也知道，
4: 吹泡泡，
1: 我不知道，
0: 没事没事，
2: 你什么东西？
1: 现在是聊到哪里了？
2: 乐哥啥？这我几站都
0: 不在，
4: 他要被我干掉了。
0: 哎呀，吹泡泡，你有听？
1: 乐哥，
2: 你们认识吗？
1: 哎，就是我
0: 不认识啊，
2: 也是朋友
4: 哦。哎，
2: 就搞唱呢，
0: 哎，很会唱哎。
2: 那么 K 的理想搞唱啊，
4: 没有
0: 哈。啊，为什么没有？
4: 下一位更厉害。
0: 啊，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发片呢？
4: 是啊，阿蛋你。
0: 好啊，就顾维啊。来，我跟你讲，签下来个人专辑马上出。所谓个人专辑，就是个人拿钱出来出专辑哈。
4: 啊，
0: 做未搞，
2: 做未搞，
0: 我快卡机会还没出的。
4: 是无钱嘛？
0: 哦，来紧啦！
1: 对啦，
2: 不用是拢伫倒位咧唱歌啊。
4: 哎，我是街头艺人，然后
2: 不乖，
0: 卡不乖啊！
2: 他们讲骗，点点食三
0: 碗。哎，你讲，
4: 我讲瓜瓜。
0: 你是街头艺人嘛？哈，你是鸡头艺人。
1: 鸡头，
4: 鸭头，
0: 鸡头，
4: 鸭头不？
2: 鸭头，小鸭头，鸭头。
4: 因为我们有那个。歌友会，爱的歌声关怀协会。
0: 哎呦，
4: 做我在做公益哦，
0: 在做爱了，对了，做爱心啊，
4: 做爱心，
2: 做爱心，你塞奶嘞，
0: 不要这么说啊。
1: 啊，拢在搞塞奶，
0: 拢在都在街头在做。
4: 哎，我拢在迄个歌阳迄个桥头糖厂
0: 啊，桥头
2: 糖厂啊，
0: 桥仔头啦，
2: 桥仔头啊，在桥头桥下
0: 卡
2: 啊，
0: 对啊，
4: 会做公益哈，唱歌吼，人可以听啊，打赏的
0: 同
4: 样，来会救助急难的。
2: 你是咪拢在桥顶咧唱？
4: 啊，无啦，出桥都人听啦。
2: 无呢，
0: 听完心虚跳咧啊，真歹听着。
2: 顶管我会记得有呢，我去哩过啊，那旧铁桥顶管。
4: 哦，旧铁桥那是大桥，
1: 因为他小刚嘛是高雄啦，
4: 是
0: 啦，
4: 那是大桥，
2: 阿南
4: 是温琪。
2: 哦，
0: 我在，你讲我在，大
4: 象
0: 啊，大象，大象，你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好，不来电
2: 哈，好了，谢谢你啊，感谢你。
0: 有人去给投币者，
4: 投币
0: 做公益，
2: 你当场投币是哎。
0: 好了，
2: 谢谢你，
0: 好，感谢，
1: 谢谢。
0: 他去都是打赏，我们去都打脸哈。来，黄六。
1: 来，红队第五组徐淑珠带来好听的歌曲哦，好听哦。
0: 这个很怀念的金曲。
1: 动不动就说爱我。
0: 动不。

0: 哎呦，哈、哦！啊，这首歌是你少年的时阵学的歌啦，哦。
1: 不是嘞，
2: 还是最近的呢。
1: 哎，
2: 你冇一支弹会用呢？
0: 没用，我只讲用我的，
2: 没用乐哥一支。哦，
1: 忘了。
0: 你最近才学的、哦？
1: 哎，对对对。
0: 可是这是老歌。为
1: 了上了你这个节目，哎呀，啊，
0: 太厉害了。
3: 类似民歌。
0: 所以他这首歌是在跟我们表白的意思，
2: 哦、动不动就说，
0: 是这个意思吗？哦、还是对这个节目？动不动就说你爱大力嘛，对，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3: 是爱大力还是爱乐哥？
0: 没，
1: 是应当是爱大力吧？
0: 对呀、啊。哦，赶快撇清了、
2: 啊，爱屋爱屋及乌啦，还有社会脸盆呢？哎呦，听下囝的孙啊，听下个人咱家咱家的孙，
0: 有差哈侪辈吗？
2: 哎呀、啊，这八个辈啊，
0: 那三个辈啊，你几岁啊？
2: 三十吧，
0: 啊对哦，我们家嘛跟你差不多，
2: 啊、
0: 我们家八十二年制，
2: 哎呀哎
0: 呀，聊开了，难开你家，
2: 坑你那个奶，
0: 哎呀、啊，哦，你穿这书真水呢，哦，
1: 是吗？
0: 哎呀、啊，桃红、啊、桃红色的，一个金葱的呢，
2: 这嘛呗，
1: 很有质感，
0: 很、哦、有质感，
3: 皮肤嘛就好诶呢，
0: 对啊，还够爽哦，啊，这人来做做那个岳父啊、岳母啊，亲啊，是讲嫁早嫁来穿这书，真正哦，大班呐、啊，
2: 而且迄阵就穿这领。你有
0: 你好生有穿无？麦克风讲话啦，
2: 好生有穿无？哎，左肩有嫁无？
1: 还没，都还没，
3: 都还没、哦、哎呦，
0: 来来来，这个未婚呐、啊，
2: 这个
0: 嘛未婚，
2: 开过来，
1: 还、欸、可以考虑哦。
0: 啊，这个未掉，这个未掉的，系啊。啊，我是已经有娶某啊，系啊。但是呢，为着你哈，
2: 嘿，牺牲啦，
0: 参详看嘛，
2: 也牺牲啦，
0: 参详看，我惊要跟恁嫁娶无？哈哈哈！哦，啊，这个在吗？
3: 我还可以吗？
1: 可以哦，
3: 那我就先叫老妈。
0: 那对，一为我的唱首歌啦。我还年轻，身体已不行。哦，这条歌的是也
3: 是
0: 这个。
3: 没有。
0: 好的，谢谢的
3: 哈，谢谢。哎，
0: 有空常来啊
2: 哈。谢谢你，
0: 感恩道酸团呢。
1: 好，谢谢。哈，
0: 一一脚啊哈，一一脚哈。
3: 对对，啊，梦婷哦，梦婷，晚上十点。
0: 你莫卡点去一一脚呢，看得好啊，免卡哈。
1: 好，
3: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哈，感谢啦，感谢，尤其是第一个收看咱的节目哈，一一脚啊，感。

0: 去个人哈，有代志看医就，无代志都出来坐下来看医
1: 就。
0: 你来讲叫看，
1: 没看医就。
2: 你刚才讲一个看，
1: 没有啦。
0: 你是在拜托个？
1: 看医就看，
0: 看，
1: 看，
0: 啊，你也在讲英语 ，look 啊 ，look 看。
1: look，
2: 来下一位，
1: 排队第五组，我们欢迎蒋奇轩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心的经历》。
0: 好，来，播声五分钟，甲拍播啊。

0: 哦，哎、欸，啊，他都是有咧、欸、有
1: 指挥啦，
0: 叫一个指挥啦哈。
2: 哎、欸、哎、欸欸，我等一下看人去看
1: 有
2: 指挥呢。
1: 哦，够好诶啦、啊，我也想要呢，我票。
0: 哎、啊，哎、啊、呦，好熟个呢。
3: 我觉得我也需要。哦，
4: 今天来当来家，哎、欸，做在咱家老师喝。
0: 是，哎、欸。咱这老师，
2: 但是你真正，你的声，
4: 这好朋友拢是做在拢在。
0: 你啊，你嘛街头艺人，你不是街头啊，伊是街头。
1: 我是呢，嘿，我黑龙我咧负责的。
2: 哎，但是你的声质本身就最好，
0: 真好啊，哎呀，
2: 真的真的，
0: 甲人同款啦，缘投啦，哎，有迄个声音啦。
3: 你是不是就害羞的？我看边啊鬼拢红起来。
0: 哎、欸，注意哦，有两种情形，害羞种是会要欠款哦。
1: 哎、欸，有可能哦。
0: 注意你三高哦。
4: 会要欠款，我刚刚都看到恁的商品啦、
1: 啊。哦，哎、哦，内行内行。
0: 啊，你先来讲一下。
1: 内行的买大罐的。
0: 哎，卖乱讲啦，是够哈。好啦，感谢啦。啊，是是身体哈、啊，家己的，尤其现在天气的变冷、嗯
1: 啊，真的
0: 身体真的要注意
3: 哈、
0: 哦。好，来邀请两队。
1: 所有的队员。
3: 红队白队一起哦，
0: 来哦，这位起来
3: 哦，来哦，来哦，
0: 这位起来哈、哦，来，阿兰姐，
3: 白队，
2: 感谢，
3: 红队
2: 的这边，
0: 感谢大概四点钟久的陪伴哈，哎、欸、哎、欸，有人逛街的哈，哦哦哎呦，真正哦，
2: 队长，
0: 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啊，一同去郊游，在这边再次谢谢我们的四德院长哈，啊，够卡点的姐，感恩旁听哈，谢谢你哈，哦，赞助一吊金啊，精油，谢谢你们，
3: 来，
0: 说来。咱再公布一下成绩，好不好？来，
1: 公布票数。
0: 是的，
1: 哎呦，
0: 哎呦，我奇怪呢，我们那个高雄都没有打电话上来呢，
1: 比较远，
0: 还在喝酒吗？你们的同胞都在喝酒吗？
3: 下午差不多醉的啦。
0: 哦，
1: 对，
0: 在睡午觉，
1: 他们都早上就喝
0: 了。啊，你们街头艺人都没有人在看。
5: 在忙啦，
1: 在忙啦，在
5: 忙唱歌啦，
0: 忙唱歌，
1: 唱歌
0: 这样也不是办法，
1: 也很棒啦，很多人支持我们，
0: 对的，算不错的，
3: 还是要帮我们宣传一下，
0: 对，红队
2: 407票，
0: 白队
3: 188票，
1: 都发了哈，都发了，
0: 有可能是打错了，对啊，
3: 怎么会这样子？
0: 对啊，
1: 怎么这样子？
0: 你看他穿红的，他都打到红队去了
3: 啊！对啦，
0: 对不对？
3: 红色
0: 都是你的问题，这样不行的哦。下次白队就穿白色的，红队就穿红色的，好不好？好，
3: 谢谢。哎，
0: 没关系的哈。其实啊，比赛票数是跟我们大力119来做宣传，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大力119啊，所以麻烦啊，假贺到修博优点告诉别人，缺点告诉我们，我们来做改进哈。
3: 谢谢，
0: 回你去
1: 翕相去，
0: 对对对，
1: 那江来哦，
0: 那个冈山来回去者，干翕相俩，反正不差翕相哈。好，可以哈。
1: OK， 行行行，
0: 得奖感言感恩讲一下哈。
6: 感谢阮的同学甲好朋友甲阮支持，才好的朋友，哎，才好的票数。
0: 哦，你话，别别紧，已经过啊，无要紧。哎，
6: 啊，感谢咱大力电视台这个红白交流站。
0: 是，
6: 哎，这部吼，
0: 恁这同学吼，啊，陈松晓老师这同学听好哈。去给恁老师查吼，讲要来哈，
1: 赶紧的，拢报名。
0: 伊无用，无要紧，恁家己来就好。伊今日就我那有代志吼，
6: 过年过就过来，
0: 过年过吼，食千分蛋饼吼，欢迎啦啊！我去遐来跟支持，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
1: 是的，
0: 大力119陪你到永久。
1: 来梦婷来
0: 梦婷共
1: 者，今仔日家己的亲戚来到现场，
0: 有什么感想？
3: 对，我的感想就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难得，真的，同台同。
3: 对，可以同台同框，然后又很感谢他们从高雄上来，当然更感谢是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对我们的疼爱跟支持。
1: 真的，
0: 来陪你共者同台。
2: 所以大家吼，若有想要表演的、爱唱歌的、爱表演，都会当来咱这。

0: 你回来哦。手机洗洗啦，快来吃饭啦。
1: 好啦，好烦哦。
0: 啊，你不要跟我白搭啦。你哦，真正是普龙公呢。哼。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多温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2: 哦、我糖尿病哦，啊，卡拢乌皮哦，啊，食饮食食到今麦卡变白啊。
3: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2: 我食真久嘞。
3: 食真久啊、嗯！啊，所以你真的本来卡青头啊，迄、那个所在乌色，今麦真翻白啊。
2: 嘿。
3: 但是表示你的血液循环好起啊。
2: 嘿。
3: 啊，你真正，你要我讲中医咩？
2: 我讲咱拢有在吃，两个拢有在吃。啊，我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4: 暗时好困哦。
5: 我真袂敢听，我慢嘞。买来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煞，
4: 听
5: 是还会听，啊黄煞会有样好较好。
2: 这了本来酒会吧，你还会味吧？
4: 你有在吃无？
2: 哦，我食三包去啊。
4: 你食了安那？你家己讲一下来。
2: 哦，我食了，好、哦，后壁本来高旺，有一点袂听，啊，即摆拢袂听。
4: 拢袂听，对不对？够厉害对无？
2: 对对对对。
4: 哦，你等我一下。
6: 谢谢你啊。
7: 这个隐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咯。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马，大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即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即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口，即个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即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基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基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唔好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拜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天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天。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都不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吃一组胭脂酶了，剩169，血嘛变轻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到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吃西药，结果吃胭脂酶，吃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2啊6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胭脂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胭脂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胭脂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

然后陈小姐是二十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工两粒面姊妹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啊，阁有啊，阁有吼，你阁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注重食因姊妹两礼拜了，早暗一粒。

啊，伊增增加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盒了去抽血检查，三酸甲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有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未消，食两粒银子面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因姊妹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痛。啊，这个翁妈妈吼，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疼头壳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拢一工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因姊妹了，即摆嘛袂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因姊妹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疼壳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则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即个一粒一粒即个卡伫咧血管边啊，即个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个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即个血管边啊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出来，剩一卡囝伫过尔，所以即个造成啥？即个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咧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咧肺部个血栓塞。啊！若塞伫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痛。啊！若塞伫个这个，这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的时候啦吼，今摆已经80岁啊。伊个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百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总正常。吼、哦，即咱个观众朋友若确实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即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着即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着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个，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个，脚手尾会冰冷个，麻个，还是熬喘个，阿妈赶紧硬食个酸痛个，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个。暗时啊，歹困，我到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脚会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诶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足简单诶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即个小中风诶，血路捌塞掉咧，曾经捌有即、這个做一边麻痹诶，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转，甚至大小便失禁诶。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即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胜于治疗，保养更加胜于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鸡梅。这银鸡梅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内底一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鸡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银鸡梅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做树本胜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银鸡梅，本地无银鸡梅进前，伊也坐轮椅哦，食银鸡梅了，食些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铁气，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铁气，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个道具，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了，血管会放松，好你个。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一氧，咱的这个银鸡梅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你有买过这个银鸡梅人，你吃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银鸡梅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佫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吃这个就保证有效啊！哦，这吃这个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银鸡梅、纳豆鸡梅，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互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互你的血愈来愈清，佫会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互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佫有 Q10，
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

0: 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啦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即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额，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嘉盈你好，
1: 哎嘉盈，
0: 哎、欸、要大组先做诶，来等我一下来，我再一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先做诶，
1: 喂，
0: 要大组先做诶，
1: 先做，
0: 好来25线3000个来对，鼓励哦，
2: 大组诶，
0: 大组诶，大组诶，脚手较紧诶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3: 报我先做一
0: 组，好先做诶来3000啊，今日3000才7盒嘛，较早毋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3: 哎、
0: 欸，大庄谢总诶，
3: 谢
0: 总诶，谢总诶，来来，6个8线，甲下者来，你叫陈太太。
4: 好啊，这手麻有效无？
0: 足有效诶，手麻足有效诶，等我者，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诶，来，古大哥你好。
3: 好，谢总。
0: 好，来谢总诶，谢总7盒啊，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庄谢总诶。好，来53线诶，3000个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庄谢总诶。好，来等我一下，5线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甲青岛大姐，大庄谢总诶，好来3000个甲下姐，3000个来，为你好来红油大哥，大庄谢总诶，好来我5线甲下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总甲下姐，3000个甲下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庄谢总诶，
4: 大主
0: 大主的来61线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5: Hey,
0: 大组谢总诶，
5: 大
0: 组我爱讲，谢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甲你，你阿咪啊？
4: 你讲当时要阿
0: 是？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3线拜四，下二线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组谢总诶，
6: 尹志明大组。
0: 好，来4线尹志明大组来，吕大姐你好。大庄谢总诶，
7: 哎，我买谢总。
0: 好，谢总，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盒3000诶，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盒5000诶，大家今仔日尔，这手上甲咱赞助诶，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8: 你好。
0: 哎，大庄谢总，好来啦，7线，大庄谢总，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
9: 哎，
0: 大庄谢总诶。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9: 我是做银机妹。
0: 好，来等我一下啦，九线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10: 哎。
0: 你大庄谢总诶。
10: 谢总诶。
0: 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1: 你啊，转线卡。
0: 好，转线卡来，甲下者，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2: 嘿，我
0: 做大庄。大庄，因为大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安怎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个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定价起来。哎，小梅姐你好，
13: 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给下姐来，高大哥，
14: 啊，大组的，
0: 大组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4: 我吃几年啊？
0: 吃几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15: 哎，40元
0: 哈，哎，你要偌济？
15: 哎，
0: 大组来，我7线紧甲下者个，而且数量特别无啊，我先来讲哦。哎，金星大哥，大组的吼，唔是大盒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盒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存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好，我加盈你好，慧珍姐你好。大组谢总的。慧珍，哎，要大庄谢总的，好来，61线谢总的谢姐来，你好，新奇大哥，
16: 哦，一庄啊，大庄，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好睏，也袂脚麻手麻，也袂便便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肺梗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3个月过了，你去抽血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转来还我。

0: 按金替用，这物件我都甲你挂保证到这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毋捌买过七啊三千的啦，较早嘛无迄个十三五千的，大壮先生，
1: 银姊妹，
0: 好来，好银姊妹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1: 嘿，
0: 大壮先生，
1: 大
0: 壮，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阿碧啊。大壮先生，
1: 喂，
0: 要大壮先生，
1: 先生，
0: 好来，六十五线三千个内底，古弟哦，
2: 大壮
0: 哦，大壮哦，大壮哦，脚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尔，哎、欸，报国大哥，
1: 报个先
0: 生，好，先生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3: 哎、
0: 欸，大壮先生，
3: 先
0: 生，先生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4: 好啊，这手
0: 麻有效无？足有效的，手麻足有效的。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的。来，古大哥你好。
3: 好，谢谢。
0: 好，来谢总来，谢总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哥谢总。
3: 谢总。
0: 好，来五十三线三千个小姐，王太太你好。大壮先生，好来，等我一下，外四转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介请到大姐，嗯，大壮先生，
3: 先生，
0: 好来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为你好来，红油大哥，
5: 嗯嗯，
0: 大壮先生，
5: 对，
0: 好来，我五十八转个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总个小姐，三千个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壮先生，
6: 大主啊，
0: 大主的来，六十一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7: 哎，
0: 大壮谢总，
7: 大壮
0: 我爱讲，谢总一盒存430块，大壮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家己，你阿咪啊？
6: 你讲当时要我
0: 去？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刷拜四，下二刷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壮谢总，
8: 尹志明大壮。
0: 好，来四刷尹志明大壮来，李大姐你好。大壮谢总。
9: 我
0: 要先做好，先做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七粒三千个，你嘛毋捌看过我卖十三五千个，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哎，大壮先做，好来啦，七串大壮先做，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
11: 哎，
0: 大壮先做。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2: 我是做银姊妹。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要来军长姐，你要。
13: 哎，
0: 要大壮先做。
13: 先做诶。
0: 好，来啦，七十帅甲下者来，桂芬姐，你要。
14: 肯定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甲下者来，你要林太太，你要。
15: 嘿，我
0: 做大壮。大壮，因为大壮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了吼，来，你的庄园大哥，庄园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16: 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17: 啊，大主的，
0: 大主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7: 我吃几多年
0: 咧？吃几多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18: 哎，40年
0: 哈，哎，你买偌济？
18: 哎，
0: 大主来，我七串，紧甲下者个，而且数量点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17: 哎，
0: 金星大哥，大主的吼，唔是大盒啦，拢总变大盒，但是大主的就是13盒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主的，一盒存385块哈，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我加盐料，慧珍姐你好。大主先走。慧珍，
19: 喂，
0: 要大壮先生，
19: 先生，
0: 好，来61线先生个小姐，来，你好，新奇大哥，
5: 哦，一壮啊，大壮，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姊妹？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趁啊，唔好趁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好睏，也袂脚麻手麻，也袂变变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肺梗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3个月过了，你去抽血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替用。这物件我都甲你挂保证到这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唔捌。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实验片。秦始的乌溪啊，还蛮山，山峰已经强强的穿过了树林。它的石油呢，沙板路，常见到海水慢。

慢慢的往下流，还有演出传来地上的吊桥，也为是放在秦北山脉的湖北省的实验室，第一处不管时间的山，只管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沿着黄山方向，武当山的土块轻轻的立在远处间，沿着都的上北一间山的几啊百年。去淡淡的向后面，然后触摸几下，分到去啊！躺在远处的神虫，尽管都感觉特别的踏实。是因为山水老年，其实作为安阳的食材，而且一切当有稳妥。基本日，俺们不记得赶路，就像我老时间也会最童年的日常，慢慢的，根本唔谈。

秦岭与巴山携手，汉水与丹江交融，山水激荡，乾坤际会，在中国版图的中心点上，一座瑰丽的城市传奇般崛起。

这是一座文脉久远的城市，这里生命不断线，文化不断层，历史不断带。道如不朽的江河，激越奔流。72峰朝大鼎，24涧水长流。600多年前，明王朝北建故宫，南修武当，遣30万军将，历时13年，构建了恢宏的皇家道场，道教祖庭。把宫殿修建在悬崖峭壁之上，将园林铺展在崇山峻岭之中，天人合一，鬼斧神工。武当以世界文化遗产的美誉，把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与惊叹留给了千秋万代。圣山之上，处处都闪耀着道法自然的智慧光芒。

苍穹之下，万顷碧波。这是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为了建造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调水工程，47万汉江儿女挥别故土，两座千年古城永沉江底，一座用双手与脊梁垒筑的巍巍大坝。

0: 截断汉江，汇集成共和国永不干涸的水井。
1: 孩子，你看，那是奶奶曾经的家，它叫君州古城。
0: 上善若水，这是道的治理经典。水润泽了生命与生活，也润泽了京津冀豫亿万同胞的心灵与情感。年复一年，实验人用守井人的担当，为祖国守护着这片纯澈的碧水。实验因车而生，因车而兴。当国家战略落在这片土地上时，来自五湖四海的十万建设者便共同把一种使命写进了生命，用心血与汗水为共和国造出了驰骋大江南北的东风，成就了国际商用车之都。文化旅游、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六大产业矩阵奋进，实验人以坚韧与包容书写着城市的传奇故事，用奉献与担当谱写着绿色发展的精彩华章。这里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多少美丽的生活故事在这座城市澎湃的新潮上泛着朵朵浪花。

0: 这里尘嚣滤尽，幽静温柔，是放飞心灵的圣地。品一盏武当道茶，芬芳回味无穷。寻一件松石宝玉，祝福永驻心间。人人称道，是实验的价值追求。福寿康宁，是实验的美好祝愿。
1: We love 实验 ，Welcome to 实验。
0: 实验有诗，更有远方。

0: 60多年前，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试图筑起这道170多米高的大坝。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综合国力，10万人肩扛担挑将近10年，不得不在离目标还有10几米的时候暂停了建设。一同暂停的，还有南水北调的梦想。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源地，很多建设者不甘心就此离开，他们选择留在这里，而这一等就是将近半个世纪。建设者和他们的后辈们，还有这座城市，这汪清水，终于等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新开工。2013年，大坝加高工程完工，第二年正式通水。为保这捧一眼见底饮用水的捷径，人们彻底退出了水上人家的生活，将这片水域还给鱼群、水鸟。人们靠着绿水青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这是一座因车而建、因车而兴的城市。50多年前，为了三线建设需要，10几万年轻人离开家乡，奔赴鄂西大山深处。在这里的21条山沟里，建起了发动机、车架等27个专业厂，也将这里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汽车城。从无到有，到跻身世界前列，扎根这里的人把每一次挑战都变成了蜕变的机遇。现在平均每2分钟就有3辆东风卡车走下生产线。
1: 这里是北纬32度的文明曙光，是汉江怀抱的山水画卷。湖北云阳坐落于秦巴山区腹地，汉江中上游，被誉为人源、龙源、水源、石源、文源、武源汇聚之地。100万年来，这里生命不断线，文化不断层，历史不断带，是一座跨越时空的露天博物馆。走进云阳，就是走进一部镌刻在汉江岸边的文明史诗。这里是云县人的故乡，100万年前，古人类在此择水而居，点燃文明星火。这里是恐龙的乐园，8600万年前的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被誉为全球规模最大。这里是汉江的源头，一江清水北上，润泽京津。这里是绿松石的故里，云盖寺圣域璀璨千年，诉说东方瑰宝的传情。这里更是楚汉文化、古军文化，厚重的资源需要宏大的格局来承载。云阳以山河为卷，以文化为笔，谱画出一蓝两圈的产业发展新蓝图，让汉江史诗画廊和江北生态观光旅游圈、江南康养度假旅游圈的骨架更加清晰。近年来， 云阳立足云县人，恐龙蛋、汉江水三大 IP， 打造问道武当探源云阳旅游品牌。恐龙蛋地质公园三期、大风舱古建筑展示利用等项目建设，让厚重的历史活起来。
2: 我来到这儿才知道，我们世界上最大的、数量最多的恐龙蛋的遗址是在我们十堰这个青龙山的地方。也就是说，原来我们这里除了我们的人文，还有风景，还有我们一些关于史前的一些遗迹都在这里。你如果来到这儿，你可以看到除了我们几千年前的东西，也可以看到几亿年前的东西。
1: 资源如何转化为体验？历史如何对接当代？宏大的格局更需要精细的笔触来描绘。在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地质公园 AR 导览、全息投影、智能讲解机器人，让恐龙复活在孩子眼前，让化石开口说话，带动门票收入增长40%，二次消费提升65%。在龙运村、落日咖啡、向日葵花海、非遗工坊，构建出可拍照、可分享、可停留的轻度假场景。周末日均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在中华水源的千米月季花墙，春季短视频播放量破5000万，成为十堰地区的春日打卡顶流。而且这里的停车场，新能源车主用手机 APP 预约充电，40分钟满电出发。云阳新增800余个停车位，1200余个充电桩，推出违停语音劝离，加10分钟免罚柔性执法，节假日免费开放5500个车位，让自驾游客占比提升33%，跻身鄂西北自驾友好行程区。同时，连发放300余万元文旅惠民券，惠及50万人次。低租金政策带动特色商户入驻增长35%，形成游客愿来、商家愿留的良性生态。在文旅加农业中，五峰油菜花、阳西铺黄桃、谭家湾葡萄，从田间走向景区。形成采摘加餐饮加民宿一体化场景。七夕之夜，龙运村穿越千年，云韵良缘游园会，民谣弹唱，汉服巡游，灯光手环，吸引3000余人参与，民宿满房，农特产销售破10万元。全年不间断的帐篷音乐会、亲子趣跑、非遗市集、四季春晚，针对年轻人、亲子家庭等不同客群精准发力，推动年文旅综合收入增长20%。从历史中走来，向未来走去，一条玄月大道连接武当与云阳，半小时车程串联起问道与探源的千年对话。云阳正以一廊两圈为骨架，以四微模式为血脉，书写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云阳范式。
3: 什么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

天河之畔，微风私语，河灯摇曳，即便只是想想，也令人心驰神往。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生生不息。

忠诚的守井人，让每一滴纯净甘泉润泽北方，让绿色在心灵的绿洲铺展。热土上，每一粒种子都在矗立奋发的成长。

美好环境，幸福生活。在这里，水是甜的。

每一个追梦人在这里都能缔造美好的未来。云溪是动力澎湃的，最为热烈的爱勇往直前。走过世界，幸会云溪。天子渡口，古塞上京。岁月勾陈，盛世繁华依旧。回眸间，心里就留下一幅画。一转身，就能遇见诗与远方。

生活的向往，平凡又珍贵。那最抚凡人心的烟火，直抵心灵。

品质生活，近在咫尺。是说走就走的洒脱，是积攒能量的勇气，积的幸福。云溪是质朴无华的。

0: 最为诚挚的爱，爱山，爱水，爱生活。这里是有情有爱的七夕浪漫城，爱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
1: 秦巴植物园的梅染透了毛尖的冬，300多亩梅林沿山势铺展，粉白梅朵缀满树枝，绿萼梅暗香浮动，风过处落英轻舞，采过蜿蜒小径，梅影婆娑映石阶，暖阳洒在花瓣上，连空气都带着清甜。不必寻春，这里的古里红热烈，白梅素雅，早已把冬日酿成浪漫画卷。花期正盛，来赴一场与梅的约会，把温柔藏进快门里。

琪姐破例哈，小咪姐森林哥，和庆哥连正姐，金珠姐晚上好。沙弟，又要继续再给你们请，哎，很快就下歌了，哎，直接字幕给我要播了哈。

0: 刚刚下歌我在啊，无声，该开一下，开。
1: 无声。哎，讲的无声真假？今天有可能会没有声音。
2: 今天啊？
1: 对啊。
2: 哎呦。
1: 因为对啊，睡不好，对，
2: 睡不好
1: 、啊，我早上就觉得有点失声了，就有点声音有点讲话有点没有声音。刚刚听我一半了，干嘛就没声气啊？
2: 我每天都睡起来，睡得很好。
1: 好、怎么那么好？好羡慕啊、我有时候都看到啊，天亮了，
2: 应该要去睡了。好吧，赶快去睡好了。
1: 怎么这么好啊？舍不得睡啊？
2: 要睡了。
1: 啊，刚刚那首歌，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钢琴的节奏蛮多的。
2: 对，他那个刚刚那个写歌的人很会弹。
1: 我有一种想法啊，不知道对不对哈？会弹钢琴的人都很聪明。
2: 我目前还没有认识没弹钢琴笨的了。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呢？不是，因为你弹钢琴的时候，你要需要左右手弹的位置是不同的。
2: 对，
1: 所以你左右脑都要运用到。
2: 是吗？它是左右分左右脑。
1: 对啊，交叉神经嘛，你右手左手左手是右脑管的嘛，右手是左脑管的嘛。所以你是要两手并进的时候弹的位置不同嘛，对不对？所以你是左右脑都是有在运用的嘛，所以是不是弹钢琴的人都比较聪明？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2: 笨到哪里
1: 了？对啊，因为你举个像我是只有用左脑而已，没有在用右脑的。对，因为你这只手可以这样子，这只手我就没办法了。对，就是会比较卡卡。对，比较卡卡，
2: 我都有啊。
1: 这样可以，可是你看这边的是比较不柔顺的，对。那这边的话就可以很柔顺，对不对？对啊，所以像像龙丽娜公，左撇子，他都是用到右脑啊，右撇子都是用到左脑。但是你两只手都能够运用的时候，而且是用在不同位置的时候，是不是？你这样的逻辑通不通啊？对不通。
2: 通或不通都 OK， 他也没办法体会到，他们在看的也没办法体会到。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要让小孩子聪明的话，从小就让他去开始练习钢琴的话，可以训练到他的，让他右脑开发。
2: 如果他喜欢、愿意、有兴趣，先让他试。
1: 对啊，
2: 逼一个一两个月、三个月。真的没办法，不喜欢就不要逼他了。
1: 对，
2: 如果逼得来，他有兴趣，那就让他玩。重点是，也要有钱培养，那就培养吧。
1: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不容易耶，真的不容易耶。对，我真自己曾经试过啊。对啊，我只注意这边，我就会忘记这边啊。对，哎呀，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但是会弹钢琴的人就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啊，你的老公出来，你老有一种好会弹钢琴的人，对，问问看啊，然后看他在是不是在他的反应啊，他的学业成绩是不是会比较好，会比较优一点。对，
2: 没有，有的玩音乐的，很懒的，不爱读书的也有，他很厉害，音乐很厉害。
1: 但是他不爱读书，可能他在某一方面他也特别的强啊，对不对？不一定是读书强嘛，但是我觉得他是聪明的，对。因为他左右脑都有开发到了，对哦，好，所以如果小朋友你如果要让他聪明一点的话，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对哦，哎呀，而且人家说玩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啊，
2: 大部分都不会。
1: 对啊，你如果小时候的话，你如果就开始学音乐的话，对不对？哎呀，
2: 我三分钟热度。好修修会练那种，
1: 对嘛，坐不住嘛，对不对？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坐下来练习，都坐下来练钢琴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对哦，对啊，那么喜爱挂个人，还有看环境，环境能不能给得起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因为那时候练钢琴还蛮贵的，那个一小时，你老公一对一的可能要2000块钱嘛。对不对？
2: 没有那么贵。
1: 有啦，你来看老师靠名来救。
2: 对，起码现在竞争那么大呢。
1: 真的、
2: 1000块吉，比如说吉他600-700，现在搞不好700-800，600-700也有。现在竞争多，也没那么贵了。
1: 嗯，嘛是一行收费啊，对不对？
2: 嘛是爱啦。
1: 好像是哪一国啊？新加坡还哪里？就是生小孩就生一胎就直接给100万。对， 就直接给100-100，然后每个月还有那个他的那个就是按月还给，对，不是只有那100万就买断了哦，对，所以现在要刺激生小孩的那个政策
2: 哈，真的台湾没有，不要听
1: 台湾没有，台湾不是台湾了
2: 哦，
1: 台湾你谁理哦，哈，养你要自己负责哦。
2: 现在有在说什么？那个到18岁前呢、啊，还有帮你先存几万。哦、欸，那个是讲哪一个重再说了。哎、欸啊，那个18岁以后都没你们的事、
1: 啊。有啊，我说的那个好像是他就是先给100万之后再来，就是每个月一直给到18岁。对，
2: 讲台湾的，讲诶。
1: 台湾哦、喔，对，
2: 台湾有真的哎、欸、哎、欸，
1: 我们现在那个什么全球的那个已经排名第一了，我而且倒数第一哦、喔，出生人口是倒数第一。有，哎呀，那这记录肯定赢的，真的不光彩啦。对，好，你看要真的要有什么方法，就是说让刺激这些年轻人愿意生小孩，就是要从经济方面去着手，而不是就是说哦给每个月好，你说每个月给他，那可是以后小孩子长大了之后呢，整个经济条件是不好的，这个小孩子也没有办法生存，对，那就是躺平，或者是就是又是就是富二代富哈，马拉斯的富，那也没用啊，对不对？对啊，你要让他就是有让他是可以他的下一代是有希望的这样子，而不是说每个月我只是负责他能够让他有吃啊，然后教育没有问题，然后让他成长到18岁之后、嗯、可是这个小孩子18岁之后，这个世界已经这个环境已经是没有希望的时候，
2: 没有
1: 啊，对啊，干嘛生，
2: 叫他自己打拼啊，
1: 对，
2: 我们也是读书啊，就有贷款，
1: 以前还比较容易、啊、现在更难了，现在更难了，
2: 自由要想办法
1: 啊，对啊，
2: 那他如果要一定有办法的，
1: 机会越来越少了啦，对啦，
2: 是会有让那些人却步要不要生，因为他们顾自己还有生活，他生的时候他都没有那个，
1: 对，他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会变差嘛，啊，小孩子他也给不起嘛，所以呢，就是一代拖一代，哎呀，所以还是要从经济层面家去做改善了，好，来，谢谢大家，欢迎续款，让你红红的又回，然后我是安安，是的，来，我今天来教大家来预测一下寿命的长短，好。

0: 是看那里哦，而不是看那里哦，那里长就寿命长，那里短就寿命短，不是哦。
1: 这个大概，然后那个阎王庙也何时走，出去逛个街也被石头砸死。
0: 哦，那个是意外，
1: 我知道了，
0: 那个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情况下，对。那我是说，哎，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哈，我们叫大家来预测寿命最准的指标是什么？要看他哦，他是谁？对哦，来，好，你是不是有想过，你身体哪一个位置最能够预测你能够活多久？你们现在想到哪一个地方？
1: 他讲的我认同，
0: 认同哈，哈。那大家会想，哎，是脑吗？还是哪里？好，来，我跟大家讲，如果要从你的身体去预测你能够活多久的话，那么哈佛医学院的这类医生研究给出了我们一个惊讶的一个答案，答案就在。但你赶紧告诉我，不是你想的 BMI 哦。对哦，好，不要爱的指数不是哦，也不是心率跳动的这种频率哦，也不是哦，好，它的预测的指标就是在你卡骨，对，你的脚
1: 力，腿部力量，
0: 对，脚好，腿部的力量，那我够嘛哈，就腿是你的第二个心脏嘛，
1: 是它旁边可以加一个腿了。以防等一下看到中间才进来
0: 是他，对对对，有的人可能不知道，
1: 他
0: 旁边有一个挂号给他，就是腿，好，腿力啊，来，你这个哈佛医学院的这个专家的眼中，双腿不是只是用来走路而已哦，好，它更是在人体的第二个心脏，一个这种抗老化也是抗老化的一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要让你的身体变年轻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动作？深蹲。
1: 深蹲
0: ，
1: 一个礼拜没蹲。
0: 啊，是好啊。来，哈佛医师他揭秘了，就是说让腿部的力量是长寿的关键。好，那么哈佛医学院的医师，你在这个研究当中呢，他特别的强调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好，这些你的股四头肌，好，这些你大腿前侧的肌肉，哎，强度。好，跟这个全因死亡率有着极度的负相关，好，所以呢，为什么大腿的力量呢？好，腿力呢，就是相当于是你的寿命呢？好，第一个就是代谢的，它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总开关。大腿的肌肉是咱人体长好这种哈长大的这类肌肉群，好。那么，哎，你这类深蹲的时候，它能够消耗咱大量的热量，可以带来稳定的咱的胃疼，会带来降低讲糖尿病，加这类心血管方面的风险。好，再来第二项就是讲哈，这类大腿呢，大腿的力量也是抗发，也能够抗发炎。好，有这类好个，这类运动当中的肌肉呢，它会释放叫做肌信号。分子肌肉的信号分子，好，也当来穿透咱的血脑屏障，进入咱的这个大脑内底，也当来帮助咱的神经再生，好，好令呢从内而外，好，真正的变年轻。再来第三行，大腿的肌力为什么是相当于我们的寿命呢？也当来预防致命的跌倒掉。那么随着咱的年纪的增长的时阵，咱的肌肉会流失嘛，就是肌少症嘛，哈，一是这种老年人呢失能的最主要的原因，哈，所以呢要强健你的肌力，哈，也当来确保你这个骨质的密度，哈，对，当来预防那些可能会缩短你寿命的骨折意外，好，那么咱都讲讲的就是说深蹲，那为什么深蹲是抗老化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处方签呢？好，因为深蹲呢被称作是动作之王，因为它是一个多关节的复合动作，每一次呢你只要蹲一次，你就在同时训练到你的臀部，你的大腿，还有你的核心肌群，甚至也当来刺激到你的生长激素的分泌。那么你今天哈佛健康指南里面有讲哦，好，这个肌肉的力量跟你的寿命也关联，核心就在于它的功能性。一个可以轻松的就能够深蹲的人，代表着说它的心肺的功能， 加伊神经传导，依据着讲伊的骨骼、伊的结构，拢会当来维持着较好的这个状态。好，这就是讲是安怎深蹲会当好力，从外表看起来很紧实，那么内在的生理年龄呢又能够降低。那么深蹲到底要怎么做才有效？第一个就是基础的深蹲，那么呢脚跟脚的距离哈，离开的距离哈，就是你双脚打开的时候跟你的肩膀是同宽的，你看没想卡水亏，好，你的阿没想想哎，你的跟你的肩膀都要赶快哎，这个宽度哈，那么你脚尖呢微微的往外一点点，好，脚尖微微的往外，阿内哦，好，你的这里是你的脚哈，你跟你的肩膀同宽，脚尖用腿微微的往外，那么怎么样发力呢？你就想象的，好，你后面有一张椅子，你把屁股先往后坐下来的感觉，好。然后你把你的重心呢放在你的脚跟跟你的脚掌的中间，好，那么深度到底要深蹲多深呢？你至少要蹲到你的大腿跟你的跟地面是平行的，按你讲的，你会知影嘛哈？能够理解嘛哈？你过来的时阵就是爱九十度，好，你这个大腿，好，你按那边哈，
1: 知了
0: 哈，大腿的是跟地面平行的。好，但是呢，你要依照个人的膝盖的状况去做调整，因为每个人哈、哦，有的人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循序渐进，慢慢的，不要一次就要求到位。再来的一起功好，想要功好深蹲，好，就是我们的可以是跟咱的寿命关系呢，关键就在于你在蹲下去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呢，你要。这个关键啦，你要在做这个深蹲的关键要在于，就是你蹲下去的时候，你要吸气，然后呢，当你站起来的时候，你要呼气，啊呢，就是吐出来。所以你呢，而且你要保持着你的背部是挺直的，好，这样子能够做得到吗？那如果做不到的话呢，哎，再教你一个进阶的方式，好，就是你可以靠墙蹲。好，如果你觉得你膝盖不舒服，你也当呢靠在墙壁，然后开始呢慢慢的，你这个背部呢贴墙之后呢，你的膝盖弯曲成九十度，好，至少后面有一个背部可以靠墙壁，好，那么你去感受你的大腿已经在发热了，这个时阵呢，这个等长的收缩的训练呢，对着你杠会啊，也很有明显的效果。好，所以功劳不管就是说你能不能就是说做到这种深蹲的方式，你如果还是没有办法的话，你就先从靠墙蹲开始慢慢练习。好，那么动作很重要，因为如果动作错误的话，可能会伤害到你的关节。好，所以这边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跟来建议你下一步要怎么做呢？等一下我咳一下好不好？
1: 来咳。
0: 我干嘛有被打起来？好，建议你
1: 哈，关错了
0: 哈，
1: 不用收
0: 摊。下一步怎么做？那你腿部的力量哈，跟这个健康老化这个关联性哈，它并不代表就是说你深蹲做的越久，或者是说或者做的越多哈，这样子并不代表哦，它就是你的跟你的健康有关系哦哈。那么它是在提醒我们的，就是你的肌力。其实呢，是衡量你的身体的功能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好，那么与其它好，与其我们等到就是说，这个肌肉一定流失掉啊，而且你活动力下降掉啊，你才来开始补救的话呢，你不如你就从现在就把你的肌力好训练起来，好放进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功力的跨等级也去做，有没有？我们之前有说过嘛，你也可以单脚站立嘛，对不对？好，你也可以训练你的比目鱼肌嘛，那你现在也可以训练一下，就是深蹲，好，在看电视的时候做个深蹲，好，那么呢，就是也不要一次强求，就是要做多久或者做多深，好，那么无论是说你徒手，好，就是深蹲或者是靠墙蹲啊，或者是循序渐进的这种，好，增加这种负重的一个训练的一些，重点的心，好，都。不要好，不是去追求一次就能够做几项，好，对你不要就是说哦，我今天一定要做到几项，好，不要这样子，因为靠你个人的体力或者是你能做的范围这范。

0: 围内去做哈、嗯。那么而且呢，只要你持续哈，就是做这个动作，而且呢，就是说让你的双腿是保持着这个力量。干这个活动的能力而且准好，这样子的话呢，才不会让造成你的肌肉的流失会更快。好，毕竟呢，真正的抗老呢，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要你在任何年纪的时候呢，都还能够让自己在这个在地上呢走路的时候呢，或者是爬楼梯的时候呢，或者是蹲下来的时候呢，都能够灵活自如。好，所以的话啊，就是。腿力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的第二个心脏，那么也是测量你的寿命的长短的关键因素。好，所以一雄呢，你家来告爸爸妈妈妈混用哈，看电视也可以做一下哈，这方面的运动哦哈。一雄来告啦，大家混用，我收一两张检查卡，
1: 来控制，
0: 一三三八，
1: 三控制，
0: 来看电喂，挂了。
2: 来，小明玉姐。来，点名啊！红龙红的歌曲。
3: 因为爱过恨过，对你付出阮的一切，当初的山盟海誓。

哎，金柱姐、小蜜姐，哎，雪熊姐、雪琴姐、彩荣姐、志勇姐、泽明哥、碧友妈妈、花城哥、陈阿姨。

蛮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表演是您的孙子，收听没有？看球。谢谢韵玲姐姐，还有素梅姐姐、素丽姐姐的亲哥哥，连真姐姐、彩龙姐姐、发尘大哥，还有泽明大哥、锦江优美、金雄大哥、藏文哥哥、素丽姐姐、泽明哥哥、凤梅姐姐、雪晴姐姐。

的阿仔呀、啊，佳丽姐姐、文慧姐、德福哥哥。来，谢谢感谢阿祖爸爸妈妈，谢谢今天礼拜一咯，赶快啦，过来进单元是要带大家来去西台湾，今仔带大家来去台中，餐厅，对，来去吃高丽菜饭，甲豆花，好，来，对，对阮来去咯，台湾，去咯。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看到这片非常开阔的田地，大家应该以为着咱今日要倒一站啊咯。无唔对，咱今麦就徛伫田中央，就是要带大家来去田中这个所在。因为一直咧大片水田的中央，所以当初就号名田中央。伫咧日据时代才改做田中。对迄个时阵开始，遮个地位产量一直拢是排名头前班的哦。早期甚至有台湾米村的好名。今日这集，咱就要带大家来田中车站。大家准备好未？赶紧倒咱做伙来去看卖啊了！田中火车站上早的名叫做田中央夜。西元1905年，田中央站正式开始营业。迄时阵的建筑非常的简单，是一栋用茶做的平房。1920年，车站随着地名改做田中站。在1936年。进行了一届重要的改建，加起了第二层楼，而且是5个非常特别三角形的厝顶，这嘛成为田中站的特有特色。唔呐，保留了历史的风貌，又搁增加了现代的元素。伫咧田中火车站头前，有一栋非常可爱的日式小木屋。这吼其实是当年藤枪铁路的火车站五分啊火车站。这栋建筑主要采用着台湾希诺器高顶的建材所起的。迄当年五分啊火车站是往西边一直透到凤湾的重要交通要道。即卖吼，这已经改做田头水文史馆。观众朋友落火车站了后，依照惯例，当然爱带大家来去吃好料的哦。第一间来到在地人非常推荐的有名的店家，就伫咧建国路上，经营已经超过了30年。这间店上界好食的，就是高丽菜饭。哇，伊的饭食起来软软 Q Q， 啊，高丽菜吼、哦、食起来搁咧清脆啊，清脆的口感，食得到高丽菜自然的清香。除了高丽菜饭，还佫有非常好食的肉羹。炒面，啊，佫有真济个小菜会当选择，是一间名副其实的铜板小吃店。那对田中火车站落车了后，巴肚若是枵吼，会使来遮吼，甲巴肚食好吧？食饱了，你一定嘴干吼。所以我带大家来去吃豆花哦。哇，这间吼是伫咧福建路顶的一间豆花店，虽然店面无大。啊，不过吼，遮偌济忠实的粉丝哦，定定吼专程来遮买豆花。遮个豆花的配料吼，有真济通好选择。你来看，吼，安尼渐渐的刷冰，一嘴刷一嘴，清凉阁降火气哦，吼，予人食着规工拢心凉鼻吐开啦，真正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啊！食饱啉爽了后，咱做伙来去拜拜哦。啊！若讲到田中的宫庙，就一定袂当错过在地信仰中心的田中妈乾德宫。
1: 那我们乾德宫的前身是月新街的新社宫，在1919年的时候，刚好田中这边要设田中镇，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庙迁过来这边，然后就改名为乾德宫。那我们最早

0: 一尊妈祖叫做我们的东罗大妈，最早的记载就是以我们四田记事碑的日期为准，就是嘉庆元年，就距离现在的时间是大概270几年的样子。
1: 一个今日乾德宫哦，你会看一块嘉庆年间所属的茶匾啦，天然凿矿，吼，这是哦乾德宫拥有超过200年历史上盖好的证明啦。乾德宫还有三大特色。
0: 第一特色就是我们这边的龙柱都是从我们新社宫那边所移建过来的。那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石狮子是很特殊，我们两只都是母的，它是脚踏蟾蜍，然后下面都有两只小狮子在玩耍。我们建庙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隐喻，因为以前台湾是属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有两个比较有特色，就是有一个立士扛大山，隐喻说以前台湾人都被日本人所欺负，立士就是属于日本的相扑的文化特色，然后让他来扛我们这间庙这样子。
1: 乾德宫唔那是信仰中心，更加见证了殿中的历史发展。如果你真正想要了解殿中，一定要来乾德宫个行一转，拜一下殿中妈，感受着这深深的历史甲文化的气氛。殿中唔那是台湾的美称。这个是一个非常淳朴的农村，有殿中妈守护了这的村民，让踮伫咧田中央的小镇会当安居乐业。下一站，咱来带大家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大家继续收听台湾的铁戏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春菊姐，你点的？当你老了。

0: 艾丽玲、子贤姐、堂堂妹、三井哥、小妹姐，来德福啊，福德哥、德福哥哈，好，谢谢。
1: 来，谢谢跟小手宝宝妈妈，我们要继续关心是德清哥哥、李小电苗、新兵胜，谢谢德清哥哥、梁真姐姐、丽玲姐姐，还有素丽姐姐、金哥哥、嫂嫂啊，怎么样？

0: 谢德金哥哥、连胜姐姐，还有慧珍姐、春菊姐姐、苏丽姐姐，还有文龙哥哥，还有钟浩大哥，以及彩龙姐姐、德清哥哥、方程大哥、锦江雍伟、曹宇。
1: 来，唐唐，你点了悬崖。

0: 来，感谢的婆先，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观看。来，苏丽姐姐，来你的观看哦，《西海情歌》，谢谢苏丽姐姐。还有玉念姐、美惠姐、水仙哥哥，还有阿仔呀、阿仔哥哥、天才大哥、锦江勇哎、最亲爱的弟呢、林妈妈、雪晴姐姐、三井哥哥、阿贵呀、金雄哥哥、泽明大

小琴姐姐走你哥哥金熊大哥天才大哥三井哥哥，还有关于金熊哥哥雪琴姐姐。

0: 阿姑呀，苏丽姐姐，苏丽姐姐，苏丽姐姐，还有聪明哥哥的聪明哥刘峰姐姐，双老师，再来刘哥哥，还有胡德老哥，小妞。
1: 来，谢谢，感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是的，也剩两分钟的时间喽，要点歌的留在线顶哦，哈，今仔日点，咱两个明仔载就来唱哦。上线准备三首歌曲，来在线顶的有虾米人呢？因为有可能是刚刚的掌声的，好，来，发现来接不接的硬东西，不是掌声的，这个是要点歌的吗？志勇姐姐，哎，志勇姐姐。
2: 哎、欸，
1: 志勇姐姐，还是在掌声呢？
2: 不，应该
1: 有。嗯，志勇姐姐，嘿，你好，
2: 来，
3: 点歌了。
1: 哎，志勇姐，
3: 阿志啊，
2: 哎呦，
3: 阿李白，
2: 我白哈，
1: 阿祖白哈
2: ，OK，
1: 好 ，OK， 没有问题哈，好好，谢谢你啊，好好，拜拜，拜拜，来，过来这边请，阿贵啊，阿贵啊，阿贵啊，
4: 喂，
1: 哟。
4: 哎，
1: 你准备听什么歌？
4: 干嘛？今朝大咖啡的。
1: 好，这是自家啡，等一下哈。
2: 明仔再继续。
1: 好 ，OK，
4: 拜拜
1: 好，好，不得白哦哈。来，今天彩龙姐姐，你好。
5: 安安，阿志，我要点，你好，我要点凡人歌。
2: 哦，明天我来唱。
1: 凡人歌好，没问题哈，
5: 谢谢。
2: 彩龙姐啊 ，OK， 凡人歌。
1: 好，谢谢你哈。好 ，Goodbye。来，今天请凤娥姐姐，你好。
6: 哎，
1: 凤娥姐，
6: 你好。
1: 嘿，你好。嘿，
6: 哎，点那个拥抱你的，
2: 拥抱你的一
1: 切哈。
6: 哎，让我听。OK。
1: 好，没问题哈，明天了哈，
2: 好，
1: 拜拜。来，接着写，阿才哥哥，
7: 欢迎你哟。
1: 哎，哥哥好。
7: 爱情悄悄。
1: 好 ，OK， 明仔来唱哈。
7: 哦，谢谢。
1: 好，谢谢。爱情悄悄，阿才哥哥。好，好来，谢谢。来，锦碧姐姐，锦碧姐姐你好。
8: 啊，
1: 对，
8: 你哪来啊？
1: 对，
8: 祖白。
1: 好，祖白哈。
2: OK。
1: 好，阿志帮你排哦。
2: 我帮你排哈。
1: 好，谢谢。来，雪清姐姐你好。哎，雪清姐姐。
9: 对对，阿兰，
1: 哎，
9: 你们两位好，
1: 好，
9: 我要点那个温柔女人心，
1: 温柔女人心号 ，OK， 好，明仔好，
9: 谢谢，
1: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
9: 谢谢，
1: 来，春梅姐姐好，春梅姐，
2: 雪晴呢？
1: 春梅姐，落下去了哈，好来，谢谢啦，谢谢，来，
10: 来来来，这心得心得的锦缎妈妈，你的歌来了哦。等你啦，哦，邀请朋友坐下来收听，来，感谢，谢谢。

0: 来自杰、泽明哥、雪晴姐、钟哥、三井哥、宝珠姐、郭丽云姐、郭丽玲、韵韵姐、金雄哥，啊，过来呢，德福哥、陈印妈妈、阿才哥，啊，过钟哥、金雄哥、雪晴姐、赵丽大哥，哈，感谢大家投下心，罗欣妈妈、罗欣姐，谢谢。
1: 来哦，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给我吹得起哦，哈，带来继续观看。文龙哥哥来安排继续跟我说爱我哦，谢谢文龙哥哥，德金哥哥。

0: 姐姐、韵玲姐姐、美英姐姐、雪清姐姐，还有素梅姐、素丽姐姐、北青哥哥、连根姐姐、冰冬哎、锦香冬哎、山顶哥哥、德福哥哥、天中大哥、泽明哥哥、阿宅呀、啊。
1: 来，雅文姐，雅文姐，有滴无？嘿啥？广告前有看到你，你是咪单修过后边走无去啊？你张店咪过来咯，好满哦，拍一个谱啊哦，雅文姐，来邀请朋友做伙来收听。

0: 南区秀英妈妈，阿妞，赵露大哥大嫂，香香姐，林秀大哥，锦缎妈妈，桃庄阿里的瓜秋药，金爱姐，钟哥，玉慈姐，薛唐妈妈，啊，个人韵韵姐，碧华妈妈，玉慈姐，三井哥，墨子大哥大嫂，赵露大哥大嫂，啊，个水仙哥，美英姐，金爱妈妈，阿才哥，谢谢你哦。
1: 来哦，今年最后一首歌，所以你拍破爱机会，唱这首歌曲哦。来，继续带来这首钟荣哥哥的《风说你要来》。谢谢德进哥哥、玉慧姐姐、文娟姐姐、薛唐姐姐、三井哥哥、美玲姐姐、朱婷姐姐、素梅姐姐、雪晴姐姐、金爱姐姐、三井哥、锦缎妈妈、阿桂刚哎、美玲姐姐、玉慈姐姐，还有陈英姐姐、锦佳庸哎、钟荣哥哥。

0: 秀梅姐姐，还有月星姐姐以及美玲姐姐。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土粉又称作地龙，会当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土粉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会当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3: 啊，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基酶食到今麦脚变白啊。
4: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3: 我食真久了嘞。
4: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真的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今麦成翻白啊。
3: 嘿。
4: 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3: 嘿。
4: 啊，你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呢？
3: 我讲人拢在吃，两个拢在吃，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5: 暗时好困哦。
6: 我真袂敢听，我慢嘞。买来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不错，
5: 听
6: 是要会听，啊唔错，有样好较好。
3: 食了本来酒会白，你会未白？
5: 你有你有在食无？
3: 哦，我食三倒去啊。
5: 你食了安那？你家己讲一下来。
3: 哦，我食了后后壁本来高旺，有一点袂听，啊什么拢袂听。
5: 拢袂听对不对？
3: 嘿嘿。
5: 够厉害对无？
3: 对对对对。
5: 哦，你等我一下。
7: 谢谢你啊。
5: 这个隐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咯。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马，大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这些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基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基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莫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未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隐基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隐基酶，食2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2啊6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啊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隐基酶了，一天2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1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隐基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2粒拢降袂落来，食隐基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 陈小姐是二十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一天两粒面姊妹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了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有吼，你有个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因姊妹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未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因姊妹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甲儿子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袂消，食两粒银子面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银子面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头壳疼到吼，性地拢做歹，拢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子面了，即摆嘛袂佫疼，嘛袂哩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尹志美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共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这一粒一粒这卡伫个血管边啊，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这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空仔囝伫过尔，所以才会造成啥？这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塌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塌伫个肺部会血栓塞，啊若塌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塌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塌伫个这个，这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张大哥，张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这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就这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就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的，脚手尾冰冷的，麻的，还是咬喘的，阿妈关节硬只的，酸痛的，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的，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到天光的，或者是坐久脚的麻的，你有这款症状的朋友，今仔这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让你试吃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吃，吃我的物件吃无效，我执行你，哦，安足简单的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捌脱掉嘞，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塞啦，爱。

0: 你按老卵的人甲你切，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摆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叫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竟然伊也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下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个豆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收缩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好你个。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一氧，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吃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把咱血压，把你降落来，佫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讲吃这个就保证有效啊，哦，这吃这个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度，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氨甲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即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让你血会当顺时，血压、糖分拢给你稳定下来。吃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客新卡新额，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给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919来，为你我加盈你哦。
1: 哎，加盈。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我再去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才30个尔。哎，报国大哥。
3: 报我小组一组。
0: 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3: 哎、欸，
0: 大组、小组的，
3: 小组
0: 的，来，6个8线，甲下一个来，你叫陈太太。
4: 有啊，这手麻有效无？
0: 足有效，手麻足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来，古大哥你好。
5: 好，小组。
0: 好，来，小组的，小组7盒嘛，来，辉煌大哥你好。
5: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3线，3000的，甲下一个，王太太你好。大组小组的，
6: 先大组。
0: 好，来，等我一下，5线来，营养师哦，问一下来，营养师哦，问一下来，为你我改青岛大姐。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的，甲下一个3000的来，为你好来，红友大哥。大组小组的，好来，5线甲下一个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组甲下一个3000的，甲下一个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7: 大组啊。
0: 大组的来，61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8: Hey,
0: 大组小组的，
8: 大组
0: 我爱讲，小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家己，你阿咪啊？
7: 你讲当时要我收啊？
0: 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3线拜四，下二线下一来，瑞祥大哥你好。大组小组的，
9: 尹志梅大组。
0: 好，64线尹志梅大组的来，吕大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10: 我
0: 先做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盒3000的，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盒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的，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后摆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哎、欸，大壮，小壮，好来啦！七壮、大壮、小壮，拢随在恁来。杨大哥，你好。
8: 哎、
0: 欸，大壮、小壮。

0: 来啦，变爽啊！下姐，你啊，叔叔姐。
1: 我只做演技没。
0: 好，来，等我姐啦，高爽啊，下姐来，你要来，徐小姐，你要。
2: 哎。
0: 先动作，先做位。
2: 先做位。
0: 好，来啦，七十转啊，下姐来，桂芬姐你要。
3: 肯定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啊，下姐，啊，下姐来，你要林太太，你要。
2: 嘿，我
0: 只做大桌。大桌嘛，因为大桌你较早上车嘛，提十二暗尔，无可能有十三暗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哦，咱就倒转来六盒三千。十二啊，五千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4: 谢谢。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给小姐来，高大哥。
5: 啊，大组的，
0: 大组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啦？
5: 哦，我吃几年啊？
0: 吃几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6: 哎，四十一年
0: 吼。哎，你买偌济？
6: 哎，大组
0: 的来，我七串，紧甲写一个，而且数量点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5: 是。
0: 哎，金星大哥。
5: 大组的
0: 吼，唔是大盒的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盒5000，一盒剩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剩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了我家用了，慧珍姐你好。大组先走的。慧珍。哎，要大桌先坐的，好，来61线先坐个下者，来，你好，新奇大哥，
7: 哦，一桌啦，大桌，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吃这個，你来去检查，医生来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卡巴手麻，也袂冰冰涩涩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欠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肺梗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三个月过了，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毋捌买过73000的啦，较早嘛无迄个135000的。大早先做诶。
8: 银姬妹。
0: 好来，好银姬妹来，这种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9: 嘿，
0: 大早先做诶。
8: 大早。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阿碧啊。大桌先走的，
9: 喂，
0: 要大桌先走的，
9: 先走。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对，古弟哦。
5: 大桌的，
0: 大桌的，大桌的，卡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8: 报我先走一
0: 桌。好，先走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8: 哎，
0: 大桌先走的，
8: 先走。
0: 先走的来，68线甲下者来，你要陈太太。
10: 有啊，酒吧有效无？
0: 做有效，酒吧做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酒吧效果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8: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谢谢，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11: 喂，
0: 要大哥谢谢。
11: 谢谢。
0: 好来，53线3000个，谢谢王太太你好。大桌先坐。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哦，孟姐来，营养师哦，孟姐来，为你我改青岛大姐。
12: 对。
0: 大桌先坐。好来，3000个小姐，3000个来，喂，你好，来，红友大哥。
13: 嗯嗯。
0: 大桌先坐诶。
13: 对，坐
0: 好来，我58线个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先坐个小姐，3000个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桌先坐诶。
14: 大主啊。
0: 大主的来，61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15: 哎，
0: 大桌先坐诶，
15: 大桌
0: 我来讲，细桌一盒剩430块，大桌一盒剩385块，你家己算落，385一粒剩12块尔。来，你我家己，你阿咪啊？
14: 你讲当时要我收？
0: 敢那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下二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桌先坐诶。
16: 尹志梅，大桌。
0: 好，来四线尹志梅，大桌来，吕大姐你好。大桌先坐诶。
17: 我要
0: 说说好，说说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3000诶，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5000诶，大家今仔日尔这手上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拜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8: 你好，
0: 哎，大桌说说，好来啦，七串大桌说说，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哎，大桌说说。来啦，变爽个下姐，你啊，叔叔姐。
1: 我只做演技没。
0: 好，来等我姐啦，高爽个下姐来，你要来，徐小姐你要。
2: 哎。
0: 要大桌先坐诶。
2: 先坐诶。
0: 好，来啦，七十串个下姐来，桂芬姐你要。
3: 肯定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个下姐，个下姐来，你要林太太你要。
2: 嘿，我
0: 只做大桌。大桌嘛，因为大桌你较早上车嘛，提12暗尔，无可能有13暗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哦，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4: 谢谢。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给小姐来，

0: 啊，大组的。
1: 大组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0: 哦，我吃几年啊？
1: 吃几年啊？吼，那春良姐你好。
2: 四十一年
1: 吼。哎，你等你要偌济？
2: 哎，大组。
1: 大组来，我七岁，紧甲写一个，而且数量点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0: 是。
1: 哎，金星大哥。大组的吼，唔是大盒的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5,000，一盒剩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剩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我教你，慧珍姐你好。大组先做。慧珍。哎，买大组先做。好，来六十一线的线中个小姐来，你好，星期大哥。
3: 哦，一桌啦，大哥。
1: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食过银耳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的？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脚麻手麻，也袂变变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欠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食，认真食。你吃三个月过了，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唔捌。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上大家好，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第一首歌曲《小西魂》，是我的小西妈妈。阿段妈妈，赵和大哥大嫂。

谢李清洁红阿姨，秀喜妈妈取得列中下落，谢谢玉林妈妈、亮妈妈妈、喜敏阿姨、红阿姨、桂花姐、秀莲妈妈、林王大姐、炳林大哥、荣臻大哥。

0: 谢彩辉阿姨、玉玲妈妈、精灵大姐雅子妈妈，谢谢竹小妈妈、廖妈妈、妈贤美阿姨、丽清姐、秀琴妈妈，感谢大家的欢声哦，谢谢。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1: 宝贝哦，
0: 嗨哟，大家好，我是月小宝，
1: 我是人少，这是高伟明星。
0: 大家早安呐、啊，老赞老赞。
1: 拄只看到后面迄挂即个牛啊，
0: 牛啊，
1: 他们这个不知道是真假鸦片还是因为用 AI 的运算呢、欸？但是可能是真的啦。哦，他那个好多牛好像在迁徙一样哦，刚好踏过这个很像一个。水、
0: 啊、那个河啦，
1: 你看，给安尼打鬼哦哟，浩浩荡荡的。
0: 有时候看那个什么国家地理频道会看到的画
1: 面、，Discovery， 对呀、
0: 啊，哎、嗯，看到卫兵哈。
1: 这個、可能有一些还会用那个这些直升机，
0: 哦，
1: 摄影师有的要在这个直升机上面这样子去俯拍这些动物，
0: 对，
1: 有的啦。哎、欸，有的人是专业的嘞。摄影这种、哦、世界各地、哦、比如说空拍这种
0: 哦，有啊有啊，
1: 坐在直升机上面，像摕翕相机嘛，
0: 有嗯，有、啊、有
1: 摄有摄录影机的。
0: 哎，那以前有那个打鸟专家，
1: 打鸟协会、
0: 啊，就是那个拍那个郊外
1: 啊。对呀、啊
0: 哦欸，有的很喜欢摄影、啊，
1: 就像即马刷定可能有爸爸有哩摄影协会
0: 啊，对对对，哦、有的有，
1: 都会互相的这个切磋交流。
0: 嘿，对对对，
1: 哦、大家拢是提迄、那个哦，就等
0: 一种相机吼、哦哦，那个大炮。
1: 哎呀、啊，没有，就算你没有在照相，你应该就都知道说这个。相机的这个镜头啊，越长的，哎、嗯欸，是在打什么的？
0: 啊、
1: 就是它可以拍到比较远处的收窄，望远镜嘛，望远镜头，然后它就可以拍这个、哦，可能就是高空的这个老鹰啊，高空的小鸟 啊，
0: 或者是一些这个黑面琵鹭啦，
1: 黑面琵鹭，
0: 我们当街下嘛，做水两梯啊，那个摄影
1: 还有、
0: 欸，就是大家都会在桥上 啊，然后就那个卡位有没有？
1: 啊、
0: 然后因为那个比如说季节到了嘛，那个。黑面琵鹭就会飞过来一边、欸，然后他就开始帮他摄影。
1: 阿姨侬诶架迄个脚架有无？
0: 好，
1: 为什么点爱架脚架？因为伊要降这个光，那個、要有降 ISO 啦。
0: 嗯，
1: 这个太专业了，不要
0: 就是防震啊，因为你要手持一定抓嘛。
1: 对啊，所以你这个曝光啊就会。曝光这个快门就要够快，不然它那个画面就会糊掉。
0: 对对 对，
1: 所以他们哦，专业都要有一个脚架。
0: 嗯，
1: 啊，你哪跨掉一些路灯的那个架头，它就代表说哦，它这个要准备要拍这个很远处的这个主体啊。
0: 对，哦，有的是有的人喜欢拍鸟，
1: 对、啊，
0: 有的人喜欢拍烟火，
1: 有的想要拍人像摄影啊，摄、影马昏醉就这种
0: 哎，
1: 像小宝这个算是美食摄影家，
0: 我是杂七杂八，
1: 杂七杂八摄影师这个称号。

0: 好像没啥好
1: 什么都要拍
0: 哦，拍很
1: 丰富来对做嘴米片，包罗万象。有时候要吃拍吃的，有时候拍商品，还有时候拍人。
0: 哦、拍人
1: 什么都要拍
0: 哦，有新进的同事，我当下也倒沙刚刚引进
1: 的。哎呀、啊，我有时候就要帮忙拍。

0: 啊，
1: 去摄影这样子。哎、欸，其实我以前嘛有想过讲，哎、欸，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哎、欸，这样子去做这样的接案工作，好像也不错这样。
0: 对啊，也是不错、啊。
1: 绣花引身，然后好像就是接案，然后比如说那个哪一间公司，哎、欸，他的这个有要拍什么珠宝啊，哦、嗯嗯嗯，或是拍手表啊，就这块的商品摄影。哦，
0: 劝你不要，因为水很深，水真的很深。
1: 你跟我自己就轻微些，
0: 光是器材就要哦，就要花、啊、真的花很多钱。哦、
1: 啊，对啊，跨背去下面敏感，我像拍汽车的话，它这个布的。如果你自己啊，自己如果要接案的话，哦，还要自己带那个灯，有没
0: 有？对啊，
1: 不然你会拍不出那个质感。
0: 哎，对、哦，
1: 对啊，
0: 那个流线流那个线条感啊，哦，都要靠灯把它打出来。我应该灯一拍我这一支，哦，会真正是最做趣味。用光镜头来说好了啦，哦，镜头真的是也是很贵啦，嘛是真贵。
1: 对啊，
0: 你想讲单机那个。相机本身，
1: 相机本身差不多，
0: 如果好一点呢，可能就要
1: 十上，哎、欸，如果十几，哎、欸，
0: 大概六七万就可以
1: 了，
0: 六七万就是没有镜头哦，你不要想说六七万开等来还不能拍照、
1: 啊，这算是相机的机身啊，
0: 还不能拍照。
1: 相机本身、
0: 啊，如果你要基本好一点的镜头，现在来说，好像大概也是五万多块啦，嗯，哦，所以加起来也要十一万、十二万。哦啊、如果你要拍打鸟的、哦、再加个六万块进去、哦、就要快二十万了你看看嘿就只有相机本身、啊、你其他的器材你也不会省比如说一些记忆卡啦电池啦、哦、脚架啦、哦、一些里里扣扣应该
1: 滑轨啦我说滑轨、
0: 哦、差不多应该在二十哦哦，啊，二十个无算电费哦，电费过另外算安
1: 尼。啊，你可能家己嘛无摄影棚，你搞去租摄影棚来拍一挂相片。
0: 哦，你搁来租金
1: 嘛？或者是到府服务嘛？哎，嘛、欸、是有到府服务的哦。你讲这台车无停伫个新店，你可能就开车哦，后面就载一挂器材安尼哦。哦，家己一人出动。迄个时阵嘛是看到有人在做这件代志，我想讲哇，好像蛮酷的，好像自己接案，
0: 到处
1: 好像出任务的感觉，然后背上我的装备。好，车厢一打开，我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嘿呀、啊，
1: 然后就开始哦，很专业的一种感觉，摄、嗯、影师啦，
0: 哎呀、啊，但是吼，今嘛摄影这这个价格也是也很不一定啊嘛，紧不稳定，有时候可能很便宜，有时候可能很贵，
1: 要看你请到什么品质的、
0: 啊，底下看你的经验啊，当然有经验越来越贵嘛，对不？
1: 真正我知影我有的人拍那个。比如说拍泳装好了、嗯哦、他那个 model 也是啊 model 也是要很专业哦、啊、这可能是不到一秒就要摆一个 pose、嗯、然后可能就是摄影机就会我连续拍那
0: 就拍然后拍回家这样而且现在学这个、啊、除了摄影之外现在的摄影师还要学要怎么去修照片
1: 哦修照片
0: 哦修图因为一景是分开的啦一景可能是哦专业摄影师然后专业修图哦、然后专业剪辑之类的啊，今嘛吼，今嘛摄影师在这做迄个那个，就是要那个五花八门哦。
1: 对、啊
0: 欸，你要去学，要修片，有要剪辑啊什么的，弄爱跟你二。
1: 对呀、啊，那、啊、人像摄影，你还是一定要会引导嘛。嗯
0: 对啊、
1: 引导
0: 对、啊，
1: 如果说你这个 model 或者说这个人本身是素人的话，嗯，哎，你可能要引导他摆这个 pose， 哎、欸，所以说这都很重要的。所以说像有一些婚摄啊，拍婚纱的这个摄影师啊、嗯，而且他们都会跟这个客人有一个良好的沟通，
0: 我、
1: 去教他说，哎、欸，那个新娘子，你等一下要怎么 pose，、
0: 啊、
1: 你的手臂看起来会比较细啊，
0: 哎、啊，对对，
1: 那、啊、怎样新郎会比较帅啊？这个、
0: 就是、其实都有一些美美嘎嘎，
1: 对啊，然后你要去要睁大眼睛去观察啊、这个美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要拍一个麦克风好了，我们要拍出它细细长长的，我就要怎么拍这样，
0: 对，
1: 或者说拍个东西要怎么把它拍得很。哎、欸，好像很有气势，好、像明棋哦，谁掉线人家比较娇，哎，我像人家管呐，我没有比较偏比较娇小，啊，要怎么把明棋在舞台上拍得很有那个气势？嗯、欸，所以你可能也是要学一些手法，比如说要从下往上拍啊，
0: 对啊，
1: 对，摄影师都要去看到这个你要拍的这个东西的漂亮的地方，嗯啊，对对对，
0: 而且嘛爱注意的把人在意。就是 care 的点在哪里、
1: ？care 的点，像明显左脸跟右脸啊，我就不喜欢人家拍我这边。
0: 就是要那个事前沟通啦。
1: 对啊，
0: 哎，另外沟通哦、啊，比如说啊，我卡卡以外，左脸，
1: 对
0: 啊，或者是说我不喜欢被拍 比较矮一点，我喜欢被拍很高，就是要靠摄影师的手法。
1: 对啊，對啊
0: 那不然就是要后置修图，我、要那个后那个修图靠修图来把这个、照片把它呈现的很大，人家。

0: 他们够起码嘛 AI 人工智慧嘛就发达哦、啊，所以说有一些商品的这个照片，對對對有时候也会。欸、靠这个 AI
1: 靠 AI 的、
0: 欸、去辅助生成、啊啊、
1: 现在做简单的啦、嗯、你如果说你给你自己拍一个普通的 一道菜就好了、喔啊、你如果叫 AI 给你修工、喔、你帮我修得很漂亮、嗯喔、然后修得很像在餐厅的感觉、喔、他就会帮你修得很漂亮、
0: 喔、可以这道菜已经煮了很久了不过欠这个热、喔那
1: 個、气啊
0: 热气、
1: 喔、对对对、喔、他就会帮你加上去
0: 在水啊，
1: 起码 AI 就厉害，
0: 热腾腾的料理就马上出来了。嗯、
1: 对、嗯，所以现在 AI 真的很厉害哈，
0: 啊，这蛮厉害。哎、
1: 欸，这个方便当中当然是也是有一些这个非法分子就会用使用来干两盆啊，先做啊哈。哎、欸，真的很多，现在像网络也有很多 AI 影片啊，哦、嗯，几挂 AI 照片啊，我觉得哈，比如说哦，哎、欸。欸、譬如说这个 哪里发生爆炸或是什么的，他就会用 AI 把它做出来，让大家哦，干嘛做紧张的呢？哦，哎、欸，都会爆炸呢，先做完哈，啊，这个还是 AI 做的哦。现在这个影片，哎、这个真的是看看就好了，看买就好啊，卖讲吼，你看几盖的凶心吼，有的时候都是要真的要再三的去确认、啊。
0: 像现在都变成要半信半疑、
1: 哦。对呀、啊，对呀、啊，你看吼、欸，虽然说 AI 让我们。生活哎、欸，
0: 这个更便利
1: 比如说视觉啦，吼、嗯，享受能够越来越好，但是吼、喔，有时候也是会被受骗呢、欸。
0: 哦，尤其下面 AI 眼镜嘛是吼、喔嗯，很多妈妈都有在看，很多这个哎、啊欸，怎么这个俊男美女哦，那些东西你要引导，你要水，阿姆哥唔知呀？哎、欸，其实呢，
1: 那个都是假的，
0: 演员不是真正有迄个人啊，他不是，其实实际上没有这个人物，这样。
1: 而且 AI 可以帮我们这个。把脸换成别人的脸、
0: 啊、哦，连那个剧情有时候都 AI 去帮你去
1: 对啊
0: 去捏、哦。
1: 我最近也看了很多 AI 电影啊，我觉得哦真的是很厉害，做的真的很细致。
0: 哎、欸，好人一定是要看给、
1: 欸，而且让人家觉得说哦，这个真的是拍出来的嘛，哦，真的是很好奇、嗯、哦，所以真的 AI 真的是。活在这个世代真的是让我们生活能够更便利。
0: 对，但是要如何去运用它嘛，是一个课题。
1: 嘿呐嘿呐，就是要如何去驾驭它哦。对对对哈。那来，我们来早上来讲个新闻。
0: 讲一下新闻哦，金龟刚啊，有一位这个女大学生大学生四年级，四年级生在这个淡水的药局咧打工啊，担任这个药师的助理。八月二十六号晚间，饮用水壶里面的水，哦，一尊北北立美西尊啊，却发现这个椰醉啊，呈现这个白色的混浊状。哦，立美西知道这个味道啊，相当的苦涩。嗯、随后这个女学生啊，就产生这个头晕、心跳加快的情况，然后意识模糊啊，邓启。登记处也得了啊！哦，甚至直接断片了。嗯，这个女学生啊，事后的回想工，哎，她的这个陶给哦，哦，五十岁的这个药局的这个老板呢，曾经拿起她的水壶来检视，更打开过她的这个水壶 哦，所以说这个同学啊，察觉有这个异状，向学校的教官报告，就给她逮进，嗯，哦，也随即前往这个警察局来报案。嗯，哦，辖区的淡水警方哦。受理之后呢，针对这个水壶来对这个醉进行这个化验，试剂初筛呈现这个阳性反应，然后随即向这个士林地院、申请搜索票，提起来有丢啊，看一下这个监视器的画面，然后就有发现说这个负责人呢、有投放这个药物的动作，哎呦，然后这个陈姓男子就辨称说、投入的并非这个 FM2、只是这个过期的药物，目的是要他要测试这个。药有没有效果奇怪，你
1: 用别人的身体来测试，
0: 你丢、那个要测药啊，丢到别人的水壶里面，
1: 丢、
0: 啊，对啊，然后这个问询之后呢，将他以这个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函送法办。对，然后这个陶给啊，这个老板已经结婚生子了。然后也曾经在这个大医院担任过这个任职药师，两年前到这个淡水自己开一间这个药局，然后聘请两位这个女工读生，对一位有这个下药的情况，然后涉案的药局的老板说，一定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客人说好像是精神科的药，要交给他回收，原本只想要试看看，看还有没有药效。老板是这样说啦，一直把攻读生当作是这个小妹妹，然后这个被害的攻读生准备被离职的时候啊，曾经传讯息告诉他这一年工作很开心，双方相处融洽，原本以为说这个攻读生可

0: 可能啉一嘴，然后感觉讲奇怪就会吐掉、哦、自己就会向他在表示、哦、所以他有点像说、他其实是有点半开玩笑这样子、哦、是在开玩笑、哦、但是他还有其他的、哦、这件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呢，也有其他的女网友、哦、在留言说，他在去年也有在那间有给我打过工、嗯哦、这个他说老板会不时触碰他的身体。哦，一东西只是觉得老板在跟他开玩笑，也没有去报案。哦，过一段时间觉得、哦、好像不太对劲，嗯，后来就也提离职这样子。哎、哦，细思极恐，
1: 嗯，真的是很可怕的吼、嗯。你看连我靠这
0: 被下药呢，
1: 哎、欸，还被下药呢。
0: 对呀、啊，你看，
1: 这逃开一顶之后，一定会下地狱。
0: 对，像我今嘛在公司来，对，我的水壶也是，有时候我离开，我也没有去注意有没有人是对我下药。嗯嗯
1: 嗯、但是我没有监视器的，
0: 我没有监视器、啊，他们也有监。他们也有监视器，
1: 对啊，吼，但是吼，哎、欸，哇，我靠，这行规吼真的是要小心、
0: 啊。对啊，尤其是你拿去这个深色场所，陌、嗯、生、
1: 欸、陌生所在，
0: 像 KTV 有无 ？KTV 啦，那些
1: 都要注意啊。
0: 对，如果这个包厢来对哦，哦，比如说你认识你的朋友，但是你朋友的朋友你不认识，嗯，哎、欸，那就要小心喽。你如果离开位置，你不知道人家会动什么手脚，嗯，或者说你去夜店、啊、或者去这个酒吧喝酒，
1: 都要小心哦，自身安全都要小心。
0: 对啊，
1: 这个老板之后。那个一定会被这个，因为我前几天有去看那个地狱展嘛，
0: 到地狱展，
1: 对，就是地狱展，就是说哦，人的一生当中哦，做了什么事情要被丢进去哪一层，然后刚好有看到，刚好有看到那个什么，就是哦迷那个有一个是什么迷幻，就是有用药物把人家那个迷幻的啦，然后做一些这个。奸淫掳掠的这个代金吼，那他说之后会被丢下去那个一个叫做什么，铁针树哦，就是有几张球啊，然后上面又长了很多针哦，谁做的尖没吼，然后那个大鬼大哥就会把你推下去，给你杀个皮，然后你就会被那个球啊吼刺穿身体，让你惩罚，
0: 就这啦，
1: 给你惩罚哦。哎，我刚好有看到地狱展，
0: 以前看那个地狱的几挂车啊，弄成这样，哦，有的会丢到什么热锅
1: 啦，或者是用什么酒桃啊，这个什么酒类给你搞啦，还是做完后，哎，还是吼，哎，这个如果你有去那个，比如说那个八卦山，不是那边有一个什么那个
0: 对，有一个宫，
1: 十八十八层地狱，
0: 有一个宫，
1: 嘿，对，我那忘记叫什么、嗯、怎么庙了，嘿，对，那个要门票啦，哈、嗯，那个写门票，哈，那个是观光地方。哎、欸，
0: 今刚才前阵子有报那个新闻说他来地有
1: 被破坏，是不是？
0: 被破坏呢？
1: 啊，对对对，
0: 哇、哦，好好大大，
1: 没晒哦，哈，
0: 哦哟，
1: 新闻大。刚才地
0: 太嚣张了，
1: 系啊，刚刚那讲破坏物件未使吼。
0: 我只知道他一开始要走那个奈何桥嘛，
1: 奈
0: 何桥，
1: 奈何桥，
0: 奈何桥。
1: 哎呀，对啊，就是说这些这个地狱的场景，其实都是在那个劝世的哈，劝那个劝那个劝大家哈，千万不要做坏事，
0: 做坏代志，
1: 那做坏代志吼，这个心里弄来垮，
0: 有报应。
1: 哎呀，神明都有在看哦，吼！之后呢，下去这个要审判的时候，他就会哦，给你棒结点念吼，那啊，你生前做了什么坏事吼，给你补出来，怎么给你补出来呢？吼，哎，阎罗王就会把你这个惩罚，看你被惹下哪一层，你被去对几站哦，对对对，哈，二来那就是要奉劝大家不要做坏事的，
0: 对呀，大家出去外靠，然后饮料哎，哦，有离开位置的，
1: 注意啦，爱注意啦，
0: 对呀，
1: 对对对，哈，阿麦是讲啊，我世间你哪可能人讲，不一定哦，
0: 每个人
1: 可能就吓你这一位，吓你这味的吼，嘛是有啊。哎、欸，这个世间人真的是百百款啊，很多很多种啊。
0: 吼，
1: 那、啊、来我们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之后嘞，要来这个公家立刻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宁波宫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九月初七，古历是七月二十六号，来冲好二十九岁、八十九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再神向东南方，或神向东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祈福、祭祖、祝贺、安葬、占卜、纳财、交易、动土、栽叫、救赎、立冠、栽种、纳菜。开工、造作、画图、修网，今日无适合的是去做低福、独福、疏松、进人口、

0: 噔噔
1: 哦，来啊，跳完健康操哈，哦，来来妹来准备来喝开水了哈，连滚水的时间来。来早上哈，大家要喝开水哈，连滚水补充水分哦哈。来练完水的，来妹来点名。陈点名的时间，看着那那空数0338，
0: 空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嘿，来看大家我这个这回来运动，这回来跳舞哈，来来点名哈，那那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还有那那玉慈妈妈，
0: 玉慈妈妈，
1: 好丽杰妈妈，
0: 丽杰妈妈，
1: 红珠妈妈，
0: 红珠妈妈，
1: 还有那那古山的玉玲妈妈，
0: 玉玲妈妈，
1: 美娇姐，
0: 美娇姐，
1: 美英妈妈，
0: 美英啊妈妈，
1: 哎，阿哥的那水仙哥，
0: 水仙大哥，
1: 哎，阿哥这个秀云妈妈，
0: 秀云妈妈，
1: 明春姐早安。

0: 妈姐，
1: 朱香妈妈，
0: 朱霞妈妈，
1: 永和景云妈妈，
0: 景云妈妈，
1: 七九六好朋友，
0: 七九六好朋友，
1: 二女的李小姐，
0: 李小姐，
1: 阿狗的呢，人物邱兰姐，
0: 邱兰阿姐，哦，
1: 盐水的玉如姐，
0: 玉如姐，
1: 还有秋桃妈妈，
0: 秋桃妈妈，
1: 秋娥姐，
0: 秋娥姐，
1: 哦，综合碧鱼妈妈，
0: 阿魂妈妈，
1: 还有贤美阿姨，
0: 贤美阿姨，
1: 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景信妈妈，
0: 景信妈妈，
1: 阿狗花坛的郭妈妈，
0: 郭妈妈，
1: 好，狗的呢，这个红阿姨早安哦，
0: 阿姨，
1: 哦，碧桃的苏猪妈妈，
0: 苏猪啊妈妈，
1: 桃园的丽梅姐。
0: 哎、欸，
1: 老师啊，吼，秀芝妈妈，
0: 秀芝啊妈妈，
1: 哎、欸，大家讲哦，这边做最人啊，拍破坏呢，
0: 吼，红敏大哥，
1: 嘿，红敏大哥，
0: 阿段妈妈，
1: 嘿，对，阿段妈妈，早安哦，吼，大家都早安，
0: 建林阿姐，
1: 还有建林大姐，早安，吼，后来点完名之后呢，咱没来这个唱歌了，吼，就挂时间哦，哦，那三首歌曲吼，通宵的秀蛋妈妈，车载何处？
0: 过来奥利的秀莲阿妈，早没丁，
1: 和过来是北岛的子李妈妈哦。书香机啊，吼，来三首歌来运动一下哦，谢谢。

0: 哎，谢谢，黑仔喝醋，感谢大家捧场哦，谢谢淑华姐、玉林妈妈、美英妈妈、洪阿姨，谢谢大肚的姑姑、龟山雅文妈妈、阿道妈妈、吴香妈妈来继续的安排，秀莲阿妈来收点播歌曲哈，赵贝丁。
1: 谢谢秀莲阿妈，秀莲的中宵了，谢谢玉林妈妈、廖满妈妈、祖香妈妈、神秘阿姨、秀香妈妈、佩玲姐、林王大姐、淑华姐、洪阿姨、桂花姐、雅文妈妈。

谢丽清姐，花生大哥，阿短妈妈。明珠妈妈，谢谢丽清姐。

梅珍妈妈、金峰大哥大嫂、美英妈妈、独霞妈妈、秋莲妈妈、秀莲阿妈，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十字妈妈秀琪姐，谢谢秀瑜妈妈、花城大哥、玉林妈妈、美惠阿姨、秋桃妈妈，还有秀莲阿妈、廖爸爸妈、春桃妈妈、米桃的叔叔妈妈、丽青姐。

0: 爱谢谢苏香鸡，感谢大家的捧场，秀莲阿妈、秀莲妈妈、慈智妈妈、花城大哥、立新杰、贤美阿姨，感谢大家的捧场哦，谢谢。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吼！我来继续吼，这个礼拜一的时间吼，要跟大家来考试啊吼！
1: 哎呦，好紧张哦！
0: 考试的
1: 时间，麦
0: 紧张，麦紧张哦！那个歌词给你扛起来，看你还会不会记得吼？要怎么去接唱吼？字要对哦吼，然后数字也要对哦，
1: 数字
0: 就是字数也要对，
1: 别当
0: 加一个字，嘛别当减一个字。哎，给你提醒啊，你呐又贵的字唔对吼，你提醒一下。
1: 我们提醒都变二选一了。
0: 对啊，我们让你二选一，我们没有让你三选一的。哎，然后来，我们今天要考的这题也算是这个大概应该拢样唱，而且吼，唱完的时阵，感觉讲哦，心情真好，哦，心情真快乐，一首迄个轻快的歌曲，然后这个轻快的歌曲，哈。二来，我们今天要考的这首歌曲呢，是这个《含泪跳恰恰》。啊，那、這个含泪跳恰恰，这个算是谢金燕的歌哦，吼，做过一景的歌曲吼，你这爸爸妈吼还会不会记得怎么唱吼？那我们就这个准备来这个考验一下大家的记忆力喽，吼，大家一起来动动脑吼。等一下吼，这个歌词有可能会这个出现很多的叉叉叉哦，那我们就要把它猜出来吼。卡机拿些互动专线吼，就是那泡泡机啦，哦，就可以打上线来这个。来猜看看的哦，吼，来摇看麦吼，看你要用念的还是用唱的，拢会当哦，都是可以的哦，吼。来，老师，我们音乐就准备要给它下去了哦，吼。继续上行了，轻快的恰恰的歌曲吼，听着吼，就是咧安尼跳跳脚步。而且生活细汉的时阵，大家拢做爱唱的一首歌呢。哇吼、哦，我小时候大家很爱唱这首歌，我拢伫咧边啊听。
1: 你边听，家己无要唱。
0: 系啊系啊，吼，都爱听，然后都爱唱的，唱这首歌，有点快啊，吼，有。

0: 莫问敢是有人，有人予我失恋。哒啦哒啦啦啦啦啦。啊，这个几个字？哎、欸欸，七个字哦。哒啦哒啦啦啦啦。哦，有一个转音哈、哦，七个字哈，哎、哦，杨友来卡电话起来，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
0: 三。嘿，那边来这个来接电话了哈、哦，来测试一下大家的这个记忆力哈、哦。来，是渊翔大哥哈。
2: 哎，大哥早。咋无爱无恨，无爱无恨，嘿，无爱无恨。

0: 分，拢加安南呐。
1: 啊？什么？
0: 无分。
1: 嘿。
0: 喂喂喂。
1: 喂，有听到？有听到？有。
0: 够听，够听。
1: 有无爱无分，搁来嘞？无安怎？
0: 两家安南。无爱无分无怨叹。
1: 哦，无爱无分无怨叹。哦，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解答。
0: 你要
1: 刷刷给
0: 我们
1: 听
0: 好
1: 不好？哦，哦，安尼答对了，大哥你答对了，无爱无分无怨叹啊，答对了啦。
0: 哦，
1: 嗯，大哥可以点一首歌哦，你点几句歌？
0: 抢头香好了
1: 哦，抢头香好了，
2: 那礼拜天
1: 啊，礼拜天吗？
2: 来唱哦
0: ，OK， 哎，
1: 礼拜天唱 ，OK，
0: 好，谢谢
1: ，OK， 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哈，哎，这样有猜对哦，有算猜对哦，无爱无分无怨叹，然后啊，老师，我们继续给大家播下去了哈。

0: 来来来，哦，这应该比较有印象了，因为准备要副歌了，吼，来来，谁让有为来卡点那个点位，吼，打我们的电话，好，来猜看看哦，哈，来又看麦，哈，来，那呢，小港的惠美姐，哈，
1: 惠美姐，你好。
2: 哎，美姐，
1: 喂，你有听到吗？
2: 我知道。
1: 好，来想一下。看在鼻子当中。
3: 妈妈说：“等一下，那我再想一想。”我
2: 下一位好，下一位。
1: 还有，谢谢啦，好，感谢感谢。
0: 没有美姐，
4: 没关系，勇气可嘉，
0: 上线都很好。哎呦，慈智妈妈来猜看看哦。喂，慈智妈妈，记得不？
3: 你们来搞炸！
1: 张扬，哎，
5: 吾乃乡愁无力堪。
1: 哦，吾乃乡愁无力堪哦。哦，来，老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正确解答。哦，吾乃乡愁无力堪，好，答对了，妈妈。哎，可以给你首歌哦，再几首歌。
5: 好。那个阿哥来刷刷去，
1: 哦，刷刷去哟，好 ，OK OK， 好，那就礼拜一，好，广告后礼拜一哦，
5: 好，谢谢，
1: 哎，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啦哈，好，拜拜拜拜哈，
0: 哎，我来想去武力看，好来，再来继续落去哦哈。站在你的身边，惊好人知影，啦啦啦啦啦啦啦。啊，这个真的很简单的呢，吼，这个跟歌名有关系的哦，吼，跟歌名有关系，然后来来要摇起吼，来卡在那里点位，吼，打我们的电话来上线来猜看看，吼，来跨季股到底是这个，到底是
4: 到底是
0: 什么嘞，哈，哎，秀智妈妈，你有在摇无，哈，还是你在拍波啊？来，那呢这个综合树林妈妈，
4: 树林妈妈，
0: 树林妈妈，你有在摇无？喂喂喂喂 ，Hello。
6: 含泪跳跳跳
1: 啊！什么什么？你搁唱一届啊？
6: 含泪跳跳跳，
1: 含泪跳跳跳，
4: 安
1: 尼有减字呢？
4: 哈哈哈哈
1: 哈！安尼有减足侪字的呢？
4: 减两个，
1: 哎，减那个，
4: 减三个，
1: 减三个哦，
6: 三个，
1: 哎，含
6: 泪跳跳跳，
1: 你用那用别的就对了，
6: 含泪跳跳跳，
1: 安尼唔对啦，安尼有哦减减三个字吼，嘿。错三个字哦，
4: 好，
1: 妈妈好，看麦有别个答案无吼，好，
0: 再见了哈。
4: 有人没有无？哎，
0: 他哦，后边三个字又出来，跳恰恰是对，跳恰恰是对的吼，后面三个字对了。啊，那嘞头前到底到底要哪唱呢？也无人知影，啦啦啦啦跳恰恰，哎，头前又剩五个字尔，哦，剩下五个字而已哦吼。来，那是要起来摇的哈。哎，今日无看到佩斯姐，
4: 佩
0: 斯
4: 姐，
0: 哎，那丽姐妈妈。
3: 妈妈，
5: 我只有含泪跳恰恰。
1: 啊，你讲什么？
5: 我只有含泪跳。
1: 我只有含泪跳恰恰。
5: 我只有。
1: 啊，得了，哎，一二。哎，安尼蛮标。妈妈也是错的。
5: 也是错的。
1: 跳恰恰是对啦。
5: 嗯。
1: 哎。嗯，无我只有啦，没有前面没有这么多。
5: 我只有喊你跳恰恰。
1: 哎，后面有出来了，三个字对了。
5: 哎，
1: 那头点歹听，
4: 嗯，
1: 前面还有点错。
4: 你安尼唱起来嘛未歹听。
1: 哎，嘛是好听啦。
5: 好好好，
1: 看一下别的答案哈。好，谢谢，拜拜拜拜哈。来，惠美姐来又
4: 碰麦。惠美姐，
1: 来。
5: 站在你的身边，惊好人知影，是感到自己跳恰恰。
1: 哎呦，
4: 哒哒当！
1: 来，是感到自己跳恰恰。好，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解答。是感到自己跳恰恰，答对了，
4: 恭喜！
1: 答对了哦。来，哎，这个惠美姐可以猜，哎，这个点一首歌，
2: 那个。小宝，你自拍好了。
1: 哦、我自拍
3: 是二组。
1: 好了，我你自拍。
2: 上次写那个无花果有吗？
1: 啊，有啊有，无花果是好像是明天哦。
3: 哎、欸，今天
1: 你，今天你啦，今天你啦，等下有啊，等下就唱啊。
2: 安尼哈，
1: 等下就唱了哈。
2: 因为姻缘的妻子有这首歌啦。
1: 哦，有找到，
2: 啊、
1: 有吴翠杰了哈。好，谢谢哈。
2: 你自拍哈、
1: 哦。好 ，OK， 好，给你自拍了哈。好，拜拜，好，再见，拜拜呀哈。好，那我们
0: 这个。下面继续最后一题了哈，最后一题了哈。

0: 点多字，有点多字，但是应该大家会唱啦，应该是杨琼。那个旋律如果出来，应该大家会猜，可以猜得出来
1: 哈，
0: 应该是可以的啦，我相信你们应该想得起来。来，那最后一格了哈，最后一格啊哈，来让请微微哈，快点让你点位哈，控诉力三三八，
1: 三控三，
0: 这个算是魔王题了，
1: 这算是字数较侪啦，不过马上应该不会太难。
0: 应该是还可以啦。
1: 对啊，因为他这个是最后一句了，应该印象非常深刻。
0: 哎，对对对，哈，来魔王题，这个歌那个词有点多，
1: 想不到最后一句，
0: 想不到最后一句这么的困难，这么的困难。如果要提示的话，可以帮大家提示一下。
1: 是怎么提示呢？
0: 这个要怎么提示呢？哎，这个噔噔
1: 噔噔噔噔。有就得叠，
0: 有
1: 就得字的，很多叠字的，
0: 很多叠字。
1: 前面两坨星星字，
0: 前面两坨
1: 蛮多叠字的
0: 啊，然后后面是安怎哈？嘿，哎，那个最爱人啊，我无真爱人哈，所以我所以安怎啊
1: ？A A A A，
0: 哎，对对对
1: ，B B C C，
0: 没有人要上来猜的话，那个看起来是有点困难的哈。
1: 反
0: 正那我要泄题了，我先泄前面这个啊，哦，这好厉害，好不好？这个应该可以的吧？这个算简单的哈，这个最后一句啊哈，哎，安尼具体具体这个格子是那个啊，忙忙忙忙，轻轻桑桑，安尼，
1: 好安尼，
0: 嘿对，啊，忙忙忙忙，轻轻桑桑，
1: 啊，忙忙忙忙，
0: 最后一句，
1: 轻轻桑桑，
0: 最后一句，哒哒哒哒哒哒哒，最后一句了啦，哦，最后一句啊，好来，杨友诶，那我们就打电话上，大家卖妞啦，吼，基本上无人咧卡金，现在真的没有人在打，哦，上线来猜错也没有关系嘛，不要紧。哦，来又跨麦哈，那你这个树林妈妈要再勇于挑战一次。哎呦，树林妈妈，喂，
2: 我甘愿孤单一个人。
0: 哦，我甘愿孤单一个人来。
2: 对啦，
0: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
2: 解答。
0: 答对了啦，恭喜哦！哎，你无点关
1: 冲冲啊！
0: 你无点关嘞，你走去倒位。哎呀，无我给你主牌哦。
1: 非常潇洒的，潇洒的。
0: 我帮你自拍一首歌哦，哈，好，谢谢啦，哈，谢谢妈妈哈，可以帮我们那个解救。学困难啦，哈，你修这样哈，好了，然后这是让大家动动脑啦，哈，大家头壳的哈，啊，无大家拢呢。听歌啊，拢没有去想歌词吼，哎、欸，要稍微这个记啊，就别开点歌呢吼。苏里妈妈，哎，苏里妈妈，
1: 想到要点什么歌了吗？
0: 哎、欸，刚点几首歌啊？你要点歌？
2: 单灯味
0: 啊，点灯味哦。
2: 单灯味耶，陈思安唱的。
0: 陈思安的吼。
2: 哎，
0: 哦，好好好，我来唱一个。
1: 什么歌？
0: 那个《金生泪》啦，
1: 《金生泪》
0: 的《金生泪》
2: 哈。断灯泪啦。
0: 啊，断灯泪哈，
1: 断断肠泪。
0: 啊，咱去查一下，断灯泪哈。
2: 断灯泪，陈思安唱的。
0: 好，陈思安的哈，好 ，OK， 好，谢谢呀哈，再见，拜拜拜拜哈。哎，那我们考试就先考到这边了哈，明那个下礼拜我们再继续来测试哦，过来给大家考试哈。好，来，叶小妹来唱歌了哈，来三首歌曲哟。
1: 好，来，等一休息，英国高老师恰似你的温柔。
0: 哎，安妮老师，你点美黑鹅，你的眼神没有版本
1: 的哈，我办
0: 啊，所以给你唱，赶快是蔡琴的歌曲哦哈。好，过来是那呢这个桃园的秀琪姐哈，清景海花。
1: 对，小港的惠美姐，无花果。
0: 无花果哈，来三首歌来，继续讲泡泡哦，谢谢。

谢谢秀香妈妈，惠梅姐，谢谢阿姨，秀莲阿妈，发展大哥，美英妈妈，慈智妈妈，阿段妈妈，依林妈妈，燕晴姐，廖妈妈妈，锦云妈妈。

谢谢明珠妈妈、玉林妈妈、阿段妈妈、英哥的高老师、水的烈中下落，谢谢。谢谢妈妈、玉林妈妈、花城大哥、秋桃。

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美妮妈妈、金珠妈妈、依琳妈妈、于超妈妈、紫珊妈妈、李清吉，谢谢高老师。何必李妈妈、淡水秋香妈妈、亮满妈妈、虎狸妈妈、石美阿姨，谢谢竹虾妈妈、秋娥姐。来继续安排高雄的秀奇姐，心情嗨花，谢谢锦云妈妈、雅文妈妈、秋兰姐、燕晴姐。

谢谢明春妈妈、秀莲妈妈，还有秀琪姐，你有记得不？你点的歌曲哦，亲自看一看哦。小玲姐，哦，看到哈、哦，秀琪姐有收到你的奖项喽。李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严丽姐、淑玉大姐、美英妈妈、锦时妈妈、大肚的姑姑。

0: 妈妈妈李妈妈，阿菊妈妈与珍姐，东山的慧珍妈妈，花城大哥李清杰，阿段妈妈谢美阿姨，依林妈妈来感谢大家的破声，情景嗨花，来接下来安排小港的惠美姐无花果。
1: 来，新年的歌曲《无花果》，全部好声，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美丽妈妈、美惠阿姨、阿雪妈妈、雨珍姐、依琳妈妈。谢谢秋兰姐。

0: 来谢谢苏欣琪、淑瑜妈妈、廖满妈妈、炳林大哥、沈敏阿姨和丽丽妈妈，想大家帮一下，谢谢大家，苏欣琪。
1: 好，谢谢大家哈！来今天中香歌嘞，来嘞，沙沙曲歌曲，花香来给小河南这个时间，未来这个准备点歌了。好，那是不是准备点歌嘞？快点来来，控诉0338
2: 0423338
1: 0303，哎，来上线来这个点歌哈就可以了哈。点歌卖歌哈，那是准备点歌的喂。好，来来，准备来点歌了哈。来来，桃园的丽梅姐，喂，丽梅姐，有滴嘞无？
3: 有啊，
1: 有啊哈。要点什么歌？
3: 点迄个《东山再起》。
1: 哦，迄、那个诸葛亮大哥，大哥吼，对不？
3: 系啊。
1: 哦好哦，安尼拜伊给你唱哈。
3: 好啦，好谢谢
1: 啊。谢谢啊哈。好，再见，好，拜拜拜拜
3: 啊哈。祝你兴旺
1: 啊！祝你兴旺，谢谢谢谢。好好，拜拜哈，拜拜哈，
0: 拜拜拜拜。
1: 廖爸爸妈哈，
4: 廖妈妈，
1: 老炸老炸，早安。
5: 早安，啊，对，坚持声我家信号嘛好啦，
1: 啊，你就是讲讲温柔女人心嘛？哎，无啊，当时迄个爱情太强
5: 了哈。对对对。
1: 哎，今日点迄个海家信号了。
5: 好，拢好啦，好。哎，因为呢。
1: 安尼，就拜伊给你唱哈。
5: 好好。
1: 好好好，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好，再见哦，好，拜拜。哦，咱这个是新朋友哦，134的好朋友，早安。
6: 旧朋友。
1: 啊，旧朋友。
6: 我要点《快乐厨房》。
1: 快乐出旁，快乐出旁吗？
6: 哎，对。
1: 啊，你是哪？哎，怎么称呼你？
6: 我是美华姐的女儿。
1: 哦，美华姐啊，住哪里？
4: 哈 ，K O 吗？
6: 对。
1: 哦 ，K O 美华姐的女儿哟。好，好，好，啊，要点给妈妈听吗？好，点给妈妈听的，好，好 ，OK， 好，啊，那礼拜一唱啊，哈。好，谢谢，再见，拜拜，拜拜，
4: 拜拜。
1: 哇，连这个女儿也上来帮妈妈卡位，
0: 好嘞嘞，又好。
1: 哎呀，丽梅姐哈，丽月姐，
7: 哎，
1: 丽月姐你好，老大，
4: 丽月姐，
1: 早安早安。
7: 节目也想来看你等
1: 哎，谢谢啦，感谢感谢，
4: 礼拜点歌
1: 好，无记得，哎，没点什么歌哈。
7: 啊，这诶，天真活泼又美
1: 丽。哦，天真活泼又美丽，好哦哈。哎呦，啊，你礼拜一给你唱哈。
7: 好，祝贺您哦。
1: 啊，谢谢谢谢，丽月姐哈。好，再见，拜拜
4: 拜拜
1: 拜拜拜，
4: 感谢你的收看，
1: 拜拜哈。那呢，花城大哥早安，
8: 大哥。喂，小宝兵起两个早安，辛苦了。
1: 早安早安啊，
8: 今天给你点一条那个《让回忆随风飘》，可以吗？王队吗？
1: 哎，于天天吗？
9: 回忆随风飘。
8: 哎，对对，
1: 哦，于天天，我好像礼拜天有唱，啊，再唱一次，安尼礼拜一给你请啊哈。
8: 哦，谢谢，好，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1: 好，再见，拜拜，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好，安尼，竹北春妹妈妈，
4: 春妹妈妈，
1: 春妹妈妈，喂，啊，哎，喂喂喂喂，哎哎，
0: 那个什么，要见的，妈，你个卡。

0: 来哦，哦，你再打一次哦，哈，那那高老师早安，
1: 老师早安，
2: 两位帅哥，
0: 早安早安啊，老师，
1: 高老师，
2: 三天三夜，
0: 三天三夜，嘿啊，啊，那礼拜一给你请哦，哈，
2: 好，
0: 好，谢谢老师哦，哈，好，再见哦，好，爱你哦，
1: 爱你哦，
0: 再见，拜拜拜拜哈，哎，春妹妈妈，
1: 春妹妈妈，
0: 你是那个泡泡还是那个叫谁的呢？哈，那个那个叫。

0: 心酸一半醉遐，
1: 这第十首啊，
0: 好，
1: 一半心酸。
0: 好，安尼就是拜三哦，啊不了，礼拜一啦，礼拜一，礼拜一唱哦哈。
2: 啊，明天啊。
0: 谢谢，好。
2: 不是嘞。
0: 后礼拜一啊，后礼拜一咯哈。
2: 哦，下个礼拜。
0: 嘿，下个礼拜一哦哈。
2: 啊，谢谢啊。
0: 好，谢谢啊哈。
2: 嗯。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好，再见了哈。
3: 我超过你。
1: 可以点礼拜天
3: 啊，哦，礼拜天没有点的吼，啊，那诶，今麦点的是礼拜天哦，吼，剩最后几位的时间啦哦，吼，那那这个是春妹妈妈，
0: 春妹妈妈，喂，春妹妈妈，你有伫咧无？喂，啊，你看，我觉得妈妈的掌声哦，红猪妈妈，
1: 红猪妈妈，
2: 嗯，
0: 哎呦，
2: 两位帅哥早，
0: 早安早安。
2: 我点自己软软当爱
0: 花，哦，软软当爱花，哎，安尼，礼拜天给你唱哈，
2: 好啦，
0: 哦，礼拜天，
1: 今仔你嘛要唱
0: 嘞，今仔你嘛有唱
1: 嘞，广告啊，你会点，
0: 哎呀，
1: 做会听，
0: 做会听好不好？今仔做会听好不好？好 ，OK， 好，再见
1: 了，最好继续哦，
0: 好，拜拜，拜拜，
3: 好，来时间的关系，我们准备了先来进单元了哈，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6: 做阵人讲，阿你那只少年都要退休啊？
7: 人讲真的无法度，身体怕歹去，
6: 急性胰脏炎就啉酒这，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8: 挂
6: 医嫌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5-6-7啊，规个头壳戆戆车车啦。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像我今麦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一100倍至200几，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稍微6.7-6.8，饭后血糖我都要控，拢稍微
9: 80-100倍，
6: 80-100倍。
9: 嗯，
6: 安尼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把这个部分
9: 控制掉
6: 了吼，在所有拢控制个真稳定。
10: 我缺货好久了，
11: 你缺货好久了，
10: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的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11: 这两个，
10: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点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11: 啊，很厉害哦，
10: 很美。
9: 今天我先介绍这哈，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哈，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吼，几千亿哦，吼。啊，这个，不过我咧讲吼，你即摆看嘉莹咧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汁哦，这甲日本恁外口市面上看到啥物是大落叶迄种诶，迄完全不敢看咯吼。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买吼，诶效果加20几倍，27倍哦。足侪人拢一直打电话讲，啊嘉莹啊，等下啊无你卖长命草，因为这拢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哦，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啊，拢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两包咧食食一公分咧。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食凉的吼，哦，这足赞。一公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食。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食无？这安尼草味足重的无？菜味足重的，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唔是日本的，以前奥克纳瓦吼嘛唔是中国的哦，以前奥克纳瓦早前是啊，伊是一个王国，叫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内底有一种世间物件，这足少有叫做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12: 冰冰凉凉的。
9: 哦，因为好食啦，
12: 好喝，很香啊！无迄种诶，什么草啊，迄种诶臭菜梅，迄我嘛唔敢食。
9: 这真正
12: 好闻。它这个味道很香
9: 啊。咱即摆人吼，食大鱼大肉食济啊，咱厝内咱腹内底吼，足欠少这个纤维质， 这里面你咱这杯吃的吼，你规工拢无食青菜水果，你慢慢烦恼纤维质无够。

0: 逐工互你放甲顺顺顺，放个拢规条啊规条，拢袂安尼啊，袂安尼啊，做香香黏黏。你杯啉落吼，规工体内毒素，空气当中诶啦，咱食物当中啊，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1: 即早餐前吼，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买当黏优格哦，我顶个有食过优格，啊，甲椰奶顶罐嘛，足好食，非常好吃。
0: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毋是台湾全世界，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的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佮60%以上的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的累积。啊，佮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吼，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佮有就是啥，用一寡这叫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寡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佮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你即摆，你一工内底，我问你倒，你今仔日到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也爱食，中昼糖分也爱搁食，啊，即个做消炎也爱食，止疼也爱食，啊，即个骨头酸疼爱食，逐项爱食。一工食药啊，食二三十粒。逐工你食药啊，即毒素，人讲见药三分毒，即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济，啊，过来是环境。环境当中的即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即个毒素拢伫咧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有累积足侪只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铅呐，铅哦，这款物件也假啦，也假啊，都钙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十年拢唔走，结果呾占着你的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好，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疏松了后，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这铅中毒了。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寡即个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即个咱食一寡鱼啊内底，因为即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寡动物的放内啦，啊，佮有一寡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即个鼎鞋啊啦吼，啊，佮有食一寡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即个毒素的流出。然后咧，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侪。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拍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泻、生条子，啊，即个这啊，气花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就生烂三疤、发底疮、巴肚疼、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不好、老忝啦、空气不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阵啊，你著生歹物啊，食一碗，吃一碗，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等下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走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就足强调这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几落药，食药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这个咱的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咱的青汁，哦，这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仔听到这个这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即摆剩84。三酸甘油高清贵，即摆剩800，食两年，咱这个物件吼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这个是长命草，长命草还维他命 P， 也当让你全身畅通，收服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把重金属败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把你的肠毒素败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边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哦，家己爱加食，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佮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真正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内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袂退化啦，袂阿妈袂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个问题，你真侪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贵啊个哦，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哦，这支产品的厉害所在，与那国

0: 伫咧奥克纳瓦，伊是上有可能有关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侪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鱼那古岛当作是油库，油库就是要找草药来遮找。鱼那古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哦，伊盐分、矿物质，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个长命草伊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B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40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有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哦。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了后嘞，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才会当有这个与那，才有这个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期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佮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入去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人你卖青汁，你知？我拄仔入去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钙。咱的长命草内底有足侪酵母钙，咱降低糖分的反应，诶，这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的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内底维他命 A、B 群、B1、B2、B6、B12、维他命 D3， 还有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大行拢有，这连孕妇都拢会在吃。所以长命草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吃肉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的，排便袂顺的，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啊，日常生活日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让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着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吃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更加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袂当有西药认，袂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个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档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档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99，甲恁过瘾一个，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要有人吃，有人吃，有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吃。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甲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吃好甲我斗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部。2盒3000。一盒我送你4只，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4只，3000块，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剩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19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过瘾啊，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吃好甲我斗小补，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给你炸6盒倒转去。3000块，吃剩500块尔。这伫日本咧买啊，上少爱买1000多块，今仔予你开500块吃6盒，又带你3000块，吃剩500块，一摆早都转去。吃若好，甲我斗小补；吃无好，原金退现。0800009199，30组就好。吃吃我的，吃吃我的哈。无效免钱，080000919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汁王，0800009199，7盒3000啦，7盒啦，喂你好，嘉玲你好，喂你好，来等我一下哈，来你好，来这个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来，明威大哥，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一下，来55刷啊，剩一下。7盒毛，7盒3000啊！喂，你好，嘉玲，你好。
1: 你收哦。
0: 喂。咩？请咩？长命草。 好，来，等我一下，五十六线的哈，长命草青枝，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枝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去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天一包就好哈，一包至两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两包哈。金娟，你好，金娟，
1: 好，好，谢谢你。
0: 金娟，哎，庄太太，来，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1: 下
0: 一季的青枝哦，哎，买一组。好，等我姐，等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2: 有，
0: 起，嘉颖来，
2: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2: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哎，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
2: 了，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0: 哦、这两个、
2: 哦哎，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
0: 哎哎、
2: 我现在只有5.6、5.9。
0: 哎、
2: 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2: 很美，
0: 谢谢啦。
2: 我跟你讲，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孟
0: 婷。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个产品的朋友，你的糖分没乱落，你的糖化血色素没乱落啊。阿伯给你降完六亿啊，医生都给你学落，吃这么好的物件，医生来给你鼓励来。卓大哥你好。
1: 可以
0: 哈，卓大哥，哎，你是做蛋黄姐来，你有三线华夏姐来，你有来美惠姐，你有美惠姐，
3: 喂，
0: 哎，你是做，
3: 哎，
0: 蛋黄姐来，哪四线华夏，你有四线来，哎，准给你啊，你有，
4: 哎，
0: 你是做长命草哦，
3: 谢谢，
0: 哦，蛋黄姐来，你有15线，你有15线来，哎，魏大哥，魏大哥叫个丁卡姐来，还有这秀梅姐，你有秀梅姐，
5: 哎，我一组，
0: 好，谢谢哈，你唔捌食过青枝，你去日本规药妆店顶，我拢你卖青枝。一年几千亿的人在吃青枝，加开这些青枝的钱，但我跟你讲，这支是所有日本药妆店内底无一支对得到的。咱吃咱这一包等于人吃27包，你买我这一盒等于外口买27盒，所以你吃我来吃看卖。你若糖分拢控制袂好，糖分啊一直拢袂稳定的，吃看卖你就知真正有够好用的啦。还有这李娇，哎，英娇姐你好，
1: 哎，
0: 嘉莹你好，
6: 哎，要第几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今日一天吃一包，透早起来就会使吃哈，空腹就会使吃。啊、来输啊！你要输啊！好，一组等我一下，空腹就会使食。你现在会当割嘴割你若无用冰的，你通割嘴割割，连牙周病都甲你割起来哈。来，你要小声姐，你好。
1: 来，你好。
0: 哎，嘉莹。
1: 哎，
0: 嘉莹。做啥物？
7: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吼日本长命草吼，咱的青枝王吼，日本人吼，哎，这个长寿的秘诀就是食吼，咱吃这个青枝吼，食吼，吼因吼，咱身体机能会当愈来愈好，吼头脑会当愈来愈好，尤其是咱的胃肠啦吼，或者咱的胃肠吼，肠道的健康吼。就是靠着咱这个青枝吼，来今嘛吼7盒吼7000啊3000块吼啊，这内底吼有15包吼，一天吃一包就会当啊吼，一天吃一包吼，会泡那个冷开水，或者是早上空腹的时候直接吃吼，弄会当吼都可以。那若收到吼，开放1克啊来，吼大家来吃体验。吼，你若收到话咧，一克啊来吃吼，完不要紧。吼，吃完15天之后，你若无什么感受吼，咱电话卡断来不要紧吼，咱会当给你做服务。吼，咱这吼无开过，当放3冬啦。可以放3年，所以吼，那若是讲吼，要过着咱的胃肠吼，尤其是今麦外口吼，外口这个毒素真的太多了吼。你看今麦够吼，咱这个苯平比的油啦，吼，什么里里口口哦，这个毒素真的太多吼。每3个人吼，台湾每三人都有一个人吼，会这个因为消化道机能老化的问题吼，80%的慢性病吼，还有咱的60%的癌症吼，拢是因为吼咱的胃肠的关系。哦，诶，你常常吼这个食薰啊、饮酒啦吼，还有咱这个黑心饮料啦吼，饮足多塑化剂的啦吼，啊，个餐餐咱食外口吼，免洗餐具，你看外口包食什么汤、什么面的吼，都是塑化剂，你敢知影？吼，啊，个吼靠着食药啊，这个诶、欸，这个药毒的啦，啊，个吼环境 PM2.5 空污啊，环境的这个。欸、那个空气污染太多了哈，咱今嘛吼，各有这边重金属啦吼，伤身呐吼，啊伤肾呐吼，各伤人那骨头，吼，咱的台湾就是洗肾王国呢吼，做嘴人咧洗肾呢，吼，这个恐怖的这个伪装者吼，哎、欸，这个铅呐吼，就是假扮成吼那个这个钙吼，藏在我们骨头吼，哎藏你内底哦吼，你是掰袂掉的吼，就是要靠着吼咱这个青枝吼来给它掰掉。吼，咱的生活中吼隐藏的重金属真多吼，比如讲一挂罐头吼，吃一些鱼啦吼，啊个动物的内脏嘛是有吼，啊个一挂中药材啦，你连恁家的那个鼎啊拢无换吼，拢已经那个垃圾啦，搁咧继续咧食，迄个是咧食重金属吼，啊个这个铝箔罐的这个饮料啦吼，这些都有这个重金属的这个一个污染吼，所以讲咱若积毒过多吼，咱的皮肤开始出现，一定开始会跑出来一些警讯吼，比如讲吼，咱这个诶。欸 这个便秘啦，吼腹泻、青春痘啦，吼，还是讲吼咱的这个舌苔吼发黄啦，吼开始牙龈浮肿啦，吼这些问题吼，过来中期的吼开始就底层啦，牙周

病啊，胃食道逆流、肥胖，然后一挂这个问题，再来重度爆发哈，哎，这个炸弹到最后一定会爆发哈，那这个恶性肿瘤哦，囊肿硬块哦，咱这些问题就开始跑出来了哦，所以说咱卖吼，咱的形态这变成一个垃圾桶哦，我们要适时的帮那个垃圾排出去。有什么你不能弄个假青汁哦，它那个就是这个健康的秘诀哦，好因的消化道机能呢，但排便顺畅哦，长期这个摄取蔬菜不足的吼，一定要来讲哦。一天吃一包就会重了，那日本长命草里面有这个矿物质维生素这个 P 还有这个绿原酸食物纤维氨基酸够我们植物多酚这个是这个与那国岛这个珍贵的成分帮助我们那个胃肠消化经过我们的体内维持我们这个消化道机能排便顺畅生理机能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哦，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哦，非常的好。所以讲吼，长寿的秘诀就在这里哦。咱的长命草哦，今麦七 K 啊，3000块哦，7盒3000块。那些被顶上做文的来，空八空空空空 Q 一 Q 好，谢谢。

感谢大家定岗出门刷卡要找水小宝和我的控诉力3379559 0423379559，来谭子的金猪妈妈帮你安排几首痛彻心扉，谢谢立青姐、湘君姐、廖妈妈妈、西米阿姨、秋兰姐、雅文妈妈、阿段妈妈、玉霞姐、秀香妈妈、狐狸妈妈，雅思妈妈。

0: 谢谢碧华妈妈，辛巴姐、陈爸爸、春长大哥、玉慧妈妈、吴芳姐、苏月妈妈，感谢大家破声，谢谢大家，谢谢玉超妈妈、丽清姐、美英妈妈、敏昌大哥、木子大哥大嫂。
1: 来，接下来安排花台一妮妈妈来收点播歌曲哦。马到成功，马到成功。来刷卡要前面骑车好不会，要赶快加油去先看着咱的电话哦。控诉你三三七九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李妈妈、丽梅姐。

啊，今日的中奖了，吴芳大姐、谭笑妈妈、贤美阿姨、秀芝妈妈、慈智妈妈、秋桃妈妈、金珠妈妈、墨子大哥大嫂、金峰大哥大嫂、

0: 来，谢谢马德兴公，感谢大家欢声。谢国生大哥、玉玲妈妈，谢谢雅慈妈妈、美英妈妈、依琳妈妈来继续安排咱的竹北春妹妈妈来收点回挂客咯，闯天涯。
1: 谢谢依琳妈妈、美英妈妈、秀香妈妈、玉昌妈妈、Go Tay、林美姐、素月妈妈、玉玲妈妈、珍珠妈妈、尹真、英哥、尹真姐。

0: 谢谢从天涯，感谢大家花香美女妈妈、唐僧大哥、玉林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大家林妈妈，谢谢苏花姐、美玉妈妈，还有玉林妈妈来给小安排池子妈妈，跟各位红珠妈妈这回来加倍发现吼，温暖大爱花。
1: 玉林妈妈把我是好朋友阿菊妈妈、雨珍姐、美女妈妈、唐僧大哥、李妈妈、玉林妈妈。

0: 谢谢玉慧妈妈、敏昌大哥、佩玲姐、大概林妈妈、红珠妈妈、慈智妈妈、秋兰姐、秋菊妈妈、林妈妈、竹香妈妈、亮妈妈妈、一二八好朋友、珍珠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石美阿姨。
1: 热扑扑的金光，我手里来端。

0: 谢昭丽大哥、美玉妈妈、瑞景大姐、龙龙哥、金爱妈妈、碧鱼妈妈，哎，感谢大家，不谅解，拍谢哈。谢谢，
1: 谢谢，
0: 还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吼，谢谢哈，无念着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哈，拍谢拍谢
1: 哈，
0: 哎，这个歌曲有点这个间奏有点短
1: 哈，对，
0: 哎，拍谢哈，不过我看到大家掌声鼓励哈，谢谢
1: 哈，
0: 来给小贝的抽奖哈，那大力观众回娘家，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哦，哈，来准备来抽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哦，那你士林区约哈，哎，苏拿苏拿库，哎，那你台北市士林区
1: 春长大哥，
0: 哦、春长大哥哦，你得奖啊，
1: 春
0: 长
1: 大
0: 哥，春长大哥，中金等的大哥，春长大春长大哥啦哈，哎，那你回边哦是蛮也是算前面的哦，九七四六哈，九七四六哈，一万里面的这个会员
1: 哈，春长
0: 哎，等为起这个。三八四后码后三码三八四哈，
1: 春藤大哥，还有爹，
0: 春藤大哥，哦、嗯，来卡点那个电话，
1: 春卡等的哦，
0: 哎，打电话上线哦，哈啊，无时间搞吼，然后就这个就算放弃了哈，哎、嗯，就算放弃哦哈，那你春藤大哥，你过来看电视不哈，来卡点那个电话，哦，打我们的电话，哦，能给电话都一张卡，哦，两支电话。哦、都可以来打哈，哎、欸，这个看你要打哪一支都可以，我们都看得到哈、哦。春长大哥来洗干纯播告三十秒哦，哎、欸，时间慢慢的在倒数，哦，时间不等人哦。
1: 有爹，你都要你都要讲到嘿纯就等哎、欸，我选到嘿有自由式选在去买纯就等、欸哦，你要尽量伸到最长，
0: 伸到最长，
1: 这样子比较有动力。
0: 对呀、啊，吼、哦，哎、欸，春长大哥来，进来了，进来了吼，来纯五秒、四秒、三秒、两秒、
1: 几
0: 秒。啊，这样时间到了哦，欸、时间搞啊、哦嗯，那我们就算
1: 可惜不能跟大哥聊自由式的事情，
0: 视同弃权呢、啊。
1: 哇，哎、欸，好像最近比较少回来
0: 这样、欸。对啊，最近都不来领奖、
1: 這個，我们都要哭、哦、出了那个，
0: 我们都要哭哭了，
1: 哭哭难想哭难受，
0: 哭哭了，
1: 这是 TT，
0: 哎呀、欸、TT，
1: 这是那个韩团吧？
0: 哎呀 ，Twice 的歌
1: ，TT，
0: 哎呀，
1: 所以每次刚才唱到那个 TT 的时候，我们都
0: TT，
1: 我来。
0: 来来来，拨来手机电话0937925520吼，空九三七九零五五零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啊、哦！好，谢谢大家，旁边。

0: 的 QR Code， 也可以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哦，或者是利用搜寻这个电话买单造成的我哈，来个人网名企的手机电话，
1: 来面接电话是0919796145091951459615，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刷到造成名利卡这个电话，
0: 谢谢大家哈，宝贝哦嘿哟，我们要明天见哦，拜拜。
1: 拜拜。

大哥，现代人人手一支枪，大家拢看手机啊。最近吼，更是乌俄大战，吼，真正会惊死人。真侪观众朋友打电话问我，明日阿强若拍来是要安怎嘞？这问我就对，我跟你讲，这吼甲阿强千万唔通硬都硬。万一真正阿强若拍来，我跟你讲，卖接就好啊嘛，不简单。

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欢喜来做伴来。电视机咱在时段，阿波去演播个声，甲阮支持鼓励一下哈，甲阮吹一下哦。

0: 来倒一下，这个头插到拢面。
1: 哦，你去无用，配合。
0: 你念，你念。
1: 好嘞，钱奶妈妈，谢谢。沙比姐，感谢你；苏月姐，谢谢你；淑珍姐，感谢你；吴芳姐，谢谢你；江水啊，江水啊，最好啊，谢谢你；感谢黄太太，谢谢你；感谢方玉姐，谢谢你哦。还有我们的玉慧姐，感谢你；长生大哥大嫂，谢谢秀儿姐，感谢你；秀儿。